0: 什么声音？不会是发射雪崩了吧？不可能，如果是雪崩，我们已经被掩埋了。我以为，
1: 老大，快刹车呀！
2: 好险啊！以后我在开车的时候不要打扰我。
1: 我们不是来找外星飞船的残骸吗？ 怎么飞来了一颗蛋啊？哦，我知道了，这一定是外星人的蛋。啊！我为什么会带你来南极探险？这是什么鬼东西？快把它弄下去！啊，好的。
3: 呸呸呸！这是个麻烦的小家伙。啊！啊！啊！这是什么情况？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快来看，是企鹅！你们干嘛老是追着我呀？
1: 真是个淘气的家伙！哎呦，这是什么情况？
2: 这两只企鹅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啊！
3: 哼，看我的吧！霸想啊，给他们点厉害瞧瞧！
2: 难道他们是把我们当作入侵者了吗？
0: 怎么来了这么多企鹅？
2: 难道他认为我们偷走了他们的蛋？
1: 怎么可能？我们才刚来到这里。
2: 一定是这样，不然他们没有理由攻击我们。
3: 做什么？
2: 大家小心，迎面裂开了！
0: 快打掉爸爸呀！
3: 八小，你去试试。
1: 关键时刻还是得看我们的，易小风。快来，你们看这是什么？是车痕。
3: 嘿嘿，依我豆丁队长来看，一定是这辆车的主人偷走了企鹅蛋。
1: 既然线索已经找到了，就让我们来抓住真正的偷蛋贼吧。
0: 算我一个。
2: 还有我。
3: 嘿嘿，我可是队长，怎么能少了我呢？萌宝战警出发。
4: 啊，快看，那是什么？
5: 那一定是外星飞船的残骸。
6: 小家伙，你能去帮我们看看那里是什么吗？
7: 终于甩掉它了，快走。
6: 我们终于到了，
7: 魏队长，去侦查一下。快去呀！
5: 报告老大，这里除了冰块什么都没有。
7: 拜托，你这样算是侦查吗？
6: 我要找的是外星飞船，怎么冒出来个怪物啊？
2: 就是丢失的企鹅宝宝，
3: 丢失的不是一颗企鹅蛋吗？
1: 管他呢，既然被我们遇到，就不能坐视不理。
3: 没错，就让我们来拯救那只小企鹅吧！盲猴战停，出击！

0: 我斗丁出马才行。糟糕，八小，你没事吧？这家伙简直就是一座冰山，大家要小心啊！
1: 哼，让我来，对付一个大冰块太简单了。

0: 实在太强大了。
1: 是小企鹅。
0: 这些小企鹅真是帮了大忙。
2: 接下来，让我们来给他最后一击。
0: 耶！
3: 大获成功！
0: 好痒啊！
2: 看来他们不再认为我们偷了企鹅蛋。
4: 好冷啊，快点小笨蛋。
5: 是老大，
4: 什么都做不好的家伙。

0: 终于落地了。啊，
1: 我们这是到了哪里啊？
2: 快一点，听说马戏团有美人鱼表演。
3: 是呀，真是太期待了。
1: 他们说什么？
4: 哇，美人鱼。
1: 是的，不过真的有美人鱼吗？
4: 我们还在等什么？难道你们不想看看真正的美人鱼吗？
5: 哎，都是骗小孩的把戏，世界上哪有什么美人鱼？
2: 哼，没见过不代表没有。
0: 喂，你们没有发现少了一个人吗？
4: 马戏团，
2: 美人鱼就在里面，快走！他在做什么？
6: 各位观众，接下来与大家见面的是拥有美丽的外表、甜美的歌声、最神奇的生物——美人鱼！啊！
4: 竟然真的有美人鱼！
2: 嘿嘿，这下你总该相信了吧？
6: 拜托，不要让我下不来台呀！
7: 你。
6: 既然你这么不配合，今天晚饭就不要吃了。哼。

0: 你给我等着！
1: 今天的表演到此结束，各位观众再见了。
2: 你们有没有听到那条美人鱼说了什么？
3: 虽然不能确定，但是她好像在求救。
2: 求救？
4: 我们要查清楚发生了什么。如果他们欺负女孩子，我石头可不答应。
1: 刚才真是太危险了，表演差一点被你搞砸了。
2: 哼！别！
3: 不要害怕，我们是萌宝战警，不是坏人。
5: 萌宝战警？没听说过。
2: 喂，我们可是听到你的求救，才来看看你是不是遇到了麻烦。
5: 麻烦？我可是海底王国的公主，怎么会遇到麻烦？
4: 难道你是自愿留在这里的喽？
5: 当然了。不过既然你们这么诚恳，我就给你们一个拯救公主的机会吧。
6: 谢谢。
5: 不过你们可要小心一点，我可是尊贵的公主。
2: 好的，公主殿下。
3: 前面来人了，注意隐蔽。
7: 这些玩具全都不要了吗？
4: 没错，
8: 没错，老板说让我扔到外面去。
7: 这些玩具还挺新的呀。
8: 老板让我们扔掉后赶快回去。
7: 扔完后赶快过来帮忙。
8: 好的，没问题。
7: 有走后，快来人呐！
2: 不好，被发现了！
1: 站住！别跑了！
7: 站住！给我站住！
5: 好疼呀！
7: 站住！
2: 快点，他们追上来了！说的轻巧，你要不要来推一下？
7: 别跑了！
2: 董丁，接着！喂，你们就不能小心一点吗？
3: 这小心闻到了大海的味道。在那边。
1: 不好了，老板，他们向着大海的方向跑掉了。
9: 哼，那又怎样？我早有准备。
5: 我发誓，我绝饶不了你们！
3: 石头，再坚持一下，前面就是大海了。
4: 没问题。怎么回事？我怎么又被挂起来了？
5: 快放开我！我可是海底王国的公主，你们不能这样对我！
2: 气死我了！待会儿一定叫你们好看！
5: 快放开我！
9: 竟然想偷走我的摇旗！

0: 人数，我可不会轻易的放过你们。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
1: 是。
2: 太嚣张了。

0: 师都说要送他回家，就一定会把他送回去。
1: 怎么回事？这是什么怪物啊？
2: 杜丁，小心一点，小美人鱼还在车上。
3: 不好意思，差点忘了。
0: 杜丁，我们来帮你。
1: 我的天哪，救命啊！
3: 怕了吧？
4: 这些可恶的怪物！
0: 让我来帮你们！
1: 不要！
2: 哇哦，终于回家了！
0: 我石头说带你回家，就一定能够做到。
2: 哼，虽然你们帮我回到了大海，但是路上却让我受尽了苦头，所以我要惩罚你们。
0: 什么？
2: 就惩罚你们以后带着我一起冒险吧。
3: 这我看还是不要了吧。
2: 你说什么？
3: 萌宝战警开始下一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蒙宝战地之原图之战。
2: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3: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0: 第23集，外星人入侵。
1: 我看你啊，还是跟我一起回塔洛克星球算了。
2: 丢丢，
1: 留在铁算盘身边，迟早要被他抛弃的。
2: 丢丢，
1: 哎，哈哈，找到了。你看我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我为他做了这么多事情，他竟然连一声谢谢都没有说过。等回到塔洛克星球，我就是总司令，你就是副司令，到那时我们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3: 我去我去，
4: 谁在背后议论我？鬼队长、米洛、丢丢，
5: 哟，我来了，老大。
4: 你们在干什么？
5: 打扫卫生啊，老大。
6: 我在做饭。
4: 丢丢怎么没过来？还有塔库马。一定是他们说我坏话，去把他们找过来。真不省心。
3: 去。
7: 愚蠢的低级文明。
8: 不是，不是，也不是。
0: 蒂洛教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又回到了埃及？
8: 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就在你们来到埃及之前，时空之门出现了极不稳定的能量波动。
0: 能量波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8: 你们可是蒙堡战警啊，不要什么都来问我好不好？
0: 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嘛，害我们等了这么半天。
9: 啊，有流星！
10: 大白天的怎么会出现流星呢？
11: 走，去看看。
8: 喂，你们要小心啊！
1: 哈哈哈！我的部下来接我了，副司令，准备好迎接新生活吧。
2: 丢丢，
1: 你们看清楚，我可是塔库马司令。
2: 丢丢，
1: 你们竟敢背叛我！
12: 因为我们现在在给噬星大帝打工，而且他还提拔我做了司令。
13: 别跟这家伙废话，快抓住他俩！啊，
2: 丢丢，
12: 没想到我们截获的信号竟然帮我们找到这么棒的一颗星球。
14: 不过比起塔洛克星球，这里让我感到很不安。
13: 快看，信号源就在那里，我们要赶快报告，快跑！
2: 丢丢，丢丢，丢
1: 丢。
12: 看你们往哪儿跑！
13: 不跑不跑！
12: 走，快带我们去找信号发射器。
13: 或许我们可以做笔交易呀。
12: 不要跟我讨价还价。
13: 别生气，别生气，一切听司令的。
0: 快看，那是什么？
9: 飞船。
0: 外星人呢？外星人在哪里？
11: 小心一点，
0: 不是所有的外星文明都是友善的。
11: 放心吧，也许这些外星人只是来地球交朋友的。唉，
0: 真拿你们没办法。
1: 哎呀，什么？
13: 我们的飞船！
0: 外星人！
12: 竟然敢破坏我们的飞船！
1: 不要冲动！
0: 塔库马怎么和外星人在一起？
11: 哼，看来这些外星人交错了朋友。
1: 太好了，这下有救了。他们知道信号发射装置的位置，千万不要让他们跑了。
12: 真的？
2: 丢丢，
6: 喂，快说，你们究竟有什么阴谋？
12: 哼，这么嚣张！现在带我们去找到信号发射器，我可以考虑放你们一马。
10: 信号发射器？
6: 他在说什么？
12: 算了，我已经没有耐心了。
6: 塔库玛，我劝你们最好停手，不然给你们好看。
8: 我们，我跟他们可不是一伙的。
0: 那你们为什么在一起？
8: 我是被他们抓起来的。难道你们没看出来吗？
0: 抓你？他们大老远来地球一趟，就是为了抓你？
8: 这个
9: 说不上来了吧？我们才不会相信你呢。
8: 也许是我发射的信号被他们截获了。啊，
6: 我就知道。
10: 我知道了，我们就是受到塔库玛发射的信号干扰，才会回到这里。
0: 这家伙就知道给我们添麻烦。
6: 你们有完没完？这里是地球，不要肆意破坏。
15: 抓住一个。真是太弱了。
0: 竟然这么伤害我的伙伴，我绝不原谅。
8: 不好，这下彻底没救了。

0: 么？
1: 让你们见识一下萌宝战警真正的力量。不会再让你轻易得逞呀！
2: 真没想到你们竟然还有这么强大的力量，还真是意外。
3: 哈哈，你们好像忘了点事情。
1: 还有我们。
4: 好机会，我们快跑啊！
5: 丁丁，
1: 这两个家伙还真是麻烦。
6: 萌宝战警，你们要加油啊！我们先走啦。
5: 丢丢，
6: 你在等什么？快上来啊！
5: 丢丢，
6: 怎么，你还舍不得铁算盘？既然你喜欢挨骂，那我自己。

0: 机跑喽！
1: 你这个笨蛋，我的飞船，带上我们呀！哼，
2: 真是个胆小鬼！
1: 急死我了，先去夺回飞船！
0: 哈哈哈哈，再见喽！
1: 可恶！
2: 想拿回武器，先过了我这关。
1: 本来不想用这招的，这是你们逼我的。
2: 大家小心，我检测到非常强大的能量，看来他要拼尽全力了。
3: 萌宝战警，
4: 你们很强大，但我们是不会输的。
5: 来吧，就让萌宝战警彻底打败你们。
6: 这些外星人真厉害，看来我们还要变得更强。
7: 是啊，宇宙中不知道还有多少更强大的文明。
8: 不管是谁想要破坏地球，我们萌宝战警可不答应。
6: 没错，地球有我们萌宝战警守护。
0: 我终于自由了，等回到塔洛克星球就没有人敢骂我了。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4: 听说这间餐厅很好吃耶，营业吗？
5: 啊，叶童姐。你怎么来了？
4: 我来学习。
3: 啊！
4: 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姐，还忙什么呢？
5: 去补的给机会。
4: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6: 帮忙休息就好了，姐。
7: 您到这来，帮忙把这个整理一下。
4: 很少有男人能够指挥我的。
8: 最后一天的营业日，加油！
9: 三位米其林的厨师。
10: 这个是四川的老妈蹄花，

0: 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
1: 我的天哪，这次300万的货，比去年多3倍的量。
2: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3: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4: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5: 鲜香酥嫩，
6: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7: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8: 欧丽薇兰。
9: 我跟您实话实说吧，
10: 我觉得敏君心里面想的还是王少华。
11: 我呸！我不准！这辈子我李好跟他们王家的这个仇啊，结大了，结定了。我还告诉你们啊，我只要活着，我是绝不允许我的女儿林敏君跨进他王家一步。你们信不信？
12: 妈。我刚才都说多少遍了，那这种事情你要问我姐还有刘大哥，咱别管了行吗？
11: 我不管不行。你想想，你姐一个人都这么多年了，天祥也是一个人，对吧？再说了，天祥，
9: 来。阿姨怎么了？
11: 我问你啊，那嘉佑是你和敏君生的孩子吧？我知道，这刘轩呢是你和你的前妻生的，这嘉佑呢就是你和敏君生的。这么多年了，你也该给敏君给个名分了，是不是？再说嘉佑，他不能没有爸爸吗？是吧？你们怎么老扯着我老人家这儿，都过不去，对吧？你说这叫怎么回事？你说，
12: 哎呀，行了妈，您别这跟人嘀嘀咕咕的。人刘大哥这办公室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咱别跟添乱了。
11: 你这孩子，我一说话就打岔，你真是的。
12: 没打岔，刘大哥，实在抱歉。我妈这个人吧，其实她心直口快，脾气急。她一急呢，她这脑子吧就说话就语无伦次，千万别见怪啊。
11: 这什么叫语无伦次啊？这个我说话逻辑好得很，对不对？这个语无伦次的是神经病。
13: 外婆，您太可爱了，我特别喜欢听您说话。说您说话吧，就像那个机关枪似的，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而且您说起话来特别好玩，我特别喜欢听您说话。
14: 外婆，你说话的时候就跟唱歌似的，我就特别喜欢你过来，你来我们这儿特别的热闹。
11: 你听见没有？哎呦，这些个孩子说话呀，就说到我心里去了，舒服。哎，对了，儿子。咱们赶明儿天天来啊！你到这上班，我陪你上班，好不好？
12: 好。咱别了，您要天天来这儿，这公司就黄了。咱赶紧走吧，打扰了各位，打扰打扰。走走走。
11: 你干什么呀？我正经话还没说呢。天祥啊，我今天来呢，就是为着你跟敏君的事儿来的。你的态度呢，我心里有数了。敏君那儿，我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啊，我今儿一回去就找个人啊。掐掐算算算个好日子，把你俩的婚事定下来，好不好？就这么着。
12: 行了，行了，我们走了，打扰了。哎
11: 呀，还有啊，哦对了，也没什么了，你就你们忙着啊，
12: 走，
11: 我还找人算账去呢。啊，再见啊，
13: 哎，舅舅外婆，再见啊。
9: 叔叔，看不出来呀，哎呀。
15: 你们两个老人家不知道情况也就算，你们两个还跟着起哄。
9: 哎，叔叔，我们可没有瞎起哄啊。这外婆都已经说过了，她说啊，让您娶嘉佑的妈妈，也就是敏君阿姨。
14: 爸爸，这个心愿在我心里都埋藏了20年了。我对我亲生妈妈一点印象都没有，但是我对妈妈的印象就是敏君阿姨。
9: 我知道。可是我跟敏君之间有很多事，有很多事说不清楚，说了你们也不懂。
16: 玉阿姨，敏君。

0: 阿姨，阿姨好想你。当年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被王家赶出来，你们夫妻也不会不和。这些年来，你一定受了很多苦。阿姨，您别这么说，照顾您是我公公交代给我的，除了我爸妈之外，公公在我心里的地位是无可代替的，吃多少苦都值得。公公对我，他那么疼我，那么宠我，那么照顾我，关心我，他是个好人。当年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我真想跑到蜜罐去，剃发从明。要不是崇明拦着我，后来回了老家，在流浪动物之家做义工，那些可爱的小动物真是我们的好朋友啊！看着他们，我的心里真的很快乐，我慢慢忘记了烦恼，我的心也静了下来。阿姨，看得出来您很快乐，您的身体现在看起来很好。我的糖尿病啊，控制得很好。我感觉啊，我的身体比以前还健康呢。哎，何丽姐怎么样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挺想她的。她老人家挺好的，我们也很少见面。怎么了？她到现在都还不承认你是她的儿媳妇吗？
1: 阿姨，我跟少华离婚很多年了，我已经不是王家的媳妇。我也跟少华说过，王家媳妇这碗饭难端更难吃，我做不来的。
0: 你都做不来，那谁做得来呀？少华可是个好男人，你不能轻易地放弃他。
1: 我知道，少华现在也还在等着我。
0: 那好啊，那你们俩应该赶紧。
1: 阿姨，我跟少华之间不仅仅隔着那些误会，还有少华他妈妈对我的不原谅。
0: 我也是。在何丽姐的心中，是我杀死她的丈夫光耀，所以我都不知道怎么面对她。不过光耀确实是我害死，一想到这些，我的心里就好痛，我很自责。
1: 您别这么说，逝者已矣，来者可追，爸爸他已经走了，你不能把心留在那个时候。
0: 我知道的，敏君，现在我有了一个小孙女儿，我真的很开心，看到她我就很满足。静静啊，是我心里最大的安慰。来，敏君，坐。
2: 晶晶是个好孩子，很乖巧，我也很喜欢她。
1: 只是阿姨，晶晶受宝莲影响，我觉得她的性格和行为都稍微有一点点偏差，您关注一下。
0: 真的？我怎么没看出来呀？可能是我刚刚和她见面吧。不过敏俊啊，我觉得这孩子的秉性很善良。你说

0: 第一次到这儿来的时候吧，不小心在路上摔了一跤，是他把我扶起来的。那个时候他还没跟我相认呢。
1: 晶晶是个好孩子，其实他很像崇明的。
0: 嗯，
1: 你要多关心他，让他走正路。
0: 哎，好的。敏君啊，阿姨今天来还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1: 您说。
0: 我想请你帮我让宝莲和崇明和好。
1: 跟林坤他们相逢之后，我发现之前从公司拿走钱的事情全都是宝莲干的。我真没想到宝莲是这么一个可怕的女人。如果崇明跟她在一起，真的会幸福吗？
2: 哎，晶晶。
3: 哎，季风，上来啊。
2: 啊，好。
3: 嗯。
2: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3: 来的还挺快的啊。啊。
2: 这个是什么呀？
3: 我的奖金啊。
2: 奖金？大小姐啊，什么奖金啊？你中彩票了？
3: 什么中彩票呀？本小姐是因为这几个月工作的好，然后我们的业务有提升，我们聚美的老板才给我这些奖金的。
2: 你们老板对你还真好。
3: 那当然了，我那么卖命的工作，老板肯赏识我又信任我，所以啊，我才会有这么多。
2: 这到底有多少呀？
3: 多少呀？我想买一部进口小车应该差不多吧。
2: 我觉得不够吧，就这么点。
3: 你可别小瞧我啊。还有这个，这个加上这个的奖金，我想啊，应该能买了吧。
2: 那是应该够了。
3: 嗯，
2: 那你买车会去带我兜风吗？
3: 我为什么要带你去啊？少臭美了。
2: 哎，那你买车又不带我去兜风，那这样叫我出来干嘛呀？
3: 哎，你不是说你认识那个车行里边的老板吗？
2: 但他是英杰他爸的好朋友，不过我也认识，而且他们家车都从他那买的。
3: 哟，那我可找错人了，我找英杰去。
2: 哎，等等啊，你别这么现实呀。虽然是他爸爸的好朋友，但我也认识呀。
3: 那你怎么会认识呢？
2: 哦，我妈之前跟他买了几部车，而且也常介绍朋友在他那里买。
3: 哦，那如果你带我去的话，会有折扣，会便宜吗？
2: 这肯定会的呀，而且他也姓王，王总他人特大方，肯定没问题。
3: 那行，咱俩现在就去吧。
2: 不行，你得先告诉我你买车做什么。
3: 一定要告诉你吗？
2: 必须。
3: 好吧。其实你知道我爸爸回来了，我是想买一部车给我爸，让他带着我妈出去兜风去。
2: 哇，这么孝顺啊。哎，孝顺的女孩将来一定会是个好妻子的。
3: 这个可不一定啊。没准以后啊，我还会河东狮吼呢。
2: 河东狮吼啊？
3: 嗯，
2: 你不会像你妈妈一样那么恐怖吧？
3: 哎，你怎么说话呢你？

0: 王总，我是谢芳，你还记得吗？
1: 哦，你好，小龙，好久不见了，姥姥姐好吗？
2: 哦，我妈挺好的，她最近开一家医美叫 Doctor Queen， 您有空一定要来捧捧场。
1: 改天我一定叫我老婆去，这位是你的女朋友。
3: 啊，王总你好，我是她女的朋友，我叫黄晶晶。
1: 哦，你好，叫我 Michael 就行。
2: 晶晶啊，当初我妈就在这边买的车，这边的车啊肯定会比其他店便宜很多。
3: 嗯，那么多车，请问我应该选哪一部呢？
1: 你喜欢就随便看看。
2: 对啊，你喜欢哪部挑哪部呗。
3: 没有，太多了，都太漂亮了。王总，我可以试坐一下吗？
1: 请。
3: 啊，谢谢。
0: 怎么样，决策不怎么样？
3: 不错，挺好的。哎，这个车不错，特别宽，比刚才那个舒服多了哈。
1: 哎，依姐，好久不见了，你好，
4: 生活好。
5: 叶良 ，Michael 可是爸爸的好朋友，所以咱们在这挑车不用客气了。
3: 哇，这个车挺好的，这个我之前都没见过的。
2: 啊，这个是小牛 LP560，来上去试试。
3: 啊，我可以去试一下吗？
2: 肯定没问题啊，来试试。
5: 怎么样，有喜欢的吗？试一下。我觉得刚好适合你，坐吧，来，快点。
2: 双针线，而且60%纯手工。这价位也就在300到400左右吧，360吧。
3: 哇，太贵了。
5: 现在这辆车这样看起来还不错，要不要也试试？整体感觉怎么样？
6: 我们再看看吧。
7: 你姐，我觉得刚刚那个房车不太适合我。
5: 房车不适合你？
7: 嗯。
5: 房车不适合你，那这辆跑车一定适合你。
7: 你姐，这车太华丽了，真的不适合我。
5: 你没试过怎么知道啊？来，你呀就别客气了。一定要上去试一下。快点啊，请。
7: 我觉得这个车适合男生开。
5: 不，我觉得就适合你。好车配好人。
7: 哎呀，英姐，我只是想买一辆小车代步而已，不用买这么奢华的车，真的不用。我看，我们还是走吧。走吧，我们去别的地儿看吧。走吧，走吧。嗯。
5: 哎，小疯子，哎，你怎么来了？哎，
2: 英杰、叶琳，你们也来看是吧？
5: 是啊，奶奶说了，她的未来孙媳妇儿没有车开可不行，所以啊，我带来挑辆车。对了，你和晶晶是？
3: 英杰，我是想给我爸妈挑一辆车。哎，
2: 英杰。那边有辆特帅的车，走，我们去看看那边的人。
5: 好啊，叶玲，你和晶晶聊一会儿。
7: 去吧。
5: 嗯，
2: 走。
5: 走。
3: 叶玲啊，有没有挑到自己喜欢的车呀？
7: 这里车都挺漂亮的，但是不知道哪辆适合我。
3: 哎。我刚才啊是做了这一款，我觉得不错啊，挺适合你的。
7: 这一辆，这辆太奢华了，不适合我。
3: 嗯，也是。其实我觉得你现在最适合的应该是房车。
7: 为什么？
3: 你马上就要当少奶奶了，当然应该坐房车，就应该有人帮你开车门，带你出去玩，带你出去逛街呀。
7: 我不是很明白你的话，
3: 叶玲啊。我觉得你跟英杰挺配的，你看英杰他们家那么有钱，别说是买这台车了，就是把整个车行所有的车都买下来，一天开一辆也不为过呀。
7: 晶晶， 什么意思啊？我怎么觉得你话里带刺啊？
3: 是吗，叶玲？你是不是想的太多了？你嫁的好不好是你的事儿，可跟我无关。你跟英杰挺合适的，只是嘉佑他……
7: 嘉佑，嘉佑怎么了？
3: 你不知道吗？嘉佑他可喜欢你了，他这几天一直精神不济，做事情无精打采的，你不知道啊？哎，不过也是，你最近都沉浸在恋爱当中，而且你恋爱的对象是那么优秀的人，你当然不会把嘉佑放在心上了。
7: 静静，我这个人说话一向很直，你大可以直接告诉我，当初我跟嘉佑在一起的时候，你也说我跟英杰很匹配，我不知道你到底什么意思。
3: 是啊，我一直都觉得你跟英杰挺配的。

0: 只是这几天我看见嘉佑那么伤心，那么难受，哎，我都觉得挺对不起他的。
1: 嘉佑，是你不能跟我在一起的，你又在别人面前表现成那样，这又算什么呢？
2: 叶玲，
3: 你怎么了？
0: 没事。英杰，叶玲说她觉得这台车挺好的，赶紧的买下来吧。
3: 好啊，只要叶玲喜欢，那就买这辆车。
4: 不用，
1: 只是一辆代步的车，灵活舒适就好。这辆不太适合。
3: 好吧，那我知道怎么做了。Michael， 叶玲想要一辆小巧玲珑一点的车，你看能不能调到？
5: 没问题啊，只要你喜欢的车，我都能帮你调得到。
6: 哎，叔叔杰啊，
3: 真太谢谢
6: 你挑上哪一部了呀？
0: 其实这里的车都挺漂亮，挺高档的。我们家没有王家那么有钱，所以我不会买那么贵的车。
6: 我看呀，就这部蛮好的，挺适合送你父母的呀。
0: 好呀，就那个吧。新芳，能不能跟麦克说一说，让他给我打个折，便宜点的？
6: 行，没问题，我过去跟他说说。哎，麦克啊，这辆车大概能给我们便宜多少呀？
5: 如果你要的话，就给你16万吧。
6: 哎，晶晶，16万。
0: 王总，谢谢啊，这个价钱真的是太优惠了。
5: 不客气。
6: 那王总，我们等现车到了再来好吗
5: ？OK。
6: 哎，英姐，你们俩怎么挑到现在还没挑好的？我要是你啊，把这的车全部买下来，让叶玲慢慢挑。
3: 全都买下来？我倒想全都买下来呢，可我家车库根本就放不了。再说了，我是来为了给叶玲挑车的，只要叶玲喜欢，那就可以了。
0: 英杰，别那么小气嘛，你们王家那么有钱，当然给叶玲要买一部最贵的车了。
1: 买车我自有主张。晶晶，谢谢你建议。
0: 不客气，我们的车已经挑好了，那我们就先走了。拜拜。

0: 哎，您好，对不起，请您二位有什么事吗？
1: 我告诉您啊，我是你们总裁前妻的妈妈，也就是她以前的丈母娘。
0: 对不起，我们总裁不随便见人。
1: 什么叫随便什么人呢？哎呦，当个总裁了不得了，不认识人了，连丈母娘也不要见了。
0: 哎呀妈，您先别这么嚷嚷，让人家通报一声吧。那个实在抱歉，我妈妈她脾气急，嗓门大，那个麻烦您帮我们通报一下，谢谢。
1: 那好吧，那您二位现在稍休息一下。您二位喝点水，我去请示总裁。
2: 行，谢谢。
1: 看，刚才咱们一路冲进来，已经让人刮目相看了。好了，您这再这么嚷嚷，咱别给人添麻烦了。
2: 什么叫麻烦呢？ 哎呦，好大个总裁啊！这种办公室我也不是没来过的。哎，通报通报的，这么没完没了的，怎么还杵在那儿啊？行了，没时间，走走。
0: 哎哎哎，您二位别吵了，
3: 没事，您出去吧。倒点茶进来吧，好，您坐。
1: 你还知道叫我妈？啊，包总裁，不好意思，我们他有点……哎呀，没事没事。妈，您找我有什么事儿？
2: 哎呀，这王大总裁叫我妈，我可真是有点担当不起啊。我今天来呢，找你有两件事儿。啊，这第一呢。 我想谈谈敏君的事儿。我们家敏君被你们王家赶出去，抛弃那么多年，所有的苦难咱就不说了啊。一分钱没有得到过哈。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跟我算算，这前前后后，你应该赔偿我多少钱？
0: 妈，
2: 干什么？人家都说女孩子胳膊肘朝外拐，你这个男孩也胳膊肘朝外拐呀。再说了。
0: 这钱不算能行吗？妈，你不要吵这件事了。你就说林薇的事儿吧。哦，
2: 对对对对对对，嗨，这个林薇呀，为你们王家在国外生了一个儿子，你说说，你们是不是得负责呀？
4: 妈，你不要提钱，你就光说林薇的事儿就行了。
2: 这不是我说了吗？这林薇，你说
4: 跟少康的事情呢？ 我不太方面介入，我也做不了主。毕竟他们都是成年人，自己做出的事情，我相信少康会负责的。关于我和敏君的事情，我会找敏君好好谈谈。<笑>你看看，
2: 我说找汪大总裁就找对了，对不对？<笑>你看啊，咱们说这个林薇，林薇啊。 他要不要嫁给你们家少康这个事儿先不提，就说那孩子，你说一个人在国外抚养一个孩子，从小到大，那个孩子叫什么？你这个烂布啊？不对不对，他不是烂布，叫啥来着？软布。啊，烂布不是，反正不管他什么波吧，你说一个孩子从小到大得有多少费用？你是不是应该给算算，应该给他多少钱的损失费？
1: 哎呀，你看，知道我这人话多，嗓门大容易口渴。哎呀，好啊好啊，
5: 慢点喝，别呛着。嗯，
1: 怎么会呛着呢？你说的。哎呀，你说这个，光喝茶，你这个喝茶，刮肠子上的油啊，缺点啥好？
5: 再弄点吃的。
1: 是。哎呀。 啊，当了总裁以后，学会体贴人了。哎呦，不简单，不简单，儿子，你瞧瞧，这大办公室啊，那个敞亮，啊，这沙发那个舒服，哎呀，我要，真舒服。还有茶，再配上小点心吃的那个舒服，那个美呀，咱们是不是要考虑常上这儿来坐坐呀，
0: 妈？ 有完没完呀？你觉得你天天这样有意思吗？我跟着你真的特别丢人。
1: 你说啥呢？我现在跟王少华套近乎，表示亲切，又错了。我说王总裁呀。
3: 妈，您跟以前一样，叫我少华就行。
1: 好啊，哎，叫少华好。我觉得叫少华也比较亲切啊。
3: 林坤，之前的事情真是不好意思啊，让你受了这么多的委屈。
0: 啊，不不不，以前都怪我年轻不经事，被人家设计给骗了，还承蒙总裁宽宏大量，撤销了对我的诉讼，把我放出来。这么多年，我也一直没有找到很好的机会跟您道个谢。现在我在这里，我跟你深深鞠一躬，谢谢。
3: 坐下，坐下。你记住了啊，我永远都是你姐夫。
1: 真是的，怎么轮着你给他道歉了？真是的。对了，王总裁啊，少华，要说这个事儿啊，方宝莲那个贱人，当初也是你们公司的，对吧？林坤呢也在公司上班，你说这件事情该不该由公司负责？
0: 妈，这事情不能这么说的。公司有公司的规章和制度，王总裁已经够宽宏大量了，你就别在这胡搅蛮缠了。
1: 嘿，你这孩子，你怎么胳膊肘朝外拐呀你啊！真是的，当然应该由公司管了。少华呀，
3: 哎，
1: 加上前面我跟你说那两件事啊，敏君的、林威的，还有这个我儿子的，总共是三件事，对吧？这三件事儿，我认为你应该给我算一笔账，看看应该赔偿我多少钱，是吧？
3: 好，妈，您让我好好想想。
4: 不用想了。
1: 哎呦，哎，亲家母啊，你来了。

0: 我就跟天成说了，以后如果再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人到公司来，就立刻通知我。
1: 哎呦，亲家母啊，这么多年没见，你怎么还这么年轻啊？你擦的什么护肤品保养的？哼，什么都不用擦，只要保持心情愉快，没事儿少跟一些不入流的人在一起说话聊天儿，有空的时候自己多学点新鲜的事物，自然就会年轻。
0: 对对对，哎呦，那回头啊，你教教我，好不好？哼，谁有那个美国时间教你？我倒要请教你，你今天来找少华，又有什么事了？哼，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我们家一家三口受了那么大的损失，我来看看。
2: 你们该怎么补偿我们？哼，你说什么呢？林坤亏了我们家几千万，当时要不是少华仁慈，早就把他告得一状坐牢坐一辈子。
0: 何姨，刚才就这件事情，我已经很郑重地向王总裁道过谢了。你给我住嘴！什么叫给王总裁道过谢？
1: 我告诉你，你别仗着你们家有钱就欺负我们。我们林坤在你们公司受的害，难道你们不该赔偿我们吗？少华，你是堂堂王氏企业的大总裁，有必要接见这种人吗？
0: 什么叫这种人？我是哪种人呢？哼，
1: 没知识，没水准。
0: 我说错了吗？你
2: 好了吗？咱别跟他嚷嚷了。
0: 我告诉你啊，我一直好声好气的叫你亲家母，你别不识抬举。我们家敏君被你们赶出家门那么多年啊，所受的伤害该不该赔偿？我家林坤被你们诬陷的差一点坐牢，左邻右舍对我们指指点点，让我们反复搬家，无处躲藏，该不该赔偿？还有林威。
1: 独自在国外为你们生一个孩子从小养到大，该不该赔偿？你说话呀！是该赔。怎么赔呢？是你赔我吗？我赔你？我为什么要赔你啊？哼！林坤在我们公司欠下了这么多的钱，虽然不是他直接管理，但是他应不应该负责任？还有林敏君。
0: 他害死了我的丈夫，弄得我这么多年来心情都不好，每天晚上做梦都梦见光耀。我们全家为了这件事情，搬到美国去住了这么多年。我的精神损失费，你该不该赔呀？他这说的哪个国家的话？哼，我说的是中国话，你听不懂吗？这气死我了！行行行，我也说累了，我得坐下坐。
3: 少华，我不想跟这种人坐在一起，叫保安赶他出去。马岳母他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0: 少华，你左一句妈，右一句岳母的，怎么？难道你是要让林敏君再回来吗？我告诉你，我不会答应的。
3: 嘿，你是左一句不准，右一句要把我撵出去，怎么着啊？
0: 这王氏企业归你当家了，好啊！你现在就让保安把我撵出去看看。哼，我既然知道了这个地方，我会常来的。我来一次闹一次，来一次闹一次。你能把我咋地？哼，我是不能把你怎么样。如果你不怕你的儿子再坐牢的话，你就来闹吧。行，我们不谈林坤，也不谈敏君，那林威呢？林威的损失，你们是不是应该给啊？
1: 哼，这就太好笑了。

0: 林薇这么多年来在美国一个人辛辛苦苦的拉拔Rainbow长大，都是林薇一个人在负责。再说我已经说了，我会让少康跟林薇结婚的，他们结了婚之后，我自然会补偿林薇。这又关你什么事儿呢？
1: 嘿，这怎么不关我的事儿呢？我是他婶婶呐！
0: 你是他婶婶又怎么样了啊？那我问你，这么多年来，你帮助过他吗？
1: 啊，你资助过林薇吗？
2: 别再说了。好，让我不说可以，叫他立刻走。
3: 好了吗？咱们别跟他吵了，咱们也吵不过人家。待会儿人家报警啊，就真的报复他了。
1: 你别来这一套，你别，哎，你别动不动就报警。你以为我怕他警察了？我告诉你，警察来我就走，警察走了我再来。
3: 哎，你。
0: 吓唬我了是吧？我怕谁呀我？我这辈子就没怕过人。
4: 妈，你一定要这么介入我的事情吗？
0: 什么叫我介入你的事情？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你没看看李好是什么心态？一天到晚开口要钱，闭口要钱。像这种人呢，我们早就不应该跟他来往。
4: 少华，你是一个大企业的总裁，你做事要有魄力，你要是再这么心软的话，你怎么处理事情，怎么办公啊？要是妈觉得我处理事情处理得不够好，那这个办公室交给妈吧，您来处理。
5: 钱包给我！
6: 你想干嘛？干嘛？啊！不要！

0: 你怎么了？
1: 我的脚，钟明。

0: 么了？啊，宝莲，你这脚怎么了？
1: 啊，摔了，摔了。啊，先过去。
0: 来，哎呦，宝莲，你的脚怎么了？哎呦，好红啊！
1: 妈，刚才在外面遇到坏人，他们想非礼我。
0: 非礼你啊？
2: 妈，谁要非礼他呀？那些人呢，想抢他的钱而已。
1: 什么意思啊？
2: 不，本来就是嘛。你看这些年纪那么大了，谁还想非礼你
1: 呀？黄崇明，我的脚都成这样了，你干嘛还说话侮辱我呀？
0: 宝莲，你别生气啊，跟我说说这脚到底是怎么摔的呀？哎呀，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妈，你看看，我都在外面被人欺负了，崇明他就这么对我，还说话讽刺我。
0: 崇明啊，你也真是的，你看他都是弄成这个样子，你赶紧带他到医院去看看。
2: 没事的，妈，他只是点扭伤啊，放心吧，我会带他去医院的。
1: 你看杵在那儿干嘛呀？你看，
0: 那你帮他揉揉。

0: 只是扭伤，又没有脱臼，啊，你放心吧，我脸要消消肿就行了。
1: 图什么药啊？你给我揉揉。哎，
0: 宝莲啊，我告诉你一个常识，就扭伤之后呢，千万不能用手揉，这越揉啊越肿，以后可麻烦了。
1: 你，宝莲，这你得听他的，他以前啊练过武术，所以他讲的话一定有道理的。
0: 那怎么办啊？那怎么办啊，崇明？没事的嘛。
2: 你先回房间吧，等会儿呢，我去拿点冰块给你敷一下，立马就好了。
3: 啊，行，那你扶他进房间。
4: 来来。
5: 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6: 欢迎雨动中学的各位。
4: 我真搞不懂教练和这种草台班子的练习赛。
6: 有什么好挡？原来这只是雨冬篮球社的实力啊！
7: 傅冰岩，
6: 传球准头差，嘴倒体硬，说我准头差，资料。傅冰岩，怎么样了？傅冰岩，说我准头不好，这回准了吧？你们简直太过分了！
7: 真的，我全都是白练的。
6: 我，什么？
8: 10家个人打起来了，在哪儿？走了。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9: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鲜香酥嫩，
10: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1: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奥利弗韦了，
12: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傅国业。
13: 这干嘛呀，傅国？好喝。来呀，来抓我呀！周雨然，
14: 你走到哪儿锤到哪儿。
15: 我是这里面最开心的。
16: 来呀，
17: 赢起来！
16: 哇！
18: 今天学的那个。
19: 蜜饯，这是掉了一层蜜饯啊！哈哈哈哈哈！哦，粥还好喝呀。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5: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17: 我们又可疑上了，什么情况？
16: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13: 听说这间餐厅很好吃，哎，营业吗？啊，
6: 叶彤姐，你怎么来了？
13: 我来学习。啊，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笑>姐。
20: 忙什么呢？去补我的给鸡用。
13: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20: 帮忙休息就好了，姐。
13: 您到这来，帮忙把这个整理一下。
21: 很少有男人能够指挥我的。
22: 最后一天的营业日，加油！
23: 三位米其林的厨师。
24: 这个是四川的老妈蹄花。
25: 周五晚10点。
26: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不用嘛，他自己能走，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呀？
27: 哎呀，我的脚，妈，我从来都没有那么疼过嘛。崇明。
1: 崇明，你干什么呀？赶紧扶宝莲进去。妈，来来来来来。
0: 让聪明陪你去。哎呀，慢点！哎呀，慢点！慢点！慢点！哎呀，你这样扶摔着我怎么办呀？本来脚就受伤了，你得这样。哎呀，哎呀，
1: 哎，慢一点啊！

0: 装了，宝莲，没什么大事，赶快走。
1: 我真的走不动了，我不走。我真的走不动了。
2: 放开！
1: 朱明，再怎么说，咱俩也是夫妻啊。而且，你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你出去不怕你妈说你？
2: 宝莲，你先把手放开。我答应在这儿陪你。这样吧，我先拿点冰块，给你冰敷一下。
1: 快点回来啊！哎呦，我被人家挟持，崇明还是会来救我的，可见崇明心里还是有我的。哎呀，方宝莲，如果你想让你的老公回到你的身边，你得要柔情似水啊，千万得管住自己的脾气。哎呦，
2: 我把你抱来抱起来吧。哦，
1: 哎呀，轻点儿，从来都没那么疼过。人家说夫妻到老就得相互扶持，相互照顾。这如果哪天晶晶真的嫁出去了，我还真的没有伴儿。不行，我不能让崇明走，我一定要拴住他。
2: 哎呀，走了。
1: 哎，崇明。
2: 干嘛？
1: 你陪我坐一会儿吗？我有话跟你说。坐这儿。
2: 怎么了？
1: 先把这个放下。崇明，你还在生我的气啊？
2: 宝莲，现在说话怎么细声细语的呢？你不是也在生我的气吗？
1: 是啊，我是在生你的气。我在气你，为什么都没有真心来对我？崇明，你也不想想，这么多年，我守着这个家，我守着晶晶，到底是为什么呀？还不是希望你能够回到我的身边。我这样做，有错吗？只要你能够回到我们身边，我相信这以后啊，每一天我们都很快乐。
2: 宝莲，之前我对你的态度，你都很能忍受，还想我回到你身边？
1: 那我有什么办法呀？谁让你是我这辈子唯一爱上的男人？
2: 那说实话吧，我真的不值得你爱。
1: 是啊，我也觉得你不值得我爱。但是已经爱上了，你让我怎么办啊？
2: 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我会努力的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1: 崇明，只要你肯回来，我相信我们一家三口 一定能过得很幸福、很快乐的。
2: 哎，怎么一家三口？
1: 是啊，你、我还有晶晶啊。
2: 哦，我妈呢？
1: 妈年纪大了，早晚都会死的。
2: 不是，你什么意思？你
0: 这个女人说话怎么这么恶毒呢？我告诉你啊，要不是我妈今天在这儿，我是不会过来的。
1: 哎，崇明，崇明，我怎么又说错话了？我崇明也是说翻脸就翻脸。

0: 总裁，时间不早了，该回去了吧。慢
1: 慢被烧毁，坐下，跟我喝两杯。
0: 我怎么能跟总裁坐着喝酒？总裁还要喝的话，那我就去外面等着。不过外面下着大雨，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

0: 阿姨，
1: 那边，
0: 那个嘉佑在家吗？哦，
1: 他还没回来呢。
0: 那阿姨，他不在，我就先走了。
1: 叶琳，外边下那么大雨，身上都湿透了，进来吧。

0: 谢谢阿姨。
1: 叶玲，上次是阿姨不好，对不起。
0: 阿姨，先别说这些。现在，我只希望佳玉能够平平安安的，我就放心了。
1: 我也是。你的雨怎么下得这么大？
0: 阿姨，我还是不做了，我先走了。一会儿佳玉回来，您来告诉我一声。
1: 叶玲，叶玲，你看，外边下这么大雨，现在又停电了。我好担心佳佑啊，你能不能再多陪我一会儿？
0: 阿姨别担心，我相信佳佑肯定会没事的。
1: 谢谢，我去拿蜡烛。

0: 依琳，你告诉阿姨，在你心里边，你喜欢的是嘉佑还是英杰？
1: 阿姨，你放心吧，人家又说了，我能听你的话，好好的孝顺你。
0: 是阿姨不好，对不起。李天祥叔叔已经跟我说了，你跟嘉佑是互相真心喜欢的，阿姨不应该非得要拆散。可是这个嘉佑也真是的，他要真心喜欢你，他应该跟我这个妈妈开诚布公的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我也不是说不通的人，只是我觉得英杰他，
1: 英杰是你带大的，所以更希望英杰跟我在一块儿，是这样吗？那阿姨，我想问一下你，你现在还喜欢爹爹吗？
0: 这一代的事就让我们自己解决吧，我不希望因为我们影响你，让你们不幸。你要是真心喜欢嘉佑，等嘉佑回来，我让他去找你。

让你走。

带走我的家人，不要带走我的家人。

你今天在哪儿啊？

0: 总裁，你没事吧？没事。好好开你的车。
1: 好。

0: 我好像撞死人了。
1: 啊！
0: 总裁，你先坐着，我来处理就好。
1: 打电话叫救护车，救护车报警，救护车报警，快快快快快！

0: 真不小心，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叔叔，你流血了！
1: 直直直！
0: 快快按住！
1: 哎呀，爸爸，对不起，都是我不好。哎，没关系的，没事。
0: 按紧一点，这样血就不会流出来了。
1: 叔叔，你眼皮掉啊？嗯，左眼还是右眼啊？

0: 右眼。
1: 右眼，这俗话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哎呀，叔叔，你有麻烦了，你有灾了。
2: 你个乌鸦嘴，你说什么呢你？
1: 我说的都是事实。
2: 你还说我爸身体那么好，有什么灾啊？
1: 这都是老人们说的，不得不信。
2: 你还说是吧？
0: 奇怪了，我怎么有点心神不宁？小丁啊，也许你说的对，说不定真发生什么事情。
2: 爸爸没事，你别听他瞎说，放心吧。
0: 不行，得去你们家里看一看，你俩待着吧。
1: 哎，叔叔，这个手续。
3: 哎，请问您住几楼？我是住四楼。
4: 四楼是吧？
3: 请问您是干什么的？
0: 哦，我啊，我想去找一个朋友。
3: 啊，您朋友住几楼啊？
0: 三楼。
3: 三楼那里刚发生过凶杀案，您不能进去。
5: 对了，林威啊，我今天让英杰呢带叶琳去选了一部车，你看看你，从国外回来到现在也没个代步工具，每天出门还得打车，多不方便呢。要不你也去中泰公司选一部你喜欢的车。
6: 不用了，伯母，我现在每天其实也就是去工作室上下班，平时又不太出门，我觉得打车挺好的。
5: 就算你不需要代步工具，那 Rainbow 总需要吧？年轻人喜欢往外跑，用车的机会比较多。听我的话，你就带 Rainbow 去选一部他喜欢的车吧。对了，林威，我跟你说，我想把 Rainbow 留在公司，让他慢慢的学习。将来有一天呢，我们王氏企业就要靠 Rainbow 跟英杰他们两个兄弟好好支撑下去了。
6: 我会跟 Rainbow 说的，让他好好努力，不要辜负 Grandma。
5: 好。
7: 奶奶。
5: 哎，怎么了？
7: 奶奶，阿姨，叶琳回来过没有？
5: 没有啊，怎么了？
8: 今天下午在车行，叶琳说有事先走了，
7: 到处找也找不到人，后来就下雨了，英杰又担心叶琳，我们打电话给他，结果一直都没有人接，而且去他家里还黑着灯，这么晚了，一个女孩子能到哪里去呢？
5: 你就不用担心了，你不是跟我说叶琳要出去办事吗？说不定她正在办事，刚好没接到你电话。
6: 我看啊，你们是想太多了，是不是还没有吃饭？我让杨嫂弄一点夜宵给你们。啊，
7: 阿姨，你先别麻烦了，我打算再去找找叶琳。
9: 李
7: 志，啊，
9: 回来了，安哥。
5: 少华，你还知道回来啊？你也不看看现在都几点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0: 我的车把人撞了。
5: 什么？把人撞了？
0: 下班之后跟客户去喝酒，小高开车送我回来，雨下得很大，看不清路，突然冲出一个人，他来不及踩刹车就把人给撞飞了，是我打电话把撞飞的人送到医院去的。
5: 那人有没有怎么样？你有没有通知人家家属啊？
0: 身上什么证件都没有，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们家在哪儿，所以我在医院等到他脱离了生命危险才赶回来。
6: 幸好人没事。嗯，
7: 是啊，还好爸不是开车酒驾，不然的话麻烦可就大了。
5: 这个小高也真是的，下雨天开车开这么快干什么？他下次要这样就把他给开除了。对了，你有没有请人照顾他？
0: 放心吧，妈，我留了足够的住院费和治疗费在医院里头，请了最好的医生和护士照顾他，不管花多少钱都要把他治好，不管他提什么赔偿我都会答应。
5: 那就好。
0: 妈，我明天还要飞到国外去开会，我累了，先上去了。
7: 爸，我扶你。
3: 不用不用。
7: brother， 要不要我们去找叶琳？
10: 好啊，我们一起去。
7: 好。
5: 好了，不用去了，你们两个都别去了，这么晚了，叶琳不会有事的，啊。

0: 超哥，
1: 你说什么？
2: 阿翔，我们也这么多年的朋友了，以前我车子也都在你这儿做美容，所以我对车子的美容方面很熟悉。说白了，我就想来你这儿工作。
1: 你要不再考虑一下？
2: 还考虑什么呀？只要你答应，我们马上上班。
1: 嗯，家里那么有钱，企业又那么大，你这边做难为你了，有失你二少爷的身份。
2: 什么少不少爷的？我跟你说，我现在跟王家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是，好像是特别好的朋友，不怕。
1: 这位是？啊，
2: 这位是我太太陈玉啊，以前老跟你提的小玉嘛。
1: 原来是小玉啊。
3: 你好。
1: 你好嘞。
3: 少康因为我和他妈妈闹翻了，其实我也不想这样，但是现在我们也没有办法了，所以才会厚着脸皮来求你收留我们。
1: 什么收留？不过少康在那边工作是很辛苦的。
2: 什么辛不辛苦？我告诉你，别把我当大少就行，再辛苦我都 OK 的。你还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只要我要做大做好，一定把你做得更大更漂亮，是不是？所以阿夏，咱们就这么定了，好不好？
1: 你没有留下来，我很欢迎。不过这工作又脏又累，怕委屈了你们了。
3: 不会委屈，我们靠自己的力气来挣钱，怎么会委屈呢？
2: 那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开始上班了啊。
3: 我这一辈子啊，也真够幸运的。少康为了我放弃了那么优越的生活，来到这儿受苦受累，拼命的打拼。少康，不管多苦多累的工作，我都会陪你一起做。阿善，我能做什么吗？
1: 你真的要做？
3: 你教我好吗？

0: 警察同志，麻烦你一下。
1: 您这是不是关了一个叫林家佑的人？
0: 林家佑？
1: 对，昨天刚被抓进来的。哦，
0: 那我现在可以见他一面吗？
1: 不行，他是命案嫌疑人，在立案调查期间，任何人都不能。
2: 警察先生，我想你们一定是搞错了，林家佑绝不会杀人的。你们是不是真的搞错了呀？
1: 我们警方是在命案现场发现嫌疑人，当场逮捕，现在正在审讯中。
0: 一切都要等我们调查清楚之后才知道他有没有杀人。
1: 现场，那面现场有一位女士，她是我的一个朋友，我从作案到现场我一直在找她，可是我都找不到，我现在非常着急。你们这边有消息吗？
3: 女的，
0: 哦，现场倒是有一位昏迷的女士，已经送往医院，那边有警务人员陪同。
1: 好，谢谢你啊，谢谢你啊。
0: 护士，大概什么时候能醒啊？他的脸擦伤在地，肿得很厉害，我刚帮他换了纱布。
1: 那我能在这儿再待一会儿吗？啊，
4: 那你得小声点，病人还没醒来，需要休息。
1: 知道。这位女士，真的对不起。我知道我说什么也无法表达心中的歉意。
4: 我真的希望你早点好起来，所有的费用我都会出的。
1: 哎，护士，我刚才看他动了一下，可能是肿痛引起的抽搐。护士小姐，是这样，我呢今天下午就要到美国去出差了，一个星期之后我才能够回来。我在医院已经压了10万块钱，是。 他的治疗费，如果这位女士醒过来，或者她的家人需要找我的话，请他们打我这个电话。这是我的名片，请你转告他们，我会付所有的责任，所有的医疗费用我都会出的。
4: 好，王先生，那这样吧，您先把名片放在桌上，我一会儿过来的时候看，如果她醒了，我会转告她的，好吗？
1: 谢谢啊。
4: 女士，我要再次说一声，真的十分抱歉。我一个星期之后再来看你，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谁在叫？好吐，好吐！我感觉到
1: 好像是少华在叫。少华，少华，
2: 你那边也没有叶灵的消息？好了好了，没什么事了。我一晚上都没有叶灵的消息，我当然担心了。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好了，媳妇，我们有事再联系啊。
3: 云姐，你怎么一晚上都没睡啊？
2: 奶奶，我一夜都没有找到叶灵。
3: 他是不是回家去了？
2: 没有，昨天晚上你们都休息以后，我因为担心他，所以大半夜就开车去找他了。结果在他家里等到天亮也没有回来，打他电话一直也没有人接。我刚刚问谢峰，还有他其他朋友，根本就没有人知道叶灵到底去了哪儿。
3: 这他一个女孩子家，我也挺担心的。我们要不要报警啊？
2: 奶奶，我先接个电话。
3: 快接，快接。
2: 喂，你好。啊，是，我是王英杰。什么？在你们那儿？哦，好，谢谢，谢谢，谢谢。奶奶，我找到叶灵了。
3: 她在哪儿啊？
2: 她现在医院。
4: 叶灵，顾小姐，你没有弄错吧？
5: 没有弄错啊，这位姑娘你不认识吗？
4: 怎么会是叶灵呢？啊，我认识，我是她叔叔，顾小姐。她醒过来了没有啊？
5: 病人受到很大的惊吓，情绪非常不稳定，医生都给她打过镇定剂了，正在等她清醒当中。
4: 好，谢谢。
6: 我干嘛？
4: 叶灵。
6: 不要，
4: 叶灵，你醒醒，叶灵，
6: 不要，
3: 叶灵，要不要？叶灵，叶灵，你怎么了？
6: 啊，加油！
2: 叶灵，
3: 叶灵，
2: 叶灵，你怎么了？
6: 杀人了，杀人了！
2: 怎么回事？叶灵，你别害怕，
3: 别怕，别怕，奶奶在这儿啊，别怕。
2: 叶灵，你到底怎么了？
6: 血，好多好多的血，奶奶，奶奶，
3: 别怕，别怕，叶灵啊，奶奶，奶奶在这儿啊。我们都在，别怕，别怕呢啊！
4: 叶灵，发生什么事情了？你怎么会晕倒在敏君阿姨家里呢？那现在敏君阿姨人呢？
3: 好了，左一句敏君，右一句敏君，你林敏君是交给他保管的吗？你没看他吓成这个样子，你给我出去！
4: 我不可能出去的。我告诉你啊，现在敏君不见了，这件事情只有叶灵知道。他昨晚晕倒在敏君家里面，到底发生什么？我必须问清楚。
2: 奶奶。你让他问清楚吧，刘叔叔，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妈妈她到底怎么了？叶灵又是怎么回事？
4: 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清楚。我昨晚赶到林军家的时候，发现现场呢已经被警察封锁了。他们告诉我，里面发生凶杀案，而且警察把家又当作杀人嫌疑犯给带走。我到处找不到敏君，所以，当时候啊。我跑到公安局去了解情况，他们告诉我，案发现场有个当事人呢被送到医院了，我以为是敏君阿姨，我就急着赶了过来，没想到，却是叶灵，所以所有的事情呢，也只有叶灵才知道。

0: 敏俊阿姨呢？你还记得当时的情况吗？你敏俊阿姨呢？
1: 敏俊还被坏人给打晕了。
0: 坏人？是谁啊？你认识吗？
1: 我不知道，我不认识他。 那块本来是要杀我的，他拿着一把刀抵着我的脖子，
0: 然后呢？

0: 你刚才说，你是被坏人拿到血纸，将要救你，那然后呢？
1: 然后什么？你没听到叶林说啊？你在这儿，难道是想要叶林说林家又不是杀人的凶手？他不是凶手是什么？
0: 不可能，绝不可能！我告诉你，江燕不可能是杀人凶手。
1: 哼，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难道忘了，上次林家又还偷了少华要送给叶林的生日礼物？
2: 说话没断没响，现在又放火杀人，报应活该他被抓。
1: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人说话是要留点口德的。何丽说话一向留口德，像林家佑这种坏孩子，难道还要让他逍遥法外，不接受法律的制裁吗？
2: 奶奶，在事情没有水落石出之前，你怎么能随便冤枉家佑？
1: 韩文英姐，你好好照顾叶林就行，这件事情。
0: 由我来处理。刘天祥，这没你的事了，你给我出去。
3: 你根本不知道，您这么做其实是在伤害您自己。要知道，家佑他是……
1: 他是什么？他根本就是个坏孩子、坏胚子，什么坏事都做尽。我告诉你，像他这样坏孩子，没有一个人会同情他。
0: 你听我说，
3: 家佑，他是林敏君的儿子，他是……
1: 你以为我不知道？
0: 林家佑根本就是你刘天祥的儿子，林敏君只是帮你抚养而已。怎么了？现在后悔了？你为什么早不好好管教你的儿子？你是怎么当人家父亲的？你给我出去！请你听我说，这件事情我可能没办法给你解释清楚，我只是在这求你们，这个时候。
1: 请你们一定要帮忙
0: 加油，要不然他这一生就毁了。到那个时候，你们就是后悔，也一样来不及。你放心，我们不会后悔的。你可以走了，英姐。这件事情我已经和你奶奶说不清楚，我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
1: 这件事，你和叶林一定要帮忙加油啊！
2: 叶林，你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
1: 好了，
2: 英
1: 姐，你没看叶林吓成这个样子，还在问什么？既然有人赖在这不走，英姐，我们带叶林回家去。
2: 啊，这……
1: 快呀！
2: 叶林。
1: 那我们回家好不好？哎，小心点。姐，刘叔叔，
2: 你放心吧，妈妈的事就拜托你了。
1: 好了，我警告你，刘天祥，从今以后不准你再找叶琳。你要是再找他的话，我就告你骚扰。

0: 今儿汗还是水还是喷的什么呀？
1: 没事儿，出点汗好，那新陈代谢快，多好啊姐！
0: 我从来都没见你那么辛苦过。
1: 这有什么辛苦？这不挺好的吗？我觉得生活啊，越简单越好。我觉得现在挺好的，特别充实，对不对？
0: 那
1: 当然。
2: 涛哥，吃饭了。
1: 哎，放完饭我们先吃饭吧，一会儿再吃啊。饿死我了！哎呀，可把我饿坏了都。
3: 哎呀，我来捡。
1: 好，看看吃的是什么呀？哇塞，香啊！

0: 你醒了，你身体没什么事了，只是脸还肿得厉害，所以先别说话了。真是，啊，这里是医院，你被车撞了，还好撞的那个人还算有良心，把你给送到医院里来了，而且还把你付了所有的医药费呢。
1: 我被车撞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啊，对了。 他留了一张名片，你看，这是他的名片。
1: 加油，太太，您别激动，先躺好，躺好。加油，他没事，加油，他没事。什么？
0: 太太，您是不是哪里疼？我听不清楚，您说什么？啊，您有没有家人的电话？把电话给我，我给他们打电话好吗？来，您说。好，好。太太，您先休息一下，我这就打电话。
1: 我不能让他们知道是邵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阿姨会不会像上次骑自行车出去，然后……
1: 你胡说什么呢？乌鸦嘴！好了，别难过了，阿姨不会有事的啊。丁丁，小丁，怎么样？该找的。 该问的我都找过了，也问过了，可是我怎么都找不到阿姨。怎么会这样？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0: 佳佑怎么会杀人呢？这怎么可能啊？
2: 咱们怎么办呀？佳佑现在被抓起来了。
1: 阿姨也找不着了，怎么办呀？为什么佳佑会杀人呢？我真不敢相信。为什么敏君会无缘无故的失踪呢？这两件事又有什么关联？我一定得想办法早一点了解清楚。行了行了，你们两个别这样，忘了跟你们说了。
3: 之前我见过叶琳，她是昨晚案发现场的当事人之一。
1: 那见着阿姨了吗？对呀，找到叶琳就可以证明佳佑是冤枉的，对不对？你们不知道，叶琳因为惊吓过度，她什么都说不清楚。而且那个王老太太，也不让我多问她，所以……
3: 怎么会这样呢？我去找她问清楚。
1: 哎，玲玲，算了，这件事情我已经拜托英杰帮我去问叶琳了。英杰现在也是很担心她的妈妈。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自己找吧。喂，您好，对，我是刘天祥。什么？敏君在医院？好，我知道了，敏君阿姨在医院，赶紧走，走。
4: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英姐，你快去救佳佑吧！你快去救佳佑吧！
5: 叶玲，你听我说，千万别紧张。医生说你情绪不稳定，如果你冷静不下来的话，还要送你回医院呢。
4: 我不要去医院，我要去救佳佑，我要去见佳佑，我不要去医院。
6: 叶玲，来来来来，坐下啊，乖。
4: 叶玲，你在说什么呢？啊？
6: 你为什么要去见那个林佳佑？你看看，你就是因为去见那个林佳佑，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奶奶就担心死了。奶奶，你救救佳佑吧，你去救佳佑吧，你去救佳佑吧，你去救佳佑吧。别闹别闹，你告诉奶奶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7: 是啊，叶玲，你好好想想，千万不要紧张，你千万不要怕，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4: 叶琳，叶琳，哎呀，燕姐，你干什么呢？你叫她现在想这干嘛？真是，连我想的都害怕。别人啊，不怕不怕。
6: 奶奶，我们刚才接叶琳出院的时候，那个警察已经说了，叶琳作为唯一的目击证人，到时候她是要出庭的。
4: 什么？叶琳还要出庭啊？她一个小女孩这么脆弱，怎么出庭啊？
8: 英姐，英姐，我求求你，你快去救救佳佑吧，你快去救他吧。
6: 叶玲，你放心，我一定会救佳佑的。但是你要好好的想一想，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只有知道所有事情的前因后果，我才可以救佳佑。
4: 奶奶，奶奶，你去救佳佑吧，找姑姑，姑姑是警察，让姑姑去救佳佑吧。
8: 哎呀，叶玲，这林佳佑他杀人了，别说你姑姑是警官，他就是局长也没有办法。
2: 杀人是要偿命的，偿命！啊，佳佑不能偿命，佳佑是为救我，佳佑是为了救我。那个坏人拿着刀抵着我的脖子，佳佑是为了救我，奶奶。
6: 叶玲，你的意思是说林佳佑为了救你，所以杀了人？
2: 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了，我只知道当时佳佑就冲上去扑在那个人身上，然后。
0: 我不知道，不哭不哭，燕玲不哭啊，你这样子奶奶看了是好心疼啊，乖，不怕了。不哭乖，喂，谢峰，放心吧，我已经找到叶玲了。她只不过受了点惊吓，您家又好像杀人了。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说那么多了，晚点我们再通电话，嗯。
2: 医生不是拿了药，叫你给叶玲吃的吗？
0: 啊，是啊，在这。
2: 叶玲，乖，你先吃点药，到楼上休息一下，好好睡一下再说，好吧？
0: 奶奶，
2: 你先陪会叶玲好不好？到现在都没有妈妈的消息，我要去找她。英杰，你叫那个女人妈妈，我不反对。可是，叶玲现在都伤成这样了，是那个女人重要，还是叶玲重要？
0: 可是我妈妈她到现在都……
2: 好了。
3: 不要再说那个女人了，
2: 那个女人刘天祥会去找她。你赶紧把你未婚妻照顾好就行了。叶玲，乖啊，听奶奶话，先上去吃点药，先休息一下，睡一下再说，好不好？
0: 不要，
2: 叶玲，我不睡，我不睡，我要去救佳佑，带我去救佳佑。
0: 叶玲，你听我的，只有你休息好了以后，我们才可以有办法救佳佑，是不是？乖，跟我走。
2: 来，去吧啊，听话啊，跟英杰上去。 小心点，林家佑这个坏小子，胆子越来越大了，竟然敢杀人。不过这样也。

0: 敏俊，敏俊，阿姨，敏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1: 阿姨，你没事吧？是谁？是你一个王八蛋把你撞成这样，
0: 我非找他算账不可。
2: 阿姨，你跟我俩说，我俩把他踹死。
1: 行了，敏俊，到底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0: 加油的事情，我知道。我当时找不到加油，我就去了你家。我看到警察已经拉了警戒线，把现场封锁了，所以。叔叔都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打死都不相信加油是杀人凶手。而且叔叔已经见过叶琳，他还去找王家帮忙，可是王家那老太太太不近人情了，非但不帮忙。
1: 还把叔叔臭骂了一顿。
2: 他还说加油就是杀人凶手，我们都不信，加油不可能杀人。
1: 雪雪，你们看阿姨这样吗？家中是不是添乱了？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
0: 疼吗？
1: 阿姨，还好吗？我们都不相信嘉佑他杀了人，嘉佑他没有杀人，对不对？你一定要相信嘉佑，我们也相信他。
0: 你放心吧，阿姨，嘉佑肯定能平安回来的。
2: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0: 妈咪，你带我去哪里啊？我看英杰给叶琳买了辆车，妈咪才想到，我应该给我们家 Rainbow 也买一辆。妈咪，你要买一个车给我，是不是打算要在国内常住啊？怎么了？你不想留在国内吗？嗯，国内生活环境其实还不错，如今经济这么发达，不比美国差，我觉得我在这边可以发展，而且。 我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同胞，我走到哪里都觉得好亲切。你可以习惯就好，现在有英杰在，你们两兄弟有个照应，妈咪我也放心了。而且你 grandma 说了，希望你去王氏企业工作。如果现在有个车，我看你上下班也可以方便一点。妈咪，你没有车代步，不倒是小事。我对王氏企业兴趣不是很大，我只希望妈咪跟
1: daddy 可以一起生活。
0: Rainbow，
1: 这个事情你也很清楚。你爹爹现在心里面只有陈玉，妈咪没办法。妈咪，你可以争取啊，你有这个权利，
0: 而且我也在帮你啊。我知道你乖，从小到大你都很好学，每一方面都很优秀，妈咪为你骄傲。 可是感情的事情，Rainbow你没有经历过，你不知道，没有这么简单。妈咪，
1: 我知道，这些年来，我常常看到妈咪一个人在网上偷偷的擦眼泪，我知道妈咪心里很苦。
0: 妈咪，我打算不结婚了，我就一直陪着你吧。傻孩子。 我知道你懂事，你的这份心我领了。但是 Rainbow， 你听我的话，如果以后你碰到一个你很喜欢的女孩子，好好的爱她，好好的跟她在一起，你不要像妈咪一样做错了一件事情，后悔一辈子。
1: 妈咪，你这样做也不对啊。

0: 难道你后悔送到我吗？
1: 我不许你说这样的话。妈咪这一辈子做过唯一不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生了你。
0: 妈咪，
2: 别啰嗦了，车行就在前面，走吧。
0: 走。妈咪，我们已经撞了好几家车行了。
2: 傻孩子，货比三家嘛。妈咪想帮你挑一辆你最喜欢的车，前面还有，我们再去看看吧。走，
0: 慢点哥。妈咪，怎么了？
3: 哎呀，辛苦了。
0: 妈咪，是爹爹给那个陈玉安替啊。
3: 辛苦了。哎呀呀呀，好，好工作，工作啊。工作。

0: 我跟你说，你不要跟我说你是我儿子，我跟你说，你是我儿子。
1: 王少康，你还真是放得下身段。好好的王家二少爷不做你跑到这儿来洗车，陈玉，你真有面子。
0: 现在上班时间，有什么事儿下班再说吧。
1: 怎么，我跟儿子还没有你洗车重要吗？要不我们换个地方说话吧。王少康，现在你为了这个女人，把王家所有的一切都放弃了，宁愿做个打工的，你值得吗？
2: 我自力更生，靠自己双手挣钱，有什么不对吗？
1: 好一个自力更生！那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太自私了？你有没有想过我跟 Rainbow？ 还是说你打算把我们两个也放弃？是不是？

0: Daddy， 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
1: 但在我面前，你那么伤害我妈咪，无法接受，更无法认同。既然你对妈咪如此绝情，那对不起，从今以后你再也不是我爹地，我再也不是你儿子。
2: 润宝，你听我说，
1: 什么都不要说。
0: 妈咪，
1: 既然爹地对我们无情无义，我们在这边也不需要留下来了。Let's go。
3: 等等。我希望我们的事情不要影响到孩子。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可是孩子毕竟是无辜的。
4: 说得好，孩子的确是无辜的。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呢？我应该把 Rainbow 留下来跟你们一起生活，还是干脆让 Rainbow 叫你妈咪？
3: 不，不是这个意思。
4: 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你们两个的情况我已经非常明白，该说的我都说了，该做的我也都做了。我对王少康已经彻底失望，我明白了，你们两个是真心相爱，我认输，祝福你们。让我们走。
3: 李威，
2: 别去了。润宝，
5: 妈咪，我腰好痛。
2: 润宝，润宝，快叫救护车！快叫救护车！
6: 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7: 欢迎雨洞中学的各位。
8: 我真搞不懂教练和这种草台班子的练习赛有什么好打。
9: 原来这只是雨洞篮球社的实力啊。
7: 不闭眼
9: 传球准头差，嘴倒挺硬，
8: 出国准头差。
10: 不闭眼怎么样了？不闭眼
8: 说我准头不好，这回准了吧？你们简直太过分了。
7: 真的，我拳击是白练的。
10: 我
11: 钓鱼
8: 什么？石家跟人打起来了，在哪儿？
10: 糟了！
6: 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6: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12: 这是榕树，它不满足于向上生长，更执着于向下扎根。那些从枝干垂下的气根是它的生命探针，一旦触及土壤就奋力扎入，成为新的树干，独木因此成林，一树便可成荫。
13: 今天是我们装修行程的最后一天。
7: 哇，风筝音乐节。哇
14: 哦，好高啊！
13: 咱们的面膜飞得好高，
15: 就在一会儿我就要卸任了。
7: 选店长，
16: 那就都写米卡就好了。
17: 我全部写米卡。然后这个投票的结果现在是这样的，
7: 一点都不意外。
17: 我会骂人？我骂你了？
13: 我翻白眼吗？对你翻白眼了？
16: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
17: 车呢？我要去机场。
16: 难道我现在都不算你的朋友吗？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天。嗯。
17: 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
18: 我的天哪，这次300万的货比去年多3倍的量。
6: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11: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2: 越过高山。
23: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0: 妈，我就跟您说嘛，来之前先打个电话，看我姐在不在家，这倒好了吧，家里没人。
1: 她不是天天在家秀十字绣吗？怎么又不在家待着了呀？
0: 那不能天天在家秀十字绣啊，那不能出来溜达溜达，透透气儿什么的吗？
1: 你打断她手机。
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我姐关机了。哎呀，
1: 我咋觉得有一种不祥的预兆？
0: 哎，呸呸呸，妈，您别乱说话，我姐没事儿了啊。 你打打天祥的电话，说不定他俩在一起。哦，好。喂，天祥哥，我是林坤，啊，我想问一下，我姐跟您在一起呢吗？什么？哦，好。臭儿子，
1: 我怎么看你那表情像有啥事儿似的？
0: 这。
3: 哎呀，你快说呀，啥事儿？
0: 妈，我跟你说件事儿，你可千万别激动啊！
1: 哎呀，你快说，你这么说我就发火了。
0: 昨天晚上我姐拄车祸了，整个人让车撞飞了。
1: 我的闺女儿啊，哎呀，
3: 姐，
1: 你怎么了？妈，
3: 你哪天短命的呀？捡到的，把我女儿弄成这样。
1: 妈，你别晃她。
3: 这，
1: 哎呀，我咋的我又撞上了？
3: 别晃她。
1: 为
0: 什么不能晃啊？
1: 外婆，阿姨呀，浑身都是伤，您这儿摇她，她身上会疼的。
4: 外婆，你看敏娟阿姨都肿了，你不能碰她。哦，
1: 对不起，敏娟，妈妈太激动了，对不起啊。
4: 没事，妈，我好多了，你别担心。哦，
1: 对了，姐，撞你的人呢？他去哪儿了？我去找他。
4: 你告诉我，这是什么人呐？哎呀，你们说这撞人的叫什么人呢？他这种人，我跟你说。
3: 心肝肚肺都坏透了，要是警察把他们抓住，当场枪毙都是便宜他的。我要把他打死八块儿啊！块儿
1: 没那么严重，姐，你赶紧说，到底谁撞的你？
3: 舅舅、外婆，你们别着急。其实依我看呢，这个撞伤阿姨的人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坏，就是他把阿姨送到医院来的。而且我已经问过医生和护士了，他们说他们都已经把医疗费和住院费都已经交完了。
1: 而且他们还承诺说啊，所有的那个赔偿他们都会负责到底。
4: 岂止是赔偿医疗费，我女儿要是破了相，我得让她整形费、医疗费，这个青春损失费、误工误时费，还有什么费来着？啊，
0: 整形费，
4: 这样
0: 当
1: 然得整形了，对不对？我得让她把我女儿送到国外去整形，找最好的医生整形，让我女儿变成18岁回来。行了。
4: 我觉得现在首要的是，首先找到是谁撞我姐的，对吧？谁撞了谁来赔。第二，我觉得刚才那个人怎么说的，已经说要答应赔偿了，是吧？我觉得能说出这样话的人，说明他是有良心的。
5: 对对对，
1: 女儿你放心，这个事儿包在妈身上。
5: 不好意思，病人该发药了，请让一让。
1: 哎，护士小姐。 你知不知道什么人撞了我女儿啊？
5: 好像是一位王先生，不过他看他还没醒，就留了一张名片，我给放书上了。
1: 哦哦哦，
5: 记得给他吃药啊！
1: 行行行。行

0: 是王少华，怎么是王少华呀？你说话呀！你是不是怕我去找他呀？不是的，妈，这是个意外。
1: 什么叫意外呀？哎，这王少华，他要干什么呀？他不是说的好好的，他要把你姐接回去，好好的善待他。我知道了，他是要置你于死地呀，孩子。
0: 妈，我都说了，这是个意外。
1: 你别生气，我怎么能不生气呀？你说这事儿怎么能够生气吗？
2: 我相信这里一定有什么误会，对吗？你说呢，姐？
1: 这些都不重要，妈。佳佑被警察抓走了。
0: 佳佑怎么又被抓走了？
2: 你别激动，你听我跟你说啊，事情是这样的。

0: 哎呀，我知道了，就是说我姐阴差阳错去追佳佑，然后是被我姐夫的车给撞上了，对吗？嗯，
1: 这事儿怎么这么巧啊？不行，我不能在这待着，我得找王少华算账去。
2: 妈，
1: 你算什么账啊？我如今我只求少华能来见我一面，看在我受伤的份上，帮我去把佳佑救出来。
2: 对。
3: 叫佳佑，我就拿这个地址去找他。走，咱们找他去。大姐，你放心吧，我相信佳佑一定是被冤枉的，我们一定会一起把他救出来的。你先好好养病，别着急。
4: 是啊，而且我们都相信佳佑。不过刘轩说，如果佳佑是过失杀害了人的话，那该怎么办啊？
0: 那他杀了坏人，他也应该是受奖的，怎么能杀了坏人还受罚呀？
2: 不管怎么说，这些事情一定要弄清楚。如果佳佑真的是误杀，那他也是正当防卫呀，这不是杀人呢。
0: 好了好了，我们都别在这胡说八道，越说越乱。我们还是要相信法律是公平公正的，我相信他会还我们清白的。
2: 行了，我们都别说了。
0: 敏君呀，你好好歇着，妈去找王少华，我一定要让他想尽一切办法把佳佑给咱救出来。你放心啊，他要是救不出我的保卫孙子，我这辈子都跟他没完。
3: 妈，
0: 那行，我姐多费你们二位费心了。
3: 放心吧，舅舅，
0: 姐走了，
2: 你快好好说。
3: 阿姨，你别再伤心了。
5: 我们都相信佳佑，他不会有事的，你也要对他有信心。阿姨，咱先把药吃了吧，行吗？我爸都去找王警官了，说不定人家已经调查出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佳佑是无辜的。
0: 老天爷！

0: 我在美国生活的好好的，我为什么要带他回来？我不带他回来，根本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Rainbow是妈妈害了你，我永远不会原谅我自己的，都是我的错。别这么说了，好吗？Rainbow一定会没事。
1: 病人一边肾里有肿瘤，急性破裂，失血过多，情况不容乐观，
0: 可能另一边肾也会衰竭。那还有别的办法吗？一定要救救这个孩子。嗯，除非马上给病人换肾。公安医生，我是他妈妈，您换我的肾。
2: 医生，我是他父亲，用我的肾吧。
0: 你别跟我争了，少康，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你换我的吧。
1: 他也是我儿子。
0: 换我的肾，你们在这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不过时间紧迫，你们还是赶紧商量个办法吧。少康，润不是我的儿子，你让他换我的肾好吗？
1: 别吵了，好不好？用我的肾。
0: 好了，你们都别争了，听我一句话行吗？这个肾让少康捐，毕竟他是孩子的父亲，这么多年了，他都没有尽一个父亲的责任，你就让他做他应该做的事儿吧。
1: 林睿，我年纪已经不小了，可 Rainbow 还很年轻，所以就用我的肾来换，可以吗？你说换你的肾，是为了
0: Rainbow， 还是为了他？
1: 林睿，这些年让你受委屈了。 养孩子、照顾孩子都靠你一个人来扛，从头到尾我都没有尽到一个父亲应该尽的一点责任，我觉得特别对不起你们，所以这次 Rainbow 的事情就交给我来做，可以吗？拜托了。医生。

0: 哦，金正，我之前打电话要到你家里说事儿，你怎么非让我在外面等着你啊？
1: 嗨，你不知道，我妈的脚受伤了，你在电话里边啰里啰嗦的又说不清楚，所以啊，我怕你吵到我妈，就在这儿给。

0: 萱萱，我是晶晶啊，我听说家有他。
1: 好的，我知道了。
2: 什么事儿啊，大弟？萱萱说，
0: 阿姨被车给撞了。啊！不行，我得赶紧去看看阿姨去。
2: 哎，你等我一下嘛。

0: 阿姨，怎么会伤成这样？是谁？
1: 阿姨看见就好一半了。
0: 阿姨，你就别安慰我了。你都伤成这样了，你都还说没事儿？再加上家佑，又被警察抓走了，又一定很担心。这令我万万的事儿，一定让你很不舒服的。
2: 好了，阿姨伤得这么重，你这么跟他哭，阿姨会受不了的。
3: 是啊，晶晶，你别难过了，你先坐着陪陪阿姨吧。
2: 晶晶，阿姨担心的不是他的伤，是家佑。家佑真的杀人了吗？
3: 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不过我听说，在场有一个目击证人。
2: 谁？叶玲。
3: 叶玲，
2: 现在令某警官就帮不上忙。家佑他现在也是杀人嫌疑犯，不能见面，没办法，现在只能等，
3: 少了和铁小回来，我们才知道怎么样了。到底，
2: 是啊，阿姨。
3: 家佑的脾气您还不知道吗？他虽然脾气有些暴躁，可是如果人家不动手，他不会先动手的。
0: 阿姨，婷婷，珊珊，快去给我办出院手续，我要回家。
2: 阿姨，你现在的伤势还太严重，不能出院。
0: 医生说你得住一个星期呢。
3: 不行，我要回家，我回家才能安心一点。
0: 阿姨。
3: 你得乖乖听医生的话，你这么回去让家佑见着了，家佑也一定很难受的。如果叶玲是唯一的目击证人的话，我会帮着你去问叶玲整件事情的经过的。而且英杰知道为了你，他肯定会帮助家佑的。
0: 谢谢你。
3: 英杰应该还不知道你住院的事儿吧？这样我打个电话让他赶紧先过来看看你。不。
4: 你别告诉英杰，为什么？英杰他，反正你别告诉他，告诉他，他也要担心的。
5: 谁要见我？我。哼，公司不欢迎你，这个家也不欢迎你，我不想见你，你可以走了，你站住！
4: 别过分啊！王少华呢？叫他滚出来！少华不在，他到美国去了。
6: 到美国去了？这，
7: 王总裁去了美国，那他撞了人呢？

0: 人又不是他撞的，是司机开车开得太快。再说了，我们已经把人送到医院，我们也放了10万块钱医疗费在那儿，真是奇怪了。我们家司机撞了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什么事情你都要抢着出头？
1: 我怎么不能出头了？我告诉你啊，今天你要是不拿出钱来，我跟你没完。
2: 好了，妈，你先别说话。
1: 阿姨，她撞的不是别人，是我姐姐。
0: 你是说林敏君？你才知道啊！你们家王少华把我女儿撞得面目全非，那脑袋肿得跟猪脑袋似的。
1: 妈，别那么讲，那是我姐。
0: 怎么讲啊？这么大，你说不是猪脑袋什么呀？
1: 好，阿姨，我们今天来不是为了我姐的事情。
0: 我也不知道她撞的是林敏君。 如果说你们要钱，我可以给。不过，这件事情要等少华回来再决定。我会让律师跟林敏君谈。哎，这件事情你跟我谈就行了，找什么律师啊？拐弯抹角的把事情搞那么复杂。
1: 妈，能不能闭嘴啊？
0: 你干什么你？对我那么凶，别胳膊肘往外拐，好不好？你这孩子，我告诉你，你行了，好了。
1: 是不是想到什么药更多的方法了？没有，我姐姐说了，她不会要你们王家一分钱。
0: 不要一分钱？这什么意思啊？你姐姐不要一分钱，你妈在这儿死要钱，我真弄不明白你们是什么意思。
1: 今天我们来求你，只是希望你能帮我们把家佑救出来。
0: 林家佑？对对对对对，就是。
3: 你们帮帮忙，把家佑给救出来。
0: 哼，
1: 原来你们不要半毛钱，是为了要我们去救林家佑。
0: 对，
3: 对不起，你们找错地方了。
0: 怎么错了？我不是找的就是你们家吗？怎么就错了呢？
1: 林家佑杀了人，你们去找警察说，你找我们家干什么？人肯定不是家佑杀的，所以我们想来求您。
0: 想让王警官帮帮忙，找少林帮忙，啊！你们做梦，办不到！
3: 你怎么说话呢？我告诉你啊，我那外孙子他不是那作奸犯科的人，你只要见过他爸爸刘天祥啊，你就知道他是什么样人了。我跟你讲，好人！
0: 哼，你终于说出来，林家佑是刘天祥跟林敏君生的孩子啊！
3: 就是，怎么了？
0: 不行啊！啊，你们家王少华早就跟我们离婚了，就不兴我们女儿跟别的男人生孩子啊！
1: 妈，你先别乱说话了。阿姨，王警官他应该了解家佑的为人，所以真的请您帮帮忙。
0: 办不到！林家佑天生是个坏胚子，目中无人，狂妄自大。我老实告诉你们吧，叶琳生日那天。 他偷了少华送给叶琳的生日礼物，还跑到我们家来送给叶琳。
1: 你胡说！
0: 我是不是胡说？你问他们就知道。当时少华、少林、英杰还有叶琳都在场，你只要问他们，你就知道我有没有胡说了。
1: 这一定是个误会，事情肯定不是这样子。
0: 误会？好了好了，别在这儿啰嗦，说良心话。我也不是个坏心肠的人，不过我要告诉你。
3: 不管这次林家佑是不是误杀，或者是故意的，
0: 他下半辈子在牢里待着，恐怕是免不了的。这样也好，英杰跟叶琳就可以踏踏实实的结婚了。
3: 你这个女人，你不要这么狠毒好不好？
0: 我狠毒，林家佑做错了事情，是他自己要负责任。好了，我不想跟你们多说了。
3: 可以走了，你不救家佑是不是？行啊，拿钱来！你有完没完呢？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会让律师去跟林敏君谈的。你怎么这么啰嗦？你要是再不走，我就报警了。你别动不动就拿警察吓唬我！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救家佑，我就天天上这闹！我告诉你，我诅咒你！
4: 我让你天天没好日子过，我天天上你家都闹！我告诉你，让你不得安宁。
5: 崇明。
0: 怎么一个人都不在家呀？哼，这趁我睡着了，哼，全都跑了，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那什么意思嘛？真是。来啦，妈，宝莲，快进来，快进来。
1: 宝莲，你慢一点啊！你慢一点啊！
2: 妈，你去哪儿了？还买这么多东西啊？
1: 你的脚不受伤了吗？我一大早就到菜场去买点骨头，还有鸡，给你熬汤，就像我们老年人一样，多喝骨头汤补钙呀。
2: 妈，难怪你那么硬朗呢，净吃好东西了。
1: 来，我来，我来。哎，不用，你的脚还受伤呢。哎。 崇明，崇明跟你一块儿的。崇明啊，你站外面干什么呀？赶紧进来呀！崇明，哦，宝莲。
0: 我刚和崇明去买菜啊，经过理发店，我硬逼着他把他那头乱发给剪了。好看，真好看。崇明，你剪成这样，我又想起20年前咱们认识的时候了。
1: 说什么话呢？
0: 我这头发剪完之后，自己都不习惯了。
1: 哎呀，可好了，剪了以后。
0: 觉得特别帅，好好，你们俩聊吧啊！我到厨房去了。哎妈，等会儿，你把东西放下来吧，让宝莲弄。
1: 宝莲脚受伤了，你这孩子一点都不懂得体贴的。<笑>
0: 谢谢妈。哎呦，哎呦，崇明，我刚才可能站久了，觉得特别疼，你。 你扶我到那边沙发坐一下吧。哎呀，快扶我过去啊！嗯。哎呀，哎，你也坐。哎呀，崇明啊， 嗯，
1: 你说。
0: 我也去剪一个以前那个头发，好不好啊？你也剪头发？啊，哎呀，挺好的，你这头发不用再剪了。崇明，咱俩出去玩几天好不好啊？
1: 什么？玩几天？
0: 嗯，要去哪玩啊？再说你这腿还受伤了，怎么玩啊？
1: 我这脚很快就好了，而且出去玩一玩，增强血液循环，好的更快呢。
0: 算了吧，你话这么说，这问题是你脚现在受了伤了，出去玩也不方便啊。
1: 哎呦，怎么不方便啊？我只要走到台阶上上不去，你就可以抱我呀。
0: 什么？我抱你上去？不，方宝莲，我们俩多大岁数的人呢？我怎么抱得动你呢？
1: 情调都没有。问题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就知道我没有情调。宝莲，来喝茶。
0: 妈。
1: 哎，妈，
0: 这，
1: 你给宝莲送茶啊？不，问题你是婆婆还是婆婆呀？ 哎呀，宝莲脚不方便嘛，怎么我这个做婆婆的就不能给自己的儿媳妇倒茶呀？
0: 妈，你对我真好。
1: 我觉得可幸福了，真的，你就像我亲妈一样。
0: 哎呀，宝莲，嘴巴别太甜了。哎呀，妈，以后啊，这端茶的事儿啊，不用自己来了，我来就行了啊。
1: 好好好。哎，崇明，我刚才听你们说要出去旅游啊？
0: 没有。
1: 是啊，妈，你看，我跟崇明都结婚那么久了，而且中间那么多年都没在一起。 我们俩从来都没去玩过，所以我想啊，让崇明陪我出去玩几天。
3: 好。
1: 应该出去玩，该出去玩的。哎，崇明，你不是说过几天你那个雕塑作品就要完成了吗？嗯，哎，等完成以后啊，宝莲的脚也好的差不多了，你们俩就应该出去旅游旅游，散散心。
0: 不，那怎么行呢，妈？那我们俩出去了，你一个人怎么办啊？
1: 我给你们看家呀，等你们走了以后啊，就剩下我和晶晶了，是不是？哎呦，到时候我们祖孙俩肯定有说不完的话。
2: 是是是，妈，来坐。哎呀，说起这个晶晶啊，从您来了之后，这晶晶连我都不理了。所以我想啊，让崇明多陪我几天。让你们祖孙俩好好的在这儿聊聊天
0: 儿，还多玩几天呢？我跟他说我真没时间。
1: 那崇明啊，一个礼拜啊。
0: 哎呀妈，
1: 五天总行吧？哎，就这么说定了啊。
2: 谢谢妈。

0: 晶。
1: 哎，晶晶。
0: 嘿，晶晶啊，我不是说你啊，妈都受伤了，这睡一觉就跑出去玩去了啊？去哪儿了？
2: 凶什么呀凶？
3: 你要长大了，有自己的事情要处理了。
4: 奶奶，爸，妈，
5: 晶晶啊，你哭了。告诉奶奶，谁欺负你了？
0: 跟妈妈说，是不是姓谢那小子欺负你了？啊，他要欺负你，妈打断他的腿！
3: 哎，宝莲，你干什么呢？跟爸爸说，那个小谢是不是你男朋友啊？
4: 先不说这些啊。
5: 晶晶，怎么了？
4: 奶奶，明君阿姨出车祸了。
5: 啊？
3: 啥？
5: 明君出车祸了？
3: 现在明君怎么样啊？你有没有去看过他呀？
5: 他伤得怎么样啊？
4: 阿姨伤得可严重了，她全身都是伤，头被纱布裹得严严实实的，只看得到眼睛跟嘴巴，我看了可难受了。
5: 晶晶，敏君阿姨现在住在哪个医院啊？
3: 快，赶紧的吧，我们一起去看看她吧，妈。
5: 哦，好，宝莲，你赶紧换套衣服一起去啊。
0: 哎，哎呦，啊，不行了，不行了。脚不行了，太疼了，今儿去不了，去不了了，今儿去不了了，今儿去不了了。
6: 哎，方宝莲，你又耍什么心眼呢？刚刚明明说好走的。
7: 爸，你怎么又说妈妈呢？妈妈也是脚痛呀。
4: 爸妈，奶奶，其实还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5: 晶晶，你快说，怎么？难道还有比这更糟糕的事？
4: 嗯，明君阿姨的儿子嘉佑，他杀人了。

手术已经进行几个小时了，你一直没有吃没有喝，这样对身体不好。

我没胃口，我也是吃不下。都这么晚了，要不你先回去休息一会儿，我定在这儿。一有什么情况，我立马通知你。詹玉姐。 还是你回去休息吧。你工作了一整天，还陪我熬到那么晚，我怕你身体吃不消。我不走，我要在这儿等着他们回来。我不放心，我也放心不下。 既然我们俩都放心不下，那我们就都留下来，我们相互做个伴。你要是觉得累了、困了，你就靠一会儿。

0: 陈玉琪，我都想好了，只要他们两个手术可以成功，我就一个人回美国。我想麻烦你替我照顾一下阮明。 让我去照顾他。之前我跟阮某在美国的生活很平淡，很宁静。我这次带他回来，其实没有太多的想法，我只是觉得再怎么说他是个中国人，而且这孩子从小一个人孤零零的，我想让他回来看看奶奶。 看看爸爸，让他知道在这儿他有个家。可是我没有想到，我会介入你跟少康之间。没有，不是你介入到我跟少康，是我介入到你和少康了。我要是知道你们有一个孩子，我绝对不会再出现在少康的面前，我不会的。 这些天下来，我都明白了。少康，他真的很爱你，他为了你，他什么都可以不要，他连我跟阮某都可以放弃的。他现在在尽的只是一个父亲的责任，不是对我的感情，不管有没有阮某。 其实他从以前到现在从来没有爱过我，我知道，我知道他不会和我在一起的，我都知道。我知道那个时候少康酗酒，差点把眼睛都喝瞎了，是你在他身边照顾他，是你在鼓励他，他才会振作起来。少康现在很需要你，我也需要你。
1: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留下来，我们俩一起好好的照顾他。可是你也得答应我，我照顾阮宝，你照顾少康。要是你不答应的话，手术成功了以后，我立马会消失，再也不会出现。
0: 陈玉洁。

答应我好吗？嗯，谢谢你。 谢谢你。

0: 敏君，
1: 你怎么伤成这样啊？要不要紧啊？检查过没有啊？有没有什么骨折更加严重的地方？没有，没事了。阿姨来，你坐。
0: 敏君，怎么没有人照顾你啊？阿姨，天祥啊，去忙点事儿。
1: 丁丁和轩轩去给我买东西去了，我挺好的。那我留下来照顾你吧。不用了，我都好的差不多了，而且啊，我其实都是皮外伤，就是膝盖啊稍微有点严重。等这些淤青啊消了肿，就没事了。是晶晶告诉你们我在这儿的吧？
2: 是啊，晶晶昨天晚上呢也告诉我们，我和我妈很着急，就想过来看你，但晶晶又说。
0: 晚上看病人不怎么好，所以我跟我妈一早就赶过来看你了。谢谢，谢谢。你怎么会伤成这个样子呢？我还听说，嘉佑他，就是那天家里忽然来了个小偷。

0: 气死我了！妈，你小点声行不行？您这一路都嚷嚷，人都对咱们指指点点的呢。
1: 我都气成这样了，我还怕谁对我指指点点呢？我哟，
2: 崇明、玉梅，你们来了。
3: 你好，
1: 你们说这个合理啊？太猖狂了！昨天我去找他们算账，你猜怎么着？哎，生把我给撵出来了！哎呦，气死我了，简直气死我了！
3: 好了，妈，这都过了一晚上了，您气怎么还这么大？不过话又说回来。
4: 我说句公道话，何丽阿姨说话是有她不对的地方，可您也没说到点上。
5: 嘿，你这孩子，我说话的时候你能不能别跟我？你要再这么强我的话，我就掐死你。
6: 不是，您真没说到点上，而且您句句话离不开老本行啊。
7: 什么老本行？
4: 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2。
8: 欢迎移动中学的各位，
9: 我真搞不懂教练，和这种草台班子的练习赛，有什么好打？
10: 原来这只是你们男球社的实力啊！
11: 傅冰岩，
12: 传球准头差，嘴倒挺硬，
13: 说我准头差，自恋。
14: 傅冰岩，怎么样啊？傅冰岩，
15: 说我准头不好，这回准了吧？你们简直太过分了，
16: 真当我拳击是白练的？
4: 我，什么？石家跟人打起来了，在哪儿？糟了，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2。
17: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18: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19: 傅国义。
20: 是干嘛呀，傅国？
21: 好喝！来呀，来抓我呀！
22: 周洋，你走到哪儿锤到哪儿。
23: 你是这里面最开心的。来呀，
24: 赢起来！哇！今天学的那个
25: 蜜饯，身上掉了一封蜜饯。
26: 啊！哈哈哈哈哈！粥还好喝呀。
27: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
28: 其实是蛮难的。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29: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30: 我们又可疑上了，
31: 什么情况？
4: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0: 听说这间餐厅很好吃耶，营业吗？啊，
1: 叶童姐，你怎么来了？
0: 我来学习。啊？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姐，还忙什么呢？
2: 去骨子给鸡用。
0: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3: 帮忙休息就好了，姐。
4: 您到这来，帮忙把这个整理一下。
0: 很少有男人能够指挥我的。
5: 最后一天的营业日，加油！
6: 三位米其林的厨师，
7: 这个是四川的老妈蹄花。
8: 周五晚十点，塔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塔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9: 钱，张口闭口提钱，人家能开心吗？
10: 哎，你们听听，他们把敏君给伤成这样，你说我该不该找他们算账？啊，我昨天开口还要的少了，还有林威，在国外辛辛苦苦给他们带大一个孩子，该不该算账？我儿子被他们害得差点坐牢，你们说该不该算账？怎么着啊？就这么不了了之了？我告诉你们，我跟他姓王的没完。且没完呢！哎
11: 呀，阿姨别生气了啊，这件事情呢就交给我处理了。
12: 是啊，事情既然发展到这步地步，那我觉得我应该去见一下何丽姐。
13: 阿姨，你们别去。
12: 怎么了？难道不应该把事情说说清楚啊？
13: 阿姨，这件事情我想还是等少华回来再说。我想亲自跟他说。
11: 明君啊，如果你真的这么想呢，我们也尊重你的意思。
12: 那明君，这段时间我留下来照顾你吧。
10: 哎呦，你看，玉梅呀，你说什么呢？明君是我女儿，你说虽然她这个样子，我看着免不了伤心落泪，但是我毕竟是她妈呀，照顾她也应该是我的事儿啊。
13: 阿姨，你来我就很高兴了。我在医院啊，住不了几天，我想早点回去休养，不想在这耽误时间。
10: 好了，好好在医院待着，妈陪着你，咱们好好的养，把身体养好了，找他王家人算账，跟他们讨个公道。
14: 李薇，怎么样了啊？
15: 伯母，你不要这样。
12: 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在担心少康还有 Rainbow 的。
14: 用不着他担心，让他滚。
12: 你想骂我就骂吧，至少我现在不会走。
14: 我骂你，哼，骂你，我哪敢骂你呀？
13: 伯母，伯母，
12: 真的不是这样。沈玉姐是真心的在担心少康，也在担心温柔，我看得出来。
13: 我跟他已经达成共识了，如果手术可以成功，我跟他就一起照顾他们两个。
14: 你说什么？你们两个一起照顾？林薇啊，你疯了！不管是少康还是润柔，都是我们王家的子孙，我们王家惠顾护工，用不着一个外人。
13: 知道你对我的心意，但是我求求你，伯母不要再阻拦了，好吗？你知道少康的脾气有多拗，而且陈玉姐她真的很好，她说她会帮我照顾 Rainbow， 让我去照顾少康，跟他培养感情。我希望也可以趁这个单独相处的时间，看看我在少康的心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14: 这样好吗？
13: 我已经决定了，伯母，我们都是成年人了，你相信我一次吧。
14: 那好吧，既然你已经决定了，就照你的意思吧。
13: 谢谢。
14: 医生，怎么样了？
16: 手术很成功啊。 两个人的生命体征都很平稳，不过还需要在 ICU 监护48小时。哎，
14: 你们家属可以先去休息了，等转普通病房的时候，我们会提前通知你们。
17: 不，医生，麻烦你帮我们准备2间高间，我不要我的儿子孙子住普通病房。
13: 伯母，我们不住高间好吗？我还是想要普通病房。
14: 这样吧，你们去前台说吧。
13: 谢谢你，
17: 谢谢你医生，谢谢。哎喂，
13: 伯母，我想过了，不是普通病房的问题，我是希望他们两个父子可以住在同一间病房里面，趁这个时间也可以好好培养一下感情。哦，
17: 既然这样，那就依你吧。不过我有个条件，我来看少康跟 Rainbow 的时候，我不想看到这个女人。我先走了。
13: 伯母，疼吗？对不起啊，没事儿。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我做了那么多错事。你什么都没有做错，爱一个人是没有错的。我会记住你对我的好。对了，这两天他们只能在加护病房，我们进不去，还是回家好好休息休息，养足精神再来照顾他们。嗯，那你呢？我还有点事情要办，办好了我就回来。辛苦了，那我先走了。

哎呀，林敏君，你终于遭到报应了，真是老天有眼啊！哎呀，这就叫做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0: 金金，你看看妈，看看，今天妈是不是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呀？
1: 妈，你的脚没事了？
0: 哦，嗨，这个，你看还有点红，还有点疼。
1: 妈，你不能这样装呀！你看奶奶今天早上去医院拦车的时候，哭得那么伤心，爸爸的情绪也那么差。你倒好，在这手舞足蹈的。
0: 来来来，女儿。哎呀，女儿，妈不是跟你说过吗？这林敏君是我们家的仇人。
1: 妈，你不能这么说呀。不管之前你跟阿姨有什么矛盾，现在爸爸回来了，你们也和好了，那就不应该记着之前的事情。我们现在一家子在一起，多幸福多快乐呀！你要是老记着之前的事情，怎么能幸福，怎么能快乐呢？
2: 我快乐和我幸福，要你来教吗？这林敏君要不遭报应，我这么些年受的委屈算什么呀？哼，我就是要亲眼看着她受痛苦受罪，这才能解我心头之恨。
1: 您要是这么想，您的心态就不对。咱们应该重新开始，不应该老记着之前的那些仇恨。
2: 我办不到。忘记仇恨，我巴不得他去死，巴不得他跟他那混蛋儿子再也不要出现在我面前。你忘了妈妈怎么跟你说过的吗？他是我们家的仇人，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居然这么说！你要敢再这么说，你就给我出去！你就不是我的女儿。
1: 妈，你别生气啊。其实阿姨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坏。现在奶奶回来了，爸爸也回来了，你记着之前那些仇恨有什么用呀？
2: 你给我闭嘴！
1: 你可以试着跟阿姨成为朋友呀。
0: 再跟我说一遍，啊？
2: 我跟她做朋友？我跟她能做朋友吗？这林敏君要是把我当朋友，她那个时候就不会抢走你爸爸了。你怎么就那么傻呀？我从小就跟你说要把这个恨埋在心里，埋在心里啊！你这脑子都在想什么呀？难道你想教她？
1: 我想教她什么呀？
0: 想叫他什么？你还想叫他什么呀？
2: 我看你就是想叫他什么。
0: 我告诉你，
2: 他什么都不是。
0: 你得为妈报仇，得为这个家报仇。
3: 付过莲，
0: 静静，你怎么了？
3: 你凭什么打我女儿？你凭什么打我女儿？啊！
0: 我打她？
2: 她是我的女儿，我想打就打。怎么，我教育我的女儿还要向你报告啊？
3: 是。
4: 崇明，你这是干什么呀？怎么不问青红皂白就打宝莲？你应该先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2: 我受够了！你为了金金你也要打我？我说林美君你也打我？王崇明，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有病吧？你有病吧？
3: 来劲了是吧？来劲了！
4: 哎呦，你们俩究竟想干什么呀？啊！刚刚我在医院看到敏君，心里已经就很难过了，没想到一回家你们俩就闹成这个样子，你们还让不让我活了啊？
3: 王伯莲，我告诉你，我已经回来了，我不准你再碰晶晶一个手指头。现在晶晶已经长大了，很多事情她可以自己做主。我警告你，好，从今往后你不准再碰晶晶一次。
2: 你凭什么？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
0: 我不准打他，我就要打他，
2: 我真的要打死他！打死他！哎，
4: 宝莲，宝莲，
2: 我追！哎，
4: 宝莲，宝莲，好了好了，看在我的面子上，好了，不生气了，好不好？
3: 晶晶。
4: 晶晶啊，晶晶，你等等我，晶晶，晶晶。
2: 黄崇明，你这么爱打我，你打呀，你打呀！
3: 你打！你打呀！
2: 你不打，你是不敢打吧？你今天要是个男人，你要有本事，你就打死我，这样就可以照顾你的李敏君了，就去照顾他呀！
3: 你，王宝莲，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不可理喻呢？
2: 哼！
3: 我告诉你，我现在就去照顾李敏君，你看着办。
2: 你。

0: 青青啊，青青，
1: 奶奶，
0: 好，不哭了啊，来，
1: 擦擦吧。
0: 青青啊，告诉奶奶，妈妈为什么打你啊？
1: 看奶奶跟爸爸对敏君阿姨的感情好像很好，如果我告诉奶奶妈妈是因为阿姨的事情打我，要是让爸爸知道了，肯定又跟妈妈吵得不可开交。这
0: 静静啊，在想什么呢？放心吧啊，奶奶不会去责备你妈妈的。你想想啊，你妈妈一个人把你带大多不容易呀、啊、所以啊，不管是什么原因，晶晶都不可以恨妈妈，生妈妈的气，好不好？
2: 奶奶，我不会生妈妈的气，更不会恨妈妈。其实是我自己不好，惹妈妈生气，妈妈才会打我一巴掌的。
0: 原来是这样啊。其实啊，小孩子不懂事和大人顶嘴，这是很正常的事呀。你爸爸小时候啊也一样。不过大人呢是不能打孩子的。回头啊，我跟你妈妈说说，让她以后注意一点啊。
2: 没关系，奶奶，有你照顾我，有你疼我，我不会不高兴的。
0: 奶奶真是好有福气呀、啊、有你这么一个懂事乖巧的小孙女儿，奶奶真是很高兴。
2: 其实我不知道妈妈为什么一直不说爸爸的家事，可能是因为妈妈跟爸爸结的仇太深了，所以我到现在才知道有你这样一个奶奶。对不起啊，奶奶。
0: 哎呦，没关系的。其实啊，你爸妈在我的心里啊也还是个孩子呢，他们从结婚一直吵，甚至吵到
2: 什么呀？啊，
0: 没什么，没什么。
2: 我看得出来你们和敏君阿姨的感情很好，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
0: 敏君啊可是个好女人呢、啊、敏君她呀，
2: 她是爸爸的旧情人是不是？
0: 青青，你怎么会知道的？是你妈妈告诉你的？
2: 奶奶，她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妈妈的事情啊？
0: 是的，敏君绝对不可能做对不起你妈妈的事儿。这件事啊，说来话长啊，我们这一代人的恩怨的确太复杂了，所以一时说不清楚。静静，这样吧，哪天奶奶啊找个时间好好跟你说说，好不好？但是你要相信，敏君绝对不是个坏女人，她不会做对不起你爸妈的事儿啊。
2: 说的是真的吗？
0: 奶奶的话你都不相信吗？那奶奶向你发誓，奶奶。
2: 奶奶，你不要发誓，我相信奶奶说的话。
0: 敏君啊可真是个好女人，是你们女孩子学习的榜样。以前啊你跟她接触不多，今后啊多跟她接触接触，你要向她好好的学，好不好？嗯，
1: 听奶奶这么说，敏君阿姨并不像妈妈说的那么坏，可是妈妈为什么要那么恨她呢？是不是妈妈的思想太偏激了？

0: 英杰，你带我去看看嘉佑好不好？
1: 叶灵，我已经问过姑姑了，可是姑姑说嘉佑现在是杀人嫌疑犯，所以不允许任何人见面的。
0: 不，嘉佑不是杀人嫌疑犯，他没有杀人，他真的没有杀人。
1: 叶灵，我相信你，我也相信你说嘉佑没有杀人，可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我们怎么证明他没有杀人？
0: 英杰，
1: 叶灵，你听我说，我是真心想要帮助嘉佑的。
0: 毕竟我还欠他一个人情。可是如果嘉佑真的杀了人的话，就没有人能替他脱罪了。爹地是有名望的人，姑姑又是警官，你们肯定有办法的。英姐，我求求你想想办法吧，救救他吧。
1: 叶灵，国有国法，不是有钱或者有权就可以随便干涉执法的。
0: 不过你放心，如果嘉佑没有杀人的话，我相信法律一定会还他一个清白。我当时肯定是被吓坏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1: 不过你姐，你知道吗？就算是嘉佑杀了人，但是他也是为了救我。当时那个坏人，他拿着刀抵着我的脖子。
0: 然后呢？然后，敏君阿姨就打了他一下，要不然我就死了。
1: 叶灵，你仔细想一想，接下来我妈妈到底怎么样了？她到底后来去了哪里？
0: 后来，那坏人就打了阿姨一下。
2: 然后阿姨就晕倒了，然后嘉佑冲了上去，抱着阿姨，然后怎么样？叶灵，你别着急，慢慢想，慢慢想，一定要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好吗？我慢慢想，我慢慢想，我想，为了帮嘉佑，我一定好好想，我想，
3: 不用想了。
2: 奶奶，奶奶，奶奶，您打早就出去了，怎么回来还脸色不太好？林嘉佑的事情，你们就不要再想。告诉你们两个一个消息：润宝珠院了，一个肾脏因为肿瘤破裂大出血，另外一个肾脏因为失血过多而衰竭了。少康为了救他。 把自己的肾脏捐出来，
1: 是为了救任博，真的很伟大。那我先去看他们。不用去了，他们两个现在都在
2: ICU 病房，谁也进不去。好在手术很成功，现在已经平安无事了。你们去了也没用，你先好好把你的未婚妻照顾好吧。妈，我刚刚还在跟英杰说呢，我想请你们救救嘉佑。 我算是把林嘉佑这个人给看透了。叶灵，奶奶知道你心地好，你想要救你朋友，可是我们没有证据，人不是他杀的呀。所以一切事情还是等你干爹回来再说吧。
0: 好吧，那爹地什么时候回来啊？
2: 他有一个重要的合约要签，估计也要到下个礼拜了。
0: 是啊，叶灵，爸爸回来以后，说不定有什么办法。
2: 好吧。
0: 怎么，叶灵，你是不是吃了药以后有点困？
2: 嗯。
0: 那我扶你上去休息。
2: 那奶奶，我先回房间休息了。
3: 好好去吧。啊。

0: 林威居然要跟陈宇互相交换照顾少康跟 Rainbow。 哼，那好了，既然林威有这个把握，那就让他试试看。陈宇这边不管怎么样，我是不会让他跟少康有任何关系的。
1: 奶奶，
0: 夜里睡了。你怎么了？
1: 奶奶，我想跟叶琳解除婚约。
0: 你说的什么傻话呀？都什么节骨眼了，马上就要订婚了，什么取消婚约？
1: 奶奶，我看得出来叶琳是真心喜欢嘉佑的。昨天晚上她一夜未睡，翻来覆去都在想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我知道她是想帮助林嘉佑，好多次把她自己吓得大声尖叫，我也一直陪着她到天亮都没有睡。
0: 那是因为叶琳心好，她想帮助朋友。
1: 不，奶奶，叶琳都告诉我了，嘉佑为了救她奋不顾身地冲了上去。我明白叶琳一定放不下嘉佑。
0: 不可能的。林姐，就算奶奶跟你说句私心的话吧，奶奶还真希望那个林嘉佑因为杀人被关一辈子。
1: 奶奶，我相信法官一定会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0: 我真不知道怎么说你。奶奶听到你说这些话，不知道是要高兴好还是生气好。
1: 奶奶你。
0: 我高兴的是我孙子心好人好，懂得替人着想。我生气的是你怎么到现在还在替情敌着想啊。你老实告诉奶奶，你到底喜不喜欢叶琳啊？
1: 奶奶，我真的很喜欢叶琳，我发誓。只不过如果叶琳不喜欢我的话，我又何必强求呢？
0: 怎么可能呢，英姐？你是跟叶琳相处太久了，所以她在潜意识把你当成一个大哥哥。可是等到你们结婚之后，叶琳一定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啊，你才是她唯一最可以依靠终身的人。
1: 如果真是奶奶所说的这样的话，我一定会做到的。
0: 即便不是你，我也不会同意叶琳跟这个林嘉佑在一起的。林嘉佑那个坏小子简直是坏到底了，目中无人，狂妄自大，不务正业，成天吊儿郎当的，跟我说话没大没小的，跟他爸爸刘天祥简直一模一样。就算是叶琳不嫁给你，我也绝对不会答应他跟林嘉佑结婚。
1: 奶奶，
0: 好了，避免节外生枝，订婚就取消了，直接结婚吧。
1: 结婚了。

0: 你别乱动啊！你终于醒了，疼吗？不疼。还说不疼？肾都割掉一个了，怎么可能不疼？江南就
1: Rainbow， 何止割掉一个肾？就算把我的心脏给他，我也不会觉得疼。
0: 不要说这样的话，我听了心里难受。是我欠你们的。其实当初我走，你根本不知道我怀孕，所以你没有欠我们什么。我欠你们的太多。
1: 陈玉呢？他说他愿意帮我照顾润，他让我照顾你。为什么呀？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了。
0: 现在是个病人，我需要人照顾，我怎么会不同意呢？你笑了，从我这次回来，我第一次看你笑，
1: 因为我很开心。 这么多年了，我终于可以对我儿子做点事情。
0: 嗯。

0: 对了，我母她来看过了。
1: 我妈来过了。
0: 嗯。可是她又走了，她说家里这两天事情很多，但是她会再来的。
1: 跟她说，让她别太累了，跑来跑去。我看瑞姆都没事儿，让她放心。
0: 她怎么可能放心的下？虽然伯母她嘴上这样说，我知道她是真的心疼你这个儿子。你叫她不来是不可能的。
1: 我对不起她，我特别对不起她老人家。
0: 如果你真的觉得对不起她，快点把伤养好了，回去好好孝顺她，不要惹她生气了。
1: 嗯。刘伟。

0: 等一下，我跟护士说，帮你们两个换一张大床，让你们紧挨着睡。
1: 什么换张大床？我们两个都是病人，这换张大床，万一互相碰到了，那不疼死了？哎。<笑>

0: 阿姨，你脸上的伤已经好多了。哎，多亏了你们，要不呀，我的伤好不了这么快。这两天你们呀，没日没夜的照顾我，累坏了吧？
1: 没事儿。
2: 阿姨一点都不累，照顾你一点都不辛苦。
3: 敏俊，
1: 是不是？
3: 行，
1: 小
3: 姐，
1: 谢谢。哎，别动，别动，让我看看。
3: 好多了。刚才我还在跟他们俩说呢，这两天呀，辛苦你们了，所以我才好的这么快。我说这个干什么？我刚才呀，见过王警官，就是少林了。
2: 少林怎么说？家佑他怎么样了？他好不好？
3: 想想都知道。他在那种地方，能好吗？
1: 你这个时候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阿姨又哭了。别说阿姨难过了，我一想到嘉佑在那种地方待那么久，我心里面的滋味别提多不好受了。
4: 好了好了，你们听我说嘛。起码我带回来的，也不是什么坏消息。啊，
2: 天祥，少林他怎么说？
1: 少林告诉我，现在警方啊已经排除了嘉佑是故意杀人的嫌疑。
2: 太好了，那太好了！那嘉佑马上就出来了呗？
1: 对呀。不过这件事情还是属于防卫过当，防卫过当的话呢，也要根据当时事发的情况而进行量刑。
2: 量刑？嘉佑他不能坐牢，不能让嘉佑坐牢。
1: 别激动。
2: 他现在到底应该怎么样？到底谁能帮上他？
1: 少林也说了，现在能帮到嘉佑的只有一个人，谁？叶灵。叶灵。叶灵。敏君，你作为事发当事人，警察也是跟你做过笔录的。当时候呢，你是昏倒在现场，整个事情的经过也只有叶灵知道。可是叶灵说，他当时候看到嘉佑。 从那个坏人的胸口拔出了刀，所以警方认为那个坏人是嘉佑致死的。敏君啊，少林还说了，你作为当事人之一，法院开庭的时候，你最好到场。
2: 叔叔，我觉得这样不太好吧？你看阿姨受了伤，行动也不方便，更重要的是，我怕她到了法庭上看到嘉佑被宣布判刑，我怕她心情受不了。
1: 别说阿姨了，就算是我的话，听到嘉佑被判刑了，我肯定得哭死。嗯，好了好了，别说了啊。敏君，少林也说了，如果你不想去呢，可以申请回避。他是让我问问你是什么意思，到底是去还是不去？
2: 去，一定要去，我必须去。

0: 阿姨，我也陪你去。
1: 咱们都一块去。哎呀，今天我可买了一只特别好的老母鸡，现在在家炖着呢。
2: 怎么了？这是？又出什么事了？这个？
0: 没什么事，您放心吧，没什么事情。
3: 没事，你们就别担心了。
4: 姐，你脸恢复得很好啊。
3: 妈，我想出院。
2: 哦，我看这肿也消得差不多了，我想可以出院了。这次出去了以后回家啊，哪都不许去，我绝对寸步不离地盯着你。
0: 林俊啊，你要出院的话，我帮你接上去。
4: 啊，不用了，天翔哥。王总裁在医院放了10万块钱押金，而且护士小姐告诉我说，这个钱结完医药费，剩下的我们可以带走，说这是王总裁特意交代过的。
3: 不，医药费不是都已经结清了吗？剩下的就留下吧。
2: 为什么？这个钱不能留给他们。我告诉你，他们把你给撞伤了，他们应该给赔钱的，对不对？再说了，这钱拿回去我还给你买补品呢。
3: 他们的钱我一分都不要。
5: 不需要你喂我，我只吃妈咪喂我的饭。
6: 你又不是小孩了，妈咪不喂你，你就不吃饭了？
7: 冉宝不是会饿的，
6: 来吃点吧。
5: 我不饿。
7: 冉宝，你受伤了，现在身体正在恢复期间，不吃东西不行的。

你看你吃的。不着急，慢慢吃，这还有呢。

0: 慢点。哎呦，好了，别想了。
1: 我就昏在那儿了，那个凶手他就死在这儿。
0: 好了，
1: 杀手就在我眼前给带走了，我难受。
0: 别说，咱们要紧的是把身体养好。来，咱们坐下来。

0: 歇着啊、
1: 哦。慢点，二姐。
0: 慢点。
2: 轻点，轻点，轻点，哎！坐下，哎呦，小心点！
1: 哎呀，姐，虽然我跟嘉佑接触时间不长，但是通过我的了解，还有你跟我讲，我觉得嘉佑是个懂事的孩子。杀人这件事儿，绝对不可能是他做的。
0: 何况人家都说了，咱们嘉佑啊，是那个房，叫什么？
3: 正当防卫，
0: 对吧？法官不会判他刑的。
4: 谁看见了？谁看见他正当防卫了？
1: 对了，姐，不是说当时还有一个叫叶玲的女孩也在吗？
0: 对。
1: 那我们就去找到那个叶玲的女孩，去问她，这一下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4: 我没有她电话，现在又不让见嘉佑，而且
0: 什么？
4: 而且少华他妈想让英杰娶叶玲。
1: 什么？你说他们两个人都喜欢这个叫叶玲的女孩？
0: 这河里他老跟我过不去是咋的？连孙媳妇也跟我抢，他怎么就想着他的英杰，不想想我的嘉佑啊？不行，这事我得找他算账。
1: 妈，妈，
0: 你娘们，
1: 坐下坐下。我觉得这件事河里阿姨做的也没错，你想想。那嘉佑是我姐跟天祥生的孩子，英杰是人家亲孙子，哪有不帮亲孙子帮外人道理啊？
0: 他这叫自私。哎呦呦呦，好了好了，你再别那么哭丧个脸了，这事儿都摆在面前了，咱们不着急，咱们等等，等天祥回来呢，咱们坐在一块儿好好商量商量，说不定他有什么好办法呢。
4: 妈，您放心吧，我没事。
0: 那行。这样吧，儿子，你先回去，我呢就在这陪你姐姐住两天，照顾照顾她，好不好？
1: 不行，我不放心我姐。
4: 都不许走，这儿有地儿住，搬过来住。
0: 搬过来一起住，那哪成啊？我那七七八八那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么多，再说我一说搬家，我那头就大了。我还租着房子呢，我交着房租呢，你说我不住多可惜了的。
4: 妈。那房租咱不要了，你不说要照顾我吗？你不搬过来住怎么照顾我呀？再说了，这么多年咱们一家都没在一起，我不舍得让你走。
0: 那好吧，既然你这么说，那就搬呗。那你回去收拾收拾，打几个大包，回头有车了就把它搬过来。
5: 不过要是住过来的话怎么住呢？我们
4: 妈跟我住，林宽，你跟嘉佑睡那屋。
1: 姐，我睡哪儿都不重要，我睡沙发、睡地上都行。但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坚强，懂吗？
4: 林宽，你帮姐一个忙，去看看嘉佑那件事什么时候开庭。我好长时间没见着嘉佑了，我担心。
1: 放心吧，姐，你别难过了，这事儿我给你办了。
0: 好了好了，你别太难过了，要不然妈扶你到屋里休息休息。你看你，我就见不得你这样哭咧咧的样子。咱们要紧的是休息，把身体养得好好的，才能救嘉佑，不是吗？

0: 我真的要出庭啊！叶玲，你别怕，到时候出了法庭以后，有什么话照实说。我当然会照实说。但是现在，我完全想不起来当时什么情况了。要是他们在法庭上问起我，我应该怎么说啊？
1: 叶玲啊，你从小娇生惯养，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当然不敢上法庭了。别说是你了，连奶奶听到要上法庭都害怕。
2: 以前我们公司里有法律的纠纷呐，都是光耀跟少华去处理，我可是都没上过法庭。
3: 是啊，奶奶也说了，她也怕上法庭，所以你害怕是正常的。你有没有犯什么错，到法庭之上有什么就说什么。
0: 那英姐，到时候你陪我去好不好？
2: 一定的，我一定会陪你出庭。
3: 叶玲，放心好了啊，奶奶一定会让英姐陪你去的啊。
0: 英姐，那你在帮我想一想，到时候我在法庭上应该怎么说才能够对家有利？
2: 哎呀，叶玲，这不是什么有利没利的问题啊，在法庭上你就要实话实说，法律之前是人人平等的，到了法庭上你就只要把全部的事实说出来，想不起来的你就不要想了。
0: 不行，奶奶，我不能不想，无论如何都要想起来，要不然到时候出庭肯定会对家有不利的。
2: 叶玲。
0: 你放宽心，慢慢想好不好？我是放宽心，慢慢想，但是我怎么想怎么想都想不起来了，想得我头都好痛。如果说我出庭作证会对家有不利的话，那我宁可不要去。你在说什么傻话？传票都来了，你怎么能不出庭呢？这是你的责任。哎呀，不是奶奶说你，你干什么要跟那个林家佑牵扯在一起？你看这下好了吧？
4: 这个流氓做的坏事，通通扯到你，还要去为他上法庭。
0: 不是这样的，奶奶，家又不是流氓，他是好人。如果家有事的话，那我不结婚了。啊，叶玲啊，这两天你待在家里，一定是闷坏了。要不这样，我让英杰带你出去透透气，看看你们是到哪儿去买买东西啊，或点。 吃点什么好东西，好不好？
2: 好啊，
0: 不想去，我哪都不想去。叶玲，听奶奶的话，跟英杰出去透透气，这样对你的心情会好一点的。说不定你到时候就什么事情都想起来了，是不是？
2: 是啊，叶玲，你出去跟我散散心，只要把之前不愉快的事情都忘掉的话，说不定事情就能想起来了。
0: 去吧，去吧。
3: 那好吧，
0: 我先去了。
2: 好。
0: 早了，奶奶。这个林家佑有什么好？看叶琳的态度，分明是喜欢林家佑胜过英姐。不行，不行！无论如何，叶琳一定要嫁给英姐。妈，妈，怎么了？
1: 少林。
0: 你跟妈说一下，林家佑的案子怎么了？他已经查清楚了，他并没有杀人，所以我想他应该没事。
5: 什么？没事？那你的意思是，他很快就会被放出来了？
0: 是啊，这样子我对大嫂也有交代了。
1: 不行，
0: 妈，你怎么了？他
1: 不能这么快被放出来，他一定要再被羁押。妈。
0: 家佑又没犯罪，干嘛被羁押啊？
1: 有事？
0: 有什么事啊？
1: 哎呀，少林，难道你忘了，上次叶琳过生日的时候，林家佑偷了少华要送给叶琳的生日礼物，还当着我们全家的面送给叶琳，这就是窃盗行为啊！他一定要被关起来的。
0: 妈，这件事大哥已经不追究了。再说，英杰跟叶琳也查清楚了，家佑并没有偷那项链。 是家佑结交的坏朋友偷来送给他的。
1: 可是他也脱不了关系啊！
0: 妈，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对家佑？你给我个理由。
1: 为了英杰啊！
0: 为了英杰。

0: 你好，护士小姐。住在这儿的病人呢？啊，他已经出院了。
1: 出院了，他伤好了吗？嗯，他的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就是腿还有点不方便，不过回去休息一段时间就没事了。啊，
0: 那太好了。谁接他出院的？你知道他们家住在什么地方吗？
1: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我知道是他的家人带他走的。
0: 谢谢啊。
1: 对了，先生，是这样的，您之前有存了一笔钱到我们的医院，说是除了医药费之外，剩下的都作为他的赔偿。可是那位女士，她好像不愿意拿。
0: 不愿意拿？
1: 嗯，是的，所以现在这笔钱还在我们医院，您可以凭着您的有效证件去取。
0: 谢谢你啊。
1: 不用客气。

本来我正想为加油的事儿找他，可是如果我接了，他知道是他的车撞伤了我，那他会怎么想？

0: 你不是早该回来了，怎么拖到现在呢？我下了飞机，直接先去了趟医院。去了趟医院？啊，去看那位被我的车撞伤的女士啊。哦，那你看到没有？哎呀，她已经出院了，而且我留在那儿的钱，她只结算了治疗的那一部分，剩下的钱放到医院里头，让我拿回去，我让小高把这些事儿处理完了，我再干回来。所以回来晚了。还好少方没有看到林敏俊躺在医院，否则就麻烦了。哎呀，你怎么了？不管怎么样，是我的车把人家撞成那样，我该给他的赔偿我都还没有处理完呢。你放心吧，这件事情啊，妈已经替你处理了。
1: 这是榕树，它不满足于向上生长，更执着于向下扎根。那些从枝干垂下的气根，使它的生命探针一旦触及土壤，就奋力扎入，成为新的树干。独木因此成林，一树便可成荫。
2: 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2。欢迎羽动中学的各位。
3: 我真搞不懂教练和这种草台班子的练习赛有什么好打。原来这只是羽动篮球社的实力啊！
4: 傅冰岩，
3: 传球准头差，嘴倒体硬，说我准头差。傅冰岩，怎么样了？傅冰岩，说我准头不好。 这回准了吧？你们简直是太过分了！真当我拳击是白练的？我，什么？石家跟人打起来了，在哪儿？
2: 糟了！
5: 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2。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午间新闻。23号，2026全国医学模拟人和健康传感器智能感知大赛颁奖大会暨成果交流展在长沙举行。
1: 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来到成果交流展区巡展，国家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科、省委副书记谢伟江在颁奖大会上致辞并颁奖。本次活动由国家医疗保障局、湖南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相约创融合、质感赴未来为主题，集赛事优秀成果展示、行业前沿交流、产业生态共建于一体，旨在推动技术创新从赛场走向临床，从实验室落地产业。作为国内首个聚焦医学模拟人和健康传感器领域的国家级专业赛事，大赛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受到行业广泛关注，共吸引来自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196支队伍参加初赛，最终评选出111个奖项。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大赛获奖单位前沿技术与企业创新成果，涵盖实体医学模拟人、 AI 虚拟病人、护理具身机器人、无创生命体征健康传感器等产品，并同步搭建了行业交流合作平台。省领导王俊寿、蒋迪飞、陈静参加有关活动。
0: 昨天，2026全国医学模拟人和健康传感器智能感知大赛颁奖大会暨成果交流展在长沙举办，多款全国领先的医疗黑科技来到现场展出，以后咱们在家也能享受私人医生的服务了。
1: 用 AI 看中医是种什么体验？自己在家用一台设备就能搞定，面向摄像头完成面诊、舌诊，佩戴手环进行把脉。AI 几秒钟就能生成健康报告和治疗方案，一键配置后，强度、时间、频率、药物都自动设定好，直接就能使用设备开始做理疗。个人数据还能上传到 AI 虚拟机器人平台，形成病人的清晰画像。
2: 它所有的这个滞留效果，我们都可以把它沉淀下来，形成一个数据的这个分析，赋能给到医生。
1: 测血糖不用再扎手指，无痛版的解决方案来了。三诺生物这枚硬币大小的传感器背部有一根头发似细的短纤维，直接把它贴在身上，没有痛感，而且洗澡、睡觉、运动都不用摘，可以全天候实时监测你的血糖指标，并实时反馈到手机软件中，生成定制化的健康分析报告。
2: 每3分钟上一个数据，然后全面的覆盖我们15天以内各个场景下的血糖变化，同时结合我们的生活习惯以及个体化的差异，给予血糖为什么会高以及它后续如何去管理的一些建议。
1: 戴上这枚戒指，你的血压、血氧、心率、睡眠、呼吸等指标数据都能直接上传到个人医保云平台上，与个人就医数据打通，为慢病院外监测、医保结算等提供便利。这套设备和系统计划纳入全国医保名录，目前首先在湘潭试点。
3: 未来我们考虑的是把它个人医保云建立一个档案以后，我们实现一人一档的健康档案，那么我们在整个个人的医疗诊疗方面可以更好的精准的为他提供一些服务。
0: 近日，省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领导小组第4次全体会议在长沙召开。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王一优指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事关千家万户幸福安宁，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事关国家长治久安。要强化困境未成年人多元救助保护，全面做到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织密关爱保护网络。要深入推进专门教育和专门矫治教育，依法从严打击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深化校园周边环境、网络等综合治理。要加强督导考评和追责问责，共同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治和权益保护工作做实做好。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叶小颖出席。 近日，湖南省工信厅公布第11批湖南省工业设计中心名单，52家企业成功入选，从硬核装备到特色文创产品，工业设计正为湖南制造业注入创新活力。
4: 本次上榜的52家企业涵盖生物医药、智能制造、新材料、消费品等领域，把设计创新实实在在融入生产制造。 在株洲华瑞精密切削工具工业设计中心，技术人员正在测试 U 系列超级通用整体硬质合金刀具。传统刀具常因材料性能、工况差异导致刀具型号多，企业生产和管理成本压力大。他们新研发的通用系列整体硬质合金刀具能适配多种材料和工况，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降低了生产成本。
5: 通用性更强，十多种材料分组啊，五种加工方式，然后三种冷却条件和两种产品类型，覆盖了300多种工况。
4: 这家工业设计中心有40名研究人员，其中高级职称的博士、硕士占比近一半。其自主研发工业软件，通过给机床加装高精度传感器 AI 算法，可实现切削全程监控和动态感知。2个月前，他们和湘潭大学共同成立了先进制造研究院，依托高校资源，瞄准高端制造领域持续攻关。不止硬核工业装备，消费领域同样亮点十足。位于衡阳县的湖南盛世威德科技钟表工业设计中心这次也榜上有名。企业为2026年湘超量身打造的有求必赢特别款腕表，以球场绿荫为底色，表盘设计灵感源自足球运行轨迹，手表上市销量就突破了2000块。企业联合南华大学西安钟表研究所，依托设计平台，一年可以产出30个系列、300多款全新腕表。
6: 通过产业园合作去吸引这些有设计专业的一个高学历人才进入我们的设计团队，去打造具有文创特点和服装特点的一个中国传统特色的一个钟表。
4: 截至目前，湖南已获评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15家，认定省级工业设计中心204家，设计和制造深度融合，不断助推湖南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1: 随着出生人口的持续减少，学生少了，老师多了，湖南越来越多的小学从化解大班额转为探索小班制教学。
7: 今年秋季开学，株洲路口区所有公办小学一年级将全面落地小班化教学，每班学生人数不超过35人。落实小班制，第一个原因就是学生少了。今年路口区一年级新生共计1126人，比去年少了132人。按每班35人测算，需90名教师、45间教室，而全区可调配教室83间，在岗教师有107人。改成小班制教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教师没课上，面临大面积转岗的窘境。明德小学去年一年级有7个班，每个班47人到49人。新学期将开设10个班，每个班不超过35个学生。小班制不是简单的把人数减少，而是教育理念、教学模式、评价体系的系统性重构。新学期，学校将推行一生一档学生成长观察台账，老师持续记录每名孩子的性格特点、行为习惯、个人闪光点与薄弱短板，真正做到因材施教。
8: 小班化教学让老师们能够兼顾到每一位孩子，让孩子们敢于表达，减少课堂边缘学生，真正做到因材施教。
7: 城市中小学探索小班制是一种主动出击，而在冲击更为明显的乡镇，则是被动转身后寻求突破。涟源经石镇以前有12所完全小学、7个教学点，撤并后现在只剩3所完全小学、1个教学点。语文老师杨娟2年前还在村小学教学，因为学生少、老师少，学校是采用包班制，一个老师承包一个班级的语数体音美等所有课程，看似是万金油，但实际上科科都无法专业授课。现在经石镇中心小学接收了3所撤并学校的12名教师和19名学生，学校通过转岗培训将富余教师资源合理配置，每个学科都有了专业的老师教学，
9: 充分发挥每一名教师的专业特长，给他们安排专业的课程、合适的岗位，人尽其才，术有专攻，教师教得好，学生也学得轻松。
7: 随着生源数量的逐年下降，学校正在积极探索小班化特色教学模式，新学期每班人数在26至30人之间。
10: 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小班化改革的核心都是体制，只是路径和着力点不同。城市侧重于数字化赋能和育人模式创新，乡村则推进测点并校、资源整合和个性化关怀。
11: 暑假期间，14岁的长沙初中生王直新在广东惠东海边游玩时，成功救下三名溺水游客，被惠东县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正式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
0: 8月6号傍晚，广东惠东县海域海面涌浪不断，来自长沙的中学生王直新正在近海玩耍，突然听到离岸100多米的海面上传来呼救声，是一家三口不幸被海水冲到了深处。王直新没有多想，便朝他们的方向游去，
12: 让他的父亲先钻到我游泳圈，然后让他们三个人抓住我的游泳圈，然后我把他们往外拖，拖了大概20米左右。
0: 由于三人体重较重，加上风浪越来越大，王直新很快没了力气，但此时离岸边还有很远，于是他果断决定让一家三口抓紧救生圈在原地等待他去喊人求救。
12: 因为四个人僵持在那个地方可能会被暗流吸得越远，所以我就想我赶紧上去呼救，然后让摩托艇下来施救。
0: 此时3-4米高的风浪拍打过来，王志新一边游一边大声求救。岸上救援队收到求救后，迅速派出了一辆摩托艇，往返3次将呼救的三人逐一救回岸边，所有人员都安然无恙。
12: 当时就是想快点把人救出来，啥都没想，也没有害怕。
0: 14岁的王志新在救援过程中非常冷静和勇敢，广东惠东县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正式确认他的行为属于见义勇为。在老师心中，王直新在学校里就是热心肠，学校组织爱心义卖、食堂义工、文明岗执勤，他都积极参与。在学习上，王直新也对自己高要求，并且爱好广泛，游泳、乒乓球、乐器等他都能露一手。
13: 他始终都是以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就是这样的要求自己，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孩子。
11: 入秋以来，高温天气持续，郴州市北湖区仰天湖大草原凭借年均20度的云端清凉，吸引长株潭、大湾区各地游客奔赴避暑。
7: 郴州仰天湖大草原总面积40平方公里，地处南岭北麓齐天岭山系之巅，夏天平均气温约20度左右，绿草期长达9个月。这里还可以体验草原骑马射箭，老少皆宜。再登上坡顶，乘滑板顺势而下，感受风一般的速度与刺激。梅花鹿、羊驼、萌宠带你仿佛在画中穿越。
14: 这香港没有那么好的天气啊，很热，这里很清凉，所以我今天的感觉是很好的。
7: 站在景观台极目远眺，6万亩连绵草甸铺向群山尽头，天然火山湖泊静卧草原中央，清风推着云絮缓缓流动，尽览大自然的美丽和神奇。太阳落山，仰天湖大草原更加凉快，游客可以前往露营地安顿，期待篝火晚会烟花秀开场。他们三五成群围坐烤炉，炭火烤着牛羊肉，香气满鼻，山野夜色自在又治愈。
15: 那山上的视野特别的开阔，然后晚上可以看星空，景区的配套设施也特别的完善。
7: 这里也是一个观看星空的好地方，进入午夜，整片天幕铺满繁星，清晰银河横跨南岭群山，游客或躺卧草甸静赏星河，或架起相机拍摄星空剪影，远离城市灯火喧嚣。
14: 专门来仰天湖避暑的最惊艳的就是晚上的夜景，一排排风车伴着漫天星光，是城市完全看不到的景色。
7: 据景区统计，星光夜游相关体验项目游客占比持续增加，客源以湖南长株潭、广东清远、韶关等周边城市为主，他们大多在仰天湖大草原玩上一天一夜。
16: 持续丰富夜游产品，计划新增星空的摄影基地、天文科普课堂，让游客不止观赏了星空，更能读懂星空。
11: 首届新疆吐鲁番树质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第32届丝绸之路吐鲁番葡萄节昨天拉开帷幕，政府搭台，专家学者担任智囊团，各方企业家们做产业攀登的合伙人，大家携手开拓广阔市场，畅享葡萄甜蜜经济。
17: 谁懂啊，吐鲁番的葡萄真的开挂了，都说吐鲁番是世界葡萄园，今天总算是见识到了，这里有550多个品种，紫的、绿的、红的、白的，就算每天吃一种，也要尝上一年半才能品尝完所有的品种哦。日常经典款、稀有款，大的有鹌鹑蛋那么大，小的比花椒粒儿还小，甜度直接拉满，快来感受一下这里的葡萄神仙打架。
0: 不止于文旅狂欢，本届吐鲁番葡萄节还是当地葡萄产业数字化现代化升级成果的集中展示窗口，现场31个项目正式签约，涵盖产业投资、葡萄全产业链供应、文旅融合发展、高新尖产业战略合作等领域，其中产业投资类签约金额共计247.6亿元，葡萄全产业链销售达20.5万吨。
18: 走过了31年的葡萄节，我们用产业变革、用数字赋能，让吐鲁番千年历史变成可体验、可沉浸的文旅新产品、新业态，让吐鲁番的极致浪漫甜蜜成为每个游客最深的、最永恒的回忆。
0: 告别传统人工分拣模式，不少企业研发了摘葡萄的机器人，他们四肢灵活，手脚麻利，机器人还能做到轻拿轻放，葡萄损坏率也大大降低。此外，本次活动上还有吐鲁番数字葡萄产业大脑平台上线，从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产业融合等方向开展数字化的试运营。目前当地130多家葡萄加工企业信息建档入库，
19: 我们在各大院校啦，包括科研院所呀，他们开发了越来越多的这种数字化的这个设备，我们可以把它推荐到我们平台上来，让这个合作社呀、企业啦，或者示范户呀，先做示范。
0: 数字化升级彻底激活了产业动能，在丝路明珠企业车间里，一套智能生产体系取代了传统人工作业。依托 AI 智能分拣系统，每一粒葡萄干的大小、色泽、甜度精准识别，残次果、杂质都被剔除。全自动清洗烘干生产线、10万吨级净化加工车间，让每一份果产品都口感纯正。
20: 目前我们这条设备的产能是每天能产20多吨，然后年产6000吨左右。通过这个技术的不断提升和迭代，然后我们的品质也越来越好。
11: 近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感冒灵等口服制剂说明书完成修订，专门警示服药后驾车风险，提醒大众警惕看不见的交通安全隐患。
21: 所谓药驾，就是驾驶员服用影响中枢神经、削弱驾驶能力的药物后开车。部分感冒药、抗过敏药里含有扑尔敏等成分，会透过血脑屏障作用于中枢神经，服药后容易出现犯困、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诱发交通事故。此次说明书修订集中完善了警示、禁忌、不良反应等内容，明确提示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
22: 服药之后呢，很容易出现包括注意力不集中、困倦这样一些症状，有可能就在驾驶过程中可能就会影响他的一些驾驶的一些操作，有些它持续时间会比较长，长的可能会到12个小时。
21: 除感冒类药物外，抗过敏药、镇静催眠药、解热镇痛药、降压降糖药等7大类药物都可能带来嗜睡、眩晕、视力模糊等副作用。相关数据显示，服药后引发的交通事故占全部交通事故10%左右。交警提醒，服药出行多留心，别让药驾酿成悲剧。
23: 首先呢，我们也是不提倡大家带病上路，或者如果是说我们服用了这样的药物的话，就可能选择由其他人帮忙驾驶机动车。
11: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观众朋友，我是主持人李曙香。昨天受台风紫檀和简拉维共同影响，华南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了强降雨，北方多地也迎来了雷阵雨天气。今后三天台风影响持续，华南沿海强降雨不断，广西、广东、海南、福建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与此同时，处于副热带高压外围的北方地区降雨同样频繁，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湖南今后三天受东风扰动和台风紫檀外围环流的共同影响，省内将有中到大雨，今明天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现。受降雨影响，今天早晨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省内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常德南部、益阳西部、邵阳南部、永州北部将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大雨转小雨，23到32度。长沙岳麓山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宁乡花明楼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湘潭市韶山大雨转小雨，26到31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小雨，24到33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长沙黑泥峰国家森林公园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常德市柳叶湖中雨，24到31度。花园县十八洞村小雨转中雨，23到33度。长沙橘子洲头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桑植县金藏小雨，24到33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小雨，24到31度。长沙松雅湖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先生，先生，
1: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2: 此蔡增长，接下来有请守卫人
3: 韩阔。
4: 天哪，他把我吃懵了。
5: 哇、哦哦，好吃！
4: 哎呦妈，上头，
5: 像个蓄一块。
4: 哎，成了。
6: 六月黄代表了当下时令的鲜，
7: 我用鲜虾和六月黄来熬制底汤，把这个鲜味达到极致。
8: 双臭来了，
9: 金陵双臭这道菜臭到极致，它就是鲜。
10: 大煮干尸是极考验功底的一道菜，
11: 我倒进去30年，
12: 放干，片子可以定睛穿针。
13: 啊，进了进了！
14: 虾哥剪的豆腐丝也可以穿针，你看看。
0: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
15: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16: 这个林佳瑶有什么好赌？看叶林的态度，分明是喜欢林佳瑶胜过殷姐。不行，不行，无论如何叶琳一定要嫁给殷姐。
17: 妈，妈，怎么了？
16: 少林，来来来，你跟妈说一下林佳佑的案子怎么了。
17: 他也已经查清楚了，他并没有杀人，所以我想他应该没事。
16: 什么没事？那你的意思是他很快就会被放出来了？
17: 是啊，这样子我对大嫂也有交代了。
16: 不行，
17: 妈，你怎么了？
16: 他不能这么快被放出来，他一定要再被羁押。
17: 妈，佳佑又没犯罪，干嘛被羁押？
16: 有事。
17: 有什么事啊？
16: 哎呀，少林，难道你忘了上次叶琳过生日的时候，林佳佑偷了少华要送给叶琳的生日礼物，还当着我们全家的面送给叶琳，这就是窃盗行为啊！他一定要被关起来的。
17: 妈，这件事大哥已经不追究了。再说，英姐跟叶琳也查清楚了，佳佑并没有偷那项链，是佳佑结交的坏朋友偷来送给他的。
16: 可是他也脱不了关系啊！
17: 妈，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对佳佑？你给我个理由。
16: 为了英姐啊。
17: 为了英杰，

0: 你好，护士小姐。住在这儿的病人呢？啊，他已经出院了。
1: 出院了？他伤好了吗？嗯，他的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就是腿还有点不方便。不过回去休息一段时间就没事了。啊，
0: 那太好了。谁接他出院的？你知道他们家住在什么地方吗？
1: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我知道是他的家人带他走的。
0: 谢谢啊。
1: 对了，先生，是这样的，您之前有存了一笔钱到我们的医院，说是除了医药费之外，剩下的都作为他的赔偿。可是那位女士，她好像不愿意拿。
0: 不愿意拿？
1: 是的，所以现在这笔钱还在我们医院，您可以凭着您的有效证件去取。
0: 谢谢你啊。
1: 不用客气。

本来我正想为加油的事儿找他，可是如果我接了，他知道是他的车撞伤了我，那他会怎么想？

0: 你不是早该回来了，怎么拖到现在呢？我下了飞机，直接先去了趟医院。
1: 去了趟医院？啊，去看那位被我的车撞伤的女士啊。啊，那你看到没有？哎呀，
0: 她已经出院了，而且我留在那儿的钱，她只结算了治疗的那一部分，剩下的钱放到医院里头，让我拿回去，我让小高把这些事儿处理完了。
1: 我才赶回来，所以回来晚了。还好少华没有看到林敏俊躺在医院，否则就麻烦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妈在家等你，等得挺着急的，还有点担心呢。哎呀，
0: 你怎么了？
1: 不管怎么样，是我的车把人家撞成那样，我该给他的赔偿我都还没有处理完呢。
0: 你放心吧，这件事情啊，妈已经替你处理了。您帮我处理了？那个家属来找我谈，而且他们也开口提出了赔偿。我是想呢，等你回来跟你商量过之后，就交给律师去办理。我的车把人家给撞了，是我理亏在先，不管家属有什么样的要求，咱都答应他。我甚至都觉得我应该登门去道歉才对。
1: 少华，你是王氏企业的总裁。
0: 这个时候还说什么总裁不总裁的？人跟人是平等的，我就觉得我应该上门道歉。啊，
1: 对了，少华，你跟妈先说说，你在美国办的那个事儿怎么样了？
0: 这次美国之行一切顺利，啊，订单挺大的，所以我着急赶回来，好多事情要等着去处理，叫下面的工人赶紧忙着赶工。
1: 你看吧，你一回来还有这么多事情要办。 所以啊，这件事情你就放心吧，什么赔偿啊、道歉呐、啊，就交给妈来办，你放心好了，妈一定会处理妥当的。
0: 我是不放心，只是觉得这样的事情让妈妈来帮我处理，挺不好意思的。
1: 少华，跟自己妈还客气干嘛呢？妈反正闲着也闲着，帮自己儿子分忧，这也是应该的嘛啊。
0: 谢谢妈。
1: 啊，对了，少华。 有件事情，我得跟你说一下。
0: 什么事啊？林家佑杀人了。林家佑杀了人？
1: 少华，你知道那天情形多可怕？那个林家佑那个小子简直是坏透了。

0: 所以你不在的这段时间就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你没想到吧？少华，你说说看，这林敏君跟刘天祥生的儿子怎么会就这么暴力呢？成天就知道耍流氓，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1: 可您这么说，林家友也没犯什么大错。我打个电话给少林，看看有什么我们能帮上忙的。
0: 我们唯一能帮忙的，就是让那个林家佑多关一段日子。
1: 为什么？
0: 为了英杰啊。我发现那个叶林好像是真的比较喜欢林家佑，所以啊，我就想让林家佑多在里面关一阵子。
1: 您这么处理是不对的，您这么处理就毁掉了一个年轻孩子的前途。
0: 我没有要毁掉他的前途啊，再说他一个小混混有什么前途可言呢？我只是希望林家佑在里面多关一段日子，然后叶林就可以跟英杰顺利的结婚，等他们结完婚之后我再去撤案不就得了。
1: 报案撤案再，您当这是儿戏吗？妈，

0: 好，那我们去洗点水果。
1: 宁俊，怎么了？
2: 黄少华要告家又道歉。
1: 这个王少华太过分了，他不是他自己在。敏君啊，你怎么不把真相告诉他们呢？
2: 我不是不想说，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现在家又被拘押着，我就更不能说了。我怎么能想到王少华会告家佑？他太过分了，我不能原谅他，我绝对不能原谅他。
1: 好了好了，我慢慢想办法。这样吧，姐，我去找少林，我告诉他真相，让王家撤诉。
2: 殿下，别告诉他，别去。
1: 为什么呀？
2: 这件事，我想等家佑前面这个案子开庭之后再说。到时候，我要跟王少华解释清楚，他们俩今天闹到这一步。全都是因为我，这件事我要亲自去跟他说。
1: 你把所有的委屈都吞进自己的肚子，你把所有的责任你都自己扛，你这又是何必呢？
2: 自作自受，这么多年忍了这么多，退了这么多，我对不起家佑。只要家佑能平安无事的回来，让我怎么样都行。可是有一点，我绝不让家佑再回王家。
1: 宁君，发生这么多事情，那王家不仅是家佑，你恐怕也回不去了。你放心，我们也会尽力帮家佑的。等他平安出来，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希望你跟我一起。

0: 我们家有平安无事，我答应你，我一定考虑这件事。
1: 真的吗？叔叔阿姨，你们说的是真的吗？太好了，恭喜恭喜！
2: 真的，阿姨，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3: 叔叔，您可真行啊，有你的。
4: 没听见吗？阿姨刚才说了，她呀，只是考虑一下。
2: 考虑什么呀？考虑就是答应了嘛，对不对，阿姨？哎，阿姨，那我以后是不是就能管你叫妈妈了？
5: 萱萱，不论你叫我阿姨还是叫我妈妈，这么多年了，在我心里边啊，你早就是我女儿了。
2: 嗯，妈妈。
1: 看你这个样儿，哎，叔叔，你说。萱萱都有妈妈了，哎，只有我一个人丁丁最可怜啊，从小无父无母。不过从现在开始，我可以叫你叫爸爸，叫阿姨，叫妈妈。
2: 怎么什么事儿都有你呀？为什么要管我爸叫爸爸，管我妈叫妈呀？
1: 我说你别那么小气，行不行？哎，你说以后咱们俩要是结婚了，你爸不就是我爸，你妈不就是我妈吗？
2: 哎呦，你想象力真丰富了，你怎么这么跟你？
4: 行了行了，别闹了，瑞克阿姨现在真难过。
2: 阿姨，以后你有什么难过的事儿，就都让我爸去想就行了。
1: 萱萱，你可真够三八的。哎，阿姨，到底出什么事了？
4: 那个王少华要告嘉佑盗窃罪。
1: 盗窃？
2: 盗窃什么呀？
4: 还不就因为上次叶灵生日礼物那件事情。
6: 太过分了！这个王八蛋，岂有此理！叔叔阿姨，这根本就不是嘉佑做的，是我去自首。
2: 哎，你这都

0: 什么时候的事儿了？你还说他干什么呀？他们现在要找嘉佑，要去告嘉佑，这根本就不是嘉佑的错，是我，我应该去顶罪。
1: 站住！谁也不许去！
0: 你们这时候还嫌不够乱吗？丁丁，轩轩，这件事怪不得别人，跟你们都没关系。之前就是嘉佑做错了，我伤心难过，我生气都不因为之前，我是因为。
2: 王家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为了让家里有错了。可是阿姨，这件事情是因我而起的，所以我应该负责。家
0: 佑已经去坐牢了，你也去坐牢，那我怎么办呀？
2: 萱萱，你就在家里面好好待着吧，以后遇到个好人，就好好嫁了吧。
0: 你们俩都去坐牢了，我心里能舒服吗？傻姑娘，别哭了啊！行了，你们别闹了。这件事情，你们阿姨自己有主意。丁丁，萱萱，谢谢你们两个，你们两个真是家佑的好朋友，我替家佑高兴。跟你们俩比起来。 王家的所作所为，更让我寒心。你们两个别担心了，这件事你们放心，我会处理好的。所有发生的这些事，都是因我而起。这么多年过去了，也到了该做一个了断的时候。

0: 戚风，晶晶。
1: 哎。啊，莹姐。
2: 莹姐。
3: 早就等了。
1: 啊。坐嘛，坐嘛。
2: 来来来，请坐，请坐。嗯。
0: 坐。哎。
2: 原来是你们约我们两个出来。
1: 叶琳，好几天没见了，之前英姐一直说你心情不好，怎么了呀？到底？
2: 没什么。
0: 叶琳今天接到了法院的传票，让她出庭作证。
2: 让叶琳出庭，是因为家有杀人的事情吗？我现在根本想不起来当时案发的情形，我怕到时候出庭会对家有不利。
0: 叶琳为了这件事儿，这几天心情一直不太好，所以我今天带她出来走走。刚好你们打电话给我，我就想大家聚在一起聊聊天，说不定她心情会好一点。嗯，
2: 叶琳啊，没事儿啊，当时发生什么事情，你只要如实的说出来就行了。主要是现在我能想起来的事情都照实说的话，肯定会伤害嘉佑的。
4: 你当然想不起来了。
1: 好了，你们两个进来火药味就这么重，有什么事慢慢说吧。
2: 是啊是啊，有什么事情坐下来再说吧。
5: 不必了。
0: 怎么，你们还约他们两个？
4: 是我给晶晶打电话，看能不能约到你们两个。
2: 刘轩，你约我们两个有什么事情吗？
4: 我听丁丁说你要嫁给王英杰是吗？
0: 怎么，两位到底有什么事情吗？有必要这么一来就责问叶玲吗？
6: 我们不是责问他，我们是责问你。姓王的，真有你的，卑鄙小人！
0: 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我可承受不起这两个字。
6: 你承受不起，少给我演戏了。我没骂你猪狗不如，已经是便宜你了。
0: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
6: 怎么
1: 着？哎，哎，好了，这是公众场合，都大家克制点嘛。
4: 王英杰。你为了娶叶玲，你什么事儿你都干得出来吧你？
6: 哼，亏得嘉佑还老在我面前说你是条汉子，你这条汉子就这么背后捅人刀子？
2: 阿丁，刘轩，有什么事情你们能不能说清楚？你们这没头没脑的骂人，我们也听不懂啊。
4: 你们听不懂，那我就让你们明白明白。你们凭什么告嘉佑偷东西啊？
2: 告嘉佑偷东西？
6: 没错，叶玲。我之前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嘉佑送你那条项链是我去找一个朋友拿的，事实上也不是我偷的，可是我为了嘉佑，我心甘情愿地去顶罪。可是你们呢？你们不能够落井下石。这个时候，嘉佑杀人的案子还没有开庭呢，你们这个时候要去加告他偷窃罪，还能怎么做人？
2: 告嘉佑偷窃罪？我没有啊，我也希望嘉佑平平安安的出来，我根本不希望他有事。我怎么会告嘉佑偷窃罪呢？
0: 是啊，而且我爸已经说过这件事不再追究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6: 哼，怎么可能？传票都已经到我阿姨的手上了，你竟然还有脸来问我，少给我演戏了。
4: 叶玲，我今天就是想来问问你，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姑娘呀？你口口声声说喜欢嘉佑啊，我看你俩在一块儿我不开心，但是我忍着。因为嘉佑心里喜欢的是你，你怎么对待他的呀？你有良心吗你？
6: 你们两个给我记好了，如果嘉佑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绝对饶不了你们。咱们走。
2: 这，
1: 哎呦，真不好意思，英姐，我以为他们来找你。就只是聊聊而已。
2: 叶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你和英杰马上就要结婚了，你为什么还要害嘉佑去坐牢呢？我没有，我明白了，英杰，是你怕得不到我，所以故意加重嘉佑的罪，对不对？
0: 不是这样的，真的不是这样的，我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2: 我知道了，你不希望嘉佑参加我们的订婚典礼，你跟我说一声，我不邀请他就是了。你为什么还要加害于他？为什么？
0: 叶玲，真的不是这样的，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请你相信我。
7: 我不管你承不承认，事情已经这样了。
0: 叶玲，你要去哪儿？
7: 放开我，往回我自己家去。这两天我要把事情的经过好好的想一想。
0: 那我送你。
7: 不用了，我不想任何人打扰我。
0: 叶玲，
1: 英姐，对不起啊，我真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
2: 英姐，对不起啊，是我让谢峰约你们出来的，我真的不知道事情会发生成这样子，大家怎么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说一说呢？
0: 这事不怪你们，走。

0: 因为
1: 给伦伯擦一下吧。
2: 我先帮你擦。
1: 嗯。

0: 要你擦，给我，我自己来。Rambo，你有伤在身，现在不方便，阿姨帮你擦好吗？我说不用就不用。Rambo，阿姨她这样照顾你，你怎么可以这样跟她说话？反正就不要。
1: 陈玉姐，你给我，你想自己擦是不是？擦吧。
2: 林薇，
3: 任博，
2: 来，爸来帮你擦。
3: 你要干嘛？你别起来。
2: 啊，
3: 小心，小心，疼不疼啊？
2: 任博，来，爸帮你擦。

0: 怎么那么不懂事儿？没事。
1: 小心，小心。
0: 那个酒给我。
1: 像小孩一样。好。

陈玉姐，你去帮少康擦吧。你要我去擦？我们说好了的，你照顾少康，我没事的，真的。 去吧。

0: 是啊。
1: 今天也没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了，我先走了，明天再来。
2: 阿明，可不可以下一次不要让他来？
1: 你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你知不知道你沉鱼昂体为了你放弃了多少？他这么好心，你怎么可以？
2: 我知道他好心，可是我怕他。
3: 任宝，你怕什么呀？
2: 我怕他再照顾我会让我感动。
1: 孩子，你不只应该感动，阿姨为你所做的一切，你应该好好的感激她。
2: 我很感激安迪。那妈咪你呢？
4: 任宝，阿姨真的很感谢你，你这么信任我。但是，请你相信，不管怎么样，你们才是一家人。刚刚看到你们一家人在一起，感觉真的很好，很幸福。
5: 小玉，
4: 赵康，我到刚才才真正的感受到，其实我才是外人。
5: 小玉，你说什么呢？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根本就不是外人，你是我的
4: 好朋友。
1: 陈玉姐，
4: 因为我说这些话都是真心话，我突然发现说出来以后心里就舒服多了。

谢谢你，陈玉姐。

0: 元伯
1: 真懂事，
0: 真是爸的好儿子。
2: 爸爸。

0: 人梦，你刚才叫我什么来着？我自信都叫你爹地，现在学会了中文，我就想当面叫你爸爸。人梦，
1: 叫我浩辰，以后用我中文名字，好不好？
2: 好，好，人梦，我以后就叫你中文名，
3: 叫浩辰。浩辰，浩辰。陈玉姐，林蔚，你不用担心我，我刚才说的话都是真心话，是发自内心的。 知道吗？在病房里躺着两个男人，一个是你老公，一个是你儿子，你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我承认你的话只说对了一半。躺在病房里的，一个是我的儿子，可是另外一个从来就不是我的老公。当年他就选择了你，他因为你抛下了我。 我们从来就没有登记结婚，从来就不是合法的夫妻。可是你跟他曾经是夫妻，你现在在照顾你的丈夫和我的儿子，你知道你这份大度让我有多感动吗？所以陈玉珏，我都已经想好了，
4: 你不要再想了，你不可以退出，爱情是自私的。
3: 谁也不能退让。当然，我们的情况不一样，有个孩子，所以这不仅仅是爱情的问题，是关系着一个家庭、一个完整的家庭，还有责任。我也想给Rainbow一个完整的家，一个幸福的家。可是，如果他的父母根本不相爱， 你觉得这个家庭会幸福吗？他会快乐吗？我看到了少康看你的眼神，我也看到了你看少康的眼神。你们是相爱的，你骗不了我，陈玉姐。而且你可以这样的对Rainbow，你照顾他，忍受他的脾气，对他无微不至。Rainbow都说了。 你让他感动，让他感激，我也一样。只要有你在，我可以放心的把他交给你离开。你干嘛要对我这么好呢？我实话告诉你，少康被绑架，你被打伤，还有Rainbow被刺伤。
2: 很有可能都是我爸做的。没事的，陈玉姐。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可是那是你爸爸，那不是你，他做的事情，不用你为他来承担。 你干嘛要这样对我呀？你对我那么好干嘛呀？你忘了，当初我是怎么骂你，我是怎么打你，我是怎么赶你走的吗？你都忘了。过去的事情为什么要再提呢？当初我对你也不好，当我知道少康因为你抛弃我的时候，当我知道你的胃癌的时候，我甚至希望你去死。 可是现在我们都已经不一样了，我们都变了。这次回来，我最高兴的事情，不是和少康重逢，而是重新认识了你。 谢谢你这个好朋友，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3: 知道吗？我听到你说这些话，我真的很开心，我很感动。
0: 一切顺其自然吧。
3: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两个人在一起，齐心协力的照顾好他们。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奶奶，你们谁去告林家佑偷窃？是我。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我为什么就不能做这件事了？他难道没有偷你爸爸的项链吗？啊！爸，告林家佑是不是你出的主意？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只会让叶琳更加误会我？你说的这什么话？什么叫我这么做？
1: 会让叶琳误会你，为了一个林家佑，你这么气急败坏的跑来质问我跟你爸爸，这是你应该有的态度吗？
0: 奶奶说的对，有什么事情你可以好好的说，不要在这儿大呼小叫的。坐下来，慢慢说。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为什么要告林家佑？
1: 这林家佑偷窃是事实啊，难道他就不应该接受法律的制裁吗？是。
0: 可他现在已经被关起来了，你们这样告他不是雪上加霜吗？
2: 他怎么样我不管，我只做我自己该做的事。爸，难道你也同意吗？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你奶奶已经把他告了，而且这种罪名一旦告上去之后是不能随便撤诉的，这是法律的规定，你让我怎么办？
0: 爸，
2: 但是我相信林家佑如果没有参与这件事情。
0: 法庭上会给他一个公平的判决。
1: 是啊，英姐，你就别操这个心了。
0: 奶奶，我不是要操这份心，只不过你做这些事情之前，难道就不能跟我商量一下吗？叶琳误会是我出的主意，她现在根本就不肯回这个家了。
1: 什么？那她去哪儿了？
2: 她回自己家里去了，而且还把手机关机了。哎呀，
1: 怎么会这样呢？妈。
0: 我就说吧，我知道您为了英姐好，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您这么做就适得其反呢？是啊，奶奶，我们这么做有什么意思呀？
1: 英姐，奶奶这么做也是为了您好啊。你放心吧，奶奶一定会尽快让你跟叶琳结婚的，日子我已经选定。
0: 奶奶，你这么做会不会太着急了？
2: 真的太急了。
1: 好了好了。 就这么决定了，你们两个都别再说了。到时候，我会广发喜帖，我一定会为叶琳和英杰办一场风风光光、最盛大的婚礼。

我一定会帮你的，慢慢想，慢慢想，我一定要把事情的经过完完整整的想出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加油，加油，我一定会帮你的。

0: 儿子，
1: 爸爸，
0: 我醒的时候啊，都没看到你人，就赶紧出来找你了。
1: 别烦心啊，我不会失踪的。
0: 我当然知道你不会失踪了。怎么样？感觉好点？
1: 恢复的蛮不错。爸爸呢？
0: 我恢复能力也很强的。我告诉你啊，我现在都能打拳。你看，
1: 爸爸没事吧？
0: 哎，没事。
1: 坐一下，坐一下。看你要不要回去房间谈一谈吧。
0: 不能再谈了，再谈这骨头都要散架了。
1: 我看你还是回去休息吧。
0: 怎么，看不起你爸呀？我告诉你啊，你爸年轻的时候可厉害呢，什么足球、篮球、网球，样样都厉害，每天都打。不过现在这好像是有点……
1: 爸，我觉得你还是很年轻啊。
0: 我也觉得我没有老啊，只是看到我有这么大的儿子，我还真觉得有点老。
1: 哦，那我离开。
0: 哎，你要去哪儿啊？要回美国啊？我告诉你啊，从今以后不准再离开爸。来来，坐下，坐下。
1: 爸爸，我说离开是想让你好好想一想你的年轻的时候，不是要走啊。
0: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爸还是要跟你说，从今以后啊，不许再离开我，知道吗？
1: 可是妈咪呢？
0: 你妈咪啊，也让她留下。
1: 那你是说你要跟她结婚了？
0: 儿子，你虽然只有20岁，但已经成年了。你以后也会碰到心爱的女人，也会成家立业，所以你以后啊也会有感情的问题，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这感情啊会让你又爱又恨。你爸现在就是被陷在了感情的漩涡里，这感觉走不出来了。这一方面这感觉对不起你妈，这一方面又舍不得陈宇。你爸真的很难抉择呀。
1: 爸爸，我知道，我明白。安迪这几天照顾我，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好。所以，爸爸你好好想一想吧。
0: 谢谢我的好儿子，我会好好想想你。哎，咱们再去走走，不对，咱们再去跑步比赛比赛，好不好？
1: 好啊，
0: 走。
1: 爸，我先走了。
0: 哎，你还真跑呢，慢点，小心伤口。还真跑不动了。

0: 看到他们俩恢复那么快，真的挺开心的。
1: 是啊，真没想到因为这次这样的事情，两父子的感情变得这么好。我终于觉得这次带 Rainbow 回中国是对的。

0: 明君大嫂很生气，为什么不肯给嘉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非得逼得他走投无路？我真不懂，你们王家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其实是我妈，她想要让叶麟安心嫁给英杰。
0: 可是这跟公诉家有什么关系吗？哦，我明白，你们是想。 让嘉佑在叶麟的心里呢留一个污点，让叶麟心甘情愿的选择英杰，而放弃嘉佑。你妈妈这么做，好阴险啊！
1: 这事也不能全怪我妈，上次的确是嘉佑的错。不管他有没有偷东西，但是，他的确拿着赃物来送给叶麟，而这样东西还是我大哥买来送给叶麟的。其实我妈，也的确是有私心的。她是希望，等叶麟跟英杰结婚之后，就。

0: 我明白了，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有句话我想你记住：尽快撤销对加油的起诉吧，要不然你们王家会后悔莫及。你这句话什么意思？有些事情我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我真的不愿意看到一场。一场什么？
1: 我是真怕有这样一场人伦悲剧，可是明君不让我说，
0: 天祥，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坦白告诉我好不好？
1: 小丽，如果可以的话，撤销对佳友的起诉吧，否则会造成难以弥补的遗憾。
0: 天祥，我知道你还有很多话要说。
1: 请你坦白告诉我好不好？你说出来，我或许还有方法可以解决。毕竟我很尊敬敏君大嫂。敏君跟我说过，在王家的时候，他和你的关系非常好。我在这儿也替敏君对你说声谢谢。可是你们谁都不知道敏君现在心里的苦。我再劝你一次，如果可以的话，你还是劝劝家里尽快撤诉吧，否则。
2: 天祥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如果我们王家告宁家用，我们就会后悔莫及。到底是为什么？
3: 原来你们在这儿啊！
2: 嗯。
4: 少康，伯母还有大哥来看你们了。
3: 他们怎么来了？
2: 还是暂时回避一下吧，要不然一会儿见面会很尴尬的。
5: 小玉，
3: 对了，陈玉姐，我们不是还有很多东西要买吗？去买东西吧。
5: 啊，先走了。
3: 哎，真棒，一会儿拿着喝。谢谢，拜拜。
6: Uncle, Grandma，
7: 你看起来好多了。是吧？Grandma，我们坐。哦，去了美国一趟，不知道发生这么多事情，看到你妻子好，我放心了。
3: 是啊，少康，你大哥回来知道你的事情，急得不得了，一回来就准备来看你了。
6: 哥。
8: 知道公司很忙，但我们没事儿，这不挺好的吗？
6: 好样的！把一个肾捐给儿子，一点都没犹豫。爸爸多好啊，是不是？
8: 是的。
9: 捐一个肾有什么？你看我现在好得很啊！
6: 妻子不错，可是以后喝酒就喝不过你大哥了。
8: 哎，哥，你……
9: 哎，不是一直听说是林薇在照顾你的人呢？
6: 妈咪跟陈姨阿姨刚才出去买东西了。啊，少康，这次你应该真的好好谢谢林薇这么照顾你啊！
8: 陈姨阿姨也很精心的照顾我。
9: 伯伯，
7: 你要记着，林薇才是你的妈，才是你爹地的老婆。
6: 少康，这次去美国处理事情，大哥有时候真的觉得有一点力不从心，所以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8: 那你说啊，等你和儿子都康复之后啊，我想让你回公司来上班。这个，
9: 少康，你还想玩多久啊？还没玩够吗？
3: 你跟妈怄气没关系，可是你大哥都已经开口了，你还不答应啊？
8: 妈，不是我不答应，我知道哥对我很好，但整个公司有哥在就足够了。
6: 不够，我忙不过来。
7: 你不在公司这段日子啊，我每天忙的就跟那个芭比哪吒似的。真的假的？真的。
9: 哎，什么叫芭比什么这？芭比哪吒，
7: 意思就是说啊，这个一个人有八只手，说你uncle很能干，然后每天忙得不得了，忙得手忙脚乱的，
9: 傻孙子，懂不懂啊？
8: 那爸爸应该去帮 uncle
10: 啊。那是uncle给爸面子，其实，在整个公司有 uncle 在。 就已经很棒很棒了。
9: 那爸爸去帮 uncle 不是更好吗？更轻松。
6: 你看看，你看看。

0: 你儿子都听出来了，你自己还没听出来我的想法吗？你不看，是谁的儿子吗？
1: 少康，就听你大哥的嘛。
2: 等你伤势好了，赶紧回公司上班，公司还得靠你们两个兄弟撑呢。还有啊，不光你回来，你把 Rainbow 也带回来一块上班。我对生意不太了解，你可以学嘛。
3: 你那么年轻，你不是跟我说过你对什么都特别感兴趣吗？那你就趁着年轻赶紧学呀，爸爸来了之后，你就当爸爸的助手，帮他处理很多的事情，你同不同意？
4: 当然同意啊，那谢谢uncle给我这个机会。<笑>
3: 你别看我，你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我能不答应吗？
4: 其实吧，我觉得我这儿子有这个好的妈。
0: 这么好的哥哥，真心满意。妈，我们上楼走走。好。你爸跟 uncle 他们两个多好啊！就是啊，谢谢
2: grandma 来看我们。等你伤势好了啊，就赶紧回公司上班，要好好努力，好好学，知不知道？一定会的，我会努力的。<笑>

0: 你去呀。
1: 妈炖了你爱喝的羹，好歹喝点吧。
2: 妈，我不饿。
3: 你总这么不吃不喝的，怎么就家有我？
2: 妈，
4: 姐，要不然我去给你熬点粥，配点咸菜也好啊。
0: 你说啥呢？咸菜有什么营养啊？
4: 妈，这你就不懂了吧？粥也是有营养的。现在我姐姐，只要开口能吃点东西，那也很好。
3: 我知道，可是她就是不吃。你说你这样怎么救家用啊？
2: 妈，
3: 真是急死人了！你这怎么了？你这是？
2: 你们两个都别担心了，我真的没事儿。我现在是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些事情都先捋清楚，想想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家佑的冤屈给洗清了。
4: 姐，你不用太着急，你跟我说了家佑的情况，我觉得家佑绝对不会有事儿了，而且我们也要相信我们的法官是公正和怜悯的，他们一定会帮家佑。
3: 我也想着明天要是说不清楚，说不清楚可怎么办呢？怎么办？
2: 要不这样，您在家等着，您就别去了，我怕到那儿您身体受不了。
3: 不行不行不行，我不能一个人待在家里的，我一个人待在家里我会急疯的。不，
2: 妈，妈，好了好了啊，
4: 我们明天陪姐姐去，但是呢，我们就陪到门口，让姐姐一个人去里面，我们在门口等着。
3: 不行，咱们不进去，你姐一个人太孤单了，她没有人支撑啊。
4: 您那个性格，想什么就说什么，待会儿大嗓门一嚷嚷，破坏了法庭的秩序，是要被轰出来的。
3: 那我不说不行吗？
4: 我还不了解您，您现在答应的好好的，明天就根本不是这样了。这次无论如何一定要听我的，因为这样会害了家佑，而且真的很严重。
0: 你这样真的这么严重吗？
2: 要不我刚才怎么说让你别进去了呢？
3: 不不不不不，儿子，你让我去，我去，我听你的话，我不说，我什么都不说。
2: 好好好，那您一块儿去，在门口等好吧。
3: 嗯。
1: 加油，别担心，妈会来救你，妈一定会救你的。
5: 为什么每一次想到那个画面，我全身汗毛都竖起来了？我觉得好可怕，

为什么每次想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心跳就好快，脑子里一片空白？加油，我一定要想起来，一定要想起来。但是我就是想不起来，怎么办？怎么办？

眼看就要开庭了，怎么办？加油！不行，我一定要想，我要好好的想，我一定要想起来，我要想，我要想。

0: 经公安机关侦查，法庭调查评议，证据表明，死者张小飞当天晚上蒙面潜入林敏君家行窃，被林敏君和叶玲撞见，张小飞用随身携带的尖刀行凶。林家佑回家时见状与之搏斗，张小飞失手将尖刀刺入自己胸部，导致死亡。本庭宣判，林家佑并无杀害张小飞之事实，宣判无罪，但因林家佑涉及另外一起盗窃案，需还押看守所。
1: 退庭。
2: 妈！
3: 加油！加油！
2: 妈！妈！
3: 加油！加油！加油！你走开！你怎么可以这样？你为什么要这样？
2: 不是我告的。
3: 不是你告的。你知不知道加油的事？
4: 李军。说出来，大声的说出来！
3: 你走开！王少华。

0: 敏君，
1: 外婆，
0: 快说，到底怎么样了？
1: 对，姐，家佑没事了吧？
0: 哎呀，你说话呀！
2: 阿姨，林贵，您别着急，法庭上啊，因为叶林作证，家佑现在无罪。
1: 是啊，外婆，您别担心，咱们的法律啊是非常公正的，而咱们的警察也很厉害。你看，这案情的经过和证据都调查得非常清楚。
3: 外婆，你就放心吧，我们在里面都听得特别激动。
4: 阿弥陀佛啊！
2: 阿姨，这是……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家佑的身世。
1: 林君，
2: 家佑真的是我的儿子。
0: 放手，娘们！王少华，我告诉你，你别做梦。家佑是天祥的儿子，你害我女儿害得还不够惨呢，还要去告我的孙子，还要开车撞他，你在想什么呀？你
3: 干什么你啊？
4: 我没有，我不知道撞的是敏君，这件事情我改天再跟你解释。敏君，我现在就想知道关于家佑的一切事情，你告诉我好吗？
0: 是啊，敏君，请你告诉我，家佑真的是少华的儿子吗？
2: 敏君和你儿子离婚以后，我碰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怀孕了。
5: 那么林家佑真的是我弟弟？
2: 他是你的亲弟弟。
4: 你为什么一直都不告诉我呢，敏君？
6: 叶玲，
3: 谢谢你帮家佑。
7: 这是应该的，家佑本来就没有杀人。
0: 敏君，我能跟你谈谈家佑的事吗？
8: 谈个屁！跟你清楚的说，家佑是天祥的，别做梦。
1: 哎呀妈，好了，现在事情有了新的变化，看来家佑应该是我姐和王总裁的孩子。
8: 啊？怎么回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怎么没人告诉我呀？啊？这，
0: 敏君，少华开车撞你的事情，你千万不要怪他。他第二天就到美国去，他把事情交给我处理。我起先也不知道他撞的是你，后来少林告诉我，我才知道。我本来是想赔钱，
8: 你赔个屁！我那天上你家去讨公道，你把我骂出来不说，还说那么多难听话。我告诉你何丽，你别仗着你有钱就欺负我们，我这辈子跟你没完。
2: 好了好了，阿姨，你消消气。王太太，明君这几天既没睡好也没吃好，她现在身体很虚弱，我想她需要休息，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
1: 对，妈，我们现在先把姐姐带回家，给姐姐把身体好好调养一下啊。走吧，走吧，
2: 走走
1: 走走吧，
0: 走。哎，敏君，你别走啊，你别走啊。少华，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家佑就是你的儿子。真的不知道，这次不能怪我，不能怪我。
5: 奶奶，你别这样，这件事儿也不能全都怪你，你别伤心好不好？
2: 回家。
5: 走吧，奶奶。
2: 别担心了，啊！
9: 我怎么能不担心呢？今天可是开庭的日子。哎呀，但愿老天爷保佑家佑，让他平安无事。这样，
6: 你爸爸在天之灵，也能安息了。哎呀，真不知道事情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妈，崇明，来吃水果。哪有心情吃水果呀？妈，吃水果对身体好，这身体好了，自然心情就好了嘛。
10: 这水果啊，可好了，还丰富的维生素C，给身体特别好。妈，你多吃点。
11: 方宝莲，你说话怎么也不看看时间呢？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啊，今天是家要开庭的日子，敏君都出庭作证去了。
10: 他们家的事儿，关我们屁事儿啊！
11: 你说的什么屁话呀？
10: 我说的是人话。妈，崇明，你说我们一家人高高兴兴在一起过日子不好吗？
11: 为什么一定要扯到那个林敏君呢？宝莲，怎么叫非要扯上林敏君啊？这可是关系到整个王家的事儿啊！宝莲啊，你可别忘了，你也是王家的儿媳妇。我可不敢做王家的媳妇。
10: 怎么？
11: 我那个时候叫崇明认祖归宗，他又不做。是啊，他事后来去找董事长了。 那全部都被王家给赶出来了，竟然王家都不承认我们，为什么我一定要当王家的媳妇儿呢？
12: 什么意思，方宝莲？啊！我告诉你，我黄崇明不管怎么样也是姓王。

0: 崇民，你还不明白我吗？不管你是姓王也好，姓黄也好，我都是你媳妇儿。再说了，那个老太婆性情那么古怪，做人又苛刻，说话又恶毒。妈，我劝你一句，以后啊，就别跟他们来往了。
1: 可是敏君的事，怎么是别人家的事儿呢？我们关心是应该的呀。
2: 奶奶，爸妈，好消息，好消息！告诉你们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1: 晶晶啊，什么好消息啊？
2: 刚刚谢峰接到英杰的电话，阿姨说出了嘉佑的身世了。
3: 对啊，真的没想到，原来嘉佑跟英杰是亲兄弟。
1: 崇明啊，真的是好消息啊。
4: 是啊，妈，你就不用再担心。
1: 我不担心了，现在我好想去见见敏君，跟他好好说说话。
4: 那我现在走吧。
1: 哎，好。崇明，等一下，宝莲啊，要不要一起去啊？
0: 那场合不适合我。
1: 那我们走了。
4: 妈，你跟他废话什么呀？
1: 姐姐，
2: 慢点啊，奶奶。
5: 好，
2: 好
5: 了，太好了。
0: 黄晶晶，你是脑子进水了还是脑子有病啊？啊，这是好事吗？这是好事吗？你要拿回来说。
3: 阿姨啊，你怎么可以对晶晶这么凶？
0: 你给我住嘴！我在管教女儿，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呀？干了这些蠢事儿，我不仅要骂你，我还要打她。
3: 阿姨啊，你不可以打晶晶。
0: 谢峰。
2: 谢峰呢？
0: 你给我听清楚了，以后我不准你跟他来往。
2: 我现在已经长大了，奶奶和爸爸都觉得我应该可以交男朋友。虽然谢峰不是我男朋友，可是你也不能打我的朋友。我会受不了了。
0: 你受不了？我才受不了了！我是你妈，我含辛茹苦地把你带大啊，现在你就靠着你奶奶，靠着你爸爸。
2: 真的是越来越过分，越来越不可理喻了。谢峰，我们走。
0: 晶晶，黄晶晶，你给我站住！你给我反了！
6: 都是我的错，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7: 妈，你就不要自己再责备自己了。
8: 是啊，奶奶，你就别难过了。
6: 我怎么能不难过呢？少华，你相信吗？你相信嘉佑是你的儿子吗？
8: 我相信。奶奶，我也相信这是真的。敏君妈妈是不会骗我们的。她既然能在法庭上说出嘉佑是爸爸的儿子，我肯定一定是真的。
7: 虽然嘉佑是平安无事了，可是却要面对。我们要告他窃盗。
6: 天哪，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都是我的错，我怎么会这么糊涂呢？我太不济。
8: 奶奶，你就别这个样子了。
6: 哎呀，我真是。
7: 妈。
9: 少林，能不能撤案？
7: 一旦立案，通常是很难撤案的。不过我记得好像有一条律法是说，这偷取自家的财物跟近亲者的财物可以不用一般犯罪处理方式。如果真的是以这个情况，那这窃盗罪名就不会成立的。哥，我要麻烦你一件事。
9: 你说。
7: 一大嫂的说辞是无法证明嘉佑就是你的儿子，我希望你跟嘉佑去做亲子鉴定。
9: 亲子鉴定？我现在能肯定林嘉佑就是我的儿子，我还做什么亲子鉴定啊？
7: 做亲子鉴定不是要你怀疑大嫂，而是要让法官相信嘉佑跟你就是父子啊。如果能够证明这一点，那我就可以撤销对嘉佑的告诉了。
6: 少华，我求求你，我求求你。

0: 我们的错，奶奶都这个时候，你怎么还怪我妈妈？
1: 怎么不是呢？当初她生下嘉佑，她如果就把嘉佑交给我们，嘉佑就可以在我们的呵护下成长，就不会交上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走到今天这一步。
2: 妈，你就不要怪嘉佑了，他也很优秀啊，我看他越看越像大哥呢。
1: 我不会怪嘉佑，我不怪嘉佑。
0: 我要怪，我就怪那个林敏俊。妈，当初是我们把他赶出家门的。林敏俊一个人含辛茹苦的把我的儿子养这么大，这么辛苦了，你还要怪他吗？难道不是吗？如果他早一点让我们跟嘉佑相认，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情，嘉佑就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像英姐一样出国留学。可是现在呢？
3: 现在我好好一个孙子被他搞成这个样子，还差点弄得你们父子干戈。是他的错，这一切都是他的错。不要再说了，少林，是不是我做亲子鉴定就能救我的儿子？嗯。带我去。妈，
0: 我先走了。
3: 奶奶，你别伤心了。
0: 现在嘉佑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我相信他一定会回到王家的。真的吗？真的。
1: 英姐，我可不这么认为。
3: 这怎么说？根据我对嘉佑的了解，他的性格脾气非常的倔，而且以前我们还做过那么多伤害他的事情，我担心他不会回来了。英姐，
0: 那怎么办？怎么办呢？
3: 奶奶，
0: 嘉佑不会回来了。
3: 先让爸爸去做亲子鉴定。
0: 等亲子鉴定做好之后，撤销对嘉佑的告诉，我相信他会回来。到时候我们再来想办法，好不好？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英姐？
3: 奶奶，没事儿，都过去了啊。
0: 我看你也累了，我扶你上去休息。不，让我自己好好一个人想一想。
3: 我一定要让嘉佑认祖归宗。唉，真没想到，嘉佑居然是你的亲兄弟。是啊，依灵。
4: 我想暂时把我们的婚事延后吧。
3: 英姐，你是说？最近咱们家里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而且嘉佑还没有和我们王家相认。我想，还是等所有事情都过去以后，我们再结婚。
4: 等王家的事情都平息之后，再说吧。

0: 今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 欢迎雨洞中学的各位。
2: 我真搞不懂教练和这种草台班子的练习赛有什么好打。
3: 原来这就是雨洞篮球社的实力啊。
1: 傅冰岩
3: 传球准头差，嘴倒挺硬。
2: 说我准头差。
4: 傅冰岩怎么样了？傅冰岩
2: 说我准头不好，这回准了吧？你们简直太过分了。
1: 真的，我拳击是白练的。
4: 我
5: 廖宇
4: 什么石家跟人打起来了，在哪儿？
3: 糟了，
0: 今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0: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7: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

0: 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4: 副国爷
5: 是干嘛呀？副国，
6: 好喝。
7: 来呀，来抓我呀！
4: 可以啊，你走到哪儿锤到哪
5: 儿。你是这里面最开心的。
8: 来呀，赢起来！
5: 哇！今天学的那个
9: 蜜信，
10: 天上掉了封蜜信啊！
11: 哦，粥好好喝呀。
12: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
5: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13: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4: 我们又可疑上了，
8: 什么情况？
1: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喝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14: 今天是我们装修行程的最后一天。
15: 哇，风筝音乐节！哇
16: 哦，好高啊！
14: 咱们的面膜飞得好高，
17: 就在一会儿我就要卸任了。
18: 选店长，
19: 那就都写米卡就好了。
9: 我全部写米卡。
5: 然后这个投票的结果现在是这样的，
15: 一点都不意外。
16: 我会骂人？我骂你了？
14: 我翻白眼吗？对你翻白眼了？
17: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
9: 车呢？我要去机场。
19: 难道我现在都不算你的朋友吗？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天。嗯，
5: 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
16: 我的天哪，这次300万的货比去年多3倍的量。
1: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10: 林君啊，你别那么难过，法律是公正的，相信嘉佑一定不会有事的。
12: 真想不到嘉佑是王少华的儿子。
7: 谁说不是呢？谁能想得到他竟然……
12: 怪不得阿姨从小就严格要求嘉佑，嘉佑的爸爸是个大企业家呢。
7: 阿姨，别再那么难过了，啊！应该是外婆买东西回来了，我去开门。
3: 你好，司米经理，请进。
10: 哎，阿姨好。
12: 哎，你好。
10: 司米先生。
3: 哎，你好。
12: 你怎么来了？
3: 你坐。
12: 你受苦了。
10: 明君，你没事吧？金晶和谢峰到我家，告诉我，说嘉佑的事了，又说嘉佑又要开庭。我和我妈听了十分着急，所以赶紧过来看你。现在怎么样了？
12: 成明，谢谢。阿姨，谢谢你。 敏俊，你刚才哭过了。
2: 外婆，是因为他们王家的人要告嘉佑偷盗罪，然后阿姨才说了嘉佑是王少华的儿子。
12: 不，嘉佑不是王家的孩子，嘉佑是我林敏俊的儿子。今天在法庭上已经说了嘉佑没有杀人，可是他们还想让嘉佑多待一段时间。 难道他们不想让嘉佑出来吗？黄少华，他可以这么狠心？
8: 敏君，别这么激动。少林告诉我说，这件事情可能不是王少华的本意。
12: 不是他，不是他，他为什么要去？这件事跟他们王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为什么去旁听？他妈妈为什么去旁听？他们就那么想看嘉佑的笑话？
2: 就是的，他们家人太讨厌了，我们就应该告嘉佑，以后永远不要回去。
7: 萱萱，别乱说话。阿姨，其实我觉得吧，嘉佑的爸爸这么有钱，我想如果让嘉佑回到王家，对他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12: 丁丁，阿姨再穷，从来没亏待过嘉佑。嘉佑跟我在一起，跟咱们大家在一起，他多高兴，多幸福呀！
8: 小丁啊，你的想法不对。一个人的成长呢，贫富啊，并不是那么重要。明君，这件事情，你看是不是？你再和王少华好好商量一下。
12: 不要。我再也不会接他的电话，我也不想给他任何解释的机会。这辈子，我再也不想见到他。
18: 我说敏君啊，既然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那就应该相认。你应该到王家去一次，我陪你去好吗？
12: 我不愿意。
20: 妈，我也觉得敏君没有必要再去了。我们大家都可以照顾他的嘛。
2: 阿姨当然要留下了，阿姨已经答应我爸爸的求婚了。
8: 星星，你这个孩子说话也不看场合。哎，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了，要不然阿姨、周面，你们俩留在这儿吃个饭吧。我给你们做点去啊。
18: 方向忙吧，
8: 钟面，要不要一起啊？
20: 好吧，
8: 你慢慢聊。
18: 敏君啊，我觉得不妥。
12: 你觉得什么地方不妥呀？
18: 这两天啊，我一直在观察天祥。天祥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也是值得托付一生的人。可是敏君，问题在你呀。
12: 在我？
18: 是啊，敏君，你骗不了我。我们都是女人。我也是过来人呢，就像当初我对光耀一样。所以我觉得你的心里一定还爱着少华，对吗？
12: 对，我依然还爱着他。可是阿姨，他不爱我。
18: 少华怎么可能不爱你呢？你不是说他到现在都没有结婚吗？而且经常去找你呀。你妈妈也跟我说，少华一直想帮你的忙，这说明他一直在等你呀，他还爱着你呢。
12: 他不爱我，他要是爱我的话，为什么会这么对嘉佑？难道他只爱我一个人？他根本不爱我。一个爱我的男人，他应该爱屋及乌。他为什么会做出这么多事儿来？
18: 至于少华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就不大清楚了。 所以我觉得，敏君啊，你应该到王家去一趟，问问清楚好不好？
12: 我不想清楚，可不想明白。反正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看加油吧！啊，要想认爸爸，就认爸爸。他要想回王家，就回王家。毕竟，他是王家的骨肉，只要他高兴，他快乐就行。我绝对。

0: 拿来吧。
1: 妈，别拿。
0: 什么叫不拿呀？人家少华愿意给我，你真是的。
2: 这些钱就当是我给敏君赔偿的医药费。
0: 这医药费呢，你已经给过了。这笔钱呢，主要是用于敏君这么长时间什么事都干不了，这误工误时费，对吧？他受的这么大的惊吓，是不是还得有精神损失费啊？还有他身体被摧残成这样，是不是得补充营养啊？这营养补助费什么时候？
1: 好了，妈，这100万足够了。您刚才说那些算来算去就多很多了。
0: 什么叫够了？你还那么大笔债呢，怎么能够啊？
1: 那我的事情也不能算在王总那儿。
2: 林坤，是我的不对，钱不是问题，妈，林坤的债我可以帮着他还，钱真的不是问题。我想拜托妈一件事情，您能不能帮我在敏君面前说说好话，让他肯见见我？
0: 说好话？说好话这是容易呀，拿钱来。
1: 哎呀妈，你别老张嘴就是钱，闭嘴就是钱，钱你今天见，你这辈子没见过钱是怎么的？
0: 谁说我没见过钱？我上辈子开银行的。我
1: 王总裁，这件事情我得真的把心都伤透了，我们都愿意帮你说好话。如果家佑真的是你的儿子的话，我们也希望你们家能够团聚。
2: 家佑真的是我的儿子，为了能够撤诉证明我跟他是父子，我已经去做了亲子鉴定，家佑就是我的儿子。妈，林坤，帮帮你姐夫好吗？让你姐还有家佑能够回到我的身边来，帮帮我。
0: 行啊，帮你行啊，就是出钱就行。
1: 哎呦妈，你别再提钱了。
0: 什么不出钱不提钱呢？少华呀，这100万呢我就收下了，冲着你这么慷慨，我肯定想尽一切办法说服敏君，让他带着孩子回到你身边来，好不好？这个刚才你说了，家佑确实是你的儿子，对吧？
2: 是。
0: 那你打算怎么赔偿家佑这么多年缺失的父爱呀？
2: 他要什么我都给他。啊，我一定会弥补他这么多年来从来都没有得到过的父爱，我一定。
0: 这么说就对了。那天在法庭门口，我实在是气急败坏打了你，不好意思啊。
2: 妈，你打得对，打得好，真的打得对。确实是对不起林君跟家佑。
0: 你这么说呀，倒让我想起当年你跟敏君在一起的日子了。既然你还爱着敏君，那我就厚着脸皮再次的把敏君拜托给你，希望你好好的疼他、爱他、护着他，别让人欺负他。只有这样，我将来走了才好放心。
2: 妈，妈您放心，我不会再让敏君受半点委屈，谁也不能阻拦我们俩在一起。只要他肯回来，我一定好好爱他、疼他，我让他每天都快快乐乐、高高兴兴的。您放心，我答应你。
0: 对呀，我就放心了。好吧，有事你就先忙去吧，我呢去给敏君买些东西，他现在太虚弱了。
1: 好了，
0: 需要补补。
1: 我们先赶紧回家照顾姐姐吧，王总裁，你先告辞了。
2: 帮我跟敏君说说好话，妈，拜托了。
1: 再见。
0: 孩子，放心。行了，忙去吧啊。
2: 少林应该已经安排好了吧？加油，你会见我吗？
3: 怎么？
4: 哎呀，
3: 家里遭小偷了吗？
4: 这家里怎么这么乱啊？真的来小偷了？
3: 我看是有人乱发脾气摔东西吧。
4: 宝莲，又发脾气呀？
5: 妈，我说过多少遍了，那林敏君他不是个好人。你们为什么个个都要帮着他呀？
4: 宝莲，你怎么会这样想呢？敏君啊，可是个好。
5: 他要是个好人，他就不会出门无缘无故就被车撞了，连老天爷都要惩罚他。那车怎么不撞我，非要撞他呢？好人，我可不这么认为。
3: 我知道你不会这么认为。你怎么认为对我们来说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和我妈怎么认为。王宝林，我告诉你，你的脾气如果再不改一改的话，你身边不会有一个朋友。
5: 这么些年你在我身边吗？你凭什么说我没有朋友啊？我告诉你，我那些玩股票的打牌的全都是我的朋友啊。
3: 你那些算什么朋友啊？算什么朋友？那些都是酒肉朋友。
5: 我的就是酒肉朋友。那林敏君呢？林敏君是你的红颜知己朋友还是最爱的朋友啊？
3: 你
4: 宝莲，不是妈说你，啊，你怎么一提到敏君吧，就怒火万丈的？干嘛呀？这就不对了。之前啊，你做错了事情，敏君为了我们这个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直到现在，我都感到很愧疚他。可是敏君。从来也没有提起，也没有抱怨我们，这你是知道的呀。
5: 我知道啊，我知道他心里有鬼，他敢说吗？他那是心虚。
6: 他心虚什么呀？
3: 他心虚什么呀？王宝莲，你的思想怎么这么固执，这么偏激呢？妈，像他这种女人，我真的不能跟她再生活下去了。我不早就跟你说过吗？你跟我去工作室住就行了。哎，
4: 胡说什么呀？你和宝莲还是夫妻呀？
5: 妈，您都看到了吧？这就是你的儿子。我为什么恨林敏君了？我只要一提林敏君，他不是打我就是骂我，就是要跟我离婚。我也受够了，我再也不想过这种生活了。这个家你们住吧，我走，我在这儿碍眼。
4: 宝莲，哎，
6: 妈，
4: 宝妈，
6: 别叫他了。
4: 哎呦，
3: 妈，以后啊，我跟宝莲的事情，你千万别再管了。你这么再管下去的话，真的会很伤身体的。
4: 还有敏君，他都不让嘉佑回到王家。王家真是多灾多难啊！我真的替你爸爸感到着急和难过。
3: 真是造化弄人呐！妈，敏君和少华之间的事情呢，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吧，你也别跟着操心了啊，免得伤了身体。
4: 楚明啊，难道你也赞成敏君和天祥结婚？
3: 敏君呢，她要嫁或者不嫁，都是她自己的事情。事隔那么多年，敏君和少华之间的恩恩怨怨，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只有他们自己解决。如果我觉得这事情他们解决不了的话，说实话，我也不是很反对他和天祥结婚。
7: 这么长时间，我看那个刘天祥也算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男人。
4: 如果敏君和天祥结婚，肯定是幸福的。只是
7: 什么？
4: 只是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去找何丽姐，去跟她见一面，你说是不是啊？哎
7: 呀，妈，算了吧。以前很多事儿啊，阿姨已经把我们母子俩恨之入骨了。虽然我们没有伤害她的意思的，但是关于宝莲的事情，真的还是挺对不起她的，所以我们还是别去自讨麻烦了。
4: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老了。如果何丽姐要恨我，就让她恨吧。
7: 哎呀，妈，别再感慨了啊！
4: 楚明，这件事情就让妈再好好想一想，好吗？要不你去忙吧，啊，去忙。
7: 也别太感慨了啊，伤了身子，身体重要。那我工作室还有些事情要做，我先走了。嗯，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
4: 不用，我在家等晶晶。我喜欢和晶晶在一起，你去忙吧啊。
7: 好吧，妈，要不我帮你收拾一下。
4: 不用，你去忙，妈没事，我来收拾吧啊。
7: 好吧，那走了。
4: 好。

这么多年过去了，何丽姐的气应该也消了吧？我一定要找个机会跟她见个面，把所有的事情都要说清楚。

0: 我跟你说几句话，警官，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带我出去，不想跟他谈。给我一点时间，好吗？
1: 加油，这件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你迟早都是要面对的。我想请你跟我哥好好的谈一下。
2: 我就说几句话。
1: 王警官，我真的不想跟他谈，真的不想。加油，你不应该叫我王警官，你要叫我姑姑。我拜托你，听我的话，跟他谈一下吧。

0: 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我的儿子，所以从小到大你就这么对我，这就是你的理由吗？我妈跟你说你的父亲，她找人过来做亲子鉴定。我问你。 如果鉴定的结果说我不是你的儿子，你还会这么自贬身价过来见我吗？你依然希望我死在牢里吗？不是的，加油！什么不是的？我是个坏孩子，我是个野孩子，我是个没爸没妈没人养的野孩子。您是谁呀？堂堂的总裁。 企业家，我怎么可能有资格做您的儿子呢？我也觉得我自己没有什么脸面来见你。如果你想讽刺我、骂我，甚至打我，我都接受。 因为之前确实是我做的太过分了，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你妈妈跟我分开的时候她怀了你。佳佑，我现在不是怪任何人了，我谁也不怪，我就怪我自己。我们父子两个之间的事情是我做的太过分了，我请你原谅我，好不好？您没错，您别这么说。 都是我的错，你看，是我偷了您的钱，我划了您的车，我偷了您的项链，我现在杀人放火。小时候您说我从小看到大，我今天让你来。 是要告诉你，你应该好好教育你的孩子。孩子是从小看到大的。如果你现在不好好教育的话，将来他长大了杀人放火，你后悔就来不及了。您是什么呀？您说的话是金口玉言呐！现在我就在这儿了，我真的在这儿了，我真的在看守所里了。 您说的很对啊，您应该满意了吧？爸爸错了，对不起，你原谅爸爸好吗？我发誓，我会弥补你的。我今天要做这个亲子鉴定，并不是不相信你是我的儿子，而是我想通过那张证明来撤销他们对你的指控。这都不重要，你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问你，如果证明出来我不是你的儿子，你还会来这儿见我吗？不会的，对吗？您依然希望继续告我，希望我死在牢里，对吗？好，我也希望你继续告，你继续告我，别让我瞧不起你。
1: 我怎么会希望我的儿子在牢里度过？你是我的亲生儿子，是我王少华的亲生儿子。我不是你儿子，我根本不是你儿子。我姓林，我是我母亲林敏君的儿子。我没有爸爸。好，就算我有爸爸。 也只可能是一个人，刘天祥，王少华，我想我说得很清楚了吧？我不可能姓王，永远都不会。

0: 加油，你没资格叫我！加油，你别激动，马上你就能自由了，马上你的指纹就能被撤销了。
1: 把你的手拿开，拿开！没有这个必要，我在这儿特别舒服，我觉得我在这儿特别安全，没有那些是非非非，我愿意在这儿做，我宁愿在这儿做一辈子牢，我也不愿意承认你是我的父亲。
0: 加油，放开！
2: 嘉佑，
0: 聊完了，王警官，求你不要撤销对我的指控。

0: 你不要这样。我看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找大嫂。
1: 这一群笨蛋啊，你们就知道欺负我，什么这个财产不要那个财产不要，天底下没有比你们更蠢的人了。现在好了，人家林家又回来了啊，林家又就要你他们家全家的财产，这王家的财产要我一份呢，凭什么我没有，凭什么我没有。
2: 方宝莲，
1: 是你，你想干什么？
2: 我有话要跟你说。
1: 有话跟我说？你有什么话跟我说呀？我没兴趣。哼，
2: 黄宝莲，这件事儿关系到你能不能拿到王家的财产。

0: 就是少康前妻的爸爸。
1: 对。
2: 这么说，你就是陈万利了。
3: 这事儿你先别管，我只问你，你想不想得到王家的财产？
2: 我当然想要了。再怎么说，这王家的财产是有我一份的。我老公再怎么说也是王家的人，现在他们不仅不承认，还把我们给赶出来，我都恨死他们。
3: 你恨，我也恨。既然咱们俩都恨，何不联起手来，把王家给做掉呢？
2: 怎么做呀？
3: 我当然有办法，我要把他们一个一个的都弄死掉。
2: 就凭你啊？你怎么弄死啊？说来听听。
3: 不用说，只要你听我的就能办得到。
2: 我听你的？我凭什么听你的呀？而且我告诉你，我只对王家的财产感兴趣，对人命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3: 黄忠明可是在我的掌控之中。
2: 你什么意思啊？
3: 他每天的行迹我是了如指掌，我随时把你的丈夫给干掉呢。
2: 你
3: 还有你那宝贝女儿
2: 青青，我告诉你，你要敢动我女儿一下，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3: 我当然不会对你女儿怎么样，可是好像那个女儿不是你亲生的吧？
2: 说什么？

0: 你不是王家的孩子啊！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告诉你，你再胡说，我就报警抓你。你是年纪大了，有病吧？晶晶不是王家的人，她是我方宝莲的女儿。你要敢再胡说一下，我拼了这条老命都不会放过你的。
1: 你放心。 我不会对你女儿怎么样，这件事儿是咱们俩私人的秘密。不过呢，我帮了你呢，你也得帮我呀。只要咱们俩合作，不但保住你的女儿，而且还会赚到大笔的钱呐！啊，怎么样哦？
2: 好，我就要看他玩什么把戏。
0: 不管怎么样，有个人在旁边给撑腰也是好的呀。我可以先利用他去解决林敏君。既然我们都有同样的仇人，我答应你，跟你合作。
1: 真的？那咱们就一言为定了。
0: 一言为定。不过我有个条件，以后你要来找我，别到我家里来。
1: 行，咱们就这么说定了。以后有事儿，咱们经常联系，有了机会我会通知你。

0: 这个死老头，竟敢威胁！不过就是我的一颗棋子。你好，我想找个刘天祥。
1: 怎么是你啊？你来干什么？这里不欢迎你，你走。
0: 刘先生，
2: 怎么回事啊？你走。
0: 哎，小弟，不许命令吧。刘先生，
2: 我想找敏君，可是他不肯接我的电话，我想请你帮帮我，让我见见他。
0: 王先生，这件事很抱歉，敏君现在身体很虚弱，他需要静养，这件事情以后再说吧。
3: 我知道，我就想见他一面，你能不能帮帮我？是因为家有的事情吧？是，
0: 当然了，这要是我，我也不会认你。
3: 小弟，请你不用走。
0: 王先生，你别急。
3: 这些年发生这么多事情，假如突然知道真相，他肯定接受不了。这件事情，你不能怪他。
0: 我怎么会怪嘉佑呢？
3: 都是我的错。敏君，你更不能怪敏君。敏君和你离婚以后，我才知道自己怀孕的。他不肯告诉你们真相，那是因为。
0: 他怕你们王家抢走家佑，
3: 我怎么会抢走家佑呢？如果我当初知道了敏君怀了我的孩子，我一定不会牵着我妈妈让她离开王家的。王先生，你说这种话我就不同意了。你的意思是，敏君现在生了儿子了，你可以接她回去；如果她没帮你生这个孩子的话，你是不是一辈子就不理她呢？
0: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3: 你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王少华。 你太自私！当初，敏君被你赶出家门，有家不能回。他那个时候是怀的孩子呀。这么多年，他把孩子生下来，含辛茹苦的把他养大，他受了多少苦，他吃了多少苦，你知道吗，王少华？你们王家太过分了！
0: 我知道，我现在解释什么都是多余的，都是我的错。 我没有做到一个父亲，一个丈夫应尽的责任。这么些年，我跟嘉佑之间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我不知道是阴差阳错，还是老天爷故意的惩罚我。所以，我现在想做的就是弥补。刘先生，你是做老师的，是吧？你能不能把我当成一个不好的学生？你帮助帮助我。
3: 帮帮我，好吗？对不起，王先生，这件事情我做不到。我们都是男人，男人犯下的错误，他应该自己承担。我当然会自己承担，但是我希望你，我拜托你帮我，让我先见见敏君，行不行？不行，这件事情我帮不了。
4: 你是不愿意帮我，还是帮不了？不是你废什么话呀！我告诉你啊，我跟嘉佑是很好的朋友，从小一块长大的，我跟他的感情就像亲兄弟一样。我要是碰到嘉佑，我就跟他讲，让他认叔叔做爸爸，也不要认你。我情愿他叫叔叔叫爸爸。丁丁，
5: 你说的真好。叔叔，其实不管是嘉佑还是敏君阿姨，我们一家子过得可开心了，而且阿姨马上就要嫁给我爸爸了。
0: 所以以后你不要来认儿子、认老婆，而且这儿也不欢迎你。您还是走吧。王先生，您请便吧，赶紧走吧。刘先生，还是要拜托你。
5: 小弟，小雪，以后对客人不能这么没有礼貌。叔叔，对待他这种人就应该这样。
4: 他让嘉佑尝了多少苦头啊！我们干嘛给他好脸？
3: 行了，你们俩听着，这件事情是明君阿姨家里的事情，我们都是外人，不能管。
5: 知道了，叔叔。可是叔叔，我们什么时候把嘉佑接出来呀？我好久没看到他了，都快想死他了。
4: 俗话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嘛，这么算的话，咱们都几年没见着他。
1: 这么久啊！行了，小宁，你和佳佑那是最好的朋友，佳佑一出来，你马上去接他。
2: 叔叔，这个包在我身上。嗯，佳佑是爹地的儿子，你跟佳佑又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按理来说我们是应该去接他回来。但是姑姑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出来啊？
4: 姑姑有说过。
1: 姑姑说，佳佑应该这几天就会出来，只不过佳佑到现在都不肯跟爸相认，所以我只能来找你。你是说让我去劝劝他？
4: 是，佳佑这个人比较倔强，我想他除了听我妈妈的话以外，最听的就应该是你的话了。嗯，
1: 好吧，我尽力去劝，但是英姐，你也是他的哥哥。
5: 我觉得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劝他回来。好啊，我当然也愿意让这个弟弟早点回家。我们一起去。
1: 好。
6: 妈，您又去找王少华了？你别听那小子说，他是这样的。王少华他自己约我们的，不是我找的他。他打电话让我和林坤去，说是因为上一次撞了你，他表示歉意，要赔偿我们。
7: 所以你就拿了人家一百万。 把我姐姐以前受的委屈全部抹消了，对吗？你小子，你说什么呢？我拿那钱不是为你还债呀？我说了，我的债我自己来还。我们现在都应该以姐姐想法为先。我当时跟说什么来的？我说不要拿，不要拿。结果呢？
5: 结果怎么样？结果刚才不是拿那个钱去还债了？你不在场啊？
6: 我妈，
5: 这件事儿，您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啊？敏君。
6: 哎，就凭咱娘几个，成天辛辛苦苦的绣那个十字绣，挣的那点钱哪辈子才能还清你弟弟的债呀？
8: 姐，都是我不好，要不是因为我欠下那些债，也不用连累你和妈跟着我受苦。但是，我想我自己的债自己还，我也知道妈是为我好，但是我不想让姐因为我的事太为难。
9: 姐不为难。 既然这一百万是赔偿撞我的损失，那我就收下。这一百万能帮你还债，姐姐很高兴。但是，你绝对不能再赌了。剩下的钱，你跟妈就收着吧。
6: 不行不行，姐姐是你的钱，我不要。
5: 你臭小子，你姐姐都说了，剩下的钱不要了，留在我们这儿。
6: 儿子，你放心，
5: 你姐以后啊会有好多好多钱。
6: 妈，不是我的钱，我一分都不要。虽然佳佑是我生的，但是他现在已经长大了，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如果他要回王家，我不会多说一句话。姐，
5: 臭小子，你姐都说不管了，咱俩呀，还是劝佳佑早点回到王氏家族认亲爸爸去。
6: 妈，别说了好不好？刚才姐跟你说那么晚，不要管佳佑的事情。
9: 佳佑已经长大了，他有自己的想法，他可以决定自己的事情。
6: 你这小子没良心啊！人家王少华已经让你回到王氏企业，而且我告诉你，让你回到王氏企业，他亲自带你，他亲自带你，你以后就不会犯错了。所以你，
9: 所以这就是王少华跟我之间的事情。您不要把什么事都混为一谈，这么做会让姐姐很为难的。 好了，我知道你们两个都是为了我好。 这件事你们就别操心了，我会解决好的。
5: 好，反正我也老了，我这话你们听着也不顺耳。你自己的儿子也那么大了，你自己做主吧，对不对？我就不说啥了，我去赶紧到厨房给你们做吃的去。嗯。

0: 姐，别难过。
1: 林坤，我担心嘉佑会生我的气。
0: 姐，我觉得嘉佑不会怪你，但是他一定会怪王少华。
1: 放心吧，这件事我会好好处理。
2: 感觉好点了吧？
3: 休息了一会儿，感觉好多了。
2: 哎，慢点啊！
3: 你不知道嘉佑什么时候能回来。
2: 这个你就放心吧，我呀，带小丁和轩轩啊接嘉佑去了。
3: 丁丁他们去接他了？你怎么不把我叫醒啊？应该我去接他呀。
2: 你的伤不是还没有全好吗？你看你的膝盖，行动还不是很方便。让小丁和轩轩接就行了。
3: 哎呀，你看我的腿都能活动了，真的没事了。应该让我去。你看小丁他们去接他，他一出来没看见我，他肯定以为我不疼他了。
2: 你想多了，不会这样。嘉佑一定知道你是最疼他的。云娟啊，那件事情等嘉佑回来以后啊，慢慢和他解释。
3: 不行不行，哎，我必须得去接他。
2: 哎呀，你就别去了好不好？
3: 不行，天祥，我求你了，你就让我去接他吧。
2: 好，好，好，那你慢点，我扶你。慢点，慢点，慢点。
3: 我没事儿。
4: 我一直在门口等着你，
2: 明君啊。我没跟你说，其实昨天。他就来我办公室找过我，
4: 我给你打电话，你一直不接。我去找过你妈妈，找过刘先生，他们都不肯帮我，
5: 所以我就想到到你家门口来等你，
4: 等你开了门，可以听我的忏悔。
3: 忏悔？
4: 我的车撞了你。我把我的孩子嘉佑告上了法庭，虽然这一切都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都是我的错。
1: 你把嘉佑告上法庭那天，我跟你之间就无话可说了。我现在关心的就是嘉佑的感受。
4: 对，嘉佑。嘉佑，我们的孩子，所以我想弥补他。
1: 弥补他？你怎么弥补他？从小你们就有冲突，你就一直在打击他，这些我都不知道。
3: 是，是我没告诉你，嘉佑是你的孩子。可是发生了这么多事，你现在又把他告上了法庭，你怎么弥补他？
4: 孩子没有错，都是我的错，所以孩子不肯认我是应该的。但是我就一个请求，我能不能在这儿等我的孩子回来，我看看他。
3: 没有这个必要。
4: 我就看他一眼，看嘉佑他平平安安的回来，我看见他我就走，行吗？
2: 明君，让不让他在这儿等嘉佑，你考虑一下。我工作室那边还有些事情，那我先去忙了。
3: 谢谢。
2: 别这么说，如果等嘉佑回来，有什么事情解决不了，你慢慢打电话。嗯。
4: 还有，
2: 有些事情不能信了。我先走了。

我不可。我想听你跟我说说嘉佑从小到大发生的一些事情。 不管你们承不承认，他都是我的儿子。

我想知道他小时候是不是很像我？他是不是跟我一样，有好多东西都是不吃的？他是不是？

0: 我家有小丑，跟你很像。
1: 是那么绝，嘿，嘉佑，让我看看，你受委屈了。我呢？我，哎，小心点儿，我看看。
2: 我妈怎么没来？
3: 阿姨呀，在家里面呢。我们怕阿姨看到你太激动，所以叔叔让阿姨在家等着，我们负责把你带回去。
0: 对，王少华跟我爸爸说。
2: 别提那个人了，萱萱，不该说的话别再说。
3: 我不说了，不说了，对不起。
2: 好了，佳佳，我们走吧。干嘛去？回家呀？不想回家。
3: 你不想回家？为什么呀？
2: 佳佑，可不许耍小孩脾气啊！走吧。
3: 我真不想回家。哎呀，没事儿，再说吧。萱萱，
2: 我真不想回去。你想听听，回去以后，我怎么面对我妈？我妈怎么面对我？我又能跟我妈说什么？佳佑，我也明白你的感受。我知道，你一定是在生阿姨的气，怪阿姨没有把你的身世告诉你。你也一定在生那王少华的气，怪她为什么这么对待你。那叶琳也真是。
3: 说什么时候结婚不好，非要在这个时候和那王英杰结婚？你刚才说什么？对了，你还不知道这件事啊？你嘴怎么那么快呀？你什么东西？
2: 弟弟，你把话说清楚，说清楚。
3: 佳佑，你先别激动。反正这件事情你早晚也得知道。就在你被关进去的那段时间，王英杰的奶奶为了让王英杰娶叶琳，所以才会对你提出控诉。
2: 我跟丁丁去找叶琳问个清楚，结果确定她确实要跟王英杰结婚。不可能，这不可能，叶琳怎么可能这么做呢？

0: 是啊，加油！我们是亲兄弟，同父异母的亲兄弟啊！
1: 我不承认。
2: 今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3: 欢迎雨洞中学的各位。
4: 我真搞不懂教练和这种草台班子的练习赛有什么好打。
5: 原来这只是雨洞篮球社的实力啊。
3: 傅冰岩。
5: 传球准头差，嘴倒挺硬。
4: 说我准头差。
6: 傅冰岩。怎么样了傅冰岩。
4: 说我准头不好。这回准了吧，你们简直太过分了。
3: 真的，我拳击是白练的。
6: 我
7: 廖宇，
6: 什么石家跟人打起来了，在哪儿？
4: 糟了，
2: 今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湖南卫视提示，
8: 祝福啊，
2: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
9: 哇，
11: 小飞，
9: 亲亲我的宝贝，
11: 阿尔卑斯柔性抗菌，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这是榕树，它不满足于向上生长，更执着于向下扎根。那些从枝干垂下的气根是它的生命探针，一旦触及土壤，就奋力扎入，成为新的树干。独木因此成林，一树便可成荫。
16: 听说这间餐厅很好吃耶，营业吗？
17: 啊，叶童姐。你怎么来了？
16: 我来学习。
17: 啊！
16: 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姐，还忙什么呢？
17: 去补的给机会。
16: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17: 帮忙休息就好了，姐。
18: 您到这来，帮忙把这个整理一下。
16: 很少有男人能够指挥我的。
19: 最后一天的营业日，加油！
20: 三位米其林的厨师。
21: 这个是四川的老妈蹄花。
2: 周五晚十点，塔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塔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0: 江佑，
3: 江佑，
22: 王云姐。我曾经说过，你是我可敬的对手，是很优秀的人。我真心希望有你这么一个大哥。
0: 你不用希望，我就是你亲大哥。
22: 我不会认王少华，永远不会认，所以我也就不会认你。
0: 小友，少年代的恩怨，我们兄弟之间有必要去计较吗？你知道吗？奶奶现在在家里哭得特别的伤心，特别的难过。奶奶说了，她如果早知道你是她的孙子的话，她绝对不会这样对你。嘉佑，奶奶是真的很疼你，很爱你。爸爸也一样这么爱你。
22: 你听她

0: 说的是什么话？早知道我是他孙子的话，他就不会这么对我。
1: 是啊，他自己的孙子，怎么对待他都可以原谅。换做一个外人，他就让他坐一辈子牢，死在牢里。这种人我是绝对不会认的。你不要再说了，我不会认。
0: 嘉佑，你先别生气。你听我说一句公道话，这件事情不怪奶奶，也不怪爹地，要怪。
2: 要怪命运弄人，你说怪命运弄人是吗？
0: 我现在生下来就是好命，富贵命，
2: 而我生起来就是坏命、贱命，我有什么资格去怪命运？
0: 家又不是这样的，
2: 你跟王应谦。 天生就是一对，天生就是要结婚的，所以我只能祝福你们了。不，嘉佑，不是，你不要说了，我已经对你说过，王应谦，你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人，你们很般配，你们就应该结婚，就应该在一起。我只能祝福你们，但是对不起，你们的婚礼我不能参加了，我只能在这对你们说一声恭喜了。
0: 嘉佑，你听我解释，不是这样的。
2: 不要再说。 我还不知道他是我大哥的时候，我都可以成全你。现在，我也真心的承认他是我大哥，所以，我更要祝福你，婚姻白头偕老。我现在特别的累，特别特别特别的累，我只想一个人待会儿。加油！加油！
3: 依琳，别再叫了，嘉佑是不会再回到王家去了。请你以后不要再找他。
4: 依琳，我之前都跟你说过了，脚踏两条船的女人，根本不配跟嘉佑在一块儿。

0: 大哥都去那么久了，也不知道大嫂有没有答应。
1: 少林，啊，妈，少华跟嘉佑怎么还没回来？
0: 我也不知道，说不定是嘉佑不肯见大哥。
1: 哎，对了，少林，你不是有林敏君的地址吗？你把他给我，我去一趟。
0: 妈，你还是别去吧。
1: 为什么别去啊？孙子是我的，我有权利把他带回来。
0: 大哥已经去处理了，你没有必要去。
1: 你大哥去没有用，他心里一直想着林敏君，他去到那儿啊，只会跟他道歉，那个女人就会更神奇，更嚣张。不行，这件事一定非我去不可。

0: 你这是干什么？
1: 这是奶奶给我们的结婚戒指。
0: 你把它拿出来，什么意思？
1: 我不想跟你结婚了。
0: 不想跟我结婚了？那奶奶的面怎么说？还有，
1: 你放心，我把这个戒指留在这里，就是因为有人会帮你戴上。只不过，那个人不是我。
0: 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1: 依灵，你之前不是说过要把婚期延后吗？可是奶奶根本就不同意。所以把这个戒指留给你，就是希望林佳佑可以帮你戴上。我知道你心里一直还爱着林佳佑，是不是？
0: 林姐，你能这么做是不是也是因为佳佑是你的弟弟？
1: 我，叶玲，我是真的很爱你，我也知道佳佑很爱你，但是我知道你心里只有林佳佑一个人，所以只有我退出，你们两个人才可以结婚。
0: 林姐，看来你真是不了解我，也不了解佳佑。自从佳佑知道我答应跟你结婚的那一刻，他就已经不可能再原谅我了。再加上他知道你又是他哥哥，他肯定不会再跟我结婚了。

0: 但是我也不会跟佳玉结婚的。
1: 丽玲，难道我们之间除了这样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0: 那个，对不起。
1: 我也没错，是我对不起你。
0: 不，依灵，这不怪你。
1: 好了，云姐，我想一个人静一静。这段时间，我整天都为家佑担惊受怕的，也是时候好好的休息一下了。
0: 好啊，我也正好回家看看爸爸是不是把家佑带回来了。丽玲，那你早点休息，不要想太多。我先走了。

加油，你误会我了，你真的是误会我了，加油。

0: 家又怎么这么晚了，还没回来呀？谢谢。少林说，他要是今天不回，明天一定能回来。我知道了，我让丁丁去接他了，这个丁丁也真实的。
1: 也不打个电话告诉我，就一直这样没消息，我担心啊。是啊，不管怎么样，你给打个电话回来。我担心家佑，他会生我气，他会埋怨我这个妈妈吧？他会不会不理我了？不会的，明娟。你不是说家佑一直很孝顺你吗？你辛辛苦苦的把他养这么大，他一定不会这么做的。
0: 你别想那么多了，少华，你告诉我，我是不是做错了？我是不是做错了？
2: 是，都是你的错。
0: 大哥大嫂，妈，你跟大嫂好好的谈，不要再恶语相向了，见面三分情嘛，嗯。

0: 难道不请我坐？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看我的孙子，我来带我的孙子回家。
1: 我们也一直在等嘉佑回来，等的也很着急。你先回去。
0: 林敏君，你该不会不让我带我自己的孙子回去吧？今天嘉佑会发生这么多事情，都是你一个人的错，一切都要怪你。
2: 怪我？
0: 不错，是怪你。如果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有一分错，你就有十分错。你为什么自作主张怀了嘉佑不让我们知道，害得他们父子反目？这难道不是你的错吗？
1: 敏君没有责任，您不要再这么说了。妈，
0: 我说的是事实。林敏君，这下你高兴了，你得意了，你是不是故意报复我们了？
2: 我没觉得我做错了什么。
0: 你还说你没有错？你害得我这二十几年来我没有办法去疼我的孙子，你害得我跟我自己的孙子变成仇人，你害得他们父子不能够相认，你还说你没有错？你怎么这么狠心啊？
2: 我狠心？如果不是你们高家佑，这件事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您也许永远不会知道您有这么一个孙子。是，他跟少华是有血缘关系，可是是我跟少华离婚之后我才决定生下家佑的。我是家佑的母亲，是我一手把他带大的，我不需要跟任何人报告。
0: 少华，你听听，你听听看，这个女人说的什么话？
1: 我都听见了，是您一味的还在责怪敏君，所以她才会这么生气。
0: 那你要我怎么办？要我求她？我拜托她？今天如果嘉佑是我们抚养，根本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嘉佑之所以会发生这些事情，都是他一手造成的。
2: 对，是我教子无方。嘉佑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好孩子，而且他现在工作脚踏实地，非常认真。他在文学上也很有造诣，在我心里，嘉佑是个非常优秀的孩子。我怎么教孩子，别人无权干涉。
3: 妈，好了，先坐着吧。妈，你就别再生气，也不要一直怪大嫂了。你对大嫂的态度难道就不能稍微改变一下吗？你想想看，如果大嫂不帮我们，那你不就永远见不到你的孙子了吗？
1: 少林这话说得好。敏君，妈的性子比较急，你了解，所以话说得难听了点，别往心里头去。坐下。
2: 我不怪谁，我谁也不怪，可是我希望你们也不要怪我。说句不好听的，我已经不是王家的媳妇了。我尊重你们，可请你们也同样尊重我，不要永远把所有的错

0: 我都怪在我一个人身上。
1: 好，我不怪你，都是我的错，千错万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李明君，我拜托你，我拜托你把家又还给我们。你也知道，少华只有英杰这么一个孩子，慧姨到现在也没找到。我们王家的子孙这么少，我拜托你，你能不能看在你死去公公他在生前这么疼你、照顾你的份上，求你把我们的孙子还给我们王家。我拜托你了。
2: 这件事情我来处理，好吗？
3: 大嫂，我知道是我们王家亏欠你，可是你真的忍心看着嘉佑这辈子都没有父亲吗？不管怎么说，嘉佑是我们王家的子孙，我真的很希望我们可以一家团圆，让我们可以来疼爱嘉佑，照顾嘉佑，让他有一个健全的家庭，可以享受我们大家的关爱。大嫂，我也拜托你，让我们重新开始好吗？
2: 林君，我不光要嘉佑回来，我还要你林敏君回来跟我们全家团圆。
0: 等嘉佑回来，我会劝他，劝他跟你相认，劝他回王家去。不过嘉佑现在长大了，他要不要认你这个父亲，他要不要回王家去，都要由他自己做主。我不会回去的。少华，太晚了，你们都先起回吧。
3: 妈，既然大嫂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就先回去吧。哥，嘉佑不肯认你，你留在这边也没用啊。这件事就交给大嫂处理，我们都先回去吧。妈，走吧。
1: 林。

0: 加油，你快回来，加油，你快回来吧，加油。
1: 加油，加油。哎呀，林佳佑，哎，哎呀，哎，我跟你说，哎
2: 呦，你们两个不要再跟着我了，好不好？
1: 林佳佑，你到底要该怎么样才肯回去啊？祖宗啊！
3: 佳佑哥哥，佳佑叔叔，爷，你看这海风那么大。而且我们俩从大太阳站到现在都没有太阳了，而且你看看这蚊子都变异了，你看给我咬的，同情同情我吧啊！
2: 是啊，你看蚊子把你们咬的，别跟我在这耗着了，你俩回去吧，好不好？
1: 那怎么行啊？我都已经答应了叔叔和阿姨，说要把你接回去，你要是不回去，我倒是怎么跟他交代？到时候叔叔还说我是一个没本事的人，不行。
2: 你就那么怕叔叔说你没有用吗？
1: 我这还不是担心阿姨吗？
2: 那我也不回去。
3: 你怎么能不回去呢？那你妈妈在家里面现在肯定是睁着两个大眼睛，吃不下睡不下的，你忍心吗？
2: 萱萱，丁丁，我知道你们俩对我好，但是你们不懂，我现在心情还没有平复，我真的不知道回去跟我妈说什么。
1: 你可以跟阿姨聊聊天嘛，加油！我告诉你啊，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我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不过这个道理我还是明白的，所以你必须回去。
2: 我想，
1: 你还在想什么呀？
2: 我想离开这个家。
1: 你说什么？你要离开这个家？你自己一个人在外面能干什么呀？啊，你能干什么？
2: 我凭我自己的双手。一定会有事干的，我自己努力，我不依靠任何人。
3: 那工作室呢？你妈妈呢？我爸都那么疼你，你离家出走能解决什么问题？
2: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你不知道怎么办？那阿姨呢？你想过阿姨没有？你最起码应该回去见见阿姨再说吧。你以前是怎么跟我说的啊？你说让我好好做人，你让我金盆洗手，你让我做人要有良心，要好好打拼自己的事业。可是你现在看看你呢？加油！无论如何，你得要回去见见阿姨。你是她唯一的儿子，你应该让她放心。我答应你，以后无论你做什么，我都会帮你。

0: 要担心了。
1: 你亲口告诉我，妈，
2: 是。

0: 我从小只知道我的爸爸早就没有了，在我没生下之前就没有了。我的家里连一张爸爸的照片都没有了。妈，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知道吗？我从小到大，我多么希望我有一个爸爸，一个像。 叔叔那样照顾我、疼我、爱我的爸爸，我也曾经无数次的幻想过，幻想过叔叔一下子就变成了我的亲爸爸。我也曾经想过。 如果我知道我的爸爸在哪儿，不管我们相距多远，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的第一时间跑去认他。可是妈，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爸一直都在。
1: 家人，是妈很自私，是妈不对。 妈，我怕他把你抢走。原谅妈，妈也想让你们相认，可是你们有那么多冲突和矛盾，所以那段时间我说让你去他的公司上班，我是想说，你们相处一段时间。 他能发现你有多优秀，你有多好，你也可以尊重他。没想到你们后来又有中毒，我就想说，等你写完这本书，写完了书，你成功了就让你们相认。妈离开王家，没想过再依靠他们，就我们两个人过得也很好，很快乐，很幸福。 不用花他们一分钱，可是我没想到，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

0: 妈，我不怪你，我永远都不会怪你。我只是在想，为什么我的命运会是这样？
1: 家人，是妈的错，是妈不好。

佳瑶，你看你多幸运啊，你有一个对你这么好的妈妈，现在你又马上又可以和你的爸爸相认了。你现在是有爸妈的孩子，哪像我呀，从小就是一个人生活，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父母是谁，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喜欢来你们家吗？因为我每次看到阿姨对你那么关心，那么呵护的时候，你知道我心里面有多羡慕吗？我在想啊，这要是我的妈妈，她不也对我这么好吗？所以你要学会感恩，你要知足。这不是你教我的吗？你说人要感恩，要知足。

0: 那若甘求你原谅我，这些错误都是妈早整的。妈，对不起你。妈，妈，你别这样，妈，你别这样，我受不起。他来找过。
1: 来过，他让我劝劝你，他想让你们相认。我已经跟他说了，你现在长大了，是他孩子了，你有自己的主意。你要是他跟他回王家，妈都有你，都有你。
0: 我跟以前一样，只有一个亲生母亲。我只是你一个人的儿子，我没有爸。妈，你听我说，如果你希望我有爸爸，那只能是一个人。我希望你答应我一个要求，跟天祥叔叔结婚。 天祥叔叔结婚，我求你了，求你了，好吗？求你了。
2: 昨晚江佑到底回家没有？我打你敏君阿姨电话，到现在没有打通。我真是担心啊，佳佑这个倔脾气又可能妈妈起冲突。
3: 爸爸，不知道佳佑已经回去了。一开始呢，有点小埋怨，但是经过我跟阿丁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动用了我们俩的三寸不烂金石，终于把他劝回去。你都不知道啊，一回去就跟敏君阿姨和好了。
2: 真的？
3: 嗯。
2: 那我就放心了。
4: 谢天谢地，
2: 你可不光是要谢天谢地哦。叔叔，你呀还要杀猪宰羊，还得要大摆宴席来感谢上苍啊。
4: 小丁，这话什么意思啊？
2: 因为阿姨呢已经答应嘉佑了。
3: 答应嘉佑了？
2: 嗯。
4: 答应什么？
2: 阿姨说呀，她要考虑让叔叔做嘉佑的爸爸。
3: 小丁啊，你刚才说什么？嘉佑说啊，他说如果他要有一个爸爸的话呢，那么这个人选就非叔叔您莫属了。所以呢，阿姨现在就在考虑要和您结婚。真的假的？哎，你是不是骗人呢？
2: 我说你这人，你怎么老不相信我呢？ 我告诉你啊，从现在包括到以前，我跟你说的每一件事、每一句话，我都是动用了我最真挚的感情的。我骗谁，我也不会骗你啊！再说了，我告诉你，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在场，而且啊，我现在这件事情，我马上就过来告诉你们了。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爸爸，有你的呀。
4: 叔叔，红包。哎，行了，行了啊。<笑>这件事，除非我亲耳听到，要不然我不信。
3: 有什么不信的呀，爸爸？
4: 嘉佑有这种想法，我特别特别的能理解。嗯，萱萱，现在敏君阿姨和嘉佑呢，真是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嘉佑啊，现在特别恨那个王少华，但王少华是他的亲生父亲，所以现在的话呀，不能当真。
3: No，现在敏君阿姨有心，嘉佑也愿意。
2: 嗯，
3: 所以你现在就要赶紧追阿姨。
2: 对呀。

0: 叔叔，你又怎么了？
1: 小丁，姐姐，我和你们敏君阿姨呢相处了这么多年，说实话，我现在呀都没有什么奢望。
2: 叔叔，这一次你就尽管放心吧，因为家友已经跟我说过了，他说从今往后他绝对再也不会和那个姓王的有任何的联系，所以咱们为了敏君阿姨，咱们拼了。哎，不是有首歌吗？叫做爱拼才会赢，一起去一年饮断寒，
3: 爸爸，
2: 一起去一年断寒，我也看好你哦，来看好你哦。

0: 你说你不想结婚了，英姐，你是在开玩笑吗？为什么突然就不想结婚了？这件事我已经决定了，我绝对不会娶叶宁的。英姐，结婚是终身大事，你在开什么玩笑？再说你要是不娶叶宁，那你对得起他吗？
1: 姑姑，你不知道，叶宁她根本就不是真心想嫁给我。
0: 叶宁不是真心想嫁给你，你们这两个年轻人到底是在干什么？把婚姻当家家酒吗？英
2: 姐，你坦白跟我说，你不想结婚是不是？你想把叶宁让给嘉佑，让他们两个在一起？是，我就是这么决定的。
3: 英姐，感情的事情是能够让来让去的，要考虑清楚啊！
0: 奶奶，你根本就不知道，叶凌从昨天晚上回来到现在一夜没睡，一直都在那儿哭。我看到这个样子，我也心疼。我要怎么跟她结婚啊？
2: 胡闹！简直是胡闹！你知不知道，现在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这件事情，我绝对不能让你们这么开玩笑。走，我带你找叶凌去。不。
0: 奶奶，我不去。
3: 你，少华，这件事情你要不处理的话，公司大家就要看笑话了。

0: 带我去找叶琳。妈，我觉得英杰实在是太善良了，居然想要把叶琳让给嘉佑。就算英杰肯让，到时候嘉佑也不会同意啊。到时候嘉佑不同意。 英杰也不同意，那这样不是反而害了叶琳吗？哎呀，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这嘉佑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难道他真的不想回来？
1: 都是林敏君这个女人。你说这个林敏君，我就不相信她会去说服嘉佑回来。她要是肯说的话，早就告诉我们了。这一次，要不是我们告嘉佑。 他迫不得已才说出来的。哎呀，对了，你说他会不会去唆使嘉佑，叫他不要回王家？这个女人又不知道要跟我谈什么条件了。
0: 妈，你不要想太多了。大嫂想要跟我们谈什么条件呢？
1: 一定会。他一定会利用这个机会，再重新回到我们王家来的。

0: 你到了，我已经出来了，你在前面路口等我一下，啊！
1: 方厅长，方厅长，
2: 秦美玉，谢谢你。
1: 哎哎！
3: 别追我了！
1: 你给我站住！

0: 接着跑，来来，你把这给我拿回去。
1: 不是那个方厅长，不是你这个你得拿回去。
0: 别闹，这是。秦伟，我告诉你，这是在害我，你懂不懂？你这个事情我帮你办不了，啊！你要再这样，我就报警，我告诉你啊。
1: 那个，厅长，不是那个姐夫啊。
0: 哎，哎呦，我这师傅，这什么情况？这两步路怎么这么长时间呢？别提了，一出门就碰见个送钱的，现在套路越来越多了。一会儿见了张院长，别跟他提啊。
2: 明白。哎呀，
0: 师傅，你看这地儿，你还满意吗？
2: 满意，环境不错。哎呀，这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都58了，还有2年就得退了。不会的，
0: 院里不会让您退休的。方圆，这几年你还是要脚踏实地，
2: 求正求稳，别出错。只要把这些年的干劲儿都保持下去，就静待花开吧。明白。
0: 你放心吧，师傅，一定不会让您跟院里失望的。那就好。您慢点，咱们今天呢以水代酒，不违规，啊，所以菜你也敞开了吃。来吧，哎，不，您得先开个场子。嗯，
2: 可以啊。我祝各位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另外，也祝宇飞。
3: 早点找到一个好老公。哎呦，这是共同的愿望。师傅，这祝福呢，真是祝福到心坎里去了。来来来来来来，嗯，好酒。哎呀，叶安，
0: 你先别动筷子。今年你是第一次参加张院长的生日宴，你这样吧，你代表我们俩，给师傅致个词。
3: 好，那我祝我师傅的师傅，我师爷，张院。
0: 生日快乐！哎，胡孙了，这是。我祝师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少二审改判，永远的不被投诉。你这小子呀，你说的这些事儿已经不是张院长担心的事儿了啊！来来来，宇飞，我们三个一起祝师傅身体健康，生日快乐！
4: 谢谢，
5: 生日快乐！
4: 来，干了。
0: 奥克利，
6: 回来了，今天这么早啊？啊，哎，看我
0: 买了什么？地铁口排了40多分钟。丽丽，
6: 哎，你找他干嘛？他写作业呢。
0: 丽丽，先别写了，来来来，你看爸爸给你买了什么？
7: 甜品呀。
6: 哎，
0: 先写完作业再吃啊。
6: 那先吃一口再写嘛。
7: 对呀，先吃嘛。
0: 好啊，先写。爸爸给你装盆里，好不好？啊，你先写，写完吃，写完吃，快点。
6: 你别老影响我育儿啊！
0: 你就让他先吃一口再写，又怎么了吧？
6: 不行，坏毛病。
0: 对了，今天你们家那个亲戚，就你那个舅妈，她姨奶奶那个
6: 齐美玉啊，
0: 又找我了啊，堵着我给我塞了一袋子钱。
6: 我追半天，我操，好不容易追上黄爷呢，他要找你的话，你躲远点啊！哦，还是为了跟他们公司打官司那事儿啊？
0: 是啊，
6: 这不坑你吗？讨厌！
0: 所以说你们家这个教育方式有问题。你先吃，你先吃，
6: 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啊？
0: 我帮你干会儿啊！哎呀，哎，你今天有点反常啊，
6: 是不是副院长的事儿有谱了？
0: 哎呀。 其实张院长今天跟我说，也没说什么，真的。这事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啊，辛苦了啊。

0: 我送进去。早跟你们说过，还不了钱，谁都别想干活。滚回去！滚！滚！滚！滚！滚！
1: 哎呀！谁呀？
2: 干什么？啊！卸货了！
1: 卸货！
3: 苏姐，我今天必须得拿到钱。我真的没钱，我要有钱早就还你们了。你跟隋老板说一下，你宽限我们几天。你
0: 可怜可怜我行不行啊？啊，我都来多少次了？哎，我今儿拿不到钱，我怎么跟我兄弟们交代？我怎么跟隋老板交代啊？
3: 不是，你看我这么大的厂子，
1: 别人也欠我钱，也没还我钱呀。
3: 就算你今天把我杀了，我也没钱还你呀。
0: 姐，要不我给你推一折？你卖身去吧。八十一次，行吗？你说什么呢？干嘛呢？
1: 老李，
0: 姐啊，你岁数是大了点儿，但是你这身材真不错。哎，你要好好干，肯定比这厂子挣得多呀。
1: 我他妈今天弄死你！你动，松开我！别动！放开我！你放开我儿子！你们干什么呀？我有钱会还你们的。
4: 姐，试试吧，挺好的啊！
1: 别碰我妈！你给我先下！
4: 你要干什么？干什么？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我今天给你拼了！我弄死你！
4: 就你啊？啊？弄死我？<笑>
1: 放开我！你是人渣！
4: 姐，咱先玩玩呗。
1: 放开我！你他妈人呢？
3: 你不是耍流氓？你放开我！你不是犯法的！
4: 都这岁数了，还不好意思。
1: 我弄死他！放开我！放开！我他妈今天弄死你！快跑！放人了！放人了！放人了！
0: 你敢认真吗？
1: 我。

0: 请法警卸下被告人的戒具。姓名？
1: 雷星宇。
0: 民族？
1: 汉族。
0: 出生年月？
1: 19989月23日。
2: 这个案子呀，我已经调了5、6次了。好好好，我知道，明天我再调一次好吧。
3: 师傅，您看看。
2: 哎呦，宇飞的案子马上开庭了，你这样打开电脑啊，咱们用外网赶紧看看直播。王姐，
4: 哎，我正要跟你说呢，咱们对对这个开庭时间啊。
2: 你先看看这个。
5: 叶安，你这文笔啊，本院就找不到第二个。
4: 这话说给我听的呗。
6: 啊，哎姐，你也太吃醋了吧？
4: 以为你傻？你师傅给你戴高帽子是为了让你干活，吭哧吭哧给他干活。
2: 你文笔更好。
7: 只要用第二次同学。
6: 你看，
7: 一是申请回避的权利，也就是说，如果被告人。
1: 这飞姐平时看着挺瘦的，怎么上镜有一点点那么胖呀？
5: 看重点，
7: 可能会影响到本案。
5: 你别在这看啊，你抓点紧的急等着要呢。
4: 区别对待，不让我业务学习，这让我干活。人
7: 员、书记员、法官助理、公诉人名单，
0: 以及你在法庭上所享有的诉讼权利，是否听清楚了？是否申请回避？
1: 听清楚了。不申请回避。
7: 现在开始法庭调查，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8: 被告人雷星宇与被害人杜红军，
9: 给，
4: 谢谢吧。
8: 程铁、银双喜等人在。
9: 小心啊，我的样书出来了，你给看看，看看这个封面设计怎么样？嗯。
4: 又出新书了。嗯。程铁、银双喜二人。简单明了，我喜欢。
8: 具体情况如下。4月15日，
9: 你看的这是什么呀？
4: 昨天我跟您提过的案子，一审庭审的直播，
9: 正当防卫那个。可正当防卫可是个很复杂的事情。
7: 杜红军等人为了催讨债务，在雷星宇工作生活的工厂长时间聚集逗留，并对雷星宇及其母苏淑芬威胁侮辱猥亵拘禁，使雷星宇极度的恐慌和无助。我希望法庭在量刑时能够考虑到
10: 许愿。你真的要辞职吗？
7: 反抗中误伤对方，实属被
1: 我宁愿喝杯龙井。
7: 案发后
10: 你在看什么？庭审录像吗？
1: 直播。
10: 庭审直播。
1: 美国不行，中国可以。
10: 什么案子？
1: 一个年轻人因为母亲受到高利贷催收者的侮辱，用刀反击，一死一重伤两轻伤，公诉人以故意伤害罪来起诉他，但是我觉得也有可能会判他正当防卫。
10: 我敢说中国法官不敢判定他是正当防卫。
0: 被告人雷星宇，你现在可以做最后陈述。雷星宇，这是法庭给予你自我陈述的权利，希望你珍惜这个机会。
1: 我就想问一句，如果你们的母亲被人侮辱，被当着面侮辱，你们受得了吗？你们受得了吗？
4: 下面是干啥呀？
11: 小心！
4: 别动！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宝宝们，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黑色的短款。
1: 宝宝们，这个季节的小龙虾呢，虽然没有夏天那么饱满，但是这家店的口味真的是一绝哦。
2: 来来来，我们看一下，各位宝宝们，这个是我们一个黑色的丝绸的一个衣服啊。来，鹏鹏，
3: 3、2、1，上链接。
4: 来，跟我走，跟我走 ，A1。A1 高手来一个漂亮，兄弟们兄弟们，免费的礼物刷一刷啊，关注走一波，
2: 来3、2、1
5: 上链接。
6: 悠悠，
7: 这是我的一个当事人，正在调解中，正在调解中。
8: 这个是我的女儿，直播的时候累死的。
7: 你干什么呀你啊？
8: 你不要跟我说话，我不听你那些没有用的啊！你们是不是一直在糊弄我，一直在糊弄我？你们今天有领导在那儿，我去跟他们说，看看他们怎么说。
7: 你先别吵，别吵，行不行？
9: 你来了多少趟了？我每次不都是很认真地对待你吗？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你这个事情不是这么简单、这么容易就能解决的吗？是。我们领导是来了，
7: 你把你的这个想法，你跟我们领导说说。来来来来来来，
8: 你不怕？
9: 我怕什么呀？你去说，你把你的想法、你的诉求有什么意见，你提。走。
8: 对，那我要说了，他们真的能给我办成不？
9: 首先你别闹，你把你的想法都说了。如果我们领导觉得你讲的有道理，那他可能很快给你解决了。但如果说你说的没道理，我们领导也说法律不支持，我跟你讲，那就一锤定音了，你这个事情谁也管不了，以后我也帮不了你任何事情。
10: 这是方远的一个当事人，哦，这也是近几年这个网络平台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来了好多回了，闹得非常厉害。
7: 小六，你这样，那你先坐那儿喝口水。行不行？
9: 你去，先喝口水。我一会儿就过来，一会儿就过来。
11: 到底怎么回事啊？
9: 是这样，于厅长，这是一个网络主播在工作期间突然猝死的案子，我们一直在调解当中。可是呢，这个当事人啊，跟平台，他们双方的这个意愿啊，差距比较大，我们还在努力调解。
11: 通过调解解决问题，这很好，但是千万要注意啊，要安抚好当事人的情绪。千万不能激化矛盾。
9: 您放心，我们一定努力调解。
12: 于厅长，这个案子我还想多了解一下。
11: 哦，对，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13: 叶欣，这是我们最高法新来的干部。
11: 这次和我们立案厅一起啊，就一站式建设进行共同督导。
12: 张院长、方厅长，我最近在研究一个课题，是关于网络直播经纪公司和网络主播之间的法律关系。我觉得您刚才这个案子应该对我的研究挺有价值的，不知道方不方便让我学习一下。
10: 方远，你安排一下。
9: 好，那个啊，小米，来，你这样，你现在你就带着叶欣老师去我办公室，让我的这个助理把这个案情详细给你介绍一下。嗯，快去。
12: 好的，叶老师，麻烦方厅长了，一天。
9: 是。
14: 安娜。
15: 哎姐，这原告还是什么证据都找不到吗？
14: 那个借条肯定是找不着了，关键是他也没有录音，也没有视频，也没有人证，他没有任何一个能帮得上他自己的证据。你再看这被告，一看就是个老油条，我们都调了几次了，他就是那不吐口。如果真这样下去，我们根本没法调啊。
16: 哎，周岩，王老师，

0: 乔姐呢？乔姐完了吗？这还没呢，怎么了？小米有事吗？
1: 我正好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
2: 先不用介绍了，你们有事儿你就先忙，结束了以后我们再说。
1: 那行，那你们先忙吧。
0: 好，姐，我先去试试。
1: 好，赶紧的啊。喂，我现在有点事儿，我马上过来。
3: 钱确实没借是吧？没借。行吧，你的态度呢？我们都知道了。今天要不先到这儿吧，我们再去了解了解其他的情况。你们去找他去。好东西啊？什么好东西？这个。
4: 嗯。
3: 你真有眼光，雷击木手串，这是两百年以前的老树，遭雷劈而不破不焦，十几个人呢在山上找半个月，才能找到这么一小截儿，截取了中间的部分，请大师啊把它雕刻成串，再经法师念佛开光，还能弄得到呢？你想要？嗨，算了算了，就算我们想要，也没那个经济实力。
0: 你们法官也信这个？以前不信吧，后来办了一个案子，信了。案子？嗯。什么案子？哎，姐，那个案子你还记得吗？什么遭雷劈的案子啊？我们反对封建迷信啊。那个案子是挺悬的。说真心话嘛，也看看人。
3: 也没事的，姐，咱们也就是闲聊天，闲聊天。周法官，咱别闲聊啊！你给说说。那这个案子的当事人和你一样，也特别的信这个。
4: 后来呢？赢了没有？
3: 赢了啊！
4: 菩萨保佑啊！有些事儿啊，你不信还不行。可是没过两个月，这人没了。 人没了？
3: 是啊。
4: 怎么没了？
3: 说是得了什么怪病，
4: 风水师傅说，他们家做了缺德事，遭了报应。

0: 大哥，这法院也不是我开的，我说了也不算呀。
1: 你案子怎么判的？判我不舒服。我告诉你，我知道你家在哪，你给我想。
0: 你吓唬谁呢？有意见你完全可以投诉我，别在这跟我装黑社会啊。还在这呢。
2: 作为法院的工作人员，跟当事人大谈封建迷信不合适吧？参与封建迷信活动造成不良影响的，会给予记过、记大过或者警告处分。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第104条第一款，我说的没有错吧？
0: 你说的呢，或许是并没有错，但请问你是谁啊？
3: 谁老师？哎呀，不好意思啊，刚把于庭长送走，都聊上了。哎，小周，给你认真介绍一下啊，咱们最高法下来的叶新，小叶老师。叶老师，周易安，我的法助。
2: 方庭长，您的法助一般都是用封建迷信的方式来调解案子的吗？
3: 怎么回事？哪个案子？
0: 就是那个借条丢的那个借贷案。
3: 又拿话套上去了吧？你这不胡闹吗？
0: 这么轻，
3: 还狡辩，这什么地方？法院？你能在法院给当事人讲迷信吗？
0: 啊，是是是。
3: 小叶老师啊，这个事儿呢，我也跟你解释一下啊。我知道，因为这案子之前我调过，因为之前啊，这个被告他是承认借了钱的，后来呢，原告自己不小心说走嘴了，说这个借条啊搞丢了，被告当时就反悔了，说是我们当时在背靠背啊调解的时候，他是因为害怕才认的。
2: 您怎么确定被告一定是因为原告的借条丢了他才反悔的呢？
3: 这是经验嘛。当然了，证据再难调取啊，你也不能采用这种方式，绝对不能在法院以后跟别人讲迷信，明白了不？
0: 是，方庭长，明白了。
3: 下不为例。
4: 下不为例。哎，方婷，那借贷案的调解书签好了。
3: 啊，哎，给你介绍一下啊，咱们最高法下来的叶新，小叶老师。
5: 小叶老师，
3: 本院最资深的法助王秀芳，王姐。
4: 你是想说我岁数大吗？
3: 资历深。
4: 高龄法助王秀芳，
2: 王姐你好。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工作了。
0: 那这怎么会呢？
6: 领导来了嘛，最重要的工作也得配合。
3: 小叶老师啊，您不是想了解这个主播猝死案吗？哎，这样，王姐，你把骆悠悠的这个卷宗啊全部都调出来啊，到办公室呢给咱们最高法来的领导好好的把这个情况介绍一下。
4: 叶老师是吧？来来来，请。
2: 谢谢您啊，方庭长。
4: 最高法啊，走，来，我带您去。
0: 师傅。什么情况？你对我这么凶干嘛呀？
3: 什么情况应该我问你吧？啊？今天最高法立案庭于庭长来调研，省高院、市中院所有领导都在，啊？一到素福大厅碰到那个刘悠悠他妈，在那儿闹，拿着个遗像，被于庭长撞个正着，怎么回事？这是？
0: 这他胡搅蛮缠，我实在忍不了他了。
3: 忍不了也得忍啊！你对他态度不好，他就更不信任你。不信任你不就更跟你闹吗？说了多少遍了，让对方相信你最重要，你否则接下来的工作没法开展了不？
0: 我知道了，师傅，
6: 我忍。
3: 还有，那个小叶，你跟他杠什么杠？他最高法来的，说你听着就是了嘛。
6: 最高法来的怎么样？
0: 他一年办几个案子？他凭什么这么怼我呀？
6: 这再说了，
0: 这案子遇到特殊的情况。不想办法怎么解决了呀？
3: 又犟嘴是吧？哎呦，知道你能力强，好了吧？但人家毕竟是最高法来的，回去告你一状，你小子吃不了兜着走。
7: 哎，姑娘，哎，姑娘，你等一下听我说，你们是这公司上班，可千万不能在这上班，卡巴卡公司，我闺女就在这累死的啊！别在这上班，这地方害人呐。
8: 卡巴卡巴公司那边已经沟通过了，他们愿意补偿您6万。
9: 我女儿是在他们公司死的，是累死在他们直播间的，他们才给6万。
0: 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你现在的心情完全能够理解。
8: 但是劳动仲裁委员会那边说了，您的女儿不是公司的员工。那么经过沟通，卡巴卡巴公司愿意积极的和你配合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愿意补偿您60000，是出于人道。
5: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话没用，他爸整天拿个横幅在我这公司门口，我这公司还开不开了？我让你把他轰走，你把他轰走就完了，你跟我说这么多干嘛？我这么大的公司，我还开不开了？这点事儿你们都办不了，我要你们有什么用？好，行了，先这样啊。
10: 曼哥，现在情况是这样的，洛优的父母呢觉得60000太少了，法官建议我们能给出30000-40000。
5: 我给他10000000，他要不要？做梦了吧他！
10: 麦总，先别着急，我觉得呀，这个调解毫无必要，我们可以直接申请开庭，以现有的证据，如果判的话，您一分钱都不用赔。
5: 我等不了，他跟我说要开庭的话，得排庭得排半个月，我等得了吗？我。喂，我们这公司账上现在还有多少钱？
7: 麦总，
5: 行，我知道了。徐律师，我给他20万，让他赶紧给我滚蛋。
10: 麦总，您不能这样。
5: 真等不了了，天天在门口拉横幅，这么大公司我不开了吗？我不差他这20万。你干嘛？
11: 麦总，
12: 这是以前洛悠悠那个直播间的数据。
5: 他以前数据也没这么高
11: 啊。对，这都是来调研他的，现在这流量可不得了啊。哎，麦总。
5: 好，我知道了，你走吧。
12: 哎。
5: 徐律师，我反悔了，告诉洛悠悠父母，钱一分没有，赔偿甭抢，不谈，不调解，法庭见。
13: 这个最高法的女的什么情况？有八卦不？
14: 我看领导本人对她都很客气，不知道什么来头，你们小心一点。
3: 谢谢老师。
15: 看明白了吗？
3: 这个案子啊，是这样的，家属的诉求呢，是确认劳动关系，要求公司赔偿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共计100万。
14: 去劳动仲裁过了吗？
3: 去了。劳动仲裁部门认为，洛悠悠和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所以他们不服，又来法院告公司。这个洛悠悠和公司的关系啊，现在是经纪合同，所以说即便是在工作中啊意外去世，这个公司也不需要根据工伤赔付来进行赔偿。但是公司呢，现在的意见是出于人道主义，可以出60000，但他们不满意。
16: 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啊，洛悠悠的父母不停地问他要钱，他为了赚钱超负荷的工作，最后累死在公司的直播间。这有证据的啊，第3页第6行第5条。
14: 洛悠悠是在工作的过程中猝死的。
3: 对。
14: 他们被告的律师来了，我去接一下。
3: 好。
14: 我要拿一下卷宗。
3: 小叶老师啊，是这样，这个案子它比较复杂，正好。卡巴卡巴公司的代理人来，我估计是来补交证据。要不你跟我一块儿过去，或许他可以回答您的疑问。
14: 给温的。
7: 谢谢。
14: 方婷啊，卡巴卡巴的代理律师。哎。
7: 你好，方庭长，我是律师徐天。你好，坐吧。这是我们今天要递交的补充证据，您看一下。根据这些证据来看呢，洛悠悠就是被他父母逼死的。洛悠悠的死因呢是心源性猝死。这种凶险的疾病呢，一般发生在身体健康但是有着不良生活习惯的年轻人当中。根据我的调查呢，洛悠悠在去世之前，他曾经向公司请过假。他希望五一有3天的休息时间，这就很奇怪了。如果他真的利用这3天能充分得到休息，又怎么会猝死呢？
10: 这三天的假期啊，他不但没有休息，反而工作量远超平日。
4: 这么个时间段，有那么多亲戚朋友结婚，太巧了。
10: 这些都是他父母安排的，这一点场控胖子可以作证。
4: 胖子，胖子谁啊？
10: 哦，本名叫鹏鹏，他是洛悠悠的同事，大家习惯叫他胖子。这个鹏鹏还说呀，三号那天，洛悠悠赶回公司直播之前，已经有一天一夜没有睡觉。
3: 这个事情呢，我会跟洛悠悠父母再好好沟通一下，也希望你回去跟你当事人也再沟通一下，好不好？
10: 你现在可以啊，几年不见都成厅长了，
3: 你也不差，一回来就执业了。
10: 出国之前，我就拿到律师资格证了。
3: 哎呦，厉害了，啊，双证。哎，
10: 你就不问问我为什么回来吗？
3: 在外边混不下去了。开玩笑，开玩笑。不管为什么吧，回来就好，回来就为咱们的法治事业做贡献。还走吗？
10: 不走了。
3: 这就对了，当初就不该走。既然回来了，踏踏实实的，
10: 啊，前面出门左转大门。
3: 来，
10: 宇飞还是一个人啊？

0: 是有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1: 我没别的意思，我也没问你什么意思。当我没问。哎哎哎哎，
0: 宇飞的情况，你得自己去问。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句啊，很多事儿变了就是变了。
1: 我跟宋宇飞之间的问题呢，当初是他提出的分手，不是我，所以你不用道德审判我。 更何况大家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那不会。你办了我的案子，以后咱们私底下就不能见面。
0: 哎呦，说的跟真的是，
1: 就是真的。三个规定，如假包换。
0: 再见。

0: 哎，这个律师说话怎么阴阳怪气的？你认识啊？
1: 你费解的前任。啊啊！
2: 就是他呀！我知道怎么回事了。两人法学院毕业，非姐做了法官，他当了律师。两人因为回避分的手。对吧，师傅？
0: 你回回都知道，回回知道的还不对，别瞎打听了，干活去。
2: 好嘞，师傅，您忙啊。喂，哎，宇飞啊，徐天回来了，你知道吗？他找过你吗？
3: 找过了，怎么他也找你了？
2: 是啊，这哥们现在可是咱们荣州市少有的双证律师啊，出息了。
3: 问你是不是还一个人单身呢？那你怎么说的呀？哟，看来你还是很关心啊。你想多了。我想多没想多不重要，
2: 重要的是我可是有非常明显的感觉，这哥们可是对你余情未了啊。方厅
3: 长，你这么婆婆妈妈的，你收俩案子全撤诉了是吧？
2: 我倒是想呢。行，嫌我啰嗦我就不说了。
4: 最后一句啊，他回来了，你们俩以后约归约，但是有他的局就别叫我了，纪律、个人情感都不允许，你懂的。好，挂了。
5: 王姐啊，准备好了吗？
6: 手和脚都用上了啊，开户前肯定能给你。方厅长。
4: 您和那位徐律师认识啊？
2: 打过交道，不是很熟悉。
6: 法院有回避制度，你应该清楚的。
4: 拉姆齐定律，地球上任意两个人，只要通过六个人就能产生联系。哎，领导，如果按照你这么说的话，那咱们这基层法院也没有办法办案了，是吧，方婷？
2: 是这样，小叶老师，这个徐律师啊，是我师妹的前男友。
6: 我们打过交道，但确实不熟悉，
2: 分了好几年了，这不用刻意回避吧？
6: 这个案子，洛悠悠和公司不是劳动关系。
2: 对，你有什么指教？啊，指教谈不上。之前我研究这个课题的时候，也查阅过很多这样的案件，大部分这些主播和公司，他们都签订的是经纪合同，但是往往呢，这些纠纷也就源自于这个经纪合同。没错，这个情况啊，现在越来越多了。 因为当初这公司啊签的这个主播大部分都是平常人，所以他们刚开始对这个合同是不会死抠的，为了求流量、求机会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了点热度，有了点名气，那对条款就开始不满意了，纠纷也就由此而来。
6: 那纠纷这么多，也就是说明这些主播和公司，他们之间用经纪合同来定义，并不恰当。
2: 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多，我们一直也是在分析，当然。
6: 也都是为了给最高法提供一些基础。那您这个案件，在这一类的纠纷中还是有不一样的。
2: 哪里不一样？就案论案啊，这个洛悠悠的父母啊要工伤赔偿的前提，那就是洛悠悠和公司要构成劳动关系。但现在显然不是啊，所以说这个公司还确实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
6: 您现在就能给出结论了？未免也太武断了吧？案件还在不断的变化中。
2: 所有的案件都用老办法来解决，这是不是也太刻舟求剑了？小叶老师啊，因为我们毕竟是基层法院，尤其对于立案庭的诉讼中心，我们每天就是跟老百姓、跟现实生活鸡毛蒜皮打交道的，所以说我的逻辑是，处理矛盾解决问题。
6: 刻舟求剑对我们来讲也是合理的。
7: 方婷，于婷跟我们座谈会要开始了。哦，
0: 不好意思，我先去开会，咱回头讨论啊。
6: 你先去忙吧。安娜，
0: 哎，
6: 倒杯水。
0: 啊？
6: 说了那么多话，你也渴了，喝点水润润喉啊。
0: 嗯，喝水。
6: 谢谢。
0: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复本，上诉于西南省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闭庭。
1: 等等，你不是说已经搞定把握了吗？啊，怎么还没判我输呢？哎，你拿了钱不办事儿，我投诉你。
3: 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4: 欢迎雨洞中学的各位。
5: 我真搞不懂教练和这种草台班子的练习赛有什么好打。
6: 原来这就是雨洞篮球社的实力啊。
4: 傅冰岩。
6: 传球准头差，嘴倒挺硬。
5: 说我准头差。
7: 傅冰岩。怎么样了傅冰岩。
5: 说我准头不好。这回准了吧，你们简直太过分了。
4: 真的，我拳击是白练的。
7: 我
8: 廖宇，
7: 什么石家跟人打起来了，在哪儿？
5: 糟了，
3: 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3: 接下来是底线。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2: 复古夜
12: 是干嘛呀？复古，
13: 好喝。
14: 来呀，来抓我呀！
2: 周雨然，你走到哪儿锤到哪
12: 儿。你是这里面最开心的。
14: 来呀，
15: 赢起来！
12: 哇！呜呜！今天学的那个
16: 蜜信，天上掉了封蜜信啊！
17: 哦，粥好好喝呀。
18: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
12: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17: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2: 我们又可疑上了，
1: 什么情况？
3: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19: 听说这间餐厅很好吃哎，营业吗？啊，
10: 叶童姐，你怎么来了？
19: 我来学习。啊，
1: 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
19: 姐，还忙什么呢？
18: 去骨子给鸡用。
19: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18: 帮忙休息就好了，姐。
4: 您到这来，帮忙把这个整理一下。
19: 很少有男人能够指挥我的。
12: 最后一天的营业日，加油！
16: 3位米其林的厨师，
8: 这个是四川的老妈蹄花。
3: 周五晚10点，塔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塔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0: 出门左转到底，素服大厅纪检窗口。

0: 了，圆圆。
1: 嗯，
0: 我想跟你打听个人。
1: 谁？
0: 立案亭的方远，方厅长。
1: 你说定海神针啊？
0: 定海神针？
1: 嗯，
2: 每天来法院
1: 立案的人成百上千，方厅长呢就担心窗口的小姑娘搞不定，所以他只要一有空，他就去窗口站着，现场办公，答疑解惑。他在呢，我们都特别安心，所以人送外号定海神针。
0: 原来是这么个定海神针哦。
3: 你别看他是领导，但是人特别好，没架子，天天拉着我加班啊。不过我都跑得特别快，他也拿我没办法。
0: 那你说谁能拿你有办法呀？
1: 你打听他干嘛呀？
0: 我在研究一个案子，正好是方庭长负责的。
1: 那挺好的，你和他打交道会很欢乐的。
0: 您说真的吗？
4: 美女，我刚在那儿看你好长时间了，感觉你长得特别有气质。哎，我是做主播的啊，有没有兴趣做我们公司做一个兼职主播呢？
3: 明明是两个美女，为什么你只看见她呢？
4: 哎，你看我这个眼神儿，哎，两大美女，嘿，我叫 Kevin 啊。
0: 啊，我们没兴趣。
4: 先别着急拒绝嘛，我们公司的待遇很不错的。想好了，有兴趣给我打电话。
0: 好。
1: 美女。怎么，真动心了？
5: 这公司是方厅长案子里的公司吧？
0: 罪名方面，你们有什么看法？
6: 检方对雷星宇指控的是故意伤害罪，建议量刑是无期。
0: 肖振法官，你怎么看？
7: 故意伤害罪，无期，那就没有考量过正当防卫的因素。
0: 考虑正当防卫，我想过，但看完卷宗，整个案发过程细节情节都无法支撑这一点的。
7: 事情的起因是，雷星宇的母亲找放高利贷的隋某借了一笔钱，逾期未还，于是，在案发当天的下午4点开始，债主隋某就指派了10余名社会闲散人员到雷星宇家的工厂内聚集，这些人不顾劝阻，旁若无人地在工厂内烧烤、喝酒。贴身跟随雷星宇和他的母亲，甚至连上厕所都要跟着。
0: 严双喜和程铁在这个阶段虽然有不恰当的行为，但第一，没有限制雷星宇的母子人身自由，也就是说没有把他们关起来，只是跟着。第二，没有对他们使用暴力。
8: 别乱动，给我弄乱了。

0: 书记，这批货弄完了吗？马上弄完了。晚上他们来拉啊！
1: 嘛呢？干什么干？还瞪着我！可杜红军来了之后，双方的矛盾冲突就发生了质的变化。
2: 刘哥，刘哥，
3: 你又喝没了啊？顺了他们喝了点。
1: 这里边呢？剧中闹事，贴身跟随，言语侮辱，到最后当着儿子的面，对着母亲裸露出生殖器官。
4: 这是你的，我弄死你！
1: 我认为这种行为比直接的暴力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种情境下。 雷星宇作为儿子，无法忍受自己的母亲被别人侮辱，出手防卫是情有可原的。
4: 可关键在于，雷星宇拿出刀进行捅刺的那个时间点上，对方辱母行为早已终止了。
2: 王栋。

0: 没办法了，多少次的钱要不回来，我这将来等着吃饭呢。咱们是有钱，比挣出事儿。如果说是在乳母情节发生当下，雷星宇进行捅刺，那还可以理解。他或许认为对方会有进一步侵犯他母亲的可能性。如果他在那个时间点上捅了人，我们或许可以判定他是防卫行为。可事实是，乳母情节早已终止。
1: 雷星宇捅刺当下，他和他的母亲都没有人身危险，所以我觉得不应该再把这一点当做本案的考量重点。
2: 乳母动作虽然停止了，可这个行为本身带来的精神伤害还在继续，他依然有理由认为自己和母亲仍处在危险之中。
0: 不认同，我认为你把乳母这个点无限放大了。
2: 不是我无限放大，而是你确实有点轻描淡写了。
3: 我暂且认同你的说法，乳母行为带来的精神伤害还在继续。那么，请问你所谓的这个精神伤害，会持续多久？10分钟？1个月？还是1年？
4: 我从没有说这个伤害可以持续1个月和1年，而是乳母这个情节发生后，这些人还没走，还在持续以其他的方式逼迫、恐吓母子，这是事实吧？
5: 小山，干嘛呀？
4: 坐坐坐。
6: 你们俩弄的，我头都快炸了。哎，咱们是不是得看一下时间啊？后面厅里还有个会呢，要不我们回去都各自好好想一想，回头再议。
7: 白姨，罗悠的妈妈联系了没有？
8: 刚问了，现在还在信访办呢。
6: 哦，好，那你带她去调解室，我马上过来。
9: 方厅长，我还想跟你聊一聊罗悠悠的案子。嘿，
6: 最高法来的领导，这分寸把握的就是好。刚约了他妈妈，哎，走，一块儿吧。
9: 方法官，他们公司那边是不是回话了？
6: 他们又改变主意了，现在决定1分不给。
9: 他们这什么意思啊？1分钱都不给了？
6: 这样，你别听我说啊，我先问个事儿啊。 之前你们的女儿曾经自杀过，这事儿你们知道不？哎，这个你们看一下，这是对方啊，他们刚刚提交的证据。你们女儿的同事啊，之前跟我们说，说在4个月前，你们让她在短时间内要凑齐20万，是有这个事儿吧？然后呢，罗悠悠说自己没这个能力，你们又用各种话术来对她进行感情勒索。
9: 后来呢，罗悠悠不堪其扰，就向他相熟的一些主播，啊，凑了50粒安眠药吞下去了。你们知道这个情况吗？胡说八道！怎么可能呢？我们是亲爸亲妈，我们怎么可能逼死自己女儿呢？怎么可能啊？方法官，你说他们说的话是人说的话吗？
6: 你激动，慢慢说，慢慢说。这个情况你知道吗？
9: 你说话呀！你是不是每次给女儿打电话的时候，她都在加班呢？是，到了晚上8、9点钟吃不上饭，那都是常事儿。我们女儿本来有好好的工作，五险一金交着呢，现在在他们这个什么公司，什么金都不交不说，还把我女儿累死了，怎么又说我们呢？是不是，姑娘？你来给我评评理，你来说说。
6: 有逼死自己女儿的妈妈，天下有这样的父母吗？啊！大姐，咱们说回正题啊，这个你们对他们提供这个诊断书，你们怎么看？
9: 假的，这肯定是假的呀。
10: 你们要是觉得这是假的，倒是可以去申请证据鉴定。
11: 申请证据鉴定？
9: 对，
10: 我们一定申请。
6: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方法官？你是不是不管了？你这个事儿你必须得解决啊！你不解决，我急着闹。大姐，大姐，你听我说啊，怎么能不管呢？你们要100万，我们从情感上是理解你们的，但是对方1分钱不给，他们也是有法律依据的。所以说啊，我可以跟你们说实话，你们的女儿现在跟公司她不构成这个劳动关系，所以就算是开庭。 你们可能也是一分钱拿不到，啊，所以不要闹，你们啊回去好好想想，我们呢也多去再做做工作，你看这样好不好？小周，先送一下大姐，好吧？你们回去好好想一想。
1: 这个我们能可以拿走吗？
6: 哎，复印件你们可以拿走。
2: 方法官，我们等你信儿啊。
6: 好，好，
1: 给你添麻烦了。
3: 方警长，洛悠悠的安眠药都是问其他主播要来的，其他主播都有安眠药，怎么会这么巧啊？
6: 这事我问了，他们这些主播啊，大部分都在晚上直播，所以为了调整睡眠呢，每个人手里都备着点安眠药。
3: 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想不通，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在短时期内凑齐20万？
6: 这事我也了解过，你看他们的生活并不是太困难，而且也不是说谁得了疾病，那既然非要急切的要这个20万，应该有其他的原因。
3: 那既然这么着急要20万，方厅长，您认为20万能调成吗？
6: 难。他们的诉求是100万，20万差距太大了，而且对方公司现在态度很坚定，一分钱不想给。

0: 女儿怎么能自杀呢？是你逼孩子逼得太紧了。20万，20万可不是小数目。你说一时半会儿让女儿上哪儿弄那么多钱？
1: 你现在怪我呢？啊？啊！你把脏水都往我头上泼呢？我当时要那20万的时候，你可一个字儿没说呀。
0: 那你也不能逼孩子逼得那么紧啊。
1: 我为了谁？我不都为了你们老骆家吗？我。
0: 你逼孩子逼得太紧了。
1: 我逼得紧？你胡说什么呢你？人是在单位死的，跟我有什么关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现在就是一点，问单位要钱。
0: 媳妇儿，这说的软话，让方法官替咱们说说，能弄多少就是多少吧。你看什么看？啊？
2: 如果咱们这么弄的话，就像人们说那样，咱拿女儿的命赚钱。
1: 要到钱，要到钱，女儿才不会白死，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一步了，是不是？悠悠已经不在了，活着的人你总不能不管吧？

今天是悠悠离开我们的第一百天，我和你们的心情一样，很难过很难过。其实我们做主播真的挺不容易的，尤其是女主播，我希望大家可以对我们多多支持。今天为了回馈大家对悠悠的关注，我们决定全场商品一律半价。

0: 请先下后上，注意安全。请先下后上，注意安全。
1: 哎哎哎！哟、
2: 哎，哎呦，每天够准时的。
3: 你地铁比我准时啊？
2: 啊，
3: 我这碰上堵车就完了。
4: 还有一个菜，啊，稍等，啊，
3: 不着急，
4: 标准的四菜一汤。
5: 哎，小芳啊，
1: 哎，
5: 你在兴城法院多少年了？
1: 快20年了，一毕业就到这儿来了，从书记员开始干起。
4: 他一进法院，嗯，就给我干书记员，特别优秀。
6: 你们搞的这个一站式的建设，对我很有启发，而且很有鼓舞，这个应该表扬。
1: 就光表扬啊？那你给我们加两分吧。
6: 这个臭小子在这儿等着我。
5: 哎，小叶。那个女主播猝死的案子怎么样了？
7: 于婷，我觉得这个案子还应该再深挖一下。这两年呢 ，MCN 机构，也就是网红孵化中心，跟他们有关的纠纷的案子越来越多了，而且其中出现的都是新的问题。我觉得一味的按照以前机械的去按老案子去判，不能从根上解决问题。嗯，
5: 说的没错啊，这个网红孵化中心呢是个新的行业。
2: 哎，我怎么听说咱们荣州市也是全国有名的网红之都啊？
4: 是，我听说，嗯，这网红机构已经有好几千家了。我每天上班经常会在路上看见，就有人拿着手机在直播。
6: 新生事物嘛，肯定会出现很多新生的问题。小叶，这个案子要继续关注，争取搞成一个典型的案例。
7: 好。
6: 哎。怎么样，冯庭长，不会给你添麻烦吧？
1: 小叶老师，您放心，您就放手研究啊，我们全力配合。
7: 麻烦冯庭长了。
1: 哎，不麻烦，不麻烦。
8: 来，请你们喝。
9: 是让我们振奋精神，清晰思路。
10: 上次合议，我有点不太冷静哈。
9: 我也有不对的地方。对事儿不对人嘛，
10: 小沈。但是我还是想说一点，我们法官判案还是要从事实出发。
11: 咱们都是为了案子嘛，来吧来吧，咱们抓紧时间啊。
10: 那我们今天就从警察处警这个点开始讨论。乳母结束后20分钟，民警到达了现场。
12: 怎么回事？我站着别动啊！
13: 又是你们几个呀？
14: 你看，同志，
13: 我这不是要钱一直要不回来吗？我这也没办法呀，你说
14: 要钱可以啊，不能打人。
13: 哎，我肯定没动手，我们都是守法公民。
14: 谁报的警啊？
13: 啊，狗子，你带警察叔叔出去看看，看谁报的警，配合工作。
14: 好的，军哥。
10: 民警的证词是这样说的：他们到达现场后，并没有发现杜红军等人对雷星宇母子进行身体上的伤害，所以他们只能以劝导为主。苏淑芬欠钱欠了2年多，在这期间，这帮讨债的人经常上门骚扰，光报警记录1年就有6次，所以民警对于这帮讨债的人已经非常熟悉了。他们也知道，这帮讨债的人目的只是为了催债，不会伤人的。
14: 民警当时说了，要钱可以别打人。他说完以后，立刻出去找这个报案人签字去了。雷星宇也想离开，但是他被讨债人堵在屋里。这个情况啊，民警并不知道。
15: 走不了，坐下。哎，
16: 你干嘛你？哎，
17: 想走啊？不还钱吗？
13: 你不是要弄死我？啊！
17: 看他妈谁弄死谁！
16: 你放开我儿子！
13: 你弄啊！
17: 报警，我也能弄死。看什么？
10: 可是民警并没有完全离开啊，他们只是离开了接待室，到场去找报案的人去了解情况。再说，从雷星宇的视角看过去，也可以看到警车还停在门口，并没有离开。如果那一刻他觉得有危险，依然可以通过大声呼救去终止对方的不法行为。可是雷星宇呢，却选择了捅刺。
13: 弄死谁啊，今天？
18: 山东死神。
16: 哎呦，小雨，你放下小雨，放下刀。
19: 小子，哥哥玩刀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撒尿和泥呢。来，照这儿来，看你有没有这本事。
16: 小雨，小雨，小雨，你放下，小雨。啊！
18: 他或许会觉得自己和母亲马上就要有危险了，他就具有了防卫的紧迫性，所以采取了行动。
10: 不认同，讨债的威胁弄死他仅限语言，并没有实际行动。而且这些话讨债的几个人一直在说，雷星宇明白这只是恐吓呀。
18: 在那种慌乱的情境下，指望雷星宇做出完全理智的判断是不现实的。
10: 雷星宇拿起刀，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对四名被害人进行捅刺，有一个受害者是背部中刀，此人明显是要往相反的方向逃走，依然被雷星宇捅刺。我认为这是明显的攻击性行为。
18: 不认同，如果主观是要攻击，要置讨债人于死地的话，肯定是一人连刺多刀。可现在四名被害人每人都只中了一刀，我认为雷星宇的目的就是防卫。
2: 喝口水。
20: 姐，我觉得你没错，我支持你。
21: 小郭，
2: 你别跟着拱火。雨飞，真生气了？
10: 没有，不是为了工作吗？
2: 什么呀，刚入阁没两年，年轻人嘛，偶尔控制不住自己情绪，你别往心里去啊。
10: 谁不知道他以前是你的法助啊？你向着他？
2: 这真没有，我和你说，这里边有好多事儿你不知道。
14: 他从小和他母亲关系特别好，前几年他母亲走了，没看到他入额，这不心里边一直抱有遗憾吗？
2: 雷星宇这个案子刚好涉及到乳母，他就容易上头。
10: 我明白你的意思，老鲁，身为女性，我也明白乳母这个举动很恶劣，我内心对苏淑芬的遭遇也十分同情。作为个人，我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但作为法官，我们就得摒弃个人立场啊。这点回去你跟小沈沟通一下。
2: 是是是，那咱们这个案子，
20: 卢法官，我说两句。我们宋法官之前把卷宗都翻烂了，就是想看看还有没有落下的细节，可真没有啊。
2: 行，咱们都冷静冷静啊，我回去我说了去。没事啊？
10: 没事
2: 啊。
1: 这个事儿呢，之前跟你们双方都已经沟通过，今天把你们叫一起，就是希望这个事情能有一个解决。罗悠悠父母这边呢，现在已经同意让步，在这个补偿金额上可以再谈。你看，你们什么态度？
9: 我当事人态度很明确，一分钱没有。
1: 你们这个态度，我们理解。
22: 但是毕竟，罗悠是在你们公司，啊，直播的时候猝死的，一分钱不给，这说句也不好听吧。
9: 方法官，您是在威胁我们吗？
1: 我有吗？
9: 我觉得有。
1: 啊，好，那我为我刚才的这个说话的态度向你们道歉。麦总，你个人什么态度？
9: 方法官，钱不是问题，但是我们不能纵容敲诈勒索的行为吧？
20: 谁敲诈勒索？
16: 你说谁敲诈勒索了？如果是你女儿死了，你能一分钱都不要吗？你就是万恶的资本家，吃人不吐骨头，你还在网上说这些胡说八道。
9: 网友为什么骂你？你们俩心里不清楚吗？
16: 清楚什
9: 么？网友为什么不骂我？
16: 清楚什么呀？
9: 自己心里比谁都知道。
1: 别吵，别吵，好不好？啊，先冷静，都先冷静，听我的啊。
22: 这个麦总，咱们这样，我跟你单独谈谈，好不好？来，
1: 你们跟我来。

0: 麦总，你们公司最近在网上的这个动作，我们基本上也都是了解的。带流量继续卖货，谴责洛悠悠的父母，对不对？这不太好吧？网络这个东西呢，你比我们更了解。它这个风向变化是非常快的，舆论能成全你，同时也能毁了你。如果洛悠悠的父母，他将来拿这个事情再告你，你这不又多了一摊子麻烦事吗？
1: 方法官，咱不用多说了，这个补偿金呢，就按最初的定价6万，不能再多了。
2: 再加一点点吧，20万，这个金额，你们也可以再考虑考虑。
3: 不考虑，不可能。
0: 麦总，话先别说这么绝对嘛，我让我代表我个人说句话，好不好？这对父母，他们确实有问题。
3: 这我们也都非常清楚，但话说回来，他们毕竟没有了自己的孩子，这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个感受你也能体会到，是不是？方法官，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0: 当然。
3: 你刚才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现在离我们站了，对吧？那这说明你也认为洛悠悠的死，责任在父母。
0: 他的父母确实有责任。 但并不能说完全是他们的责任。哎呀，
3: 这里是法院，又不是居委会，咱能不能不和稀泥呀？
0: 你这叫什么话？什么叫和稀泥呀？这个事情就在这摆着吗？我跟你们讲，这个案子，你输影响你公司形象，他们输，他们心里就有气，有气就会拿你撒气，那这个事情最终就不一定能完得了。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就是最大限度地帮你们调解、化解你们之间的矛盾。
3: 这怎么能叫和稀泥呢？而且，法院无论是调解还是判，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你们案结事了，悉数罢法。法院想尽快案结事了，让我们来买单，这不合适吧？
0: 徐律师，我发现你对我们法院这个偏见是很严重的呀。你作为代理律师，我认为啊，你应该多站在你当事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3: 案件事了，这对你们公司最终也有益，也符合你们公司的利益嘛。你不要太情绪化。我现在一点都不情绪。法律是要讲究是非的，你刚才所说的这些话，总结起来就是谁闹谁有理，谁弱谁有理，不是吗？
0: 你这叫什么话？道理讲了一大堆，反复的话就不要再重复说了吧。
3: 麦总，你个人什么意见？你是希望调解还是判？
1: 判。
0: 邪不压正喽。好，但是我得提醒你一下，你坚持要判，那就会有诉讼记录，未来在网上那些能查询到公司信息的一些 APP 上面，你的公司就有诉讼风险提示，这对你公司未来的发展，这可没什么好处。而且，
4: 麦总。 这一类 APP 除非买会员，否则只能看到风险提示，看不到具体的审判结果。如果有其他公司看到你们的公司风险提示的话，会不会影响你们公司以后续的合作？值得吗？所以，
1: 麦总，20万，啊，案结事了，公司呢轻松上路，多好呢！
3: 方法官，咱能。
1: 既然方法官已经把话说到这个地步了。
5: 那这个面子我给，行，20万我出。但我有个条件，
6: 什么条件？你说。这个，悠悠爸爸妈妈啊，我呢，跟他们谈好了，他们现在愿意补偿20万，你们什么态度？行。
5: 我们是给方法官这个面子。不过呢，他们公司有一个条件，你们必须要写一封道歉信，对自己剥削女儿的行为做出深刻的反省和忏悔，而且这份道歉信一定要置顶在洛悠悠的微博上。这，那我们写了，能立刻打钱吗？
1: 钱没问题。

0: 你找什么人寻到了？没有啊。走，快快快快快，去看看看看，快走，快点啊！放开了，
1: ，放开我！
0: 儿子，儿子，儿子，怎么回事？我姐的微博账号必须还给我！啊，妈，就算你们撤诉了，我也会继续告的。我告诉你，我要是拿不到我姐的微博，我跟你没完！

0: 薛律师，他这种行为，我可不可以告他？可以，但没必要。怎么没必要啊？现在网友都站在我这边，流量走得很猛，他们想消停，我能让他消停吗？
1: 是，虽然现在舆论呢对你们公司是有利的，但是舆论就是舆论，飘忽不定，很容易反噬。
0: 哎，你甭跟我说什么反噬，现在这个时候是我咔吧咔吧公司出圈最好的机会，我能放过吗？我告诉你，他们撤资我都得告他。
1: 麦总，法律不是拿来玩的。
0: 徐律师，你跟我这唱什么高调？来，咱俩干一个。
1: 我工作室不喝酒。
0: 就这么定了。
2: 停下手头的工作，立刻转发陆亦优的置顶微博。今天必须删热搜。
3: 明白。
2: 所以您认为骆家旭坚持要回他姐的微博，到底是为了什么？
3: 你觉得呢？
2: 寄托哀思。可是微博是公开的呀，他就算不要回账号，也能看到他姐以前发布的内容。我想不通。
3: 你这个想法很文艺。汪厅长，
2: 我在认真的跟您探讨案情呢。
3: 好，那我跟你说点接地气的吧，啊，你看这微博啊，它现在属于是个真粉号，所以如果说推送一条图文广告的话，少则几千，多则上万，如果现在要卖的话，恐怕都不止百万了吧？
2: 您是觉得他要回他姐的账号是为了钱？有证据吗？
3: 这不是我觉得。 我在法院工作了十几年，我什么事儿没见过，这就是人性。所以您认为，人性本恶，本恶也好，本善也罢，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所以你说骆家旭对他姐姐是真感情，我信。可你想过没有，如果当他知道他姐姐这微博现在价值百万的话，他会不动心吗？在那个点上，人首先追求的就是满足自己的物欲，这就是我的判断。当然了。
2: 说到后半段，有点狗血了，这对您的研究恐怕没什么价值。我是在想另外一个事情，这是骆悠悠的微博粉丝数。我刚关注的时候不到2万，短短这么几天，他们公司利用炒作，一下子让他的粉丝数暴涨到将近250万，还有他生前的直播间，粉丝量也大幅度的增长。也就是说，几乎一夜之间，所有人。 都在利用骆悠悠的死去谋取利益，他的公司这么做，我能理解。可如果他的亲人也在动这个脑筋，那真的太悲哀了。
3: 所以说呀，太阳底下没新鲜事儿。
2: 那难道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吗？
3: 我闻到了一股浓重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味道。
2: 那不是我们法律人身上该有的味道吗？
3: 杨毅老师啊，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也别生气啊。你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资本追逐利益，父母随机分配，但只要他们没有违反法律，我们就无权干涉。

0: 家旭，家旭，你给妈把门打开行吗？你把门打开，妈妈有事跟你商量。儿子，咱能不能不闹了？现在事情已经是这样了，你姐她现在……儿子，儿子，你能不能听妈说呀？
1: 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不好吗？他们已经同意给20万了，钱到了以后，你就拿着钱把房子首付给交了，跟小玉把婚结了，咱好好过日子，不闹了，行不行呀，儿子？
2: 真的是一局哦，大家可以来试一试，挂得很过瘾。
3: 你怎么了？吃半天心不在焉的？
2: 没有啊。
1: 吃播吗？什么好看的？
2: 我们这儿还倒数的是直播的。
4: 姐，开了今天就别播了，赶紧回家睡觉吧。
2: 不行，我今天还没播够呢，我下播我明天奖金怎么办啊？
4: 行吧。
2: 还播会儿。
4: 好。
2: 我妈没有去催促啊，不许找我老板啊，再要了5斤小龙虾。
4: 你干嘛呢？
2: 搜集证据。
4: 叶欣，这个案子不是你负责的，你这样做是违规的。 我就想印证我的观点是正确的。主播就是没有想象中的这么自由。但凡是赚钱的职业，哪有自由的？
5: 主播啊，其实跟每天上下班打工的没什么区别。

0: 这是打卡机，没见过吗？
1: 主播不是自由职业吗？还需要每天打卡呀？
2: 自由不是放任，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打卡是福报，打卡是公司为了帮助你克服惰性，打卡是为了你成功路上保驾护航。Understand？
3: 这个是品牌运营部，以后你这个选品、排班啊、对接啊，各方面都跟他们沟通啊。嘛呢？
4: 哎呦，文哥，
3: 不准备啊？
5: 哎，我看这不还有四分钟吗？
4: 哎，来来来
3: 来，来来，都听好了，年底马尔代夫，我希望你们看到你们每个人有没有信心？
6: 有。
4: 没有。
3: 哎，一年两次，你也会啊？啊？
7: 怎么？这位公子你不想要了？
6: 但我昨天已经播了15个小时。
3: 我他妈要看这是业务，能不能干？不能干，立马给老子滚蛋！
8: 转化费用。
9: 昨天晚上我们的直播业绩特别棒，咱们公司之所以能够成为行业的头目，主要是靠的是大家的共同努力和坚定的毅力。
1: 这是什么呀？
3: 副班位啊。
1: 啊，这副的什么盘啊？
3: 昨天晚上的盘啊。我们都排班的，这3到6小时一个班啊，这个是3点到8点的海外乘客栏目，数据新鲜出炉。
1: 3点到8点，现在是9点半，通宵了，接着复盘啊。
2: 金钱永不眠啊，就是要通宵，就是要提升转化率，这样他们成功了，我们才能成功。
1: 您说的是。
10: 所有人啊，10点半到2点半有时间段客户加时，有人接吗？
11: 真接不了啊，太累了。
12: 宝贝，提高10%。回去吧。
2: 看看这精气神啊，多劳多得，公平正义。在我们公司，你不用担心没有表现的机会，舞台就在这儿，行不行全看你。
13: 我们公司啊，在荣州是最棒的，签我们公司，错不了。
14: 我们先把有争议的情节放一放，今天我想从雷星宇捅刺受害人的这把刀说起。我认为从这把刀的角度也可以证明雷星宇是犯了故意伤害罪。根据公安提供的口供，注意这把刀是雷星宇事先藏匿在柜子里的。
15: 即使这把刀是他提前放置的，我认为也不能证明他就要有杀人的动机。前面我们也说了，这些讨债人对苏淑芬进行类似贴身跟踪行为长达2年，期间多次有言语冲突，我认为雷星宇在一些地方放置一些防身用的器械是很正常的反应。
14: 用来防身的器械可以是棒子、锤子或者是水果刀，这菜刀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吧？但是雷星宇却放了一把管制刀具。
16: 这把刀是管制刀具，这性质就变了，说明从这一刻开始他就已经动了杀心了。
15: 但雷星宇在口供中称，案发当天他已经忘记了这把刀的存在。
14: 一个人特意准备了一把管制刀具放在抽屉里，你觉得他会忘记吗？你觉得呢，老鲁？
15: 雷星宇放置刀具的日期是3月30日，案发当天是4月15日，时隔半个月，完全有可能。
16: 而且雷星宇在口供中也说了，他当时打开抽屉是为了找到一个可以防身用的东西，例如烟灰缸或者钢尺之类的，为此他还摸索了一番。
15: 此后他才发现柜子里有这把刀。
14: 但别忘了，严双喜和程铁这两个受了轻伤的被害人，在谈到摸刀动作时说雷星宇是在非常短的时间里毫不犹豫地从柜子里拿出了这把刀，这足以证明雷星宇在打开柜子前就知道这里是有把刀的。
15: 也有可能是两人串通，这4名被害人及家属聘请了诉讼代理人，要求法律严惩雷星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排除他们有串通的可能性吧。
14: 雷星宇为了脱罪，在口供时也有可能撒谎啊，毕竟他面临的是刑事指控。这被害人和被告人谁更有可能撒谎？
17: 小沈，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我同意宇飞的观点。
15: 好，我少数服从多数，但是被害人在超越人伦底线的行为上，我希望在判决中也能体现出来，否则我们就是在纵容和默认暴力催收。

0: 今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 欢迎雨洞中学的各位。
2: 我真搞不懂教练和这种草台班子的练习赛有什么好打。
3: 原来这只是雨洞篮球社的实力啊。
1: 傅冰岩
3: 传球准头差，嘴倒挺硬。
2: 说我准头差。傅冰岩怎么样了？傅冰岩
4: 说我准头不好，
2: 这回准了吧？你们简直太过分了！
1: 真的，我拳击是白练的。
2: 我
5: 廖宇，
2: 什么？石家跟人打起来了，在哪儿？
5: 糟了！
0: 今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0: 接下来是底线。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8: 副国爷
9: 是干嘛呀？副国
10: 好喝。
11: 来呀，来抓我呀。
8: 周一然，你走到哪儿锤到哪儿。
9: 你是这里面最开心的。
2: 哎呀，赢起来！
9: 哇！呜呜！今天学的那个
12: 蜜信，天上掉了封蜜信啊！
13: 哇！周涵好喝呀！
14: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
9: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13: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8: 我们又可疑上了，
2: 什么情况？
0: 周五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喝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15: 今天是我们装修行程的最后一天。
16: 哇，风筝音乐节！哇
17: 哦，好高啊！
15: 咱们的面膜飞得好高，
18: 就在一会儿我就要卸任了。
1: 选店长，
19: 那就都写米卡就好了。
20: 我全部写米卡。然后这个投票的结果现在是这样的，
18: 一点都不意外。
20: 我会骂人？我骂你了？
15: 我翻白眼吗？对你翻白眼了？
18: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
20: 车呢？我要去机场。
19: 难道我现在都不算你的朋友吗？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天。嗯，
20: 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
21: 我的天哪，这次300万的货比去年多3倍的量。
0: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22: 总算形成决议了，那我尽快排庭。嗯，判决书今天能写完吗？姐，
23: 提审雷星宇。啊？我想看看经过这么久时间，他有没有悔罪表现。
24: 班长好。
22: 哎。啊，方厅长。正想找您呢，这是我周末去 CapCap 公司拿到的资料，您看一下。我认为洛悠悠和他们的公司已经构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了。
25: 好，我回头看一下。
22: 您能马上看一下吗？
25: 小叶老师啊，我这手上也是有很多的工作的，所以凡事要有个轻重缓急不？
22: 洛悠悠的直播地点是在公司，直播内容和直播时间都是由公司决定的，而且所谓的直播酬劳也就是固定的底薪。我还发现他们公司的主播都是有门禁卡的，那跟其他的公司员工没有任何的区别啊。哦，
25: 那如果这个劳动关系构成的话，结果是什么？
22: 结果是公司应该对洛悠悠的死承担责任，应该按照工伤判赔。
25: 所以你认为洛悠悠的死，他的父母就没有责任？
22: 当然有责任了，但是在这个案子里面不是主要的责任。洛悠悠的死是因为公司的制度，因为这个公司的制度只规定了这些主播上播的时间的下限，没有上限，这才是导致洛悠悠过劳死的根本的原因。
26: 而且我查过很多的资料，还有一些主播也是这样过劳死的，可他们并没有一个逼迫自己的父母啊。
25: 小叶老师啊，你的这个工作的确做得很细致，我也看出来了， 你很有激情，是，人做工作没有激情不行。但是人要怀着所有的激情去工作，这也很危险。对于一个头脑时刻需要保持冷静的法官，尤其如此。
3: 方厅长，我觉得
25: 先不要急着反驳，我说的这个话，好好想一想，好吧？
3: 哎，方厅长，
25: 好好想一想啊。

0: 雷星宇，关于本案，我还有一些细节向你核实。
1: 司法官，我是正当防卫，我无罪。
0: 你对检方说，捅刺用的刀，是你3月30日从其他地方拿到接待室的。是。在案发时，你说你忘了曾经在那里放过一把刀。 雷星宇，请回答问题。我忘了。你自己放的东西，而且是管制刀具，会忘记。你对事实的态度，我们量刑时会有所考量。我希望你说实话。
1: 司法官，我真不记得了。
0: 对于被你刺死的杜红军，和现在还重伤在医院的郭庆，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吗？
2: 他们要不逼我，这都没事儿。哎。

0: 我问你这事儿，你怎么看啊？什么怎么看啊？你调到立案亭才多久啊？业务都荒废了。我虚心求教，你搞人身攻击有意思不？哼！哎，换一边。
1: 哎呦，
0: 这类案子我以前倒是接触过，但都是一些个网络主播和 MCN
1: 的合同纠纷啊。那具体的，我说的这个，你觉得能认定劳动关系吗？
0: 我得跟你说一下，你要是判定这个劳动关系成立，就是在挑战现有的司法时间，人家要是上诉的话，二审很可能会改判。哎呀，
1: 那难道说那就只能根据以前的判例来吗？
0: 这样吧，问问中院吧。
1: 问了，
0: 怎么说？
1: 专业说你们从案件自身出发，嗨，等于没说。
0: 是。哎呦，老陈，
1: 哎，你这手艺啊，你这好的有点不大正常了都。
0: 进步啊！啊，在家没少给嫂子伺候啊。哎，我在家地位比你高啊。
1: 急了吧，急了吧！我告诉你，越急越暴露你的家庭地位。
0: 那你这个案件？
1: 还在诉前调解呢，没立案呢。那我给您
0: 出个主意，要是调解不成就立案吧，分遣分流，你把这个案子分到我们民意庭来。
1: 没听错吧？
0: 啊，
1: 我们陈大庭长这是在主动给自己揽案子。
0: 对呀，我在替你分担啊。
1: 你是个庭长，每天在大厅里面站着，调研学习新平台，多累。哎，老陈。
0: 你绝对是个老狐狸，在我这儿嘴上跟抹了蜜一样。哎，
1: 所有难听的话难办的事儿，全让人小苏去办。你这领导当得太不厚道了不？
0: 我怎么了？
1: 你说你怎么了？做好人，我跟你说，你别看人小苏啊，这个说话冲，但我很欣赏他。人家实在不像你，你就是个老狐狸，
0: 心口不一啊。你是欣赏人家吗？你是怼不过，他给你起外号，叫你方婶。
2: 我乐意，但我还跟你说，他叫醒你别叫。凭什么我不能叫？
0: 这个案子，你别惦记了啊！我自己负责到底。
2: 哎，这案子再考虑一下，再考虑。
0: 你死了心吧啊！
3: 哎，方婶，找你好闺蜜来了。
1: 谁跟她闺蜜？我认识她吗？
2: 不认识，不认识。
1: 哎，你等会儿。
2: 啊！
1: 哎呦，正找你呢。
2: 找我？
1: 想不想换一个地方干干？
2: 换到哪儿啊？
1: 小苏，我跟你说实话啊，在我心目中，你是咱们全院最优秀的书记员，尤其是在这个统筹能力方面，那真的，你放在民意庭就瞎了。你来我们立案厅，那
0: 说什么呢？
2: 其实方庭长要挖我过去跟着他干呢。
1: 你说要不说这孩子实在呢？
2: 啊？
0: 你现在就实在一点，你告诉他。
1: 你到底愿不愿意去他呢？
2: 我不愿意。人家律师说这立案庭是法院看大门的，我在这儿干得好好的，我去那儿干。
0: 你等着看大门，那没有你说他是看大门的，看大门的他会不高兴的。
2: 看大门没那么小心眼，对吧，方婶？
0: 小苏，我跟你说实话，我刚夸了你实在，你就跟他学吧，啊，你再这样下去，你们民意庭真的你就是成狐狸窝了。方婶生气了。
2: 太好了，
0: 就让他生气啊！
2: 哦，对了，师傅，有事儿找您。
0: 来来来，去办公室。

0: 你干什么呀你？
1: 我要我姐的微博。
0: 要什么？
1: 我要洛悠悠的微博。
0: 我要洛悠悠的微博。

0: 来了，小罗。
1: 这是我父母的委托书，今天我可以代表我的父母。
0: 那你的诉求是什么呢？
1: 这个案子随便你们怎么判，我只有一个请求，把我姐的微博交给我。
0: 为什么呢？小洛啊，现在这个情况是这样啊，根据合同约定，你姐姐的所有社交平台都归公司所有。
1: 可那个微博当年是我给我姐注册的，
0: 但这跟所有权没关系。而且你姐这个微博现在的粉丝量已经达到300万了，你知道吗？
1: 那又怎么样？
0: 这就意味着，这个微博后续的盈利能力非同小可，应该说它能带来的经济效益，甚至远远超过你父母要的赔偿金额，这一点你不会不知道吧？
1: 你觉得我是为了钱啊？不是，我不是为了钱，那是我姐，她现在人都没了，我要钱干什么？
0: 不是，那你为什么非要要回这个微博账号呢？
1: 我姐人都不在了，那些人，他们还在我姐微博账号底下说：“妈，如果我姐知道，她会怎么想？”我就是想把这个账号要回来，然后注销掉，让她得个安宁。我姐活着，我没有保护好她，现在她死了，我不想再一遍一遍地看着她成为谈资，被议论，被诽谤，甚至被谩骂。他们可以否定我，可以否定我的父母，但是他们不能否定我们之间的亲情。
2: 你先忙吧啊，方婷。
0: 哎，
2: 骆家旭走了。
0: 啊，那个，或许骆家旭想要回他姐姐的微博账号，并不是为了钱。
2: 你改变看法了？
0: 骆悠悠在前一次自杀的时候，突然间改变主意，就是因为接到了他弟弟的电话。他弟弟在电话里特别激动地跟他说，他终于被自己心仪的公司给录取了。
2: 所以，骆悠悠改变了自己的主意，是因为至少在那一刻，他想要活下去，他想要分享他弟弟的快乐。虽然他的家里人想要榨取他的剩余价值，他的公司想用他的死去引流，但至少在这个世界上，他还有一份让他牵挂的亲情。
0: 法律不能审判法律之外的事情，但我们可以阻止悲剧再次发生。
2: 您同意我的观点了？我给您的资料看了。
0: 我一直也没反对过你的观点，我就是这个事情我得自己想清楚。但是还是得谢谢你，谢谢你给我提供的这些资料。
2: 这个资料不能作为直接证据，因为是我私底下收集的。
0: 我当然知道，不过现在骆家旭已经申请法援律师了，你能查到，相信律师也能查。走了。
2: 方婷，双方交还证据了。
0: 好。双方对证人和申请证人出庭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3: 没了。
4: 没有。
0: 我们现在庭审，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都要公开直播，这个你们都知道吧？
4: 知道。
5: 看什么呀？
6: 看你怎么了？
7: 看我就不行，不让你看我就不能看我。
0: 干什么？
8: 说话，这是法院。
0: 要打架是吗？打赢了进派出所，打输了进医院，要不你们商量商量，打个平手。
9: 坐下。

0: 像什么话？你把法院当什么地方了？你们这个案子，现在院里、社会上、新闻媒体都很关注，所以既然现在都不同意调解，那么我们就心平气和把这个事情处理好。所以呢，我们组成了合议庭来审理，由我本人、中原法官还有米梦琪法官，我们三人组成。
1: 什么合议庭？
0: 简单的说呢，就是由我们三位法官共同商议，然后给出判决。当然，我是主审法官，这个事情我会负责到底。双方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了。
0: 徐律师，
3: 哦，没问题了。
0: 好，咱们3天后开庭，今天就到这儿吧。

0: 提交新证据有问题吗？有点小问题，不过没关系，我们回去盘一下。先走吧。
1: 宋法官，哎，老龙，我听说你和院长申请雷星宇的案子延长审限了。是，但院长没批。
2: 咱们合议的时候已经表决了，是这个案子有新的情况需要合议。
1: 老龙，不瞒你说，小沈的困惑我也有，雷星宇当然有错，但他的确有令人同情的地方。费姐之前又重新提了雷星宇了，就是想着雷星宇有一个好的认罪态度，好从轻处罚嘛。
2: 可是这个雷星宇根本就不领情，他坚持自己无罪。
0: 雷星宇，哎，我是在想啊，这个案子已经过了这么久了，我们是不是可以找被害人及家属寻求谅解书啊？
3: 四个被害人都请了律师，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而且都是天价的赔偿。雷星宇他不愿意赔，他说他自己在外边也欠了巨额债务，入不敷出呢。
4: 谅解不是花钱买命。
3: 老罗，你提醒的是。 不管怎么说，再做最后一把努力吧。
5: 请原被告及委托代理人入庭。

0: 现在宣布法庭纪律。
1: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大家去中国庭审公开网看主播猝死案的庭审吧。
2: 负责鼓掌。
1: 快，开始了。
2: 实施其他危
1: 快点过来。
2: 审判的活动行为。
1: 你看。
2: 进入法庭。
3: 哎，直播间的兄弟们，不好意思啊，主播先有点事儿啊。
2: 审判时应遵守法庭纪律，全体起立。
0: 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庭。

0: 请全体坐下。新南省荣州市新城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4条的规定，今天在这里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骆辉国、陈素丽诉被告新南卡巴卡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现在开庭。 下面先核对当事人及委托代理人基本情况。原告骆辉国，男，1975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诉讼代理人徐天，双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1: 到庭，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0: 双方对双方出庭人员是否有异议？原告，
2: 没有异议。
0: 被告。 没有异议。经核对，当事人及委托代理人、以上人员均符合法律规定，可以参与本次庭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39条、第41条之规定，本案合议庭由审判员方远担任审判长，也就是我本人。审判员米梦琪坐在我左手这位，与审判员钟媛媛坐在我右手这位。 三人组成，由周义安担任法官助理，坐在我左前方这位；书记员张佳担任本庭记录工作。鉴于当事人对本合议庭人员均未提出异议，依据法律规定，合议庭人员有权主持今天的庭审活动。现在开始法庭调查。首先，由原告陈述诉讼请求和理由事实。 可以宣读起诉状。诉讼请求如下：一、判令确认原告骆辉国、陈素丽的女儿骆悠悠与被告新南卡巴卡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判令新南卡巴卡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赔偿原告骆辉国、陈素丽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公亡补助金，总计100万。
3: 三，判令停止使用案涉微博账号。
4: 四，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其他详见起诉状。原告对诉讼请求有无变更或增加？暂时没有。下面由被告进行答辩。答辩人新南卡巴卡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与被答辩人骆辉国、陈素丽的女儿骆悠悠之间签订的是经济合同，是属于平等民商事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不存在劳动关系。从收入来源看，骆悠悠的收入主要来源是通过第三方网络平台吸引粉丝获得的打赏或者是分红等，并非直接来源于答辩人。主播的收入来源不具备劳动关系下的工资的特征。 从人身隶属关系看，骆悠悠有权自由确定直播内容以及形式、直播时长、直播场所等，答辩人基本不予干预或限制，仅提供经济中介服务，本身并无相应的直播业务，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骆辉国、陈素丽所有诉讼请求。
0: 被告是否对答辩还有变更或增加？
5: 没有。当事人，诉辩完毕。依照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原则，首先由原告进行举证。
6: 这是死者骆悠悠生前的网上转账记录，
7: 支付方都是卡巴卡巴公司，每个月都有，可以视作固定发薪。
8: 是每个月都有，但是这个转账日期确实不固定。
7: 还有，我之前去他们公司的时候，发现他们的主播都有门禁卡。你们有在骆悠悠的遗物里面发现门禁卡吗？
0: 这是骆悠悠在卡巴卡巴使用的门禁卡。我们通过骆悠悠的网购记录发现，他为了方便找人把公司发的门禁卡转换成了数据，成为了可以存储在手机里的模拟门禁卡。
5: 好样的，骆悠悠把公司给他的门禁卡改成了手机模拟门禁卡。
0: 请被告发表质证意见。
4: 首先，第一点，关于支付宝转账的问题，我问过我的当事人，这只是给骆悠悠发的奖金和提成，不是固定的工资。第二呢，发给骆悠悠门禁卡，
1: 只是为了让他能更方便的进出入公司，仅此而已。这不能代表他就是公司的员工。
2: 接下来由被告进行举证。
4: 我们第一个证据是鹏鹏与洛悠悠的微信聊天记录。第二份证据是卡巴卡巴公司与洛悠悠之间的经济合同。
2: 现在由原告发表质证意见。
3: 所谓的经济合同只是合同的一个名称，而合同的实质内容
0: 我认为还是劳动关系。
2: 被告向本院申请证人鹏鹏出庭作证，本院依法予以准许。现在传证人出庭。证人，请介绍你的个人信息。
5: 鹏鹏，男，汉族。
2: 你这到法院来主要是证明什么？是否清楚？
5: 我已清楚证人权利，如实作证的义务及违反义务的法律后果。我保证

0: 哎，我建议啊，咱们都看一
1: 同
0: 看这
1: 时
0: 提
1: 向
0: 成
1: 法
0: 啊，
1: 庭提
0: 跟咱
1: 供
0: 们都有
1: 证
0: 关
1: 物。
0: 系呢。
2: 双方当事人是否有问题要向证人发问？
3: 有，证人，请问你在卡巴卡巴公司是骆悠悠的同事吗？
4: 是。
3: 那你具体做什么工作？
4: 直播时候的场控。
3: 也就是说，辅助骆悠悠的直播工作，对吧？
4: 是。
3: 请问骆悠悠生前有没有跟你抱怨过原告的一些问题？
5: 有，经常的，很多次。
3: 都是什么问题？能不能详细说一下？
4: 就是要钱，逼悠悠要钱呗。
3: 审判长，这是原告向骆悠悠要钱的证据。证人，请问骆悠悠在生前有没有什么极端的行为？
4: 自杀算不算？
2: 肃静，注意法庭纪律。
3: 证人，他为什么产生自杀的念头啊？有没有跟你说过？
4: 他父母逼的。
6: 你给他们传统好看！
2: 原告，
6: 都是骗子，
2: 请控制一下你的情绪。
3: 你说是被原告逼的，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
4: 就是他父母逼他要钱，然后他没有，他就找我借，然后我借给他也不够，就想不开了呗。
3: 审判长，我询问完毕。
7: 原告代理人，你是否有问题要问证人？
8: 有。请问您是卡巴卡巴的工作人员？
4: 是。
8: 那您的工作时间是？
4: 晚上7点到凌晨2点。
8: 也就是说，骆悠悠生前也是按这个时间段来做直播的，对吗？
9: 你说这个棘手的证据是什么？
10: 他们想在劳动关系上做文章。
9: 可我跟这骆悠悠也没有签劳动合同啊，我怕什么？
10: 明天他们一定会问你骆悠悠的直播时间，以此来证明在实际的工作当中，
3: 骆悠悠是有具体的工作时间的。
4: 那我该怎么说呢？主播的上班时间是自由的。
8: 自由是什么意思？
4: 就是他喜欢播就播，不喜欢播就不播呗。
8: 审判长，我没有问题了。
2: 法庭有几个问题想问证人。你说骆悠悠的直播时间是自由的。
4: 是。
2: 经过调查，骆悠悠自从与卡巴卡巴公司签约之后，每天的直播时间都是在晚上7点至凌晨2点，有明显的规律。尤其碰上双十一或者6·18这种特殊的时间点，一般都会通宵加班工作，这就是你说的时间自由吗？
4: 这是主播自愿的。
2: 我问你的是，你认为主播的上播时间是完全自由的吗？
4: 这个，
2: 证人，回答问题。
4: 这个我也说不好啊。

0: 本庭宣布，现在休庭十分钟，合议庭进行评议，稍后继续开庭。哎，
1: 这怎么走了？这什么意思啊？
2: 合议庭要商议。哎，
3: 不是法官说了算。
1: 不，除了独任审判的案子，走普通程序的案子都需要三人或三人以上的合议庭，商议后再做决定。
3: 那要是他们三个人意见不统一怎么办？理论上来说，少数服从多数。
2: 法官刚才问庞文那话是什么意思？他们想确认陆悠悠是否是你们公司事实上的员工。那你的意思是有可能判我们输？先别着急，我查过裁判文书啊，之前所有的 MCN 机构和这些网红的纠纷，都是根据复合型合同来去判决的。 所以这都是对我们有利的。这个案子呢，之前咱们也讨论了很多次了。你们先说说你们俩的想法。
4: 经合议庭评议，本院认为，关于骆悠悠与卡巴卡巴公司之间。 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结合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以及骆悠悠的工作场所、工资发放等因素可知。骆悠悠在卡巴卡巴公司提供的场所工作，由该公司发放劳动报酬，受该公司内部规章制度管理约束，双方之间并非相互独立平等的关系，而是存在管理从属的关系，符合。 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陆悠悠与卡巴卡巴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本案予以确认。关于公王待遇问题，陆悠悠在主播期间猝死，系因公死亡，其继亲属有权主张公王待遇。卡巴卡巴公司应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向骆辉国、陈素丽支付包括丧葬补助金。 供养亲属抚恤金，一次性公王补助金在内，共计100万元。关于骆悠悠微博账号，案涉账号由骆悠悠个人初始注册并实名认证使用，具有较强的个人属性。因骆悠悠已去世，为保护逝者隐私等合法权益，各方应对账号停止使用，包括但不限于登录。 更新、删除等行为。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7条、《工伤保险条例》第3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32条、第1033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5: 全体起立。
4: 确认，原告骆辉国、陈素丽之女骆悠悠与被告西南卡巴卡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2019年7月10日到2020年5月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现西南卡巴卡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骆辉国、陈素丽支付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 一次性供网补助金共计100万元。三，现西南卡巴卡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立即停止使用案涉微博账号，驳回原告骆辉国、陈素丽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西南卡巴卡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西南省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完毕。全体坐下。在这个案件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人不是机器，人有极限。可当公司所有的制度设计完全。 趋向于利益最大化的方向时，这将是对人和人性的扼杀。 而这个扼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于，
0: 他利用奋斗实现自我价值，各种成功学说辞作为话术，来让劳动者自发地进行自我剥削。更让人心痛的是，在洛悠悠去世之后，
4: 卡巴卡巴公司没有很好地反思自己的工作规则，反而利用此事进行炒作，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为公司谋利。此种做法有悖公序良俗，应该予以警惕。年轻生命的逝去让人痛心惋惜，我们应当以正确的方式来寄托对死者的哀思，让死者安息，是对人最重要的尊重。本案判决书将在十日内向双方当事人送达，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可以在庭审结束后五日内阅读，阅读笔录无误后，请签名。本案审理完毕，现在闭庭。
1: 方法官。

0: 方法官，之前所有的 MCN
1: 机构和网红的合同都被认定是复合性合同，但是现在的结果看起来好像是在挑战现有的司法实践。
2: 美国是判例法，我们中国是成文法，
0: 具体案例具体分析。
1: 我们会上诉的，
2: 当然，这是你们的权利。

0: 我不知道，
1: 妈。
0: 我真的不知道。我要是知道，我不会逼他的。
1: 妈，
0: 他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1: 妈，我姐现在肯定已经得到安宁了，都过去了。

0: 我们要继续推进一站式建设，啊，加强矛盾和分歧的这个源头治理，通过多元解分的方式呢，把许多的矛盾和纠纷呢，都把它化解在诉讼之前。嗯，
1: 哎，对了，还有一点呢，
0: 要用好在线诉讼，为老百姓打官司呢，提供更多的方便，啊。
2: 时间差不多了，各位还有什么要跟于厅长来沟通的？如果没有，那咱们就散会。
3: 没有了。
4: 我有。
5: 小徐哥，
6: 我倒是有一些工作当中的困惑，想跟于厅长汇报汇报。
2: 来哈，你讲。
5: 说吧。
2: 哎，这个这两年咱们最高法搞创新，那我们当然是支持的呀。
5: 只不过我们感觉这个步子是不是迈的有点太大，也太快了，甚至我个人觉得，多少有点面子工程的嫌疑。啊，
0: 那方厅长，那你具体的谈谈，怎么回事面子工程啊？
2: 就比方说啊，这个电子卷宗。
5: 嗯。
2: 陈厅长
5: 啊，
2: 这个关于电子卷宗的问题，你也向于厅长汇报汇报。
5: 啊，于厅长，电子卷宗推广以来，我个人认为很好，很方便嘛。
2: 是很好，你比如说它环保是吧？它容易归档。哎，这优点很多，可是呢，它也有问题。你比如说我们院里这个很多同志啊，尤其是我们院里的这些老同志，他这个眼睛受不了啊。所以说，我们认为啊，恐怕还是这个纸质的卷宗更好一些。 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智慧法院。啊，智慧法院呢，咱们现在在网上开庭是很好，节省了当时人的时间，那么也节省了我们很多的司法资源。这个网速网络也是个存在很大的问题，开着庭，要不这边掉了，要不那边掉了，掉线这个问题，你喊我，他喊他，相互喊，弄得跟唱山歌一样。
7: 其他也自己会装。
0: 像这种情况啊。
2: 在其他的基层法院有没有啊？
5: 方庭长说的这个问题啊，大家在实际工作中啊，的确经常遇到。你看，哎，你还有吗？
0: 讲，比如说这个智能机器人，就在那个大厅里，没有用不说，自己就在那儿逛来逛去，逛来逛去，非常容易撞到人，尤其老年人，这还是很危险的，是不是？
5: 你提的这些问题啊，都很好。
0: 所以我建议啊，关于新技术呢，让老同志接说，恐怕要有一个过程。不过没关系，可以组织咱们院的那个年轻同志，手把手、一对一的教。新技术要是用熟了，那效率肯定比以前要高。这个第二啊，还是要以群众的需求为导向。你比如你刚才说的那个机器人，如果它不能够帮助群众解决问题，那我们要它有什么用呢？那干脆让它下岗吧。
2: 哎呀！
5: 领导英明啊！啊！
8: 方远，什么事儿？
9: 坐坐坐坐坐。
8: 你找我到这儿来干嘛？
9: 张院长非让我在这儿等他。
8: 张院长让你等，那我来干什么？
9: 我跟你说，我有预感，要挨骂，所以你在这儿。
8: 还得陪我一块分担一下。
9: 你挨骂，我陪你分担个屁！你，
8: 你先帮我分析一下。哎，啊，是不是我今天在会上说错什么了？
9: 会上那就直检，那你就得考虑到后果呀。挨骂你也得忍着啊。你让我回去，我不回。
8: 我跟你说，陈康，咱们院就因为你这种老狐狸太多，所以才导致我老挨骂。
9: 所以你今天必须得在这儿陪着我。
10: 老狐狸也有老狐狸的权利，你
11: 俩人在干嘛呢？哎，
10: 张远，坐下。
11: 方远，我问你，你刚才在大会上说面子工程，什么叫面子工程？啊，你什么级别？
9: 副科级。
11: 你还知道你自己是个副科级啊？你什么都敢说。
12: 人家领导平易近人，你就忘乎所以，你嘴上没个把门的。
1: 张院，你们聊工作，我去忙会儿啊。
2: 站，你也坐下。
3: 领导一怒，
4: 不是师傅，您别生气，这不是领导自己主动提出来要
5: 让我们说话的吗？而且他们来，他不就是了解情况的吗？那我就实话实说呗。
2: 让你说那是领导客气，你还真说，你就是说也要形成文字向上汇报，这是个流程，你不懂吗？
4: 不懂？我不就是怕当时冷场，我就意思两句呗。
6: 你真是意思两句啊，你简直是大放厥词。这大会上这么多人，你让领导下不来台，多尴尬，你知道吗？
5: 领导下不来台了吗？
6: 你说呢？
5: 真的呀？啊，领导下不来台了吗？
6: 是吗？
1: 张远，其实开会的时候气氛挺活跃，挺好的，
6: 是吗？
1: 他也没说错什么话，
6: 挺快乐是吧？
1: 于厅长，
6: 停。
5: 不是师傅，
6: 你坐下。
2: 坐下。
4: 不是于厅，
2: 我看我们师徒俩真的得保持距离。
6: 真的？哎呀，
5: 你看当时领导每说完一段，我就说一句领导英明。
6: 平时看你挺老成的，怎么这么欠火候啊？你还是太年轻了，这事儿你一定要好好反思一下，知道吧？
7: 张院长，其实我看于厅长这个人，他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宽宏大量的一个厅长。他
2: 行，我也得说说你的问题。
7: 我啊，什么都没说。
2: 在会上，你一言不发，什么都不说，跟尊大佛似的。真要是个大佛吧，他也不出声啊。
6: 你倒好，一会儿咳嗽一声，一会儿咳嗽一声，干嘛呢？啊，在干嘛呢？你们俩唱双簧是吧？有意思吗？
2: 你是民庭的啊，如果最高法民事审判庭庭长到我们这儿来视察，让你提点什么建议或者意见，
6: 你该怎么说？
8: 我说我
6: 该说什么？
8: 我
7: 该说什么？
6: 你别问他，该怎么说？
7: 我想起来了，你刚才说的把

0: 下扎根。那些从枝干垂下的气根是它的生命探针，一旦触及土壤，就奋力扎入，成为新的树干。独木因此成林，一树便可成荫。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咦，贼辣贼辣的，
5: 金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6: 听说这间餐厅很好吃耶，营业吗？
7: 啊，叶童姐，你怎么来了？
6: 我来学习。
5: 啊？
6: 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姐。忙什么呢？
7: 去骨的给鸡用。
6: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7: 帮忙休息就好了，姐。
8: 您到这来，帮忙把这个整理一下。
6: 很少有男人能够指挥我的。
9: 最后一天的营业日，加油！
10: 三位米其林的厨师。
11: 这个是四川的老妈蹄花。
1: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2: 请大家注意安全。
13: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1: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1: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1: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7: 老师，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不用打扰。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去哪
16: 儿啊？没什么事儿。
18: 乡里乡亲的，
19: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天堂元帅。此乃太上老君亲赐，紫金身材宝物，头十两，月翻百两。
21: 十瓶认购，必赠九转金丹一枚，元帅手办无啊！

0: 老朱得试试啊！
1: 完成身份核验，手艺立马到账。
0: 来来来，我叫你一声，你敢当？

0: 世间，无人比我更疼惜你了。你就依从了我，将这法宝化成金银，免那西天跋涉之苦，岂不是美事？
1: 切莫再妖言相惑。
0: 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2: 这不小心，
3: 悟空，
2: 乃柔情杀猪盘，温柔刀上前上心，看老孙一棒。
4: 下界妖人杀悟净，天界监测到你涉嫌巨额洗钱，速将你流沙和资产转入天庭安全账户核查，若敢违逆，即刻收押于金牢之下。
5: 小心冤枉呀！我这就转。
2: 怎么回事？沙师弟，此乃

0: 不信不转账，三招破敌骗奖送哟。
1: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

0: 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测它的温度，箱内的温度，这个我们就9:10再开始第二道。
2: 从给草原测呼吸到用机器人放牧，他们扎根草原，探寻草畜平衡的最优路径。
1: 我看着他们给我们竖大拇指的时候，我特别欣慰，觉得我们这项工作真的做得有意义有价值。
3: 要把这个水样采集回去，做一个它里边的一个成分分析，特别是硝酸盐氮这块的这个污染物。
2: 从摸清施肥增产门道，到深耕农田面源污染防控，几代科研人接续长跑，交出一份从吃饱到吃好的答卷。
3: 做有组织的科研，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也是我们中国独特的这个体系优势。
2: 特别节目《向下扎根》，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继续向下扎根系列报道，今天呢，我们首先去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呼伦贝尔草原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该站是我国温信草甸草原地区唯一的国家级野外观测研究站，主要承担草原长期生态定位监测、草原修复与合理利用以及生态遥感与智慧牧场等任务。在这里，有一位女科学家，18年前第一次踏上这片草原，就被它的辽阔与丰饶深深吸引。从此，她把青春和梦想交给了草原。她叫严瑞瑞，是呼伦贝尔草原站的监测副站长。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她和同事们如何扎根草原，奉献青春。
1: 测它的温度，箱内的温度，这个我们就9:10再开始第二道。
0: 在呼伦贝尔草原的生长季，每周五早上9点，严瑞瑞和学生们都会来到这个放牧实验平台，给草原测呼吸，
1: 进行测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浓度，然后氧化亚氮的浓度和甲烷的浓度，就是综合的来说反映，就是说这个草原它的温室气体整个这个大气循环是什么样的。
0: 每75亩草原有3个采样点，每个点隔10分钟采样一次，需要重复4次。而这样的实验地在这里有18块，每一块每一周都在做着同样的实验。
1: 我们整个放牧强度实验呢，设置了6个放牧强度，然后3个重复，每个75亩地里头分别是2头牛、3头牛、4头牛、6头牛、8头牛这么一个梯度。我们希望就是定量化的放牧强度呢，长期的去研究揭示到底哪个放牧强度下比较最优。这中间那个
0: 严瑞瑞是内蒙古乌兰察布丰镇人，但他出生的地方并没有草原，他的硕士和博士阶段研究的是荒漠草原。2008年，严瑞瑞来呼伦贝尔草原站做博士后，初次来呼伦贝尔，他被草甸草原资源的丰富性震撼到了。
1: 呼伦贝尔草原是非常丰富的，它的降水比较好，相对原来研究的荒漠草原，所以它这个草原的一个物种多样性呀，草地的生产力呀，都是偏高的。
0: 正是因为呼伦贝尔的资源丰富性，让老一辈科学家前赴后继来到这里做科研。早在1956年，我国著名植物生态学家李继同先生就来到谢尔塔拉开展草原植被调查，后续李博院士、首任站长唐华俊院士先后实地踏勘调研，最终于1997年建站于此。几代科研人接续深耕，通过几十年对水土气生的长期定位观测，累积了2000多万条数据，摸清了草原变化的家底。
2: 那时候我们真的很艰苦，那时候就是包括住宿的条件也不行，到当地做实验去，我们中午就不回来了，就带点那个饽饽呀、咸菜呀、就榨菜呀、葱袋的那种的，我们就在野外就吃了。
1: 站上呢，当时我们就是一个小面包，我们拿那小面包车跑遍了我们各个样地的取土取样，取完了回来，我们觉得实在是累了、脏了，然后就站上的小面包车，再带着我们去下面的希尔塔拉镇的公用浴室啊，或洗个澡。
0: 一代代人默默坚守，沉淀出台站独有的精神底色。扎根草原，奉献青春，而这片丰饶草甸的科研价值和前辈们吃苦实干的精神，也指引着严瑞瑞沉下心深耕草原科研。长期放牧、割草等人为活动叠加气候波动，持续引发呼伦贝尔草场退化。为厘清不同放牧强度对植被、土壤、大气、家畜的综合影响，找到兼顾生态稳定与生产效益的再出标准。2008年，严瑞瑞和导师、现任站长辛小平一同搭建起 这个放牧梯度试验平台。那到底养一只羊或者一头牛，给它多大的草原最合适呢？
1: 应该是6.5到8亩地每只羊单位，转化成牛就是32到40亩地这么一个跨度。
0: 依靠试验结果，团队形成了地方标准，来指导当地牧民科学放牧。那不同退化程度的草场又该如何修复呢？2012年，辛小平、严瑞瑞和同事们开始做改良、修复与对照示范实验。
1: 我们也设置了不同的改良的方法，针对这个看哪种然后比较更优。有的就也许就直接就有机肥，然后这个呢我们就是通过疏松解决它土壤的板结问题。
0: 团队还配套研发草原打孔疏松一体机及草场改良专用有机肥，制定打草场修复与合理一割技术标准，分区施测治理退化草场，经过切根、松土、施肥结合科学一割的综合改良修复利用措施，草地草产量提升2到3倍，羊草等优良牧草占比大幅上涨。
1: 现在就是去的一个是呼伦贝尔城巴尔虎旗的一个家庭牧场。
0: 这些改良修复和合理利用技术也辐射到了当地。这些年，严瑞瑞和团队伙伴在呼伦贝尔牧业四旗的家庭牧场、企业谢尔塔拉国营农牧场开展了10多万亩示范推广。
1: 做的，就那头还有4个，是吧？明天能完事儿。
0: 2023年以来，团队为牧民尔登的几千亩退化草场定制改良修复和合理利用方案，利用阶段性禁牧、分区轮牧、异牧轮换的方式，让草场样貌焕然一新。相较于未改良的区域，草地产量实现1到2倍增长，牧场经济效益提升20%到25%。眼下，科研人员正在开展有机肥巩固修复。
1: 对，你看这效果。尔登，你没看过吧？
3: 嗯，
1: 改良以后和没改良以后它的差别，你看这一条一条这个。
2: 我像发抖音。
4: 大哥，
2: 就
4: 是看上我们这个黄花，真的好。
1: 你要是发个抖音，我们家草场改良了，这家我没有。
2: 我
1: 要来你家看草场。
2: 我明天就给你看。
0: 要想把牧民家的示范做好，首先还是得牧民有保护草原的意识。根据计划，这片放牧场第一年修复后没有放牧，第二年草场进行了打草，第三年才进行放牧。而今年专家的建议是让它再休息一年，看到效果了，尔登自然是欣然接受。
2: 密度也上来了，羊草也足够了，比以前好多了。牛也就是草场好了，就带着就是那好了了。
0: 鄂温克旗锡尼河西苏木的牧民巴图家的草场，今年专家们也帮他改良了250亩。
1: 5月6号我们进的这儿，
5: 所以它有个明显的对比。我们动完了以后，它的那个密度和那个高度，还有那个
1: 优势种、
5: 生物的多样性都提高了，那个优质牧草的这比例也提高了。
1: 它这个高度是高的呢，高度、密度和盖度它都增加了。我今天会
0: 亲眼见证草场蜕变，巴图满心欢喜。更难得的是，他还把这门技术学到了手，自己切根，把牛羊粪利用起来当有机肥，极大降低了成本。
2: 并不是我自己，挺多种家的都想改良的，给我来电话，他们说他们还得来不来，都欢迎这个改良的草场的。
1: 牧民对我们这个工作，挺认可。我看着他们给我们竖大拇指的时候，我特别欣慰。我觉得我们这项工作真的做得有意义、有价值。
0: 得到了牧民的肯定，严瑞瑞也很高兴。但在他的故事里，也有着难以平衡的羁绊。
1: 没接到你的电话，实在抱歉。
6: 没关系，没关系。就是我一会儿，如果我需要打车的时候，我找你，你可以，就是你可以随时接到电话。
1: 可以，可以。 随时啊，妈妈这会儿把它调成有声音。
0: 每年放牧季，严瑞瑞绝大多数时间驻守草原，陪伴孩子的时间十分有限。好在女儿从小跟着母亲往返试验样地，理解母亲的工作、生活、学习都十分自律懂事。
1: 然后觉得现在她也长大了，然后觉得内驱力更关键吧，她自己能懂得学习，我觉得我们就更欣慰。
0: 辽阔草原，地广人稀，传统放牧全靠人力，长时间野外值守，风吹日晒，人工成本高，年轻人不愿留在牧区放牧，劳动力缺口越来越大，这些现实原因加速了人工智能在牧区的应用。
3: 大哥，你家养了多少只羊啊？
4: 600多只。
3: 你能接受这个无人机放牧和机器人放牧吗？
4: 肯定能接受啊，以后都是机器人了，说这个无人机了，现在顺丰啥的送快递都有机器人了都。
7: 能行吗那玩意儿？这羊毛一见的，我家

0: 着呢，别让你看看像兔子似的，不能跑。
1: 没你赶得好啊！
0: 你要人圈那和机器圈能一样吗？
2: 2021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联合北京理工大学等单位，在呼伦贝尔做智慧牧场技术示范。老牧民的疑问，也正是科研团队想要攻克的难题。他们要让机器人更像人。
3: 今天的话，我们想针对机器人是本身它的避障性能的一个测试，我们是想测一下这个功能，就是点到点的路径规划，还有多点的路径规划，或者是动态点的路径规划。
2: 今年团队将全面升级智能放牧云平台，放牧机器人开机后，后台即可远程统筹全场管护工作。平台依托多年草原监测数据建模，能直观显示草场长势、牛羊位置，一旦出现过度放牧就自动提醒，还能自动生成轮牧、休牧方案，大幅减少牧民实地巡场的工作量。
4: 我们这个精准管控不是凭空说来的，是依托于我们长期的实验科学数据建立的模型，所以说我们是升级了，但是这个升级以后也是离不开我们前期的这个大量人工监测获取的数据。
2: 严瑞瑞说，18年前初见呼伦贝尔，望见无垠的草甸与待解的生态课题，有一种一眼万年的触动。从此，他的青春、他的事业都和这片草原一起变得丰盈。严瑞瑞的坚守是几代草原科研人的缩影，未来也还需要更多草原儿女扎根草原，一同绘就草原永续发展的牧歌。
4: 我老跟我学生说，不要怕辛苦，我当年也是青春，从青春来到了现在，但我现在依然在做这项工作。草原生态变化、草畜管理是个永恒的话题，它有它的价值，它会去揭示一定的大自然的一个反应的一个规律。来到草原上，你就想想，就感觉到啥都不是事儿了，一望无际，天苍苍，野茫茫的，风吹草低见牛羊。

0: 接下来我们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昌平土壤质量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从1987年开始，几代科研人在这里做着同一件事，给土地体检，给肥料打分。将近40年来，台站紧跟国家农业发展需求，围绕土壤回答着如何从吃饱到吃好，从增产到环保的问题，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土壤健康、生态安全三条底线。下面我们去看看昌平站的科研人员深耕土地的故事。
1: 取一个20公分的，
2: 这是 CK， 这个就是什么肥都不施的一个空排处理。
0: 北京昌平这片玉米地远看起来和华北平原上任何一块农田没什么两样，但走近一看，同时期种下的玉米长势却各有不同。
2: 氮磷钾这是一个，那么还有就是只施氮不施磷钾，只施钾只施磷，然后氮磷氮钾不同的这个组合的方式。
0: 这里在做的是褐土土壤肥力与肥料效益长期定位监测试验，13个不同施肥方式的处理连续观测几十年，要回答的是长期施肥对作物产量、耕地地力的影响，为农民科学配肥提供依据。
2: 和单施化肥相比，那么我们这个配施了有机肥，它的这个增产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大家知道了，这个
0: 昌平站站长刘洪斌今年56岁，每年有200多天泡在田间，但早在学生时代，他并非最初就选择了农学方向。
3: 当年我们比较喜欢学化学，报的全是化学化工一类的专业，但是高考嘛，调剂就调剂到了这个农业大学。农业大学里边这个专业里边又带化学，原来就叫土壤农业化学。
0: 1995年研究生毕业后，刘洪斌进入北京市土肥站工作，为期1年的基层田间蹲点经历彻底改变了他对农业科研的认知。
3: 这些年来我都深深感到，这1年虽然时间不长，只有1年的时间的蹲点，但是确实是接触到了，比如说在北京这小麦是怎么种的，经播的量是多少，播种以后该怎么进行镇压、水分管理、越冬等等，就是这一系列的生产实践的活动，实际上是从实验室的盆盆罐罐走向了真正的生产实际，也真正的认识到农民的需求和我们的能够做些什么。
0: 农民的真实需求正是昌平站科研的出发点。上世纪80年代化肥大面积推广，科研的首要目标是要提出科学施肥和土壤培肥方法，保障粮食安全供给，于是布置了土壤肥力与肥料效益试验。2001年，刘洪斌调入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这一时期，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成为时代新考题，他便把科研重心转向农田面源污染防控。如今，他同时兼任农业农村部面源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首席专家。这块玉米地看上去平平无奇，它的地下却另有玄机。
2: 昨天啊，下了一天的雨，要把这个水样采集回去，做一个它里边的一个成分分析，特别是硝酸盐氮这块的这个污染物。
0: 上世纪末，水污染问题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在治理过程中发现，即便是关闭了工业点源，城镇的污水处理厂也建起来，部分流域水质仍未实现根本好转。科研团队意识到，农业面源污染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诱因。为了搞清楚不同施肥方式对水污染的影响，2007年团队布设了褐土硝酸盐磷溶长期监测试验，理清了施肥与水污染之间的关系，为全国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与技术支撑。
2: 从我们20年的实验上来看，粪肥和化肥各占1/2，这个比例是最佳的。吉林0到20厘米，90年10月采样人采样的位置。
0: 昌平站的土壤库不仅存放着本地褐土样本， 还包括吉林公主岭的黑土、湖南祁阳的红壤、陕西杨林的黄土在内的我国九大土壤类型的土样都在这里有保存。
3: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便于追溯，随着社会关心的这个角度不同，有了这个基础的样品，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样品在必要的时候给它拿出来，做一些包括土壤的污染元素、重金属啊，或者是有机污染物啊等等这些个检测。
0: 这些泛黄的历史资料揭开了昌平站的身世。
3: 从87年到现在，将近40年，当年为申请北利网撰写的整个的任务申报书。
0: 1987年，刘耕令、李纯忠、陈子明三位土壤科学家牵头申报全国肥力监测网络，申报方案规划布局了9处观测场地，代表全国70%以上的耕地土壤类型。所有站点统一建设方法，统一试验设计，统一监测规范。从吉林的黑土到广东的赤红壤，用同一把尺子丈量中国耕地的肥力变化。
3: 这一份就是当年国家纪委对这个申报书的一个正式的一个批复答复，总投资是878万元。
4: 在当年那个经济条件下，国家能拿出这么样一大笔钱来建设这个9个站点的肥料效益和肥力的这个观测基地，下了很大决心。我想这也是国家这个系统长远的谋划，也是老一辈科学家把他们的专业所长所学贡献给国家智慧。
0: 经过多年发展，昌平站成为了这张监测网络的核心大脑与数据中枢，各观测点既独立保存土壤样本，同时每5年还寄送一套完整样本到昌平站。受城市化进程影响，广州赤红壤监测基地已被征占，昌平站保存的

0: 广州赤红壤样品也成了了解当地土壤肥力演变的珍贵历史资料。吉林公主岭，我国黄金玉米种植带，脚下的黑土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肥力网黑土监测基地就坐落于此。
1: 这氮磷的，这一到秋收的时候，如果有风，一到伏地这个处理。
2: 和昌平站一样，这里开展了30多年的土壤肥力与肥料效益监测试验。主持项目的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科研人员换了好几代，无论人员如何更迭，这份科研使命与协作传统始终在传承。在公主岭的土壤库，建国初期的土壤依旧保存完好。
3: 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老一辈科学家就已经开始为土地建档立卡，而肥力网运行的30几年里，各个基地都经历过人员更替、办公场所搬迁等各类难题，但长期定位试验观测从未中断。任何一个事儿都是一个团队、一个专业、一个人所不能够全面完成、完善的，实际上就是做有组织的科研。
4: 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也是我们中国独特的这个体系优势。
2: 长期定位试验不仅系统阐明了我国土壤肥力和肥料效益变化规律，更重要的是给农民带去能直接落地的科学用地养地技术，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4: 这个量非常大，你看这密度、这高度。
2: 李振军是公主岭朝阳坡镇东新村的种植大户。 今年种了1500亩地，从15年前开始，他就和公主岭黑土基地合作，做有机肥、化肥、配施和秸秆还田示范。养殖场的粪污和农作物秸秆处置不当，是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成因。只要方法得当，两者均可变废为宝。粪肥下地能化解养殖污染难题，秸秆深埋更可提升地力。
5: 李振军家的农田采用两项还田技术后，每亩能增收1-2元。
6: 我们深番秸秆旱村旱年头，那有能增产30%-20%都不止；雨水调和年头，也能增产5%-10%。
2: 从吉林的黑土地向南2000多公里，湖南祁阳肥力网红壤观测点所在地，一场秋水切埋秸秆还田技术现场会正在这里举行。
5: 该技术的主要负责人是昌平站九零后成员樊炳前。
7: 第一个问题就是，在这种长期悬搁的这种背景下，现在耕成的厚度呢普遍在降低，威胁的是我们水稻的产量。
2: 秋水切埋技术起源于东北寒地稻区，秋是把传统的春季还田提前至上一年的秋季。 水指的是秋收后田间适量补水，东北地区气温低，秸秆腐解慢等问题，导致很多农民不愿还田。昌平站创新秸秆切埋还田方法，借秋冬春三季200多天休闲期的低温腐熟秸秆，既避免伤苗又培肥改土。目前这项技术正加快向长江流域试验示范，测产显示每亩产量增幅达到12%左右。
7: 稻田耕成了变薄，特别是双季稻区还可能面临着土壤的酸化、重金属的提升，那么这是影响稻米质量的秸秆的这种剪断、秸秆的压埋进土壤，有利于这个双季稻区跟稻油农作区产量的提升和土壤的保护。
8: 这个蛮好，压的实，这个就是像那个草这里面，它有的是多一点，它就透气一些，透气好一点。
9: 团长你好，哎，你好你好。<笑>在昌平站有一个面员跑团，刘洪斌是发起人，樊炳前是团长。团里每个人每周至少要跑15公里，每年会评选出年度最佳跑友。
10: 这边有56个人，然后每周日的话会统计大家的跑步成绩。今天早上起来跑步，一方面是唤醒自己，另一方面是开始。 思考昨天的工作有没有做完，然后今天有什么计划。所以我经常跑步的时候就在想这两件事儿。
2: 刘洪斌已经坚持跑步10多年，在他看来，跑步不仅能锻炼身体，更能锤炼韧劲儿。而从1987年老一辈科学家起草监测网申报书算起。 这场关于耕地守护的科学马拉松已经跑过了将近40个年头，跑道上有人接过接力棒，有人正在冲刺，他们跑遍全国，让脚下的土地越种越肥。
0: 我觉得只有一个字儿，是干，一切都是干出来的。遇到困难就是用来考验你的，只有走过了这个坎儿，你才能够更进一步。一旦心有所属，那我想你和你的团队在做这个过程中就不会感到苦了，就会其乐无穷。
2: 一张深耕近40年的全国土壤肥力监测网，一群跨区域并肩同行的科研工作者，从老一辈科学家高瞻远瞩布局肥力网，到新时代科研人接续创新，几代人以长跑般的韧劲儿持续为耕地体检，为种地开良方。他们把实验室搬到田间，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农户看得见的增产实效，为子孙后代留下一方可持续发展的土地，切实干出实效，这就是他们交出的答卷。
1: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3: 欢迎雨洞中学的各位。
4: 我真搞不懂教练和这种草台班子的练习赛有什么好打？
5: 原来这只是雨洞篮球社的实力啊！
3: 傅冰岩，
5: 传球准头差，嘴倒挺硬，
4: 出国准头差。
5: 傅冰岩，怎么样了？傅冰岩，
4: 说我准头不好，
5: 这回准了吧？你们简直太过分了！
3: 真的，我拳击是白练的。
5: 我
6: 钓鱼。
5: 什么？石家跟人打起来了，在哪儿？
4: 糟了！
1: 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7: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8: 复古业。
9: 这干嘛呀，复古？
10: 好喝。
11: 来呀，来抓我呀！
8: 可以啊，你走到哪儿锤到哪儿。
9: 你是这里面最开心的。
11: 来呀，赢起来。
9: 今天学的那个
12: 蜜信，天上掉了封蜜信啊！
13: 哦，粥好好喝呀！
14: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
9: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13: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15: 我们又可疑上了，
16: 什么情况？
1: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这是榕树。它不满足于向上生长，更执着于向下扎根。那些从枝干垂下的气根是它的生命探针，一旦触及土壤，就奋力扎入，成为新的树干。独木因此成林，一树便可成荫。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谈。
1: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开馆，沈晓明宣布开馆。
0: 一体推进六张网建设，湖南可再生能源装机总容量突破4000万千瓦，成为第一大电源。
1: 深挖本土文化资源，打造夜间文旅项目，全省各地推动夜间文旅消费持续提质升级。
0: 8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
1: 24号，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开馆仪式在湖南省博物馆举行，省委书记沈晓明宣布开馆，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任友群、国家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唐伟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致信祝贺。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以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标志性成果为主要依托，汇集全国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语言文化等语料，以数字化展陈为主要手段，精选全国文博单位珍藏的语言文字类文物30余件，打造沉浸式、融合式、体验式三位一体的新型语言文化展陈空间，标志着语言资源保护实现了从数据库向活态展的跨越。仪式现场由东华大学、北京大学、同济大学、北京语言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国家图书馆、湖南省博物馆、彭城实验室等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联合发起组建的国家关键领域语言科技赋能联盟正式成立，将聚焦语言科技在教育提质增效、科技自主创新、文化传承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社会和谐治理等国家关键领域中的赋能作用，推动语言文字与人工智能融合创新，加快成果转化应用。现场还同步发布了促进语言资源赋能文化和科技融合长沙倡议，呼吁各方携手推动语言资源的科学保护、开发利用与服务赋能，让语言文字在数字时代焕发更加持久的生命力。省领导刘洪兵、王俊寿、刘洋出席。开馆仪式后，与会人员共同参观了国家关键领域语言科技赋能案例展、语言长河生生不息专题展览。
0: 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里，借助数字化手段，观众在可听、可感、可玩中感受语言文化魅力。
1: 展馆用科技将语言文化变成了可听、可感、可玩的互动体验，只需要扫一扫二维码 ，AI 语宝立刻现身为您导览。在方言地图互动大屏前，点一点屏幕上的县市区，就能听到当地人用方言读童谣、讲农谚，还能解锁听音辨源、声纹留印、江涌语书临摹等多种玩法。
2: 以这样的一些互动的方式来吸引我们的青少年来体验我们不同的数字展像，这样呢，能够激发起大家对方言保护的兴趣。
1: 展示馆还精选了30多件湖南省博物馆及省内外多家文博单位收藏的语言文字相关文物，香香窑、吃茶去瓷碗等文物旁还配有数字屏，观众轻点屏幕，文物介绍、拓展故事、文字演变等信息一触即达。在展示馆外，还同期设置了国家关键领域语言科技赋能创新项目案例展、大语言模型、民族地区智能交互机器人、AI 手语双向翻译等产学研融合科技成果集中亮相。
3: 语言资源的调查研究工作是集展、采、产学研于一体的一种新的专业发展方向。那么未来呢，我们也会进一步的跟社会和百业进行融合和合作，把我们的语言资源和优秀的中华语言文化从校园推向社会。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动真碰硬，整改整治，紧盯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逐项推动整改落实，以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聚焦整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湖南省委常委班子以上率下，省级领导牵头负责，各级各部门协调联动，聚焦中央明确的八个方面突出问题和自身查摆的问题，制定整改整治台账，明确整改措施责任分工进度实现，实行消耗管理。湖南把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作为整改整治的重点，围绕中央明确的12个方面重点任务，梳理出53类具体表现，26个省直部门发挥职能作用，推动全省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精准查摆问题8235个，目前已完成整改4621个。省水利厅扎实开展部分山区农村季节性缺水较为严重问题整改，逐村开展全覆盖摸排，将受季节性缺水影响的120.72万人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坚持分类施策因地制宜，采取广网延伸新建或改造农村供水工程、新建新增水源等措施。目前全省已解决34.3万人季节性缺水问题。
2: 力争今年解决77.88万人季节性缺水问题，到2027年底基本解决季节性缺水存量问题、动态清零增量问题。同时，围绕群众喝好水目标，持续完善农村供水工程体系。
1: 针对村卫生室医保资金兑付周期长、村医垫资压力大这一基层民生堵点，省医保局联合省财政卫健部门开展专项整治。在全省29474家村卫生室开展全覆盖摸排，截至4月底，2593家村卫生室滞后拨付的2879.58万元资金已足额拨付到位，彻底化解多年积压难题。目前，省医保局已将所有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及时结算管理范围，严格实行20个工作日的结算拨付时限。
4: 坚持厉行厉改与长效治理并重，进一步的规范全省基层医疗机构资金结算拨付，持续优化资金流转流程，长效落实预付保障制度，提升信息化的支撑水平，筑牢小病不出村、就近能就医、就医有保障的医保民生底线。
1: 邵阳市把排查化解历史遗留问题作为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的重要抓手，共排查梳理出历史遗留问题300个，目前已有78个成功化解，128个取得阶段性成效。双清区湖口井东路项目是分流邵阳大道车流、化解片区群众出行拥堵的重点民生工程，但在2023年底开工建设以来，因管线迁改、设铁施工等多重堵点，建设进度滞后。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当地梳理出项目5大类核心堵点，建立整改台账、挂图作战、限期消耗，预计明年初可以实现通车。
5: 把民生项目摆在最优先的位置，则是群众极难筹办的事，再难也要啃下来。
1: 穿透查改表现在下面，根子在上面的问题，湖南坚持上下联动、系统施治，构建问题摸排、溯源研判、靶向整改、督导问效工作闭环。20个表现在下面、根子在上面的问题已解决9个，11个取得阶段性成效，基层治理效能、群众获得感持续提升。
0: 在湖南，每用10度电就有3度是绿电。截至去年年底，湖南可再生能源装机总容量突破4000万千瓦，占全省总装机容量的46.3%，超过火电，成为第一大电源。国家部署推进6张网建设，湖南这张新型电网到底新在哪儿？我们来看看。
6: 储能是新能源的调节器，湖南新型储能装机超300万千瓦，居华中第一。抽水蓄能电站在建9座，超1300万千瓦，形成了华中最密集的抽蓄项目群。在岳阳平江，省内在建规模最大的平江抽水蓄能电站正全速冲刺投产目标。不久前，这座总装机140万千瓦的超级充电宝顺利通过并网前全面体检，向全机组调试发电迈出关键一步。
7: 电站投运后，将以500千伏线路接入湖南及华中电网，承担调峰、调频、调向、储能、系统备用及黑系统等功能，提供可靠的电力支撑。
6: 新型电网新在架构，湖南缺煤、无油、少气，煤炭储量仅占全国0.2%。要解决先天不足，关键在向外借力。 宁甸入乡工程跨越1616公里，每年送来超360亿度绿电，满足全省约1/6用电需求。正在推进的湘粤湘黔联网工程计划2027年建成，届时湖南将拥有900万千瓦跨省互济能力。除了外电，今年6月30号前，湖南省12项银丰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投运。长沙1000千伏变电站完成扩容，新增300万千伏安容量，为湘东地区提供电力保障的同时，还实现了城西启东、连南接北区域电力交换。
8: 4号主变扩建工程投产后，进一步加强了湘东环网对外联络的供电可靠性。湖南电网交流售电能力由640万千瓦提升至830万千瓦。
6: 新型电网还新在技术，在株洲雷打石镇，运维人员正在对一台配网自动化终端进行巡检。这款设备是国网株洲供电公司研发的 4G 加北斗短报文双模通信装置，它借助新一代北斗3号卫星短报文通信技术，可有效监控线路断路器、负荷开关等设备运行状态。目前该技术已在株洲天元、禄口、延陵等地应用。从千里之外的塞上绿电，到深山峡谷的超级充电宝，从纵横交错的坚强主网，到精准定位的北斗配网运维，湖南一张外有通道、内有网架、原有支撑的新型电网正在铺展开来。立足1155，湖南正朝着城西启东、连南接北区域电力交换枢纽迈进。
1: 说起吉他，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西洋乐器，但在湖南宁乡有这么一个人，他学机械出身，因为受不了代工厂做的吉他质量太差，一跺脚自己开了厂。第一批吉他做出来不满意，当着全车间的面全部踩烂。就是这么一个任性的人，用了10几年的时间，把一个没人听过的牌子做成了国内吉他销量第一。
9: 空余时间，彭进辉最喜欢待的地方就是研发室，拿着各种工具对吉他敲敲打打。
10: 我最喜欢在这个研发室里面待着，我不喜欢在办公室里面待着。大部分时间都是泡在这个里面，还有一些时间的话就在车间。
9: 读书时喜欢玩吉他的彭进辉，大学读的是机械设计。2007年，他和朋友创办了吉他贸易公司，但产品都是代工厂生产，质量参差不齐。
10: 代工厂的话有3层楼，然后我在第一楼控制的时候3楼出现问题，我到2楼的话1楼3楼又出现问题。有时候我说这个质量太差了，就是他就说那要不你不要，我卖给别人。
9: 2009年，为了把控吉他的品质，彭进辉决定自己开厂。开厂的过程说出来像段子，当时有个吉他工厂倒闭，老板连夜跑路，留下一厂子机器、半成品和材料。彭金辉盘下来，本来想4月1日开业，一想是愚人节，怕被人笑傻子，干脆选了4月4号清明节。
10: 因为我们不大关注这些个，我们就觉得怎么方便怎么来，就4月的话我们就在那里开工了。
9: 创业初期大家心气很高，直接做高端实木吉他，可没技术没经验，首批做出的241把吉他虽然质量勉强过关，但彭金辉有强迫症，不满意。
10: 我自己创业并不是因为吃不饱穿不暖，就是想做一个牛逼的事情，然后以后老的时候可以吹牛，结果做成这样子了，吉他出来你怎么吹牛嘛。然后就叫所有的员工跑到那个瓶里面，然后把所有的吉他全部推到那个瓶里面，然后就开始踩吉他，所有的人都要踩，我先带头。
9: 241把吉他踩完，彭进辉心头的气儿就消了，但40多万的投资也见底儿了，只剩下2000元。做不了高端实木吉他，彭进辉选择做技术更简单的夹板吉他，回笼了8-9万现金，公司活过来了。靠着一股狠劲儿，卡玛吉他站稳了脚跟。彭进辉还定下一条铁律：装而精，只做民谣吉他。
10: 我看了几本那个企业管理方面的书嘛，有一个对我影响比较大，他就说那个经营企业就像高台跳水，你的动作越少越安全，你做很多的型号，每一个型号上面分摊了你的精力和财力，那个产品出来就不一定能够做到极致，做到最好，所以的话就专门盯着一个产品。
9: 入门市场站稳了，彭进辉心里那个一直没灭的高端吉他梦又开始苏醒了。彭进辉跑到国外请教专家，光是样品就做了150多版， 2017年，在筹备了3年多时间后，卡玛第一款中高端吉他 G1 上市。
10: 国内的同样材料配置的吉他的话，那个时候应该2000以内，但是我们就一下子要卖3600，其实也是比较难的。很多人的话其实不相信，但是当他弹到这把吉他或者拿到手里面，就觉得这个值3600了。
9: 在吉他行业，很多人觉得手搓的才有格调，但也造成质量的参差不齐。机械专业出身的彭进辉决定用机器把控品质。2020年，卡玛签约宁乡经开区，投入近3000万元，引进了美国数控机床、机器人喷涂抛光系统等一系列进口设备，建设了吉他智能化生产线。为了彰显自己对产品的信任，彭进辉把自己的签名写在了每一把出厂的吉他上。
10: 意思就是把我的生日跟这个吉他绑定起来，愿有头债有主。如果你的吉他没有做好，你骂人的时候知道骂谁，如果做好了，你夸人的时候也知道夸谁。
9: 如今卡玛在全国拥有500多家经销商，海外经销商超过30家，产品出口美国、法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采访最后，我们问彭进辉现在可以吹牛了吗？他说还不可以。
10: 我们的品牌跟世界顶级的品牌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差距。等我要死了的时候，这个工厂、这个品牌还是活得很好的，已经成为世界牛逼的品牌了。那个时候可以，就是你死了，你的企业也跟着死了的话，那也不能吹牛。
0: 日前，国家版权局组织遴选并公布第三批版权强国建设典型案例，长沙两案例入选。
11: 长沙以数字娱乐产业实践贡献全球数字版权治理方案入选版权国际传播类案例。针对中小微企业确权慢融资难问题，长沙创新推出版权登记直通服务机制，将登记时限压缩至2个工作日，满足微短剧、网络文学等数字作品确权需求。马栏山天泽微链公司主要负责开发及运营中国微链平台，目前已确权版权数量190万件，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版权保护服务。
12: 如果说它有这样的一个侵权的这样的一个链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通过区块链来进行固证，完成了整个版权从确权交易到保护的全闭环。
13: 项目成果已亮相日内瓦版权在中国的专题展，正计划通过 WIPO 平台明亮为国际性指南，为全国数字版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马来山方案。
11: 长沙市1206侵犯图书著作权案入选版权执法案件类案例。长沙市公安局知识产权犯罪侦查支队侦查发现，肖某、王某等人从2021年起盗印中小学教辅图书40多万册，并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31省，涉案金额超1亿元。在办案过程中，专案组转变传统侦查思维，建立了多维数据交叉比对模型，最终成功破解网络环境下落地难、找人难的侦查困局。
14: 通过深挖快递物流信息，调取电商平台后台交易记录、追踪资金流向等手段，最终依托资金穿透技术锁定主犯，实现了让数据开口说话。
11: 1206侵犯图书著作权案的成功侦办，开创了协同作战的行刑衔接新局面，倒逼物流行业、电商平台肃清整顿快递黄牛、低价售假等市场乱象。
1: 随着出生人口的持续减少，学生少了，老师多了，湖南越来越多的小学从化解大班额转为探索小班制教学。
15: 今年秋季开学，株洲路口区所有公办小学1年级将全面落地小班化教学，每班学生人数不超过35人。落实小班制，第一个原因就是学生少了。今年路口区1年级新生共计1126人，比去年少了132人。按每班35人测算，需90名教师、45间教室，而全区可调配教室83间，在岗教师有107人。改成小班制教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教师没课上、面临大面积转岗的窘境。

0: 孩子，让孩子们敢于表达，减少课堂边缘学生，真正做到因材施教。
1: 城市中小学探索小班制是一种主动出击，而在冲击更为明显的乡镇，则是被动转生后寻求突破。涟源经石镇以前有12所完全小学、7个教学点，撤并后现在只剩3所完全小学、1个教学点。语文老师杨娟2年前还在村小学教学，因为学生少、老师少，学校是采用包班制，一个老师承包一个班级的语数体音美等所有课程，看似是万金油，但实际上科科都无法专业授课。现在经石镇中心小学接收了3所撤并学校的12名教师和19名学生，学校通过转岗培训将富余教师资源合理配置，每个学科都有了专业的老师教学，
2: 充分发挥每一名教师的专业特长，给他们安排专业的课程、合适的岗位，人尽其才，术有专攻，教师教得好，学生也学得轻松。
1: 随着生源数量的逐年下降，学校正在积极探索小班化特色教学模式，新学期每班人数在26至30人之间。
3: 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小班化改革的核心都是体制，只是路径和着力点不同。城市侧重于数字化赋能和育人模式创新，乡村则推进测点并校、资源整合和个性化关怀。
4: 暑假期间，14岁的长沙初中生王直兴在广东惠东海边游玩时，成功救下3名溺水游客，被惠东县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正式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
5: 8月6号傍晚，广东惠东县海域海面涌浪不断，来自长沙的中学生王直兴正在近海玩耍，突然听到离岸100多米的海面上传来呼救声，是一家三口不幸被海水冲到了深处。王志新没有多想，便朝他们的方向游去，
6: 让他的父亲先钻到我游泳圈，然后让他们3个人抓住我的游泳圈，然后我把他们往外拖，拖了大概20米左右。
5: 由于3人体重较重，加上风浪越来越大，王志新很快没了力气，但此时离岸边还有很远，于是他果断决定让一家三口抓紧救生圈，在原地等待他去喊人求救。
6: 因为4个人僵持在那个地方，可能会被暗流吸得越远，所以我就想，我赶紧上去呼救，然后让摩托艇下来施救。
5: 此时3-4米高的风浪拍打过来，王志新一边游一边大声求救。岸上救援队收到求救后，迅速派出了一辆摩托艇，往返3次将呼救的3人逐一救回岸边，所有人员都安然无恙。
6: 当时就是想快点把人救出来，啥都没想，也没有害怕。
5: 14岁的王志新在救援过程中非常冷静和勇敢，广东惠东县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正式确认他的行为属于见义勇为。在老师心中，王直兴在学校里就是热心肠，学校组织爱心义卖、食堂义工、文明岗执勤，他都积极参与。在学习上，王直兴也对自己高要求，并且爱好广泛，游泳、乒乓球、乐器等他都能露一手。
7: 他始终都是以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就是这样的要求自己，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孩子。
1: 暑期临近尾声，湖南夜间文旅市场热度不减，各地深挖本土文化资源，打造一批特色鲜明、体验感强的夜间文旅项目，推动夜间文旅消费持续提质升级。
8: 暑期以来，张家界天文山日均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全新亮相的彩虹天梯成为景区夜游新亮点。上千组智能灯带沿山体布设，将通往天门洞的999级台阶化作流动的光影长廊。朝霞初升、极光幻影等主题光影秀轮番上演，为游客带来全新的夜间山地游览体验。
9: And I think the light view is amazing. It's breathtaking, especially when you see it from the top. So we are really excited to be here.
8: 怀化串联东盟集、榆树湾、鹤鸣洲、洪江谷商城等夜间消费场景，打造出夜游引流、夜食留客、夜购增收的完整消费链条。鹤鸣洲推出鹤文化主题水幕秀，沿江布局旅拍、文创、茶饮业态。万达商圈夜市集聚80余家特色商户，商场延时经营坐望夜间消费。洪江谷商城深挖千年洪商文化，推出非遗巡游、打铁花、古风 NPC 快闪等沉浸式国风夜游项目。
10: 洪江谷商城的夜晚

0: 两个韵味，文化氛围感觉很浓，我们的游玩体验也特别的丰富，我们这一次过来打算多停留几天。
1: 邵阳遂宁升级污水河两岸亮化设施，推出打铁花、水上飞车、夜游污水等特色活动，民族风雨桥与冰水廊道在光影映衬下韵味十足，既丰富了本地群众夜间生活，也成功打响县域夜游文旅品牌。慈行市持续激活夜游、夜娱、夜购多元业态，每周末东江湾旅游度假区定期举办主题活动，上演长龙游船与灯光竹筏巡游，游客可泛舟夜游，观赏沿岸灯光秀，沉浸式感受实景夜游魅力。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将陆续影响我国。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三天，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持续性强降雨天气，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
3: 晚上好，我是黄健。今年初伏，但暑气没有走远。从下午两点的气温实况上来看，省内高温并不广泛，但由于湿度大，闷热感依旧明显。除了隐形高温，降雨也不小。今天白天，湘中及以南部分地区雨势强劲。预计今后三天，省内部分地区依然会有强降雨。今晚到明天，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雨，局部将会有大暴雨出现。受到降雨的影响，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八点到明晚八点，省内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其中在怀化的北部还有邵阳的南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兴宁县大部、武冈市东部、南部、沅陵县大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请加强防范。
4: 长沙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岳阳小雨，27到35度。湘潭小雨，26到34度。株洲小雨，26到32度。衡阳中雨，26到29度。益阳小雨，26到33度。常德小到中雨，26到33度。张家界中雨转晴，24到36度。吉首中雨，25到34度。怀化小雨，24到33度。娄底小到中雨，24到32度。邵阳中雨，24到28度。永州中雨，25到32度。郴州小到中雨，24到30度。山南阵雨转阴，11到24度。吐鲁番多云转晴，28到40度。长沙明天会有雨，长沀明天相对湿度75%，长沀后天小雨25到32度。
2: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

0: 国王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1: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0: 我国加速构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1: 多个台风同时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 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4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 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宏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2: 本台消息，8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4号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作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2: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关键在于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今年以来，国家加快打通科技成果落地堵点，让科技创新加速走向生产线。
3: 为破解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脱节的难题，今年以来，我国加速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在研发端，为提升我国制造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国家新成立2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前已累计达到32家。在中试环节，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中试服务网络。在孵化阶段，全国共认定首批14家卓越级和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孵化企业和团队超过42.5万家。此外，一些科技创新公司本身的技术成果过硬，但却受到地区和渠道限制，难以对接全国市场。目前，国家正加紧培育一体化的技术市场。在山东，科技大市场已经可以利用大模型技术实现智能匹配，让企业从大海捞针找技术到系统主动推送适配成果。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政策，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从技术验证到企业孵化，再到打通交易市场，一条覆盖研发、中试、孵化、交易的全链条科技服务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1: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我国东南沿海持续强降雨，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
3: 今天，中国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四级应急响应升级为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午12:30前后，台风简拉维中心在福建泉州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随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当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今天，福建沿海2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台风登陆沿线滨海旅游项目关闭。台风紫檀今天夜里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台风沙德尔未来有可能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为抵御台风，今天海南环岛高铁临时停运10趟旅客列车。浙江沿海各地引导上千艘渔船撤离危险海域或回港避风，同时加固养殖网箱，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受台风及其外围影响，这两天我国华南、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持续强降雨导致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当地组织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灾，转移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协助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同时北方多地降雨频繁，西北、华北、东北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智慧防汛、隐患排查、安全治理、应急抢险、科技救援等领域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应急人的良好形象和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15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医保基金对符合条件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总额付费，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并将98%以上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提高基层就医报销比例，引导患者基层就诊。中央网信办7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形成有力震慑。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征集参赛作品150多部，有16部影片最终入围，他们将参与最佳影片等10个奖项的角逐。电影节为期6天，将开展展映近500场次，同时举办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等电影家活动，激发消费活力。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布新规称，违反伊朗关于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针对黎巴嫩媒体有关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式邀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尚未收到正式邀请，但在与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于8月7号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 该协议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个国家的攻击。该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天率团访问伊朗。据巴加埃介绍，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1: 最后来看国际快讯。
3: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的协议。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欧盟23号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取消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招标，并停止该建设项目。欧盟方面表示，以色列相关建设计划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国方案前景。另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欧盟准备就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本月早些时候，以色列发布了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公告，引发中东和欧洲多国反对。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今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 欢迎雨洞中学的各位。
2: 我真搞不懂教练和这种草台班子的练习赛有什么好打。
3: 原来这只是雨洞篮球社的实力啊。
1: 不闭眼。

0: 穿秋准头差，嘴倒挺硬。
1: 舒活准头差。
2: 浮萍，怎么样了？浮萍，
1: 说我准头不好，
2: 这回准了吧？你们简直太过分了！
3: 真的，我拳击是白练的。
2: 我
4: 钓鱼。
2: 什么？石家跟人打起来了，在哪儿？
4: 糟了！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述说中国，马上开始。
5: 一粒种子，小如微尘，不到2毫米，可他心里藏着一片森林。这是榕树，它不满足于向上生长，更执着于向下扎根。那些从枝干垂下的气根是它的生命探针，一旦触及土壤，就奋力扎入，成为新的树干。独木因此成林，一树便可成荫。大戏台老家常，千百年来，树下藏着悲欢与离合，护佑和谐与共生，在人间烟火最盛处蓬勃生长。

0: 榕城是福州的别名，榕树与这座城市共生千年。这是位于福州植物园的榕树王。作为一棵亚榕，它不长气根，却在低处分叉，向上蜿蜒的枝干曲折但有序，交错却又从容。树杈的每一次分折都像是数学对美的让步。
1: 这棵千年古榕据传是北宋治平年间当时的福州太守张伯玉倡导编户植榕时所植，大面积的推广在福州城里面种植榕树，就留下张年宋太守十万绿榕树这个美称。连绵的这个榕荫给当地的百姓带来了非常好的遮阴的场所，榕树下常成为邻里互助议事的公共空间。福州榕树精神体现的是荫庇一方的奉献担当精神与守护者情怀。
2: 榕树不仅是我们福州有，在澎湖我们也看到榕树，据说是康熙年间福州的一只商船飘到了澎湖附近，船上有一盆榕树盆景，当地人就把它种在地上，几百年这棵树落地生根，就变成澎湖标志性的一个神木，象征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在两岸都在生根发芽，那根在我们这边。
0: 从福州向南跨海就到了东山岛，自明洪武二十年建成开始，这里就是东南海防重镇，而东山岛也是与台湾澎湖隔海相望的地方。
3: 大湾福建东山岛月子家永秋行经初节紧紧抓住几片土地，因为英文知影，扎根越深，才会看得越远。

0: 林时文，东山岛上一位特殊的姓氏，在长达半个世纪的隔绝里，他手中的笔记录下太多时代的眼泪。
1: 我直接朗读的小批，用以前的电报、书信和现在微信，这批的字如下如旧，但伊的情如来如分。写批那个带着远方的亲人，每当我想起写批的情景，拢总会想到讲带着大城树下等回批的亲人的出现。
0: 从纸短情长到信号穿梭，林时文写过海峡两岸最长的等待，也播过电波里最短的告白。全家盼你回来这六个字化成思念，在枝桠间缠绕生长。

0: 东山有个关帝庙，庙中有棵百年榕树，穿石而生的执着似乎在表达，无论石头有多坚硬，根总能找到归处，无论海有多宽，香火总要连成一片。
1: 东山的这座关帝庙是全国五大关帝庙之一，台湾和东南亚的许多关帝庙也是从这里分灵过去的，被全台湾上千座关帝公庙共认为香园主庙。关帝信仰同根同种，关帝文化是连结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就像一棵根深叶茂的榕树，根在大陆，繁茂的枝叶在台湾，东山岛就是伸向台湾的一根粗壮的枝干。

0: 其实像这个穿墙而过的这种榕树是非常多的，就是先有城墙之后，榕树的一颗种子落在了城墙的那个缝里，一点点的土壤，然后开始慢慢慢慢长大。长大之后呢，它整个就跟这个墙融为一体。
1: 它这个气生根的话呢，就是我们人工有用竹筒啊，或者一些
0: 这个容器啊，把它的这个气生根引到了地面，形成了一个这个叫柱根，多个须根缠绕在一起，最后长成这样。
1: 这个就展现了我们榕树的一个比较强的特征，它的生命力非常旺盛。
2: 气根钻进历史的缝隙，枝干却朝着海峡的方向伸展。明朝末年，郑成功的水师在此集结，清朝初年，施琅的战舰也从这里起航。浪涛里沉浮的是冲不散的家与国。
3: 我们东山岛跟台湾跟澎湖距离比较近，所以呢，历史以来就是关系很密切。那清朝以后呢，为了戍守这个台湾，一直到台湾去，每三年轮换一班，所以叫做班兵。整个清朝这200多年间，都有我们这边的派驻台湾的这个班兵。日久以后呢，有些作战牺牲啦，有的就老死啦，他的战友跟乡亲就把他的遗骨移回我们这个故乡这边来，逐步形成了这个戍守台湾将士墓群。
2: 落叶归根是树的执拗，也是中国人古老的信念，因为有归处，方能走得远。
4: 上世纪中叶，有140多号青壮年到台湾去，去完以后呢，就也没有音信，没有回来。当时小孩的时候啊，年轻的时候啊，都在这个榕树下这边玩乐啊，啊，就共同的一个见证。这棵树又很特殊，等于是三棵树连体，好像一个桥梁，亲人团圆可以通过这座桥。在这个榕树等丈夫等家里头的亲人回来。
2: 王亚土今年81岁，1950年的那个黄昏，5岁的他站在父亲经常带他玩耍的榕树下，看着父亲的背影消失在路的尽头，那边是海，海的对岸是台湾。从此，村口那棵大榕树成了他的守望塔。38年的等待，他把一生站成了另一棵树。直到1988年，年迈的父亲总算归来。
5: 这电话是1959年，当时我有六个人在台湾，那应该在新加坡。我老爸有收到啊，我88年的水啊，一直都带水啊，这水啊是71，等于全家好个啊，这人家收的啊。到55年啊，我也75，我老爸76，老人都在中风，老人都在行。

福建的移民历史由来已久，漂洋过海是非常艰辛的一段历程。家乡是他们的底气，他们总要带一些家乡的东西庇佑他们，龙树的枝叶也是他们要带的一个物品，表示不忘家园，落叶归根。所以龙树对于海外的游子，对于赴台的同胞，它超越了一个植物的范畴，成为连接海外华人、连接两岸同胞的共同记忆和情感的寄托。同文同种同根生。

0: 资阳乐至县报国寺。这座古寺始建于隋开皇二年，距今1400多年。寺中那棵千年榕树将千余尊摩崖造像抱在怀中，当地人称树抱佛。
1: 请下车旅客，警察随身携带物品，做好准备。
0: 贵州女孩杜瑶瑶曾在报国寺做过义工，爱好拍摄古建与草木。
2: 千年古树，千年佛像，是先有佛像还是先有树呢？
3: 肯定是先有佛像后有树。
4: 卧佛是过后的，树跟你佛像其实一直都有。
2: 肯定是先有佛像后有树。
5: 千多年是怎么
2: 的？先有树后有佛像，
6: 应该是佛抱树吧？他佛不是才有在外面吗？
7: 树抱佛。
5: 哦，树抱佛，
7: 当时佛在前吗？
0: 那到底是先有树还是先有佛像，成了杜瑶瑶心中的谜题。
8: 乐至县志清道光版在史官当中记载，后蜀光政20年，也是957年，后蜀主孟畅率文武重臣来这里祭拜，他还把王登堪报国三院扩建成大庙了，而且还自名为报国寺。这个名字至今已经叫了1069年了。因为地方习俗，乐至的古庙都有在职年深不等的古树。
5: 有点难站的哈，
9: 你要不要试一下吧？
5: 可以啊，我试一下。哦，这好难。
9: 这个木芯通过自然的风干，再用砂纸打磨抛光，在年轮分析仪上面就可以直观的数出这个树木的年轮，对树龄鉴定来说是比较直接的一个方法。这棵树你知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栽的？
10: 我在这儿工作以来就看见这个树，大概是01、02年。我当时看见的时候，这个树应该有估计有这么大吧，就是10公分左右。
9: 所以这株树它的树龄就是32、33年的样子。这个就是我们树龄测定里边的另外一种方法，叫做访谈估测法。
10: 我们通过以上三个方法综合的判断，它就是1420年左右的年龄。就我个人来说啊，就是这个佛像应该是先塑造的，后来采摘的这个树。因为黄葛树它的特性啊，它的根系特别发达，萌发力特别强，没有泥土，就靠这个水平的那个根系，它就能够在空气中吸收水分，也能延伸，在这个砂岩上面它都可以延伸。
11: 我从读小学就开始这个地方，这个周乱转的地方都很熟悉，这个树枝过后都50多岁了，其他的树都在长大，这个树没变。我们看到是那个样子，我问我们

0: 安岳石刻兴盛于唐宋，十万余尊造像散落在山野间。千年以来，岁月与风对这些造像完成了二次创作，页岩上留下深深浅浅的横向线条，守窟人称那是唐宋之风的残痕。
1: 北方的石窟主要是皇家或者官员开凿的，在安岳和川渝地区大部分都是民间开凿的，老百姓自发的组织开凿的。
2: 看到这窟的时候特别惊讶，这个和我在乐至那个报国寺拍的一个叫树抱佛的特别像。
1: 这个是祭月，你看它的乐器，
2: 祭月
1: 它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点，看它的摊形、它的风格、它的组合，你就能断定它是同一时代的。在安岳的木雨山还有安塘寺，包括你说那个乐至报国寺，它也是同一个时代的，都是五代的。
3: 这个缠着蛇的你看见没有，颈子上缠着蛇的。
4: 五代石国距今大约1046年至1118年，而古榕树也是上千年。我们的探寻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0: 一般事件人呢没了解之前呢有三种结果，一种人说是香有树，一种人说是香有佛，一个人说是不知道，他保持沉默。万事万物都有灵性嘛，但不管它什么结果其实并不重要了，更应该让后人呢知道这棵千年榕树啊，见证这个报国是历史。
1: 这个角度有点意思，追寻一个千古谜题的真相有那么重要吗？古榕与石刻存在的本身就已经足够有意义。
2: 在探寻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古树出现了空心化的现象，目前这棵古树只有原来繁盛时期的三分之一，所以我觉得先有树还是先有佛其实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个古树守护好。
3: 所以我们制定了一个保护修复的方案，第一就是对树洞进行修复，第二个就是它树体损伤部分的这个消毒处理，第三一个就是我们加装了这个新型的避雷针。它所处的环境其实是一个石头山，它的泥土啊是比较少的，所以我们给它定期补充了一些水分，搞了一些有机肥在它土壤里面，针对它的缺乏的元素嘛。
1: 阳光下树影疏离，古榕与石刻静默不语，却用相伴千年的姿态告诉人们，相守便能共生。

海南，从来不只是沙滩与海浪。这片生机勃发的绿色秘境，是一艘古老而独特的植物生命方舟。它拥有着地球上同纬度最珍稀的雨林生态系统。

数以千计的植物在此竞相生长。榕树在这片沃土上挥洒着自己极致的生命力。

你要说海南的榕树，那都属我们昆的榕树了。它九世同堂，独木成林，撑起来就像一把伞。我们村的老人小孩都喜欢到那里去乘凉玩耍。

0: 是一棵树吗？还是一片森林？
1: 这个亚洲榕树王啊，它实际上就是700多年前那个榕树的老爷爷生生的子子孙孙。它占地有8.6亩，另外它有287根植树根。
2: 它这些像我们人类胡须一样的东西是什么？
1: 这些就是榕树的气生根，这个膨大的部分就是气生根的果体部分，在高温高湿的情况下扎着土壤，那就形成了支柱根，以后就可以长成个小榕树。
3: 九九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谢大姐正忙着通知大家参加敬老宴。
4: 哥爹，哎，加梅个冇？
5: 加了，加了，加了，加几个加了。哎，
4: 像这个阿公啊，78岁，他又过来这边准备找老人打牌了。这个陈阿公啊，今年88岁高龄啦。有曾孙都有6个曾孙啊，12个孙啊，
6: 得唔住嘅土啦，嘅爹啦，
4: 子孙满堂啊。
3: 与其他村庄需要挨家挨户奔走不同，在张塘村，这件事儿变得格外简单，因为村口那棵大榕树下，是全村最热闹的消息中心。
4: 在我们村，吃瓜容易得很呐、啊。这里是一个小情报站呢，一来到这里的话，跟这些阿婆阿姨一说的话，所有村的人都知道了啊。

0: 这个期老人是追捕了。如果榕树有自己的树鱼，那么烟火气最为贴切。张塘村的大小事总在枝叶撑开的天空下相聚。在这里办这喊欢场，哪有谁家的客厅这么大，能听到这么多钟？
1: 几百年来，这个既凉快又能遮风挡雨的天然会客厅，不仅自己繁衍生息、扩充面积，还见证了村庄的人丁兴盛。
2: 这个树像空调房一样，夏天的时候十分的凉快，在里面坐着吊睡网，还有可以在里面打牌，然后在里面聊天。
3: 我们的榕树树叶都别密，像把伞一样，像小雨都不怕。
4: 老人家多小孩呀，都要树人才，年纪的人嘛。我们村里有几个百岁以上的老人嘛，八九十岁的很多了。
5: 上菜啦，好吃吗？
6: 好吃。
7: 在张塘村。
8: 四世同堂，那是随处可见。这老人今天我母亲拜去了，
9: 一家世代同堂，这些都是我的孙子。
10: 我们村有好多这种世代同堂的老人，就和这棵树一样，落地生根。
11: 啊！给老爹，我长寿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那我们海南这边的这个热带地区肯定是榕树种类是最多的，像这棵亚洲榕树啊，它相当于好几十棵这个榕树在里面了，相当于一片小森林了。如果森林面积足够大，它会影响当地气候，雨量会增多。
1: 我们对这些老化的一些树干进行了一个加固，也会不定期的给它做一个检查，发现有病虫害啊、白蚁啊、天牛这些，我们会做一个病虫害防治，也会对它的土壤进行一个改良，整个树体就会长得很健康，防台风能力、抵御能力自然也增强了。
2: 年复一年，这里的榕树用根须为脉，把每个人的日子悄悄地织成了网。树荫下的故事，平凡朴素。

0: 中国哲学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本体论，汉字中根本这个词，
1: 一个叫根，一个叫本，两个呢都是来自树的这个描述。
0: 人类的发展，特别是灵长类动物，都是生活在树上的，它是慢慢的走下树，走出森林的，所以树本身就有一个浓厚的生命的一个意象。从树，从最根本的说起，它有一种顽强的生命力，树的根一着地，它都能够扎根生活，自然又成了一棵树，它可以成团，树跟树之间可以挨在一块，它就有力量。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人类社会，我们民族紧紧团结在一起，只有团结在一块，才有真正的力量。所以树的精神也就是人的精神，我们社会的一个精神。

在榕树的生命里，人们能看见生长并非只有一种方向，可以向上，也可以向下，向着一切空间从容而坚定地蔓延。在烟火聚集处，人们也总能够找到一棵榕树，它仿佛一直在那里，等着一个孩子出生，等着他长大，等着他离开又归来。榕树沉默地分担喜怒哀乐，并坚定地提供了温暖的启示。

0: 每年秋天，人们计算着银杏变黄的日子，等待一场不会失约的重逢。秋风拂过，一片叶子飘了下来，像一把扇子。这棵树在漫长的岁月里从容不迫地成为了最浪漫的秋日诗人。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湖南卫视提示：
3: 祝福
2: 接下来是

0: 消耗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 欢迎雨洞中学的各位。
2: 我真搞不懂教练和这种草台班子的练习赛有什么好打。
3: 原来这只是雨洞篮球社的实力啊。
1: 穆冰岩
3: 传球准头差，嘴倒挺硬，
2: 出国准头差。穆冰岩怎么样了？穆冰岩
4: 说我准头不好，
2: 这回准了吧？你们简直太过分了！
1: 真的，我拳击是白练的。
2: 我
5: 钓鱼。
3: 什么？石家跟人打起来了，在哪儿？
2: 糟了，
0: 消耗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你定，
8: 自助少买。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2: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13: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12: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14: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
15: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16: 要去找大人帮忙，
17: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14: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18: 天蓬元帅，久仰大名啊，此乃太上老君亲赐紫金身材宝物，头10两，月翻百两。
19: 十顶人斗，力赠九转金丹一枚，元帅手办无误啊！
20: 老君的买卖，俺老朱得试试啊！
18: 完成身份核验，收益立马到账！来来来，我叫你一声，你敢怠吗？
20: 俺老朱。

0: 草贪心汉的本意，看打！
1: 玉帝哥哥，这世间无人比我更贪心了，你就依从了我，将这法宝换成金银，免那西天跋涉之苦，岂不是美事？
2: 切莫再妖言相惑。
1: 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0: 这么小心！
3: 悟空，
0: 乃柔情杀鹿寒，温柔刀上前上心，看老孙一棒！
4: 下界妖人杀悟净。天界监测到你涉嫌巨额洗钱，速将你流沙和资产转入天庭安全账户核查，若敢违逆，即刻收押于金牢之下。
5: 小心冤枉呀！我这就转，我这就转。
0: 怎么回事？沙师弟，此乃

0: 不转账，三招破敌骗奖左右。
1: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2: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3: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4: 鲜香酥嫩，
5: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6: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7: 欧丽薇兰，
8: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9: 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前情回顾。
10: 从昨天到现在
11: 你睡了多久？
10: 寻觅那套战术
11: 是凌晨3点发的。
10: 你到底怎么了？
11: 我就是心里没底，压力很大。
10: 有计划就能有底吗？不都说计划赶不上变化？以前天天把自己绷得跟发条似的，你装着不累，我看着都累啊。
11: 所以你不喜欢现在的我？
10: 以前的你，现在的你，都挺酷的。但问题是你自己怎么想？你不只是你爸的儿子，你还得是你自己啊。

0: 一队三十号，班位一次。加油，加油！没事没事，打起精神来，加油啊，顾晨阳。
1: 你配合！乙北队三十号，撞人犯规。
2: 一会儿你去把顾晨阳换上。
1: 好。乙北队，请求换人。

0: 怎么回事？这比赛还没有结束，赶紧调整状态啊！
1: 你知道教练，
2: 洋洋他好像累了。对，
1: 教练，我去趟洗手间。

0: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1: 你的队员们都很担心你。
2: 你想说什么？
0: 上半场打得很不错，尤其是第二节前半段，可惜后来节奏乱了。是因为你爸来了吗？果然。怎么，你很怕他？
2: 没有。
0: 是吗？可怎么他一来，你失误了三次，这不是你的水平。
2: 你好像很了解我。
0: 嗯，算是吧。

0: 从那天以后，我开始非常努力的练球，就是希望再见到你，能跟你好好打一场。
1: 那你以前为什么不说？
0: 什么都说出来，不就没意思了？那你为什么又要现在说？我觉得，在你状态不好的时候跟你说这些。
1: 可能更有用吧。抱歉，我不是有意偷听的，只是觉得刚才的状况，我不太适合出现。
2: 没事，他们现在肯定对我很失望吧？
1: 别人怎么想？ 对你很重要吗？顾晨阳，你还记得那天在海边打篮球的时候吗？你觉得你为什么能打出那样的球？

0: 因为没有能让你分心的东西，没有队长的责任，甚至没有比赛这个概念，你只是在玩。
1: 你也说了是在玩，但比赛是有规则的，你难道希望我跟那天一样乱打吗？
0: 不行吗？在规则的限制与个人的自由之间寻找平衡，这对你来说应该不难吧。下半场，忘掉那些所谓的束缚。

第三节，预备队重新换上了他们的队长顾晨阳。经过中场休息的调整，这位一度迷失的核心，能否带领他的队员们重新掀起风暴呢？

0: 苏全脸真是太优秀了，哎，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带领以北战胜强敌，
1: 对呀，
0: 真让人敬佩。哎，
2: 谈不上，不愧是前大学联赛 MVP，
3: 我们家小圆能遇见你，真是有福了。真的，而且长得这么帅，嗯，
0: 有女朋友吗？我给你介绍一个吧。
3: 谢谢各位家长对我的认可，但我现在还实习呢。哦，对我自己的事儿以后再说。
0: 现在年轻人就这样专心搞事。
4: 是，有合适的吗？
0: 有了，我跟宁佳跟微信吧。
5: 对，必须得加微信。
4: 咱私底下聊，私底下聊。
0: 喂，喂，
4: 喂，
0: 妈。
4: 你先打烊啊。
0: 对，我们比赛刚结束。
6: 对对对，你可以今天表现如何？
7: 我哥今天表现啊？行，好。哎，
5: 我哥今天表现还凑合吧？哎呀，他主要还是躺赢。
7: 说什么呢？有。
4: 是吗？
5: 哎，妈，
0: 我们今天表现的可好了，毕竟人家体院服装可是超级强队。哎，别听我没瞎说啊。
4: 我哪瞎说了？
5: 干杯！干杯！干杯！哎，队长，今天还得亏了你后半段找回状态了。傅冰言，
8: 顾晨阳，你爸呢？
5: 哦，他先回家休息了，毕竟今天刚回国嘛。你爸来了，嗯，看来这场比赛所有家长都关注啊。
8: 一场小组赛而已，至于吗？哎，毕竟是生死战嘛，输了我们这个赛季就结束了，能赢，当然要好好庆祝一下了。嗯，哎，
5: 喂，妈，打赢了，我们赢了体院服装。
8: 去吧，去吧。
5: 嗯，
8: 傅斌。
5: 哎，喂，妈，比赛结束了，我们赢了。小杨，陈阳，来，咱们拍张合影。来，来，教练一起拍个合影。
9: 对对，咱合张影。
5: 对，
9: 来来来，
5: 来，三二一。
9: 浩宇，看我这儿。 什么表情啊！我在给大家拍胜利照呢。没心情。怎么了？江一学姐呢？她没陪你一起庆祝吗？
5: 江一，她怎么会来？她今天来了，你不知道吗？就是，今天是吉祥。哎，估计她已经回去给你准备惊喜去了，就期待着吧。 我们再来拍一张，来，小开心一点嘛！来，三二一。

0: 哎，你看这多好看啊，这是吧？林轩，来，你们俩给我拍个照。
1: 他来了，怎么可能？

0: 不会真有惊喜吧？
1: 那会儿6点吧，定个大点的包间儿啊，定好了告诉我。嗯，好，拜拜。爸，浩宇回来了。哎，小梅啊，有好事儿啊。听说比赛赢了。你怎么知道？小姨去看了，告诉我的。
2: 小姨不让咱们说。
1: 怎么了？姐姐关心弟弟不很正常吗？再有就是，
2: 你这个体格怎么没随我呢？多吃点，要不没法对抗。好，加油。浩宇啊，明天晚上放学能不能早点回来？你爸订了个餐厅，晚上我们一起吃个饭。行啊，反正晚上我没事儿。好，一言为定啊。
3: 好，
2: 那苏姨，爸爸，我先上去了。
3: 好。
2: 老李啊，小雨同意了。
1: 水到了一定温度，自然会开；孩子到了一定年龄，自然会懂事儿。

0: 今天的比赛我看了，平心而论啊，的确，你有打篮球的天分，但我还是要坚持我自己的意见，我不同意。
1: 为什么？
0: 做事情要有长远的规划。要做长期打算。当初咱们选定网球是咱们达成共识的，对吧？你今年突然说又喜欢篮球了，想换项，那是不是明年又喜欢乒乓球了，后年又说喜欢台球了？那我还要换项是吗？这个体育特长的规划，它不简简单单的是你的兴趣。它是你人生一个长期规划的一部分，你是要付出时间、付出精力的，它不是儿戏，啊！
1: 可是打篮球不是我一时兴起，
0: 那是什么呢？
1: 其实，从初二开始，我就开始系统的训练了，到现在也没断过。

0: 那就是说，这三年你一直网球、篮球两头兼顾啊？
1: 这事你妈知道吗？这学期刚知道。

0: 这么重要的事情，你瞒了我们三年。
1: 我怕你不同意。
2: 你怕我不同意？你觉得我会在乎你打什么球吗？我在乎的是你。

哎呀，自从你学了网球，这么些年，我一直接送你，陪你打。你的每一场比赛，我从来没缺席过。因为我觉得咱们爷儿俩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在往一处使劲儿，我们。

夫自己多想了。这事先放放，我现在脑子很乱。让我自己静静。

0: 太帅了，
1: 状态来了，挡都挡不住，
2: 不错啊。你们今天三人小队的训练效果不错，
3: 上场比赛证明了我们的外线能力，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强我们的内线和外线的挡拆衔接，
2: 思维挺清晰啊。保持这个势头啊，下次再和体院附中打比赛的时候，咱们就三核驱动，内外结合，再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1: 放心吧，交给我吧。
2: 看你那么高兴，我再交给你个任务，明天下午雨东中学跟咱们要打一场友谊赛，你和池佳去校门口接待一下。
4: 雨东中学，去年的冠军队伍啊，
2: 机会难得，把握住啊。
1: 好的，教练。
2: 行了，散了吧。
1: 教练再见。
5: 教练再见。
4: 嗯，你去哪儿？
1: 我家今天给我开庆功宴，庆祝我们打赢了体院附中。本核心要回去补充营养啦，拜拜，
3: 拜拜，
4: 拜拜。

0: 欢迎光临。
1: 我来啦。
2: 怎么才来啊？快过来坐下。
3: 浩宇，来到阿姨这里来坐。介绍一下，这些呀都是阿姨的家人来咱们这里旅游的，刚好说大家一起吃个饭，一家人啊好好聚一聚。我们浩宇是刚刚放学赶过来的，来喝杯饮料啊。
1: 谢谢。一家人
2: 说好的6点，以后别迟到了啊。
1: 嗯，
2: 都到齐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0: 这是我儿子李浩宇，浩宇，这个是大姨大姨父，那是小姨和小姨父，这边是舅舅和舅妈。舅叔阿姨好。
1: 叔阿姨好，你好，你好，我们浩宇性格比较内向。哎，
2: 小姨，我听说你又考进年级前五了，有出息，啊，
1: 你可是咱们家人的骄傲，舅舅看好你哦。
2: 舅舅，谢谢。
1: 来，
2: 长得漂亮，成绩又好，哎呀，真是传说中别人家的孩子。
3: 真羡慕呀，
4: 姨母，您不用羡慕，我也是自家人啊。
2: 小姨确实特别优秀，嗯，这个女孩就是省心，不像我们家这臭小子，太皮了。哎，
3: 我们浩宇也很优秀的。来，浩宇，
5: 谢谢。
3: 我们浩宇啊，是学校篮球队的主力，现在他们正在展开什么省联赛，上周啊刚刚赢了比赛呢。
2: 打球好呀。
1: 浩宇现在能有1米8了吧？
2: 有了，
1: 长得高人又帅，嗯，省联赛的主力球员。妹夫，你们家这也算是文武双全了，有福气。
6: 大姐夫太客气了，过奖，谢谢啊。来，
1: 一起吧。
2: 好，来，
1: 一起。
6: 干杯啊！
1: 再次欢迎。
2: 来来来。
1: 好好好。
6: 哎呀，我就说啊，像他们这种半大小的，有个事儿干挺好的。

0: 先帮我拿一下。
1: 各位，抱歉，设备出了点问题，麻烦稍等一下，好吗？怎么了？踩锤坏了，底鼓用不了，你有办法吗？
2: 如果你们相信我，我可以试试。你行吗你？
1: 我会用右手代替踩锤，原版的节奏跟律动都不会改变。
2: OK，
0: 感谢我们的救场鼓手，我们再一次一起复光。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3: 鲜香酥嫩，
4: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5: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6: 欧丽薇兰。
7: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8: 复古夜
9: 是干嘛呀？复古，
7: 好喝。
10: 来呀，来抓我呀！
8: 周雨阳，你走到哪儿锤到哪儿。
9: 你是这里面最开心的。
11: 哎呀，赢起来！
9: 哇！呜呜！今天学的那个
12: 蜜信，天上掉了封蜜信啊！
13: 哦，周涵好喝呀。
14: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
9: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13: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8: 我们又可疑上了，
11: 什么情况？
0: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15: 听说这间餐厅很好吃耶，营业吗？啊，
16: 叶童姐，你怎么来了？
15: 我来学习。啊，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姐，还忙什么呢？
17: 去补的给急用。
15: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17: 帮忙休息就好了，姐。
18: 您到这来，帮忙把这个整理一下。
15: 很少有男人能够指挥我的。
19: 最后一天的营业日，加油！
20: 三位米其林的厨师。
21: 这个是四川的老妈蹄花。
0: 周五晚10，塔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塔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稍后。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22: 怎么了？
23: 彩锤坏了，笛子用不了，你有办法吗？
22: 如果你们相信我，我可以试试。
24: 你行吗你？
22: 我会用右手代替彩锤，原版的节奏跟律动都不会改变。OK。
25: 感谢我们的救场鼓手，我们再一次一起复光。
0: 稍后，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26: 今天是我们装修行程的最后一天。哇，
27: 风筝音乐节！哇
28: 哦，好高啊！
26: 咱们的面膜飞得好高。
27: 就在一会儿，我就要卸任了。
29: 选店长。
30: 那就都写米卡就好了。
31: 我全部写米卡。然后这个投票的结果现在是这样的，
27: 一点都不意外。
31: 我会骂人？我骂你了？
26: 我翻白眼吗？对你翻白眼了？
27: 我很痛苦。
31: 车呢？我要去机场。
30: 难道我现在都不算你的朋友吗？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天。嗯。
31: 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
32: 我的天哪！这次300万的货，比去年多3倍的量。
0: 周六晚10，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1: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3: 鲜香酥嫩，
4: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5: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6: 欧丽薇兰。
3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

0: 长得漂亮，成绩又好，哎呀，真是传说中别人家的孩子，让人羡慕呀。
1: 姨母，您不用羡慕，我也是自家人啊。
2: 小姨确实特别优秀，
3: 这个女孩就是省心，不像我们家这臭小子太皮了。哎，
4: 我们浩宇也很优秀的，来，浩宇。
5: 谢谢。
4: 我们浩宇啊，是学校篮球队的主力，现在他们正在展开什么省联赛，上周啊刚刚赢了比赛呢。
0: 打球好呀，浩宇现在能有1.8米了吧？
4: 有了，
0: 长得高，人又帅。
6: 省联赛的主力球员，梅峰，你们家这也算是文武双全了，有福气。
3: 大姐夫太客气了，过奖，谢谢啊。
6: 好，来。一起吧，好，来
4: 来来，
7: 一起，
6: 干杯啊！
3: 再次欢迎，
4: 来来来，
6: 好好
3: 好。哎呀，我就说啊，像他们这种半大小子，有个事儿干挺好的。你说现在这些孩子，拿个手机，一天都可以不跟人说话，对吧？至于打的什么好不好，什么成绩好不好，这都不重要。
1: 叔叔，您太谦虚了。李浩宇是队里的得分后卫，这可不是能随便混混的位置。他真的很厉害。
3: 你也很厉害。他是球技高，你是情商高。
2: 情商是不是都随你们家人了？
3: 哎，姑娘，来，你过来帮我个忙。
1: 好。
3: 你给我们拍张全家福。
1: 好。
4: 对呀。
3: 站那儿远一点啊，拍全家。
6: 好提议。
4: 来来来来，
3: 好，
4: 小雨，
3: 把椅子搬旁边。
4: 来来来，3、2、1，茄子。
8: 我先回屋了，妈。
9: 哎，洋洋，李浩宇跟他那个姐姐关系还不错啊。
8: 一般吧，怎么了？
9: 他爸爸刚才发了条朋友圈，好大一家子人在餐厅里面吃饭呀，你看看。照片里看着挺热闹的，其乐融融的，是吧？怎么了？
8: 没事，妈。
9: 这个开心果。
8: 谢谢妈。

0: 李浩宇，庆功宴怎么样？开心吗？
1: 庆功宴，我说什么来着？家里果然有惊喜吧？
2: 吃了什么？快让我们饱饱眼福。
3: 你还好吗？

0: 我来干什么？
1: 我来透口气。
0: 哼，这么小个地方也要跟我抢？

0: 你也听摇滚？哪个乐队啊？
1: 最近火起来的小乐队，本地的，叫 OTC。
0: OTC， 非处方药，搞这么神秘。
1: 怎么样，还不错吧？
0: 这鼓差点意思，太软了。不过这吉他 solo 有点水平。
1: 我也这么觉得。他们来了，我们过去吧。

0: 不愧是去年的省冠军，好专业呀。欢迎雨洞中学的各位，我是以北篮球社的经理池佳，专门过来接你们的。这是给你们带的水。
1: 一个破球队还整出个经理来，我真搞不懂教练和这种草台班子的练习赛有什么好打的。
2: 草台班子都能跟你们打，说明你们水平也不行吗？走吧。
1: 走。
3: 走了这么久累死我，这什么破学校，连个车都进不来。哎，什么时候到？问你话呢。哎，
0: 我们现在代表的是学校，尽量不要惹麻烦。大家再辛苦一下，我们马上就到了。
4: 哥几个，快到了，热热身。
3: 接着。
2: 你们还有完没完了？是来找事的还是来打球的？
4: 激动什么呀？又不是故意的。
2: 不是故意的不会道歉吗？
4: 会啊，
2: 但不想。
4: 你能拿我怎么样？
5: 原来这只是雨洞篮球社的实力啊。
0: 步兵岩
5: 传球准头差，嘴倒挺硬。
4: 说我准头差。
0: 你这两天不是请假了吗？怎么回来了？
2: 你请假了？
5: 没事儿。不过现在知道某些人是什么样的货色，我才不应该来这儿。
3: 傅冰岩，你说什么？
5: 走吧。
2: 傅冰岩，怎么样了？傅冰岩，你还好吗？
4: 是我准头不好，
3: 这回准了吧？
6: 真准！
3: 你们简直太过分了！
0: 真的，我拳击是白练的。
6: 哇！飘雨。
7: 听说雨洞的外线防守很厉害，今天我就让他们见识见识我的三分雨。
8: 三分雨？
9: 就你这水平还三分雨？我看是毛毛雨吧？
7: 还不是。
10: 好了，说正经的，今天这场比赛我们一定要好好打，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从冠军队伍身上发现我们的不足和问题，总结经验。嗯。
7: 喂。
8: 什么？石家跟人打起来了？在哪儿？
10: 糟了，
11: 雨洞中学可是去年的省冠军啊！你们苏教练缠了我整整半个月，就为了今天这场比赛。好在我深耕教育系统多年，各处同仁也愿意卖我个面子，才有了今天这场友谊赛。
2: 辛苦主任了。真抱歉一直给您添麻烦。
11: 麻烦谈不上啊，不过近期你们篮球社也确实让我刮目相看，特别是李浩宇这小子安分不少啊。哎呀，看来校长说的对啊，能改变孩子的不是校规，是你们心中的那份热爱。希望今天这场交流啊，能对你们的备战有帮助。
2: 我们一定会珍惜这个机会的。
11: 好，一定要打出我们以北的精气神啊！
2: 一定。
11: 咱们
12: 主任，啊，打起来了！
11: 这比赛时间没到呢，咱们就打起来了。
12: 咱们篮球队跟雨洞篮球队打起架来了。
11: 打架啊？
12: 在哪呢？
11: 那边。
12: 你
11: 快带我去。哎呀，胡闹，简直就是胡闹嘛！雨洞篮球队是我们请来的客人，是来打友谊赛的，结果，哎，友谊扔一边，净顾着打了。我在教育界啊混了几十年，好不容易攒了那么一点点脸面，今天让你们一把给我丢得干干净净。
7: 是他们是小事的，啊？
11: 你大点声说清楚。
7: 是他。
11: 啊，怎么了？
13: 怎么？啊，
11: 哎，哎，正好，你看那嘴咋了？
13: 啊，怎么了？我急性颞下颌脱位。行吗？
14: 可以。
13: 今天就别张嘴了啊。主任，我回来了。
0: 哦。主任，今天我打的人最多，要论错我的错最大，况且我还是球队经理，你要罚就罚我吧。
7: 不行，要罚我没脸，我一起罚。嗯。
11: 干什么？造反啊！
13: 主任，雨东的人我已经送走了。
11: 走啊，够远了。
13: 我亲自给他们送上车的，没准现在已经上高架了。主任，嗯，今天的问题在我，是我没有把孩子们教育好。您要罚，连我一块罚，重罚。
11: 好，这可是你说的。
13: 我说的。
11: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下午哪儿也别去，去操场打扫卫生去。哎，扫不干净，谁也不许回家。哎，
14: 这是重罚。
11: 怎么？嫌罚得轻？
14: 没有没有，
13: 行不行？没有没有，不行。
11: 哎，去吧，去。哎，
7: 主任慢走。
0: 主任再见。
7: 慢走。
13: 行了，该干嘛干嘛去吧，操场我来扫。
14: 哎，为什么？
13: 你们被欺负的时候，我没在场，心里不舒服。行了。好好训练啊！
0: 谢谢教练，
14: 谢谢教练。
10: 走，咱走吧。嗯。

0: 身体都这样了还帮我，你可真行。
1: 我身体没事，但你是因为替我出头才受伤的，我必须得帮你。
0: 今天算是完了，本来没啥大事，结果钱主任非要我们两个一起来检查，肯定要告诉家长。我爸知道了肯定会骂我，说不定还会动手。
2: 你还知道今天的事情很严重啊？
1: 主任，这件事都是因为我而起，后果应该全部让我来承担。
0: 你一个受害者，有什么可承担的？今天都怪我，太冲动了。
2: 李浩宇，你又跑这儿逞英雄是吧？你可真是以北的魔丸转世啊！
1: 主任，这件事真的是因为我才引起的。
2: 你别说了，你坐下休息，啊，你别激动啊，坐，我跟他说。操场上有监控，整个过程我都看了，你自己说，你的行为合适吗？我刚对你放点心，转头你又去给我捅娄子。该不该批评？你躲什么呀？过来！你瞧这衣服脏的。这件事儿啊，必须公平解决。我都看见了，虽然阵仗闹大了，但这事儿不能全赖你们。身为教导主任呢，该罚得罚，但我是以北的教导主任，这事儿我必须让雨冬给个解释。
0: 不罚他了，
2: 那我该怎么罚他？
0: 不罚了，不罚了，
2: 不罚了，下不为例。
0: 谢谢主任。
2: 浩宇啊，你这孩子吧，骨子里是善良的，但就是吧，他就是无法无天惯了，必须好好引导，好好教育，这样呢，你这魔丸你才能变成。算了，别变了，你就磨完吧。放心吧，啊，这事儿我不告诉你爸爸。
0: 反正说不说都一样。我爸打心底就认为我是一个坏孩子，不差这一点。
2: 你们好好休息，不要激动啊。

0: 试试我，那时候雨能真是我试试。
1: 你说什么？
0: 真的有。
2: 他说气死他，下次遇到雨冬的，一定打他们个落花流水。嗯，
1: 这你也能听懂？
2: 行了，今天教练都说了，你得注意点，今晚就先别练了。
0: 嗯，不行不行，我想睡觉了。
1: 他又说啥？嗯，
3: 他说他没事，还能练。
1: 你们还真是心灵相通啊。嗯。
2: 哎，池佳呢？他没事吧？
3: 他没事儿，已经回去休息了。我本来呢是要去陪他的，但是他让我一定好好训练，然后在球场上扬眉吐气。
0: 嗯，李浩宇呢？
1: 李浩宇。嗯。走。
4: 今天这篮筐怎么也跟我有仇啊？怎么投都投不进。
5: 不是篮筐的问题，是你的心态。
4: 我就不信了。

0: 李浩宇，你怎么了？不亮，今天触眉头，做什么都不顺。
1: 他到底怎么了呀？是因为下午打架的事吗？
2: 不像是打架。
3: 他在这儿走多久？
2: 等。
3: 哎呀，他说他在这儿练多久了？
2: 哦。嗯

0: 大概3个多小时。
1: 3个多小时。
0: 我好像知道是因为什么。
2: 是 A 跟 C 选哪一个呀？哎，算了，不会都选 C 吧？
0: 这题选 B。
2: 选 B 呀？
0: 你怎么来了？
2: 不是说今天的训练取消了吗？
0: 是取消了。以你的状态，就算练了，也跟昨天一样惨不忍睹。
2: 你们如果看不上我，就把我降成替补吧。
0: 我倒是想。
2: 啊！
0: 今晚球队团建，你要是不来，就去当替补吧。
2: 哎，不是，什么意思啊？

0: 哇，这地方不错啊。
1: 你说的团建就是来这儿看演出？
0: 这个 live house 每周周一场，今天好不容易有票，机会难得。
1: 你确定能让李浩宇转变心情啊？
0: 不确定。
1: 那你还组织这次团建？
0: 他不是喜欢乐队吗？石家说这个乐队还挺出名的。这个吉他手你觉得眼熟吗？
1: 眼熟吗？你见过？
2: 哎，你们要不要跟乐队合个影啊？我给你拍。
0: 不用了，谢谢。
1: 哎，其他人呢？哦，他们不是先到了吗？
2: 他们都跟池家去领取 OTC 的应援物了，所以说让我在这儿等你们。
1: 行。
2: 李浩宇。
1: 哎。哇，
2: 今天这身酷啊！不知道了，还以为你今晚要去登台演出了呢。
1: 你这话说的，我哪天不酷？哎，对了，为什么今天突然来这儿啊？
0: 上次那件事算你帮了我一回，今天就请大家看一场乐队演出。
3: 今晚这些乐队我都不感兴趣，
4: 你们看吧，我先回去了。啊？
1: 怎么？
0: 看什么？
2: 你去哪儿啊，李浩宇？他不说他要走吗？
1: 我们也跟上去看看吧。
0: 不用了，他现在一时半会儿应该也走不了。我们现在这里等着，跟其他人会合。
1: 啊，行吧。
2: 行行行。

0: 为什么要换这个面具？之前那个不是挺好的吗？
1: 那个戴过太多次了，
0: 还没之前那个好看。
2: 让我看看。
3: 好你个江一，看我不拍下你早恋的罪证！
1: 怎么了你今天？都快上台了还垮这个脸，不怕观众说你耍大牌啊？
0: 这不有面具吗？怕什么？我说队长大人，咱们能不能整点新花样？这八百年的东西咱们演了多少遍？没劲。
1: 那演八百遍赚八百场的钱。你先演个八百遍行吗？算我求你了。再说了，现在这个水平 ，solo 老歌也够了。
0: 我弹腻了，不想弹。
1: 江毅，我招你惹你了？你说你要生气啊，别撒在我身上。你要有本事，你去那个舞台上发泄发泄，你 rock 一下行吗？

0: 被我说中了。
1: 那我来猜猜，这哪个不长眼的敢惹你？

0: 是，李浩宇那个小子没领你情是吧？
1: 这个礼物我没送出去。准备这么久，为什么没送出去啊？就时机不太合适。
0: 时机不合适。 这赢球的礼物现在不送，输了怎么办？
1: 我快呸！
2: 一个呢是钱主任亲自签名的进步奖，还有一个是陈送给的最佳学长奖。你们突然这样。
0: 不是想开除我吧？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在我们眼里，你一直都是最棒的。
3: 最棒！最棒！最棒！李浩宇这学期进步不小，已经不是年级吊车尾了，多亏了球队队友给他补课。
4: 钱主任，这些年我做生意有时候很忙，总觉得男孩嘛，放养就行。现在看来。 我这个爸，看来有点不太称职。
5: 浩宇爸爸，现在开始称职也为时不晚啊。

0: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1: 复古夜
2: 是干嘛呀？复古，
3: 好喝。
0: 来呀，来抓我呀！
1: 周易然，你走到哪儿锤到哪儿。
4: 你是这里面最开心的。
5: 来呀，赢起来！
4: 哇！今天学的那个
6: 蜜信，天上掉了一封蜜信啊！
7: 哦，粥好好喝呀！
8: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
4: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7: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1: 我们又可疑上了，
5: 什么情况？
9: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稍后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0: 一个呢是钱主任亲自签名的进步奖，还有一个是陈颂给的最佳学长奖。
11: 你们突然这样不是想开除我吧？
10: 我们只是想让你们知道，在我们眼里你一直都是最棒的。
12: 你最棒了，
13: 最棒，
14: 最棒了。
15: 李浩宇这学期进步不小，已经不是年级吊车尾了，多亏了球队队友给他补课。

0: 负评严重没给我点赞。
1: 稍后，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2: 今天是我们装修行程的最后一天。
3: 哇，风筝音乐节！哇
4: 哦，好高啊！
2: 咱们的面膜飞得好高。
3: 就在一会儿，我就要卸任了。
5: 选店长，
6: 那就都写米卡就好了。
7: 我全部写米卡。
8: 然后这个投票的结果竟然是这样的，
3: 一点都不意外。
7: 我会骂人？我骂你了？
2: 我翻白眼吗？对你翻白眼了？
3: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
7: 车呢？我要去机场。
6: 难道我现在都不算你的朋友吗？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天。嗯，
8: 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
7: 我的天哪，这次300万的货比去年多3倍的量。
1: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9: 第二轮先掉眉毛。
10: 那嘴端子这道菜，它除了对刀工的要求很高，更重要的一点，它的鲜味来自于表汤。
11: 大肘干丝就是一个刀工，还有一个汤底，抿上去啊，就是入口滑爽，回口非常甘甜。
10: 六月黄代表了当下时令的鲜。
12: 然后它有多种多样的烹饪方式，你比如说你可以熟醉，你可以煎，你可以炒、红烧，你甚至还可以油炸。
10: 那么金陵双臭这道菜，臭的成鲜也是这道菜一大特色。
13: 肥肠臭豆腐是有味道的，但是臭到极致它就是鲜香。
1: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

0: 是李浩宇那个小子没领你情是吧？
1: 这个礼物我没送出去。准备这么久，为什么没送出去啊？就时机不太合适。时机不合适。
0: 赢球的礼物现在不送，输了怎么办？你快呸呸呸！呸呸呸！我说呀，你这个弟弟不太好相处。也不是他的问题，两个家庭硬凑在一起本来就不容易。叔叔对我好，但他忘了李浩宇也有情绪。 是我们没跟他好好相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当个好姐姐。

0: 难道是那个时候？
1: 那你那个礼物怎么办？
2: 再找个时机给他吧。
3: 谁啊？怎么了？
2: 没什么，我们继续准备吧。
4: 大家好，我们是房东的猫，我是小黑。
5: 大家好，我是佩玲。
4: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火车开过破晓》。

0: 你不是说不感兴趣吗？怎么自己先来了？来都来了，就来看看，也不能浪费傅不言的好意。有吉他手的吗？哎，我有个重大发现。
1: 这个戴黑面具的吉他手，你有没有觉得很像一个人？像谁？
0: 江毅学姐，一点都不像。

0: 对对对，我们等一下你们吧。哇，特别棒！
1: 这个看台不错，
0: 嗯，
1: 位置高能看清舞台，你待会好好拍照，知道吗？哎呀，
0: 知道了，大小姐，你这话都说800遍了吧？
2: 好了，跟听歌吧，一会儿才到 OTC 呢。

们是 OG Secret。第一首歌《复光》，献给所有在黑夜当中一起追光的人。

0: 怎么了？不好意思啊，抱歉，设备出现点小问题，稍等。好像是鼓的问题。
1: 什么？什么东西？鼓？
2: 铅锤坏了，没用的吗？咱们没有双踩的歌，没有备用的。
1: 这样你用通鼓代替底鼓，少打一些过门，是不是？
0: 这是正式演出，音色不会好听的。
1: 那怎么办？
3: 不是，先帮我拿一下。各位，抱歉，设备出了点问题，麻烦稍等一下，好吗？
1: 江毅，
3: 怎么了？踩锤坏了底鼓，用不了，你有办法吗？
1: 我可以试试。
3: 上来。
1: 好。
3: 哎，你快上去。
1: 周哥，让他试试吧。你试试。如果你们相信我，我可以试试。
0: 你行吗你？
1: 我会用右手代替踩锤，原版的节奏跟律动都不会改变。
0: 原本会打吗？
1: 听过几遍。
0: OK， 感谢。

的救场鼓手，我们再一次一起复光。

0: 谢谢李浩云。
1: 欧弟赛，欧弟赛，
0: 让我们再一次感谢我们的救场鼓手，他的名字叫
2: 李浩云。

0: 哎，等一下，刚跟这个，
1: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这个
2: 怎么样？
1: 好点了吗？
2: 可能是刚刚的影响太近了。没事，放心。好，
0: 来吧来吧，坐点坐点。
3: Hello。
2: 哎，我跟你们说，那个吉他手绝对是江一学姐，我敢拿人头保证。
1: 你的人头也不一定靠得住。
2: 你就说是不是嘛？
1: 能直接让李浩宇上台救场，那应该就是江一学姐了。
4: 什么？真的假的？你快让我看看。
3: 别犯错啊，就前面那两张。
0: 不过真的没想到江一居然有自己的乐队，怪不得他之前弹吉他弹那么好。傅面，你不会之前就知道他是江一吗？你怎么知道的？
5: 上个月在学生会，他不小心拉下张节目单。
6: 这么早啊！
4: 天啊，我的偶像，居然是我的亲学姐。
1: 所以，上次我告诉你李浩宇因为家庭聚会失落，你就特意安排了这次团建，想让他看江一的演出。
5: 也不叫特意吧。就是刚刚好。
3: 不愧是你啊！哎，
2: 佩服佩服。
3: 啊，我真佩服。哎，
2: 该不会舞会的也是你安排的吧？
1: 要不我说你脑子靠不住呢？
5: 我们走吧。
0: 那李浩宇呢？
1: 我觉得我们不用等他。
3: 走吧。哎呀，走了。
7: 坐。
8: 谁？
7: 李浩宇，今天谢谢你啊，鼓打得不错。下次再一块玩，
2: 好。
7: 还有你，水平越来越高了。
4: 那当然。
2: 你手放哪儿呢？你们俩什么关系？
4: 想什么呢？这是我表哥方旭，上次吃饭的时候夸你帅那个阿姨，就是他亲妈。嗯。
2: 那吃饭那天他为什么没来？
7: 哎，他们以为我在学校呢。
4: 表哥是名牌大学的医学生，玩乐队的事儿自然不敢让家里人知道。
2: 幸好他那天没来。要不然我爸爸又多了一个数落我的理由。
7: 哦，那我这个医学生就回去写作业了。咱弟，这事儿跟你了。
2: 啊，谁是你弟啊？
7: 你呀。

0: 李浩
1: 相
0: 宇，
1: 应。
0: 你
1: 你
0: 先
1: 先
0: 说。
1: 说吧。
0: 给你的。您体院附中的礼物。
1: 耳机？还是新款的。
0: 上次吃饭的时候就想给你来着。
1: 谢了。
0: 你喜欢就好。行，那我就先走了。
1: 哎，等一下，我们一起回去吧，我在叫车。
0: 好，走吧。
1: 好。

0: 你好，雨。爸，你还没休息呢。书包放下。咋了？站好。站好。这么晚才回来？哦，我刚跟同学聚会去了。今天就聚会了。
1: 没有啥事了。你是个聪明孩子，你是让我说呢，还是自己说？我提醒你啊，今天雨冬有个家长给我打电话了。
2: 哦，你说雨冬那事儿。雨冬的人来学校时，发生了点儿。
0: 争执，然后呢？然后就动手了。说什么？小时候怎么教你的？有事先沟通。 不行，找老师，再不行找我。动手就是最无能的表现。你是我李建业的儿子，不是一个街头小混混。
2: 但是是他们挑衅在先啊！
0: 你就动手，以后遇到诸如此类的问题，你都要动手吗？再以后怎么办？你长大了，公安局给我抓你了，你有污点了，再出来，你就是社会败类。
2: 败类，爸，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0: 你想让我怎么说你？你现在的所作所为，天天不着家，跟着这帮人瞎混，你说你要打出个什么名堂也可以。我听说了，人家那个雨冬是省冠军，你们呢？我告诉你啊，不关心球打得好不好，你给我老老实实的把这学上完，不行，退了别打了。
2: 你凭什么这么说他们？
0: 凭我是你爸，你算哪门子的爸？你说什么？他们再不好，遇到事的时候我们一起扛。我发烧难受的时候是他们在照顾我，你在哪？我在给你挣每一个666。我告诉你，李浩宇，你这一辈子总会遇到很多同学。 朋友，好哥们儿，好兄弟。但儿子，你记住，永远不要拿他们跟你爹比。儿子，这个世界上，不是因为劳动而直接能给你钱的，一定是真爱啊。嗯？
2: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0: 什么问题？
2: 我发烧的时候你在哪儿？什么时候发的烧啊？你看，你连我什么时候发烧都不知道。
0: 哎，你打架吃没吃亏啊？
2: 现在知道关心我，少喝点酒。

0: 说说。
1: 你没回来这么晚啊？
0: 浩宇是去给我的演出救场，所以才回来晚了。他没干坏事儿。
1: 什么演出啊？
0: 我其实喜欢摇滚，我自己组了一个乐队。
1: 哦，有点爱好是好事。
0: 还有，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不一样的一面，李浩宇也是。他肯定不是您想象中变坏的孩子。至于打架的事儿，您可以问问钱主任，他比那个家长靠谱多了。
1: 再说吧，你早点休息吧。
0: 那您早点休息。

0: 傅冰岩有心脏病，这么严重啊？你小点声，不然你以为他为什么住院呢？哦，怪不得他之前死活不肯加入篮球社。哦，怪不得他加入篮球社了，死活不肯下场。糟了，又怎么了？
1: 林心源去找傅冰岩了。
0: 什么？啊？
1: 周洋，你不是说傅冰岩擅长场上突破吗？林心源去找他一 v 一教学了。
0: 糟了，什么意思？
2: 想让你教教我打篮球。上次你没看到，对方八号防了我死死的，我怎么突破都突破不了。周洋说你最擅长突破，我一直等你出院，想让你教教我打篮球。
0: 教不了。
2: 哎，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与君歌。
2: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3: 复古夜
4: 是干嘛呀？复古，
5: 好喝。
6: 来呀，来抓我呀！
3: 周一然，你走到哪儿锤到哪
4: 儿。你是这里面最开心的。
6: 来呀，赢起来！
4: 哇！呜呜！今天学的那个
7: 蜜信，天上掉了封蜜信啊！
8: 哦，周涵好喝呀。
9: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
4: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8: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3: 我们又可疑上了，
10: 什么情况？
0: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11: 听说这间餐厅很好吃耶，营业吗？啊，
12: 叶童姐，你怎么来了？
11: 我来学习。啊，
13: 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
11: 姐，还忙什么呢？
14: 去骨的给鸡用。
11: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14: 帮忙休息就好了，姐。
15: 您到这来，帮忙把这个整理一下。
11: 很少有男人。

0: 能够指挥我的。
1: 最后一天的营业日，加油！
2: 三位米其林的厨师。
3: 这个是四川的老妈蹄花。
4: 周五晚十点，塔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塔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5: 每年秋天，人们计算着银杏变黄的日子，等待一场不会失约的重逢。秋风拂过，一片叶子飘了下来，像一把扇子。这棵树在漫长的岁月里从容不迫地成为了最浪漫的秋日诗人。
4: 明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6: 步兵也有心脏病，这么严重啊？
7: 你小点声，不然你以为他为什么住院呢？哦，
6: 怪不得他之前死活不肯加入篮球社。哦，怪不得他加入篮球社了，死活不肯下场。
7: 糟了，又怎么了？
6: 林心远去找傅冰岩了。
7: 什么？
6: 周洋，你不是说傅冰岩擅长场上突破吗？林心远去找他一v一教学了。
7: 糟了，什么意思？
8: 想让你教教我打篮球。
6: 教不了。
4: 哎，明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9: 非法世界杯结束了，我们的欢聚还在继续，烧烤欢乐不停，夏日嗨玩尽兴。此刻举杯，夏日欢聚不散场，揭盖扫码，夏日好礼赢不停。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东西呢？这是什么？遗照。

快起来，你们赶紧走。

0: 这些年，所有的人都在找他，尤其是裘子良。但一城就在他的眼皮子底下。
1: 姐姐打算如何做？
0: 阿修。

起言虽是妇女，你就把她给关我，或是其他人。总之，防人之心不可无。记住，这是我能留给你最后的护身符。

0: 陛下，外面的侍卫全换成了生面孔，发现了。
1: 是，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陛下，老奴这就去找韩大人。果然如此。

0: 若琳，姐姐，我可能要走了，别离开我。世上唯一的亲人，求求你，就算为了我活下来，我太疼了，姐姐们，我要去找爷爷，我会和爷爷一起。在天上看着你，
1: 我不要。
0: 对不起，若琳，还是要留你一个人。
1: 不要丢下我，不要。

0: 从今往后，若琳便是你的亲妹妹。
1: 什
0: 么？你答应我的事，可还记得？
1: 我记得。
0: 那我便放心了。

此生我欠你太多了，来世我一定还你。

不会再疼了，你不会再伤

皇兄，秋次亮一出，换挡实力渐衰，我终于完成了对你的承诺，我赢了。

我们死了很多人，我手上也沾了很多鲜血，但我并不好，人处逆境，往往能看清很多人和很多事，所以我很幸运。

应阎奴，但这次的对手。

姐姐，我们到家了。 还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这个院子里玩捉迷藏。我呢，特别淘气，总是爬到树上去。有一次摔下来，摔得可狠了，你就一直哄我，还给我做了樱桃碧螺。我还记得。 小的时候，我们一直跟着爷爷读诗，袁绍赐家，从冠军，金鞍宝剑，去瑶穴，不知马谷，伤寒水，唯见龙城。 起暮云，唯见龙城。

0: 陛下，老奴无能，没有找到韩大人。无妨。陛下，不如今日就歇息一日，就不上早朝了吧。
1: 今日的早朝，朕必须去。云儿出宫了吗？
0: 按照陛下的吩咐，一早我就提醒了丫头，送她姐姐好生回去安葬。现在想来，应该是在路上了。
1: 早了就好。今日必有一场恶战。 朕没有再多的力气去护着他。要是那个地方人多，密道也多，越乱就越有机会。因为他很机警，连秀又在他身边，朕相信他肯定能躲过此劫。

太师，待朕上朝之后，你就带着制式文书自行离开。陛下，你为我们所有人都想到了退路，可是陛下，您怎么办呀？

真没有退路，从来就没有。陛下。

0: 这什么时候多的机关啊，还不给我找！是。
1: 姐姐她早就料到了。够了，那姐姐怎么办？
2: 此地很安全，待事情结束再回来安葬她。走。哎，这李大人怎么没来啊？
3: 不知道啊，这昨日分别时明明说好的要来的，这难道是病了？

0: 你竟然敢给为父下药，你可知一不错，步步错。是，当年我已经错了一次，所以这一次绝不再错。 爷爷当年带我和姐姐来过这里。出口，出口在那里。
1: 你果然什么都想起来了。
0: 爷爷曾经未完成的事，由我来完成。

0: 启禀陛下，邱子良欺上瞒下，横行不法，私藏武器，囤养兵卒，更暗杀二王、义妃、四相，虽削其职，但不足以平民愤，其罪罄竹难书啊，陛下！
1: 求陛下彻查邱子良为首的宦党们，惩一警白。
2: 那如何彻查？
0: 此乃囚系宦党名单，请陛下过目。

0: 昨日裘子良才伏法，今日名单就有了。诸位爱卿的办事效率可真是令朕刮目相看。
1: 请陛下严惩余孽，清肃朝纲。
2: 请陛下严惩余孽。

0: 还跑吗？是光王殿下下令让你来的，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光王殿下竟然是坏人。坏人？殿下从来就不是坏人，真正有问题的是企业。你没有资格说陛下。
1: 你若不信的话，你可以打开你身后那个卷轴看一看，当年先帝要把皇位传给谁。
0: 你是想要遗诏对吧？想要的话就过来抢啊！我这个人从来都不喜欢打打杀杀，更何况你还是胭脂姑娘的亲妹妹，所以交出遗诏吧，我放你们走，绝不伤你们分毫。更何况这本来就是殿下的东西，当年先帝让韩月交给令祖，让令祖交给殿下，怎么到你这儿就成了你的东西了呢？
2: 只可惜，我这个人倔得很。如果我想给可以，但是如果你想抢，不好意思。陛下，裘子良扶诛，神才军无人领导，形如散沙，还是要早点另选大将军才是。此乃我等共同举荐之人选名单，请陛下过目。
3: 陛下，这是名册，请您过目。

0: 臣韩帝参见陛下。
1: 你想做神裁军的大将军？

0: 密室是我设计的，你们动了手脚，我怎么会不知道？只是可怜了胭脂姑娘，人都已经没了，还不能入土为安。
1: 你到底想怎么样？
0: 还是那句话，交出遗诏，我走，你们入殓。别逼我。助理，
1: 好。没有东西比姐姐更重要。

0: 对不起，是五千四旅。你不用自责，这仪仗本就是要给光王殿下的。陛下告知了我一件事情，我没来得及告诉姐姐，所以姐姐不知道，光王殿下也不知道。你速速带着姐姐快点离开吧。
1: 那你呢？
0: 我要去履行执剑人的使命。

0: 还有何事奏报？都干脆利落的说出来。
1: 回陛下，暂时没有了。
0: 好，那就退朝吧。
1: 谢陛下，臣等告退。
0: 王叔请留步。

0: 伯伯，玉儿，你不是回家了吗？你怎么又回来了？玉儿，现在宫中太危险了，根本不走。伯伯，您既知陛下有难，还要置他于不顾吗？
1: 你以为我愿意走？是陛下他让我走的。陛下说，如果我留下。 只能是连累他。
0: 君以仁待我，我更当以义帮之。伯伯，留下来，跟我一起帮陛下。

王叔可知，朕为何留下你呢？身在军中，朕让韩定安插的那些人，名字全在这本名册上。可朕从来没有许诺过他们这些。 是王叔许诺过的。将其营、裘子良的心腹都被胭脂全部拔了，而胭脂的心腹也就只有颜修一个人，其余的都是你的人。此一举。 陈若愚虽然不再回来，但是玉娘也是你的人。

朕本以为，除掉了裘子良，就可以云开雾散，否极泰来，却没有想到，还有一个齐子良。

0: 你是大胆，敢拦哀家。陛下正和光王殿下在殿中议事，请容我通禀。你算什么东西？哟，太皇太后来了。
1: 见过太后，张大人、陈大人，这是正好当着太皇太后的面，把当年该补的手续都补上，把东西拿过来。来人！
0: 门下，朕自登基，在位九年，新奋仇耻，治除凶特，然宦官挠权，治不得数，朝露一败，祸及忠良，是朕无能所致。今事与求贼共往，然有我大兴千秋，国不可无君，幸是三叔光王，气势深远，久历艰难，有大英之才，故传位于光王。 承七庙之重，当四海之祭，主者施行。泰安九年11月21日，这是先帝当年的遗诏，还差门下省的审核签字。
2: 哀家不信这遗诏是真的。

太后，太后，太皇太后，太皇太后看清楚了。既然太皇太后已经确认无误，那么诸位大人就把名字签上吧。

0: 原来如此，你一直在等。当年昭鹿之变，皇兄写下遗诏，本是传位于王叔你的，但时间紧迫，门下上尚未签字。 臣错了，臣真的错了。臣怎么能将王叔比作第二个裘子良呢？真是抬举了那个老东西。裘子良，他独揽大权，遭世人唾骂，怎可？ 与光王叔比，王叔乃清风高洁，美名远扬啊！你是不是觉得朕对不起你，抢了你的？
1: 曾这么想过。

现在看来，都不重要了。是，是不重要，一点都不重要。因为王叔，你可以堂堂正正。 光风霁月地继承皇兄的皇位了，那么朕就是一个篡位之人。陛下，陛下，陛下。

0: 臣中书侍郎罗冕，核实先帝遗诏确系无误，方才签字。然臣乃陛下提拔，方有今日之职，在其位而未能守义，承皇恩而未能尽忠，臣惶恐。
1: 臣惶恐。
2: 原来这也不是一无是处，终究有一些人是不会被收买的。

0: 我说，自古以来的成王败寇，朕输，朕的确是输，但朕只求你一件事情，放了那些国之栋梁。 给他们留一条活路，就算朕求你了。
1: 元稚，进来。 请太皇太后也进来了。

0: 如此重要的时刻，身为执剑人，我怎么能不在您身边呢？
1: 程若愚啊，程若愚，你是一点也不珍惜令姐的苦心。
0: 正好相反，就是因为不能负了姐姐的心，我才非来不可。关王殿下，一直以来我最敬仰尊敬的人就是您，可今日您所做的一切都让我大失所望，鄙夷至极。
1: 你错了，今日我告诉你什么叫做拨乱世反诸政。先帝遗诏在此，方才已经宣读过了，太皇太后已经确认无误，诸位大人都签了名字。请殿下接旨。

何必呢，王叔？就算没有遗诏，这个皇位，朕还是会让给你。我不要。你不要？你当然不要了，因为这个皇位。 就是你，而朕不过就是一个篡位之辈，又有什么资格来和你说个让字？

0: 小时候，我经常梦到我骑着龙在天上飞。我将此事告知了母亲，她却叮嘱我说：“切不可告知外人，否则必会招来杀身之祸。”
1: 你果然从小就有谋逆之心。

0: 小时候，我生过一场病，我躺在病榻上昏昏沉沉的，忽然有一道光照在了我的身上，我一跃而起，拱手作揖，宛如帝王对待朝臣一般。 我母亲吓得是魂不附体，因为正好皇兄全都看到了，可皇兄并没有生气，反而是笑着摸着我的背说：“吾弟，真乃
1: 吾家英武。”

儿时的很多梦都忘光了，可这句话。

0: 我想当皇帝吗？想过。我有机会吗？有。你总算承认。将其因右相十三是我的替身，我有无数次的机会可以利用求子良杀了你。
1: 朕武的身世，我一早便知。我有很多机会可以揭穿他。朕无藩臣护送宁河回京，韩月是一心想要完成先帝的遗命，助我登基。程曦是我同母异父的姐姐，而胭脂是我故人之后。
2: 一直以来。
3: 你都在利用简简，利用他复仇，除了求子良掌控将旗，让他一直以为你是对王家有愧，是为了复仇。得到拯救。
4: 明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5: 傅冰言有心脏病，这么严重啊？
4: 你小点声，不然你以为他为什么住院呢？哦。 怪不得他之前死活不肯加入篮球社。哦，怪不得他加入篮球社了，死活不肯下场。糟了，又怎么了？林心源去找傅冰言了。
3: 什么？
4: 周阳，你不是说傅冰言擅长场上突破吗？林心源去找他1v1教学了。
3: 糟了，什么意思？
6: 既然你教教我打篮球，
3: 教不了。
7: 哎，明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与君歌》大结局。
8: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9: 副国业。
10: 是干嘛呀，副国？
8: 好喝。
9: 来呀，来抓我呀！
11: 周远，你走到哪儿锤到哪儿。
9: 这是里面最开心的。
8: 哎呀，赢起来。
12: 今天学的那个蜜信，天上掉了一封蜜信啊！哇，周涵好喝呀！
13: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
14: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15: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16: 我们又可疑上了，什么情况？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17: 听说这间餐厅很好吃，哎，营业吗？啊，
18: 叶彤姐，你怎么来了？我来学习。啊，
17: 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姐。<笑>
19: 忙什么呢？去补我的给肌肉。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帮忙休息就好了，姐。<笑>您到这来，帮忙把这个整理一下。<笑>
20: 很少有男人能够指挥我的。
21: 最后一天的营业日，加油！
22: 三位米其林的厨师。
23: 这个是四川的老妈蹄花。
24: 周五晚10，塔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今
25: 天是我们装修行程的最后一天。哇，风筝音乐节！哇哦，好高啊！
26: 咱们的面膜飞得好高，就在一会儿我就要卸任了。
27: 选店长，
28: 那就都写米卡就好了。
29: 我全部写米卡，
30: 然后这个投票的结果竟然是这样的，
31: 一点都不意外。
32: 我会骂人，我骂你了？
33: 我翻白眼吗？对你翻白眼了？
34: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
35: 车呢？我要去机场。
36: 难道我现在怎么算你的朋友吗？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天。
37: 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
38: 我的天哪，这次300万的货比去年多3倍的量。

0: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1: 而陛下您呢，几次病危都要主动让行，天时地利人和，我有无数次机会可以完成我的心愿，可我拒绝了。龙椅就在那儿，我能坐我坐下，这是事。龙椅在那儿，我能做却不做，这是义。顺势容易，取义却很难。就像当年皇兄待我一样，他原本是可以杀了我，治我大逆之罪，对他来说很容易，可他却没有，反而是笑着称赞我。陛下，你也认为帝王无情，皇家无义吧？可我不，我再不看，也不会对自己的亲人手足动手，更何况你还是皇兄的儿子，是我的亲侄子。
2: 殿下，
1: 闭嘴！
2: 我们沉默了这么久，现在
1: 闭嘴！
2: 殿下，
1: 滚！陛下，有一句话，我之前说过很多次，现在我最后再说一次。您永远是臣的陛下。

这就是传说中，当年朝露之变时，先帝写下的遗诏。这些年来，一直尘封于画卷之中，而如今终见天日。 这遗诏是真的，陛下。但是，此中另有隐情，所以今日朕召众位过来，就是要和你们说清楚此事。

怎么回事？怎么可能？这遗诏是用特制的墨水而写，不会消退。唯独只有四个字：遇水则化。

0: 当年招录之变前夕，先帝怕计划会失败，密召朕先过去，让朕效仿勾践，任裘子良为父，继承皇位。先帝既要保护朕，就得让一个人转移裘子良的视线与怒火，所以才选择了光芒术。
1: 原来如此，臣还曾疑惑过，先帝素来不喜欢我，怎么会传位给我？
0: 当年招录之变失败之后，裘子良没有杀皇兄，而是将他软禁，而皇兄千叮万嘱地告诉朕，让朕继续实行这个计划。而王叔一直隐居山中，才逃过此劫。
1: 当时那个说法是不是你？
0: 是。朕也并不是完全赞同先帝的计划，更不愿你替我受难，故而命人四下宣扬，说你得了高人指点，要离纷争百丈。
1: 我当时顺势隐居，果然令裘子良不再痛下杀手。我们彼此救了对方。

我若是利欲熏心，借着遗诏继承大统，待真相大白之后，我的继位恐怕会成为天大的笑话。 不会的，王叔。都说人心难测，但是王叔你经历过世人的考验，才如此可贵。

0: 今日，朕召群臣过来，就是要一起共同见证，朕要立光王叔为储君。
1: 王叔，这些都是你应得的。

0: 陛下，神采郡的新将领已经全部就位。之前李泽宁被左相送的陶夭灼所获，酿成大错，李大人亲自替他写了封求情书，请陛下过目。
1: 朕知道了，你下去吧。
0: 是。

0: 陛下，韩定
1: 有话说。
0: 韩定不是叛变了吗？
1: 左相收买他，朕命他将计就计。
0: 所以，陛下之前给伯伯写致仕书，又把我遣走，也在陛下的计划之内吗？
1: 朕。

0: 就怕如黄兄一般，暴毙而亡。到那个时候，朕最不愿意让你在朕的旁边看朕笑话。
1: 胡说八道，不可以这么咒自己，知道吗？
0: 妻室子弟，若非年幼，便是平庸。 朕苦苦思索，也只有王叔能堪当大任，而且他也经受住了朕的考验，所以朕才有这个想法。也不是，其实朕呢，一直就是有这个想法，朕不敢深想。 也不敢奢望，但如今终于有这个机会了。
1: 陛下的意思是？

因为朕造成了那么多的苦役，朕有没有记得？如今我们真的能好好的在一起吗？苦我们自己心。

哇！

0: 你要带我干什么去啊？怎么了？陛下日间传召我，说感谢今日我鼎力相助，问我有何要求。那你有什么要求啊？
1: 我想要一灵丹妙药。

0: 我想，周游四海；一食无忧；三嘛，如意郎君。
1: 啊，不行，陛下可不行。谁要你这个陛下呀？ 三，如意郎君，身强力壮。你看看你那个陛下，才短短一年的时间，就从力拔山兮的壮士变成现在那副样子。只有你这个傻姑娘才稀罕呢。我自小 仰慕大兴盛景，歌舞升平，见过了，硝烟战火也看过了。 虽遗憾未能赶上太平盛世，但却由此得见明君贤臣，多少义勇之人肝脑涂地，才有此刻的花灯如昼。此生真真武汉了，鱼儿，谢谢你。 鱼儿，我明日就回家了。老周。

0: 前面那还有架桂花糕，有特别好吃。嗯，好吃那你就多吃一点，再买一些。就算好吃，也不能买那么多呀。明年赏灯节，我们再出来就好了。哦，对了，韩定他好像拎不动了。养兵千日，此刻正是用兵之时，就让他好好拎着。朕，看看他练兵的成果如何。你不是喜欢吃吗？
1: 喜欢吃也不能吃那么多呀，我们可以来年赏灯节的时候再来吃啊。陛下，您怎么了？朕是在想，下次赏灯节，朕恐怕。 没空再陪你来逛，但是玉儿，你答应朕，就算独自一人，也要开心游乐，长别美食。

陛下，您忘了，吃喝游乐我最在行了，我向您保证。就算下次我一个人出来的话，我也一定会把所有美食都与您分享。

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

0: 如何？正如我所料，这以毒攻毒，终会拖垮了身子。
1: 以毒攻毒，毒源自何处？是我给陛下开的每一张药方，服的每一颗丹药里面。
2: 好大的胆子！关我殿下，我也是奉陛下的旨意行事啊。今日没有药方，陛下，此药不能再服了。这虎狼之药虽有奇效，但恐拖垮了身子啊。朕明白，但朕不服此方。
1: 只服逍遥外物丹，就如丹明一般，不吝世事，浑浑噩噩的度此一生，不是吗？陛下，以毒攻毒，固然可以换得神志清明，但极损身子，您只能活数月。
2: 够了，神医听旨。 朕命你开方，
1: 是。
2: 还有，此事不能让任何人知晓。

陛下迄今为止，除了汤药，还服了39颗凝神丸。虽然毒侵入了他的肺腑，但也延续了陛下的性命。

0: 为何？这是为何？
1: 为了大兴，为了死得清。

陛下，你要想好了，这颗丹药要是吃下去，陛下若是暴毙，你就是弑君之人呐。陛下一定会醒过来。

自己而活一次，要做一介布衣，与你相伴一生。

一定会有那一天，下辈子我们还在一起。

我答应了。

大限将至，行患当已除，白费殆心，光芒停止。

0: 广王叔气势深远，久历艰难，有大英之才，故传位于广王，成七鸟之中，当四海之气。
1: 遵旨。

情侣。

3月23，齐燕驾崩于长宁宫，庙号世宗葬于长陵。光王齐臣继位，改年号平中。

0: 里边请，里边请。
1: 哎，掌柜的，哎，再给我来一碗面。
2: 啊，马上来，面来了。
0: 哎，客官，这边请。我们呢，真是赶上了好货。哎，谢谢掌柜的。多吃点啊。若不是先帝取消了门印取士，
2: 好嘞，
0: 改为科举取士，我等孤寒之事断无出头的可能啊。啊，
1: 吃面，吃面，先吃面。
2: 虽然是太平日子才敢拉货来卖啊，这打仗的时候谁敢出面啊？您听到了吗？您想要的终是实现了。
0: 掌柜，结账。
2: 哦，来了。
0: 算一下。
2: 4碗10碗。
0: 好，
2: 多谢。
0: 不客气。

0: 每年秋天，人们计算着银杏变黄的日子，等待一场不会失约的重逢。秋风拂过，一片叶子飘了下来，像一把扇子。这棵树在漫长的岁月里从容不迫地成为了最浪漫的秋日诗人。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伦敦合伙人。
3: 没了，结束。
4: 新的东西来喽。巨力伦敦启续新章，颜 Lab 伦敦店预热发布会重磅来袭。2026年6月28日10点，地点 EF 国际语言学校伦敦校区。合伙人完成事项一：凭100张活动邀约卡定向邀约宾客，定向邀约说明。据亚马逊广告英国美妆用户画像调研报告，六类店铺核心消费人群均需涵盖，受邀到场。合伙人自行分工，专人专项邀约。哦，
3: 我们要把这六类人群做到
4: 精英职场男性，
3: 你自己世代种草发烧友，就是爱购物的人，中产实用主义者，品质银发族，哇
4: 哦，哦，好酷哦，这个名称。哦，
5: 我的老师，
3: 都市职业女性，职场女性，跨文化青年，
5: 米卡，
3: 留学生嘛，跨文化青年就留学生嘛。
4: 二，设计并组织预热发布会，现场全流程，全员接力完成一场英语演讲，主题自定。
6: 英语演讲
4: 定向。
3: 若实际到场人数大于60人，且外国人占比过半，发布会会如期举行，并为店铺开业期解锁7日广场核心大屏加239块社区数字屏的宣传资源。哇哦！任意未达标，发布会会及时取消，前期筹备、现场作废，请全力以赴。那我们就不耽误时间了，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聊。
4: 怎么了？有点不舒服吗？嗯，
7: 有点发烧了。
8: 扁桃腺发炎。哎呦妈
4: 呀！是，好像有点热。
8: 我回去了，你们去吃吧。
4: 那你饿不饿呀？你有吃的吗？
8: 妈他们给我弄点粥，我反正肉估计也吃不下。行吧。
9: 你吃药了吗，姐？吃点药。
8: 有，他们给我买了。
9: OK。
4: 先吃饭再吃药。
8: 嗯，喝点粥再吃。好吧。
3: 那有车送没？
8: 有，他们安排了车。
10: 辛苦了，姐。
8: 那我撤了啊，你们吃开心点，多吃点。嗯，
9: 我们也会速战速决的，马上回来。
8: 拜拜。
5: 好，姐，你赶紧躺，赶紧休息吧。
8: OK， 拜拜，
4: 早点睡。
8: 拜拜。
11: 那我一会儿就不跟你们去吃烤肉了，我直接去发邀请函了。好，明天见。

0: 我们都可以自己决定吗？比如说我明天去哪里，然后怎么去找，然后怎么邀请，然后几个人一起去。
1: 我们是要全部分开还是？
2: 是要全部分开的。
3: 单独行动吗？
2: 单独的人认领单独的组。
0: 我们三个人负责三个，一起完成。
3: 我也觉得单独完成的话难度有点太高了，
0: 太高了。
1: 其实我觉得两个人肯定比一个人有说服力点。
4: 是的，
2: 对，而且你很孤单也会害怕。
0: 我害怕。
2: 我也害怕。
0: 我们两个一起。
1: 不可怜。
5: 你看一下，我在群里发的那个。
3: 好。
5: 我觉得这个，如果你记住这个逻辑，帮你记住这个最基础的说法方式，你可以加你自己的话，但你就是要记住这个。逻辑 step one step two， 然后你可以随便。
6: We sell popular Chinese skincare and beauty products. Tomorrow we have a special opening.
0: Special opening event.
6: Event.
0: 这个怎么读来着？
3: Special
0: 是对的，因为我每次都会质疑我自己，读对了就会质疑自己。
3: 人想要瘦怎么瘦？死掰他就瘦了。
7: 死掰，
3: 把自己的肥肉掰下去。
0: Special. We have a special.
3: 记住了。
8: 当地时间6月26日，颜料的店铺装修第三天。合伙人还没来得及与新铺的地板培养感情，就迎来了首个外出任务，走向伦敦街头，邀请足够数量的本地消费者参与预热发布会。据本报了解，这是合伙人与伦敦本地人的首次正面接触，不通过社交媒体，不通过线上邀约，而是直接走上街头。任务的核心目标很简单，测试颜 lab 能否真正精准触达本地消费群体，以及这群人在街头的沟通适应能力。合伙人此次任务会完成的如何？本报将持续关注。

这里是由亚马逊广告冠名播出的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薇诺娜，敏感泛红要修护，认准薇诺娜特护。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百雀羚，创新中式轻补养，预感肌肤好轮廓。

0: Hello，早上好。
1: 你们都去哪儿？你们都负责什么人群
2: ？Z 时代发烧友。
1: 你是发烧友？嗯。什么人？
0: 我是中产实用主义者。
1: 实用主义者。老头，你是哪个人群？
3: 我是跨文化。
1: 跨文化 ，OK 啊。梁，你是哪个人群？
0: 我是串的，我们仨是串着来。
1: 串着来。
0: 就是相互帮助。那我有一个问题，我昨天拿回来的那些薇诺娜的刺泡精华，我自己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可以给他们一个？
3: 当然可以啊，
0: 拿回去嘛。我觉得你给他们东西，他们肯定会觉得，哎，他们有一个东西可以记住你。
3: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店里面把那个韩束他们准备的那个贴纸，我们带一点在身上。
1: 那我觉得这种刺泡挺好的。他可以回去用，
3: 但是四号就是昨天多了一，
1: 就没有很多是吧？
3: 没有很多，他们的货还没到。
1: 哇，这个其实挺可惜的，我们没有好多样品。其实现在发是合适的，你想想我们那天做的那考试，他要做出决策，他就需要差不多两周的时间，他要试完了，他要感受，他要思考，他要去网上搜，他才能做决策，说我要不要去找这个产品。嗯，其实现在发小样是合适的，但当然我们东西没到嘛，没办法。
3: 对，他们想要等下去一下店里，你拿点东西。
4: 对呀、啊，我也觉得送一点礼物吧，要不然人家为什么会来？我现在特别害怕，我们发出去这些单子，他们明天不来，就这个概率小，可能什么东西能拉高这个概率。
5: 而且我觉得这个点在于，就是这个他不能随便发，他得有他的分量。
3: 他一定来我们才发，他如果考虑我们就不发。
6: 这个能复印吗？
3: 我觉得是这样哦，就留100张嘛。我觉得来的人他们可能会带朋友一起去，所以他就相当于有200个人的几率。就比如说这50个人他拿了卡的他不来，但是我拿了卡的50个人他可能会再带一个人来，那这不也就有
4: 不能有多的人，因为这里会写名字。
1: 中产就不会。
3: 我觉得等一下我们应该会问到很多的人会跟我们说，我们可不可以带朋友一起去，我可以再带一个人一起去吗？那他就把两个人名字都写上去就好了。
5: 那这个他也可以是就是在我们沟通的中间的一个环节嘛，
3: 对
5: 吧，你可以邀请你的朋友一起来。
3: 然后我觉得这样子，我们等一下在出发的时候，嘉宾信息实时同步在店里。我们邀请了几个人，我的名字已经，我这张卡签了几个人，
4: 集齐10个人，咱们汇报一次吧，好不好？嗯，要不然人太少的话，信息会特别特别多。然后我现阶段觉得我们要找的地方还是要离咱们未来举办的地点要近一点，因为如果面临着明天大家出行会比较远的话，可能有一些人会嫌麻烦，
3: 就不会来。
1: 同意，同意，
2: 激动一点是吧？我还是有个问题，这个发布会我们大概会表达什么内容啊？就人家要问你，那你这个发布会是讲什么的呢？我们只能说是关于我们这个中国美妆护肤，但剩下的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
3: 这里有，我们的演讲板块是第一个眼 lab 的介绍，第二个没有来出的品牌矩阵，第三个巴黎快闪店的回顾，伦敦首店的特色主推产品的预告，特色服务预告和会员机制预告。
1: 我觉得这个太商务了，这个建议。就如果把这份东西拿出去，明天没有人会来的，就感觉你在推销中国产品嘛，对吧？
5: 太书面了，
1: 太推销了，太 sales 了。我觉得还是以真诚为主。我觉得第一个先要讲我们是谁，而这个我们是谁一定不是我是一个 influencer， 我是一个 singer， 你是一个 actor， 这个东西在我们在这里推广国货是没有价值的，对吧？一方面向你们讲述中国产品当下真实的面貌，另外也是为了向国内的品牌去非常真实的展示国外市场的竞争啊，国外的机遇以及你们可能会遇到的困难。然后再要讲我们这个店是什么，讲完了我们是谁，这家店是什么，可以讲一讲我们在这家店里面希望完成什么目标，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讲一些利他的内容了。之后第四部分可以再延展，从护肤美妆了解更多中国的传统知识，那这部分内容第四部分可以讲出去。那再可以讲一些什么呢？比如说讲一些机制了，这已经5%内容了。然后再有一个人讲讲我们去年在巴黎的经历，6%了。啊，再有个人过来总结一下，完蛋结束，完蛋结束，啊不是完蛋，
2: 完蛋，讲半天最后总结，完蛋。
1: 再最后第七个人总结一下，完事儿结束。
3: 但我们确实要去店里面一趟。
4: 咱们去看看。
5: Let's go。
7: 好热。

0: 分组现在也待定，我们先去店里集合了。
1: 我们小红书盐 Live 的账号里面是关联了咱们的商品的，如果他们好奇有什么商品的话，可以在那个店铺里看一下。
2: 好的。
3: 到了，
4: 走吧。

0: 这些是那个明信片吗？
1: 吸油纸，不是哦，吸油纸。我说我们一人带一盒，这样就不那么累嘛。嗯，
2: 好不好？那我放进去。来，一人一盒吸油纸，然后你们拿一下差不多量的30个的这种小贴纸。
0: 吸油纸可以，可以，可以。哎，我也拿点这小礼物。好，那我们选一下分组吧。发烧友这一组现在都有谁？我们仨。
3: 好，那你们三个一起。
4: 要不你跟我们一起，我们四个人分开。
3: 比较匹配的，比如说技能有你的人，也能有我的人的。
4: 你是什么类型的人？
3: 职场精英的
4: ，businessman。
5: 那我们俩一起吧，可以吗？
3: 可以是可以，我本来想带一个英文不好的。
5: 但他们的类型跟你的类型太不一样吧？
3: 对，是。
5: 我们俩的类型挺像的。啊，
3: 对，我们俩其实很像，中产。
5: 我有三个地方，都离这儿10分钟走路。
3: 你找哪些地方？
5: 都是比较 residential 和他们要上班的点地方，而且我们离 Regent Park 和 Hyde Park 很近，所以我们也可以去。
3: 最后我们可以去 Hyde Park。
5: 对。
0: OK， 我要去商业区，我是职场女性。
4: 我跟你去。
0: OK，
4: 你的人群应该是去奢侈品。
0: OK，
4: 你的人群应该是去奢侈品一条街是比较好的，和消费品一条街。哎，
0: 对对对，主要消费品。

0: about share Chinese skincare and makeup productions. So we want to invite you to join us.
1: I take the train today back to Brussels.
0: Okay.
1: So I need to stay in like half an hour.
0: It's okay.
1: It's nice. Good luck.
2: See you.
0: Bye. Have a good day. Hi. Excuse me, do you mind the camera?
1: Maybe not.
0: Oh, okay, okay, of course. Have a good day. Bye.
3: Thank you.
0: Hi.
4: Hi,
0: excuse me. Oh, do you mind the camera?
1: No, no, no.
0: Okay, okay, of course, of course. Thank you. 这位白色衬衫的姐姐怎么样？也像来参观的，是不是？
3: 也像来旅游的，要不然不会排学校门口。
0: 没关系，问。我怎么变矮了？突然好想装修啊！
3: 就这样的邀请的几率，我觉得很小。
5: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换一个地方试试看，再总结一下经验，因为这个样本是比较少的。现在，
3: 那我们直接上车吧。
0: 啊！
3: 但凡我有米卡的英文水平，聊翻伦敦。
0: 聊翻。
6: 姐，你觉得这里有你的类型的人吗？
0: 我觉得肯定有，但是有的他就会感觉他很匆忙，我就不敢上去打搅他。
6: 是，
0: 你刚
6: 我觉得我们第一个人是有这个感觉，但过完第一个人之后，我觉得会
0: 就第一个人如果失败就会很受打击。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第一个好难啊。哎，精英男士那边走过来那对，看一下。
6: 我的心跳啊！他们看起来挺严肃的，算了算了算了，
0: 是挺严肃的，
6: 算了算了，
0: 是很严肃。对面这一对呢，穿花衬衫的，哦，
6: 他看起来更严肃吧？
0: 是，都严肃怎么办？我们要不走吧？
6: 那我们走吧，那我们走吧，我们往这边走。
0: 对。
6: 我说这样，你先看他的眼睛，然后如果他看你，你有一个这样，
0: 有一个微笑。
6: 然后如果他微笑，那你说哎？
0: 对，是我打算这么做。哎，这一位呢？很严肃，非常严肃。哇，他们真的好严肃，你说的。哇，这三位要不要试一下？
6: 这三位啊，嗯，不用不用不用，他们不想。
0: 哎，这两位呢？这两位呢？
6: 这两位，你觉得呢？我觉得不，我觉得
0: 真的好严肃啊！看你，精英男士都很严肃。哎，哇，这边都是女生哎。我觉得这边女生有可能有你能成功的，因为他们在亚洲文化商店的门口。
6: 我看一下，
0: 你可以试一下。
6: Excuse me, do you mind being on camera?
7: Hey,
6: good to meet you.
0: 结束了。
6: 怎么办呢？怎么办？啊！
0: 哎呀，前面两位好精致。
6: 算了，前面两位算了。哎，怎么办？
0: 毁灭吧！
6: 怎么办？
0: 咱们俩真的完蛋，还得咱俩非得凑一块儿。
6: 怎么办？
0: 我们俩大爱人还非得凑一块儿，你吓我，我吓唬你。哎，
6: 他还行啊，这个
0: 很精英的是，我可以过去问一下。你可以在 Boots 这儿等等，我去那个刚才那个门口撞撞运气吧，然后最后我们在这儿会合。
6: 加油吧，加油。
0: 好。帅哥，不要拒绝我。我第一个 case 很重要。Hi sir, good afternoon.
8: Hi.
0: One question, do you mind being on video?
8: That's okay.
0: It's okay? Yes, we're making a Chinese TV show.
8: Okay.
0: Yes, and we are hosting an exclusive concept press conference tomorrow morning in London, introducing Chinese new skincare philosophy.
8: Okay.
0: The very popular Chinese skincare and grooming products.
8: Okay.
0: So if you're interested, I would be very honored to invite you to our event.
6: Okay, I can take a look. Yeah.
0: You can take a look. It's tomorrow morning at 10 o'clock.
6: It's, tomorrow is tomorrow.
0: Yeah, tomorrow morning.
6: I'm Sunday. Not able to do it tomorrow.
0: Ah, your time is taken.
6: It is taken, yes.
0: Oh. All right.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Bye. 好吧，至少不是被拒绝，但是他明天早上没有时间。因为确实周日的早上啊，这边好多人还是要去做。
6: 怎么样？怎么样？
0: 他不拒绝，但是他明天早上没有时间。你成功了吗
6: ？Hello, so do you mind being on camera? Sorry about that. (sighs)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姐还没好，我想想问姐帮我。

0: This patented skincare technology. Its slogan, "You are naturally beautiful," is not just branding, but also its guiding philosophy.
1: 我们顺一下好吗
2: ？OK。
3: Thanks for coming down to this year's Yen Lab pop-up preview launch.
1: Now let's talk about what is Yen Lab. Yen Lab is a shop. It is a collective.
4: Last year, I wouldn't say that they're better. I would say that
0: the brand is kind of research. It's a rare Himalayan. It's slogan, "You are naturally beautiful."
3: I would say that the main difference.
0: The brand like jewelry is nearly a century old.
2: 加油 ，fighting！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5: 加油！老师们，加油！
8: 师傅，我们就开下后备箱。啊？
9: 怎么没有看到外国人呢？怎么办呢？
10: 他们不会这么早来，现在才9:20。
9: 俊伟，拿一箱水在上面。
11: 我可以，这里吃。
9: 我们把这个拿前面去吧。
8: 我们开摆吧，
0: 来吧。
9: 走吧，把这个桌子搬过去。妹宝，来，哎，中，
5: 我可以的，
9: 像一个岛台一样。
1: 桌子要不要擦一下？
9: 来吧，摆吧，放这儿。
1: 这他们都能打开用的吧？
9: 嗯。
1: 这个放哪儿了哈？
9: 放这儿。安子，把那个艾克曼放这边。
1: 贝智放哪儿？
9: 贝智放中间吧，
1: 中间
9: 科技感的。这边也是放这好不好？
10: 好呀。
1: 这是遮瑕膏，对，遮瑕膏放这儿。
5: 粉底霜、自然色、象牙白和丝白。OK。
9: 我们这真的是中国速度啊！唰唰唰唰唰，棒啊！起来了。
1: 那必须的。
5: 咖啡到了，姐，白什么？好。
7: 走吧，
1: 擦一下，擦一下。
9: 然后底下这边放奶茶。
11: 真的有外国人吗？哦，
5: 会晒的，会有的。
9: 要60%，妹宝。
5: 会有的，哥。
9: 姐，现在几点了？
1: 9:40，
9: 还有20分钟。
10: 放上面是吧？还是放下面？
7: 放下面。
10: 好。
12: Oh, cool。
1: 都写在这儿了。
5: 都写在这
11: 儿。哎呀，各位。
9: Welcome to Yen Lab to experience the power of Chinese beauty products manufacturing.
10: 还有10分钟，他们会迟到对吗？我感觉会。
9: 等到100个人坐满再开始，等到今天晚上10点，我就不相信等不了100个路人就给他抓进来。
10: 对，进来的还不许出去。
9: 难啊。
10: 有人在排队了，对吗？
9: 俊伟，俊伟，
7: 哎，
9: 有人排队，我觉得可以让他们进来了。
7: 有人排了吗？好的，
9: 可以吧？50了，对不对？你要在里面稍微热闹一点吧。来吧
7: ，We're ready for you guys。
9: 你是第一个。
10: 哇哦，第一个耶
9: ！Hello，Hello，Hello， 妹妹，你的名字
7: ？Am I finding your name？
8: 可以随便看，然后有喝的可以自己拿。嗯。
13: Choose some drinks and some cookie.
9: Hi, you can drink. Yes.
10: 加起上了，加起，勇敢加起，不怕困难。
9: 拿一点喝的吧。
8: 对，喝一点东西。
9: 是刚刚买的，然后吸管在旁边。
5: 感谢了。
9: 有咖啡、拿铁和果汁。好。
13: Hi.
8: Hi. Oh, hi.
10: 哎，这里是我们的产品，你们可以看看哦。
8: 对。
10: 然后那边有吃的、喝的，可以随便拿。
9: Hello, hello.
8: Hi，Hi，Please，Hi，
7: 好，欢迎欢迎欢迎，好，一起的，请，
14: 行行行，
7: 请进请进，
14: 那个，
0: 我们可以找到您的名字 take it off 吗？
2: 下一位
0: come on in, come on in。
9: 在英国应该气垫之类的单品很难买到，
6: 很少，
9: 对不对？
6: 我们推荐的颜色
10: 好，颜色吗？限定色你都可以试试。
12: 这边还有我们这次带来的产品，可以先了解一下，拍拍照。
8: 然后这边有二维码，我们可以扫码正式开业的一个预约。
12: 这里还有一些我们的产品，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拍拍照，发发朋友圈，发发播客都是可以的。
0: 谢谢谢谢，拿点喝的吃的吧。
6: 谢谢。
9: Hello， 你们好，你们去拿吃的，拿喝的，嗯，
6: 谢谢，
9: 不谢不谢。
8: 很清冷啊，这边特高冷的一个感觉。
10: 这边我的客人来的不太多呀，我当时昨天全是外国客人，他们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迟到。
8: 是吗？
9: 是，
10: 我认为
9: 会有点害羞。
10: 我分析
8: 有点晒，晒晒的
9: 晒，
8: 嗯，晒了。
10: 因为而且他们很喜欢跑步，可能是正在跑来。
8: 对对，地铁堵了，估计
9: 活动取消就哭着演讲嘛，
10: 哭
9: 一边读一边哭。Last year
10: 昨天晚上背了一页。
7: 没有，这样你就没压力了，你就用中文讲。
9: 读了一页不行，我没有中文，我中文都不知道。
10: 不是对着，
9: 我现在只会英文。
10: 对着门外的大家说，对着这些楼，对着天说。
14: 到场人数大于60人，且外国人占比过半，任意未达标，发布会会及时取消。
10: 这个只坐了一半的人看着真难受。
15: 如果这些人都不来的话，我们应该不开，
8: 我们就把椅子拿走。哦，
15: 行。
16: 其实我说实话比我预期要低很多，因为我在昨天跟大家沟通的时候，我会感受到他们真的会来。
17: I'm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you.
18: Lovely to meet you.
19: It's amazing.
18: All right,
19: you guys want to take one?
18: Yes, please.
17: Are you tomorrow free?
18: Yeah, free tomorrow? Yeah, I'm free tomorrow.
17: Oh, it's wonderful.
16: 但实际上作为外国人的视角来看，首先它并不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东西，因为你不认识这些人，你也不认识这些产品，你甚至不知道这个活动是有什么。
20: 意料之中吧，其实很容易换位思考，如果我是对方的话，我即便今天是很感兴趣的，那我毕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事情，因为大家其实生活节奏都很快也很忙，我第二天早上我可能宁愿睡个懒觉我也不一定能来。
15: 后面昨天邀请的所有人都没来。
18: 外国人的比例确实有点令人担忧。我没有见到昨天发的那些，
15: 对吧？
18: 哎，这个就是现实。This is the reality。
15: 所以我说，发那个110，可能只有20%会来的。
18: 对，50%。都没有，20%都没有，现在看来20%都没有，这才是现实啊。要说服这里的客群是很难的，非常难的，不是简单的三言两语跟他聊个天他就真的会好奇，然后去付出时间和精力去关注，很难。
21: 我觉得华人朋友可能会来捧场的多一些，因为首先就是中国人肯定会帮我们自己人的，还有一个点就是他们会知道我们的国货有多好用，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觉得华人本身的民族自信，看到自己家的产品走入国际市场，他们也会想来尽一份力吧。
22: 我们虽然觉得说这群人是中国顾客，他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出海，但是我觉得这群人是最快速度可以帮助我们在当地做宣传的一群人，他们完全不能缺少。如果把最信任我们的顾客都没有服务好和没有照顾到，你用什么实力和你用什么状态去面对你想要去出海的那群外国人？对，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做到的是让我们合伙人们尽我们所能去让更多的外国友人看到我们的中国品牌，因为"国货出海"这4个字太大了，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9: 很难很难，让他们突然来这个活动很难。
8: 那咱没完成啊 KPI。 嗯，
10: 还没到点儿，
9: 很难，真的很难。
8: 还没到点儿，几点？十点了。
10: 九点整。
8: OK， 十点差零分。
10: 还有一个小时。
8: 还有一个小时。
7: 嗯。说我们，那也不着急让他们做吧，我们再让他们先 mingle 一下吧，我们再等二十分钟。
9: 是啊。
10: 得等二十分钟，我感觉大家还是会迟到。
9: 怎么办？
10: 发一个九点的卡好了，都一样。
9: 因为我觉得时间中对他们来的周末来说有点太难了。
15: 我们的都没来。
8: 没有，
15: 这是我的问题吗？
8: 不是你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不是啊。
10: 怎么回事啊？说的好好，昨天说的好好的来吗？
7: Anyone with the invitation? No? No, I'm sorry.

0: 我们邀约方式比较的简单粗暴，它的成功几率相对来说会少很多。我们挑战失败是很正常的事情，没有人做事情是一帆风顺。
1: 欧美面孔只有6到7个，可能还有一些亚洲其他地方的人，外国人加起来10来个。
2: 再等5分钟就来了。
0: 没事姐，咱们都面对所有东西。
3: 没错，
0: 失败就是失败，不可能。这个节目是
1: 这个就是现实啊。嗯，这个就是现实，
2: 就是
0: 他们会来吗？是他们吗？
4: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完美小红笔眼霜，一夜焕亮，7天淡纹。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 Bixto 倍质蓝光刷，边刷牙边美白。
5: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下节更精彩。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现在继续。
4: 这里是由亚马逊广告冠名播出的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艾科曼 5GA 超修面霜，长效稳住脆弱肌。
6: 是小男友吗？
0: 他们有没有？
6: 还有。
7: Hey, guys, name's on here. Just find your name and take it off.
0: 来了。
8: Pardon me, are you coming?
7: Thank you.
0: 谢谢。
7: Nice to meet you.
0: 这是我们昨天邀请的。你们可以去拿一点喝的。
7: Hi, you're coming.
0: Hi, wow.
9: So you want one invitation? Of course.
7: Thanks for coming. Thank you.
0: 姐，我们的来了，
10: 他也是外国人，
11: 韩国人。

0: product。
1: 怎么又把希望燃起来了呢？
2: 哎，这个也是我们。
3: Hi,
2: nice to meet you.
3: Hi,
1: hi. 那边有喝的哦，那边有。
2: Thanks for coming.
3: Thank you so much.
4: Thank you. Hope see you tomorrow.
1: Hi, 你真的来了。
4: Have a good time.
5: 阿塞拜疆的一个姐妹，她对美妆还蛮有兴趣。
6: 小狗 ，Puppy.
1: 哇，小狗狗。
7: 哎，这个小狗狗我记得。这个小狗狗是昨天我发的卡，
3: 是吗？
7: 我跟他说可以带小狗狗来。哇哦
8: ！Dog friendly.
3: Yes, dog friendly.
7: It's dog friendly. Yes, yes. Dog area.
3: Hi. Hey, you came. Come on in. Sorry, we were about to close the gates. That's the.
7: Thank you.
3: Right, because not everyone had invitations.
7: But
3: right,
9: you can grab some refreshments and find a seat.
7: Thank you.
3: You're right.
10: Hello, hello, you come.
11: Nice to meet you.
10: Wow. 很帅气。俊伟，哎，那个红头发的女孩子也来了。
12: 对啊，对啊，开心不？
10: 来的好多人呀，
3: 都是请的人。有一丝想哭的冲动。我说我是
10: 真的很感动，
3: 感动
10: 是，
3: 没问题。
10: 完了，你别哭，你别哭，
3: 我不会哭，我不会哭，没事，不哭，都不哭，都不哭，我们一起仰望天空啊，仰望天空，没事。
10: 至少有来了五六个，
3: 是的。
10: 好了，没事了，
3: 很棒，很棒。
10: 你知道我看到我邀请的很多人过来了以后，我跟俊伟两个人好想哭，真的很感动。我很感谢他们会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2: 店长，昨天邀请的人差不多来了之后，我们要统计一下人数，然后统计一下国籍，因为有些亚洲面孔我们是看不出来，需要这个数据，然后我们也可以差不多开始。
10: 好，
13: 我就很直白的说，为了市场的数据和调研，这个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实验嘛，我们需要这些市场数据和调研。
2: 我就帮你打开麦克风。
3: 好的。
5: 说完了。
3: All right, hi. All right, hi everyone.Thank you all for coming. Before we start, I just want to make a few questions, so then we get a better sense of who's here today, and just for us to get to know the market better. Can we get all the Chinese nationals to raise your hands?
14: No problem. No problem. 没关系的，我们尽力了。真的很努力了。
15: And reduce redness.
16: 我当下是站在最外面的地方，都不敢往前去，因为我很害怕大家失望。
3: All right. So we have 3, 4, 5, 6. Seven, eight, nine, ten, 11, 12, 13. 13 Chinese nationals.And then everyone who's of other nationalities, please raise your hands. Wow, all right. Good, good, good. It's good to know.
9: Oh, okay.
14: 多少人啊？现在？
17: 四
14: 四三
3: So, thank you guys very much, and we'll start in 5 minutes.
18: Thank you.
1: Hold up, manufacturing. 怎么说？
14: 一共现在有53个人，13个是中国人。
1: 13个是中国人？只有13个中国人？是13个中国人？
3: 13个中国人？
14: 对吧？没错吧？
1: 那还差7个人，因为它的规则是60人以上。
14: 可是我们马上就成功了，现在有53个人，再进来7个人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的比例是 OK 的。
3: 我们国籍比例是 OK 的，因为我们昨天有留，我们留了一些没有给出去的这个 invitation， 我们只要出去给出10张 invitation， 大家进来，然后国籍比例就 OK。
19: 现在是否可以使用手上的 invitation 去给到外面的人？
20: 好，那您加速吧。
14: 好，
19: 好的，
14: 好，
3: 好的，
14: 谢谢。
3: 那么。

0: 紧张死我了，可以吗？
1: 太厉害
0: 了。OK， 走了。
2: All right, thank you everyone. And then, but genuinely, our products are here. Try any product you get your eyes on. I truly believe for these products, it speaks for itself. And, you know, feel free to mingle. There's beverages and foods behind. Thank you very much.
3: Thank you! Thank you!
2: You guys can stand up.
4: You guys are free.
2: Mingo, discovery time. Try out everything.
0: Oh, no. It's so amazing. Wow, shocked. Okay, and
5: 那一刻看到椅子上坐满了人的时候，以及在那个篱笆的外面，路过的行人也会站在那里，偶尔听那么一两句，我都会觉得很感动，都会觉得挺不容易的，大家。
1: 我们每一个人他们准备的部分，他们准备的英文，我觉得他们说的特别好，而且我感觉观众也看起来挺满意的，他们都留下来了，然后自己在认真看那些产品，然后学习那些产品，说明他们下个月会来他们的店来逛一逛，所以我觉得是成功的。
6: 今天上午的活动让我很有信心，因为我能看得到大家眼里的光，大家对这个产品的兴趣，你真的感受到他喜欢这个东西。
7: 我要给他们看的是和听的是真的关于中国专利的成分和我们的科研技术和我们的护肤实力的这个板块。我要告诉你们，我们中国的很多品牌都做出了全球独有的成分，哪怕今天我们的台下只有50多位外国友人，我希望他们可以跟中国产品的之间的距离更近一点点。
8: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珀莱雅原力特修水光喷，快速醒肤，舒缓褪红。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艾克曼5D 眼霜，眼中年轻，专业之选。
9: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下节更精彩。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现在继续。
8: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 Bixto 贝致蓝光刷，边刷牙边美白。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完美小红笔眼霜，一夜焕亮，7天淡纹。
10: 今天是我们装修行程的最后一天。
11: 哇，风筝音乐节！哇
12: 哦，好高啊！
13: 咱们的面膜飞得好高。
14: 就在一会儿，我就要卸任了。
15: 选店长，
16: 那就都写米卡就好了。
17: 我全部写米卡。
18: 然后这个投票的结果现在是这样的，
19: 一点都不意外。
20: 我会骂人？我骂你了？
21: 我翻白眼吗？对你翻白眼了？
22: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
23: 车呢？我要去机场。
16: 难道我现在都不算你的朋友吗？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天。嗯，
18: 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
24: 我的天哪，这次300万的货比去年多3倍的量。

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节目签名照、演唱会门票等超级权益，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伦敦合伙人，参与话题讨论，解锁更多惊喜互动。上微博关注伦敦合伙人官微，解锁更多节目惊喜福利。特别合作支持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 logo， 上百度搜索伦敦合伙人，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特别合作前程无忧 YY 直播、百度网盘、闪送映客直播、WiFi 万能钥匙兔八兔。

0: 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测它的温度，箱内的温度，对吧？这个我们就9:10再开始第二道。
2: 从给草原测呼吸到用机器人放牧，他们扎根草原，探寻草畜平衡的最优路径。
1: 我看着他们给我们竖大拇指的时候，我特别欣慰，觉得我们这项工作真的做得有意义、有价值。
3: 要把这个水样采集回去，做一个它里边的一个成分分析，特别是硝酸盐氮这块的这个污染物。
2: 从摸清施肥增产门道，到深耕农田面源污染防控，几代科研人接续长跑，交出一份从吃饱到吃好的答卷。
4: 做有组织的科研，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也是我们中国独特的这个体系优势。
2: 特别节目《向下扎根》，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继续向下扎根系列报道，今天呢，我们首先去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呼伦贝尔草原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该站是我国温信草甸草原地区唯一的国家级野外观测研究站，主要承担草原长期生态定位监测、草原修复与合理利用以及生态遥感与智慧牧场等任务。在这里，有一位女科学家，18年前第一次踏上这片草原，就被它的辽阔与丰饶深深吸引。从此，她把青春和梦想交给了草原。她叫严瑞瑞，是呼伦贝尔草原站的监测副站长。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她和同事们如何扎根草原，奉献青春。
1: 测它的温度，箱内的温度，这个我们就9:10再开始第二道。
0: 在呼伦贝尔草原的生长季，每周五早上9点，严瑞瑞和学生们都会来到这个放牧实验平台，给草原测呼吸。
1: 进行测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浓度，然后氧化亚氮的浓度和甲烷的浓度，就是综合的来说反映，就是说这个草原它的温室气体整个这个大气循环是什么样的。
0: 每75亩草原有3个采样点，每个点隔10分钟采样一次，需要重复4次。而这样的实验地在这里有18块，每一块每一周都在做着同样的实验。
1: 我们整个放牧强度实验呢，设置了6个放牧强度，然后3个重复，每个75亩地里头分别是2头牛、3头牛、4头牛、6头牛、8头牛这么一个梯度。我们希望就是定量化的放牧强度呢，长期的去研究揭示到底哪个放牧强度下比较最优。这中间那个
0: 严瑞瑞是内蒙古乌兰察布丰镇人，但他出生的地方并没有草原，他的硕士和博士阶段研究的是荒漠草原。2008年，严瑞瑞来呼伦贝尔草原站做博士后，初次来呼伦贝尔，他被草甸草原资源的丰富性震撼到了。
1: 呼伦贝尔草原是非常丰富的，它的降水比较好，相对原来研究的荒漠草原，所以它这个草原的一个物种多样性呀、草地的生产力呀，都是偏高的。
0: 正是因为呼伦贝尔的资源丰富性，让老一辈科学家前赴后继来到这里做科研。早在1956年，我国著名植物生态学家李继同先生就来到谢尔塔拉开展草原植被调查，后续李博院士、首任站长唐华俊院士先后实地踏勘调研，最终于1997年建站于此。几代科研人接续深耕，通过几十年对水土气生的长期定位观测，累积了2000多万条数据，摸清了草原变化的家底。
2: 那时候我们真的很艰苦，那时候就是包括住宿的条件也不行，到当地做实验去，我们中午就不回来了，就带点那个饽饽呀、咸菜呀、就榨菜呀、葱袋的那种的，我们就在野外就吃了。
1: 站上呢，当时我们就是一个小面包，我们拿那小面包车跑遍了我们各个样地的取土取样，取完了回来，我们觉得实在是累了、脏了，然后就站上的小面包车，再带着我们去下面的希尔塔拉镇的公用浴室啊，或洗个澡。
0: 一代代人默默坚守，沉淀出台站独有的精神底色，扎根草原，奉献青春。而这片丰饶草甸的科研价值和前辈们吃苦实干的精神，也指引着严瑞瑞沉下心深耕草原科研。长期放牧、割草等人为活动叠加气候波动，持续引发呼伦贝尔草场退化。为厘清不同放牧强度对植被、土壤、大气、家畜的综合影响，找到兼顾生态稳定与生产效益的再出标准。2008年，严瑞瑞和导师、现任站长辛小平一同搭建起
3: 这个放牧梯度试验平台。那到底养一只羊或者一头牛，给它多大的草原最合适呢？
1: 应该是6.5到8亩地每只羊单位，转化成牛就是32到40亩地这么一个跨度。
3: 依靠试验结果，团队形成了地方标准，来指导当地牧民科学放牧。那不同退化程度的草场又该如何修复呢？2012年，辛小平、严瑞瑞和同事们开始做改良、修复与对照示范实验。
1: 我们也设置了不同的改良的方法，针对这个看哪种然后比较更优。有的就也许就直接就有有机肥，然后这个呢我们就是通过疏松解决它土壤的板结问题。
3: 团队还配套研发草原打孔疏松一体机及草场改良专用有机肥，制定打草场修复与合理一割技术标准，分区施测治理退化草场，经过切根、松土、施肥结合科学一割的综合改良修复利用措施，草地草产量提升2到3倍，羊草等优良牧草占比大幅上涨。
1: 现在就是去的一个是呼伦贝尔城巴尔虎旗的一个家庭牧场。
3: 这些改良修复和合理利用技术也辐射到了当地。这些年，严瑞瑞和团队伙伴在呼伦贝尔牧业四旗的家庭牧场、企业谢尔塔拉国营农牧场开展了10多万亩示范推广。
1: 做的，就那头还有4个，是吧？明天能完事儿。
3: 2023年以来，团队为牧民尔登的几千亩退化草场定制改良修复和合理利用方案，利用阶段性禁牧、分区轮牧、异牧轮换的方式，让草场样貌焕然一新。相较于未改良的区域，草地产量实现1到2倍增长，牧场经济效益提升20%到25%。眼下，科研人员正在开展有机肥巩固修复。
1: 对，你看这效果，尔登你没看过吧？改良以后和没改良以后它的差别，你看这一条一条这个。
4: 我想发抖音。
5: 大哥，就是看上我们这个黄花，真的好。
1: 你要是发个抖音，我们家草场改良了，这下我们又
4: 非
1: 要来你家看草场。
4: 我明天就给你看。
3: 要想把牧民家的示范做好，首先还是得牧民有保护草原的意识。根据计划，这片放牧场第一年修复后没有放牧，第二年草场进行了打草，第三年才进行放牧。而今年专家的建议是让它再休息一年，看到效果了，尔登自然是欣然接受。
4: 密度也上来了，羊草也足够了，比以前好多了。因为也就是草场好了，就当然就是那好了。
3: 鄂温克旗锡尼河西苏木的牧民巴图家的草场，今年专家们也帮他改良了250亩。
1: 5月6号我们进的这儿，
6: 所以它有个明显的对比。我们动完了以后，它的那个密度和那个高度，还有那个
1: 优势种、
6: 生物的多样性都提高了。那个优质牧草的这比例也提高了。
1: 它这个高度是高的呢，高度、密度和盖度它都增加了。我今天会测。
3: 亲眼见证草场蜕变，巴图满心欢喜。更难得的是，他还把这门技术学到了手，自己切根，把牛羊粪利用起来当有机肥，极大降低了成本。
4: 并不是我自己，挺多他们家的都想改良的。给我来电话，他们说他们还得来不来，都欢迎这个改良的草场呢。
1: 牧民对我们这个工作，挺认可。我看着他们给我们竖大拇指的时候，我特别欣慰。我觉得我们这项工作真的做得有意义、有价值。
3: 得到了牧民的肯定，严瑞瑞也很高兴。但在他的故事里，也有着难以平衡的羁绊。
1: 没接到你的电话，实在抱歉。
7: 没关系，就是我一会儿如果我需要打车的时候，我找你，你可以，就是你可以随时接到电话。
1: 可以。 随时啊，妈妈这会儿把它调成有声音。
3: 每年放牧季，严瑞瑞绝大多数时间驻守草原，陪伴孩子的时间十分有限。好在女儿从小跟着母亲往返试验样地，理解母亲的工作、生活、学习都十分自律懂事。
5: 然后觉得现在她也长大了，然后觉得内驱力更关键吧，自己能懂得学习，我觉得我们就更欣慰。
3: 辽阔草原，地广人稀，传统放牧全靠人力长时间野外值守，风吹日晒，人工成本高，年轻人不愿留在牧区放牧，劳动力缺口越来越大，这些现实原因加速了人工智能在牧区的应用。
8: 大哥，你家养了多少只羊啊？
9: 600多只。
8: 你能接受这个无人机放牧和机器人放牧吗？
9: 肯定能接受啊，以后都是机器人了，说这个无人机了，现在顺丰啥的送快递都有机器人了，都
10: 能行吗那玩意儿？这羊毛一见的，我羊还老实呢，别让你看看像兔子似的，更能跑。
11: 没你赶得好啊？
10: 你要人圈那个机器圈能这样吗？
3: 2021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联合北京理工大学等单位，在呼伦贝尔做智慧牧场技术示范。老牧民的疑问也正是科研团队想要攻克的难题，他们要让机器人更像人。
12: 今天的话，我们想针对机器人是本身它的避障性能的一个测试，我们是想测一下这个功能，就是点到点的路径规划，还有多点的路径规划，或者是动态点的路径规划。
3: 今年团队将全面升级智能放牧云平台，放牧机器人开机后，后台即可远程统筹全场管护工作。平台依托多年草原监测数据建模，能直观显示草场长势、牛羊位置，一旦出现过度放牧就自动提醒，还能自动生成轮牧、休牧方案，大幅减少牧民实地巡场的工作量。
1: 我们这个精准管控不是凭空说来的，是依托于我们长期的实验科学数据建立的模型，所以说我们是升级了，但是这个升级以后也是离不开我们前期的这个大量人工监测获取的数据。
3: 严瑞瑞说，18年前初见呼伦贝尔，望见无垠的草甸与待解的生态课题，有一种一眼万年的触动。从此，他的青春、他的事业都和这片草原一起变得丰盈。严瑞瑞的坚守是几代草原科研人的缩影，未来也还需要更多草原儿女扎根草原，一同绘就草原永续发展的牧歌。
1: 我老跟我学生说，不要怕辛苦，我当年也是青春，从青春来到了现在，但我现在依然在做这项工作。草原生态变化、草畜管理是个永恒的话题，它有它的价值，它会去揭示一定的大自然的一个反应的一个规律。来到草原上，你就想想，就感觉到啥都不是事儿了，一望无际，天苍苍，野茫茫的，风吹草低见牛羊。

接下来我们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昌平土壤质量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从1987年开始，几代科研人在这里做着同

0: 20公分的。这是 CK， 这个就是什么肥都不施的一个空排处理。
1: 北京昌平这片玉米地，远看起来和华北平原上任何一块农田没什么两样，但走近一看，同时期种下的玉米长势却各有不同。
0: 氮磷钾这是一个，那么还有就是只施氮不施磷钾，只施钾只施磷，然后氮磷氮钾不同的这个组合的方式。
1: 这里在做的是褐土土壤肥力与肥料效益长期定位监测试验，13个不同施肥方式的处理连续观测几十年，要回答的是长期施肥对作物产量、耕地地力的影响，为农民科学配肥提供依据。
0: 和单施化肥相比，那么我们这个配施了有机肥，它的这个增产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大家知道了，这个
1: 昌平站站长刘洪斌今年56岁，每年有200多天泡在田间，但早在学生时代，他并非最初就选择了农学方向。
2: 当年我们比较喜欢学化学，报的全是化学化工一类的专业，但是高考嘛，调剂就调剂到了这个农业大学。农业大学里边这个专业里边又带化学，原来就叫土壤农业化学。
1: 1995年研究生毕业后，刘洪斌进入北京市土肥站工作，为期一年的基层田间蹲点经历彻底改变了他对农业科研的认知。
2: 这些年来我都深深感到，这一年虽然时间不长，只有一年的时间的蹲点，但是确实是接触到了，比如说在北京这小麦是怎么种的，经播的量是多少，播种以后该怎么进行镇压、水分管理、越冬等等，就是这一系列的生产实践的活动，实际上是从实验室的盆盆罐罐走向了真正的生产实际，也真正的认识到农民的需求和我们的能够做些什么。
1: 农民的真实需求正是昌平站科研的出发点。上世纪80年代化肥大面积推广，科研的首要目标是要提出科学施肥和土壤培肥方法，保障粮食安全供给，于是布置了土壤肥力与肥料效益试验。2001年，刘洪斌调入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这一时期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成为时代新考题，他便把科研重心转向农田灭源污染防控。如今他同时兼任农业农村部灭源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首席专家。这块玉米地看上去平平无奇，它的地下却另有玄机。
0: 昨天啊，下了一天的雨，要把这个水样采集回去做一个它里边的一个成分分析，特别是硝酸盐氮这块的这个污染物。
1: 上世纪末，水污染问题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在治理过程中发现，即便是关闭了工业点源，城镇的污水处理厂也建起来，部分流域水质仍未实现根本好转。科研团队意识到农业灭源污染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诱因，为了搞清楚不同施肥方式对水污染的影响，2007年团队布设了褐土硝酸盐磷溶长期监测试验，理清了施肥与水污染之间的关系，为全国农业灭源污染的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与技术支撑。
0: 从我们20年的实验上来看，粪肥和化肥各占一半，这个比例是最佳的。吉林0到20厘米，90年10月采样人采样的位置。
1: 昌平站的土壤库不仅存放着本地褐土样本，还包括吉林公主岭的黑土、湖南祁阳的红壤、陕西杨林的黄土在内的我国9大土壤类型的土样都在这里有保存。
0: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便于追溯，随着社会关心的这个角度不同，有了这个基础的样品，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样品在必要的时候给它拿出来，做一些包括土壤的污染元素、重金属啊，或者是有机污染物啊等等这些个是吧检测。
1: 这些泛黄的历史资料揭开了昌平站的身世。
0: 从87年到现在，将近40年，当年为申请肥力网撰写的整个的任务申报书。

0: 1987年，刘耕令、李纯忠、陈子明三位土壤科学家牵头申报全国肥力监测网络，申报方案规划布局了9处观测场地，代表全国70%以上的耕地土壤类型。所有站点统一建设方法，统一试验设计，统一监测规范。从吉林的黑土到广东的赤红壤，用同一把尺子丈量中国耕地的肥力变化。
1: 这一份就是当年国家纪委对这个申报书的一个正式的一个批复答复，总投资是878万元。
2: 在当年那个经济条件下，国家能拿出这么样一大笔钱来建设这个9个站点的肥料效益和肥力的这个观测基地，下了很大决心。我想这也是国家这个系统长远的谋划，也是老一辈科学家把他们的专业所长所学贡献给国家智慧。
0: 经过多年发展，昌平站成为了这张监测网络的核心大脑与数据中枢，各观测点既独立保存土壤样本，同时每5年还寄送一套完整样本到昌平站。受城市化进程影响，广州赤红壤监测基地已被征战，昌平站保存的广州赤红壤样品也成了了解当地土壤肥力演变的珍贵历史资料。吉林公主岭，我国黄金玉米种植带，脚下的黑土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肥力网黑土监测基地就坐落于此。
3: 这氮磷的，这一到秋收的时候，如果有风，1到5的这个处理。
0: 和昌平站一样，这里开展了30多年的土壤肥力与肥料效益监测试验。主持项目的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科研人员换了好几代，无论人员如何更迭，这份科研使命与协作传统始终在传承。在公主岭的土壤库，建国初期的土壤依旧保存完好。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老一辈科学家就已经开始为土地建档立卡。而肥力网运行的30几年里，各个基地都经历过人员更替、办公场所搬迁等各类难题，但长期定位试验观测从未中断。
2: 任何一个事儿都是一个团队、一个专业、一个人所不能够全面完成完善的，实际上就是做有组织的科研，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也是我们中国独特的这个体系优势。
0: 长期定位试验不仅系统阐明了我国土壤肥力和肥料效益变化规律，更重要的是给农民带去能直接落地的科学用地养地技术，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4: 这个量非常大，你看这密度、这高度。
0: 李振军是公主岭朝阳坡镇东新村的种植大户，今年种了1500亩地。从15年前开始，他就和公主岭黑土基地合作，做有机肥、化肥配施和秸秆还田示范。养殖场的粪污和农作物秸秆处置不当，是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成因。只要方法得当，两者均可变废为宝。粪肥下地能化解养殖污染难题，秸秆深埋更可提升地力。李振军家的农田采用2项还田技术后，每亩能增收1-2百元。
4: 我们深翻秸秆旱春旱年头，那有能增产30%-20%都不止，雨水调和年头也能增产5%-10%。
0: 从吉林的黑土地向南2000多公里，湖南祁阳肥力网红壤观测点所在地，一场秋水切埋秸秆还田技术现场会正在这里举行。该技术的主要负责人是昌平站90后成员樊比前。
5: 第一个问题就是，在这种长期悬耕的这种背景下，现在耕程的厚度呢普遍在降低，威胁的是我们水稻的产量。
0: 秋水切埋技术起源于东北寒地稻区，秋是把传统的春季还田提前至上一年的秋季，水指的是秋收后田间适量补水。东北地区气温低、秸秆腐解慢等问题，导致很多农民不愿还田。昌平站创新秸秆切埋还田方法，借秋冬春3季200多天休闲期的低温腐熟秸秆，既避免伤苗又培肥改土。目前这项技术正加快向长江流域试验示范，测产显示每亩产量增幅达到12%左右。
5: 稻田根层的变薄，特别是双季稻区还可能面临着土壤的酸化、重金属的提升，那么这是影响稻米质量的，秸秆的这种剪断，秸秆的压埋进土壤，有利于这个双季稻区跟稻油农作区产量的提升和土壤的保护。
3: 这个蛮好，压的实，这个就是像那个草在里面，它有质多一点，它就透气一些，透气透气好一点。
6: 团长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0: 在昌平站有一个面圆跑团，刘洪斌是发起人，樊炳乾是团长，团里每个人每周至少要跑15公里，每年会评选出年度最佳跑友。
7: 这边有56个人，然后每周日的话会统计大家的跑步成绩。今天早上起来跑步，一方面是唤醒自己，另一方面是开始思考昨天的工作有没有做完，然后今天有什么计划。所以我经常跑步的时候就在想这两件事。
0: 刘洪斌已经坚持跑步10多年，在他看来，跑步不仅能锻炼身体，更能锤炼韧劲儿。而从1987年老一辈科学家起草监测网申报书算起，这场关于耕地守护的科学马拉松已经跑过了将近40个年头。跑道上有人接过接力棒，有人正在冲刺，他们跑遍全国，让脚下的土地越种越肥。
2: 我觉得只有一个字儿，是干，一切都是干出来的。遇到困难就是用来考验你的，只有走过了这个坎儿，你才能够更进一步。一旦心有所属，那我想你和你的团队在做这个过程中就不会感到苦了，就会其乐无穷。
0: 一张深耕近40年的全国土壤肥力监测网，一群跨区域并肩同行的科研工作者，从老一辈科学家高瞻远瞩布局肥力网，到新时代科研人接续创新，几代人以长跑般的韧劲儿持续为耕地体检，为种地开良方。他们把实验室搬到田间，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农户看得见的增产实效，为子孙后代留下一方可持续发展的土地，切实干出实效，这就是他们交出的答卷。
8: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一提到麻，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麻袋、麻绳、粗麻布。很多人可能觉得麻是老旧过时的材料，我今天就要打破大家的固有认识。

0: 就在咱们湖南长沙，藏着一座世界级的麻类研究中心，这里可是全球最大的麻类种质宝库。麻除了能够做布料，还能够做些什么呀？据说啊，还能够修复盐碱地，处理污水，甚至还能够做成各种各样的食品，你敢信吗？走，咱们这就去研究中心看一看吧。朱总，你好。哎，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幸会，幸会，
1: 幸会啊！
2: 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朱爱国副所长，
0: 听说您这是个大宝库啊，那我就很好奇，咱们这到底有多少种麻类资源呢？
1: 有18000多份。
0: 18000多份？
1: 对，都在这儿，带你过去看看。
0: 好，我们赶紧去瞧瞧。
1: 瞧瞧瞧瞧。这里啊，保存了全球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麻类种质资源，其中有一些呢，还是独一份，濒临灭绝的了。
0: 我想说这里边好冷啊，这多少度啊？哎，老师您好，这么冷，还有我们的科研人员在里边工作。
3: 我在清理种子。
4: 这个里头呢，因为是2度，也
0: 就2度，
4: 这个温度很低很低了，就比家里头的那个
0: 冰箱还要冷，
4: 还要冷，
0: 快得瑟瑟发抖。
4: 湿度呢是在45%到50%。之间，所以要保存这么好的条件的话，那个种子的保存呢，可以达到30-40年。其中呢，我去年已经拿了一份出来测的时候，它是1980年在那个非洲那边考察回来的那个种子，然后我做一下测试，结果它的芽率还能达到80%以上。
0: 可见咱们的这个保存的环境是特别好的。1980年的，比我年龄都大，还能够保持80%的这样的一个发芽率。哎，我看咱们这儿有好多这样的箱子啊，还有这样的桶子，那每个里边装的都是不同种类的麻类资源吗？
4: 对，像这个柜子里头呢，就是已经整理好、编好木的这些资源，就放到这里边。然后这些桶子呢，就是一些，比如说今年或者是去年刚刚繁殖回来的，还没有达到那个入库标准的，就放到这里。因为我们的入库标准是有要求的，各种麻的那个入库标准还不一样，要达到85%以上的芽率才能够入库。
0: 我看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品种啊，
4: 红麻、黄麻、亚麻、大麻。像这个上面呢，就是每一份的一个全国独一的一个统一编号啊，这里边的种子是这样的状态。
0: 哎，这个什么红麻、黄麻、青麻，就是因为颜色不一样吗？
4: 它是不同的种，甚至是不同的科了。
0: 我没想到这个麻类还有这么多不一样的品种啊！看来我们平常所知道的真的是冰山一角。
2: 麻的家族很大，茎皮或叶纤维长而坚韧的一些植物都被称为麻。
1: 麻类植物呢，就是指啊，我们利用它的茎秆、叶的纤维，用于纺织、织造的这一类植物。麻类植物的纤维呢，它是从茎秆和叶里面提取，而棉花呢，它是从种子里面提取，这是这两者天然纤维的重要区别。那么全球呢有100多种麻类植物，常见的呢其实就是有10来种。我们湖南最常见的就是苎麻。苎麻原产于我国，在我们湖南省呢分布也很广，我们湖南种植面积最大的时候有300多万亩。苎麻的纤维呢它非常的好，我们目前呢主要是用于制造衣服。苎麻呢还有大量的叶，它的叶的蛋白含量很高，所以它还可以作为饲料。
0: 亚麻我们听的比较多。
1: 对呀，亚麻是亚麻科。
0: 亚麻籽啊。
1: 对呀，亚麻呢，它有纤维皇后之称，有永不过时的流行，在各个大的这个时装秀都有亚麻的身影。如果用纤维的话，我们称为亚麻。利用它的籽儿的话，称之为胡麻。那么这个亚麻籽儿呢，可以榨油。我们所研究的这个大麻呢，是4-氢大麻酚在0.3%以内的工业大麻。那么纤维用途的呢，我们又称之为旱麻；种子用途的呢，我们又称之为火麻。火麻，我们在市面上经常可以听到，像那个火麻仁、火麻油。火麻仁蛋白呢，它是目前最好的植物蛋白。
0: 所以把它用来做一些食用或者是一些油脂的原料。
1: 对呀。 这个旱麻的纤维啊，它的特点呢也是抑菌、透气、防紫外线，然后穿着舒适，比较柔软。
0: 看这边还有红麻、黄麻和剑麻，这些我们就比较陌生了啊。这又是什么呢？
1: 首先我把红麻和黄麻一块儿说啊。红麻和黄麻呢，它只能用于就是做那种包装袋。我们过去啊，包装粮食、包装食品的麻袋，就是用这个麻纤维做的。你摸一摸，发现有什么特点？
0: 干一些。
1: 还有呢？
0: 一些。
1: 还有呢？是不是更粗一些？
0: 硬一些。
1: 硬一些，对。
0: 所以这个就不能做衣服，是吧？
1: 对，这个就不能做衣服。
0: 这个又是什么呢？剑麻。
1: 对，这是剑麻，因为它的叶片长得像那个剑，它的纤维呢，就是从这个叶里面
0: 也在这个里面
1: 叶里面提取出来的。剑麻的纤维呢，我们经过剥制和提取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啊，特别在海水的腐蚀和浸泡。过去呢，利用这个剑麻的纤维做军舰的缆绳。刚才我们所介绍的这六种麻呢，是我们当前栽培面积最大、应用最

0: 广泛的六种麻。那么除了这六种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麻，也很有特点。
1: 看到了，这边有很多，还有椰壳麻、菠萝麻。
0: 对。然后呢，我们
1: 罗布麻。
0: 之所以把它叫罗布麻呢，是因为它在新疆的罗布泊发现。那么这种麻呢，它的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在沙漠里生长，可以起到防沙、治沙的改造盐碱地的这个功能。它的茎杆它是可以做纤维的，它的那个布呢非常的柔软。除此之外，罗布麻的叶富含黄酮等生物活性物质，用罗布麻的叶做成的茶叶具有降血压的功能。所以罗布麻呢，它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新兴的一个麻类作物。
1: 看这么多的样品，我们这有没有种植麻的？
0: 有，在我们的科普园就有种植麻。
1: 哦，
0: 我可以带你过去看看。
1: 好，我们去看看真实的麻到底长什么样。
0: 这里是黄麻，
1: 哇，没想到咱们的麻的种植环境是这样的
0: 啊！
1: 而且这个黄麻哇这么高啊，
0: 对呀，
1: 高高的直直的，
0: 这个长到4米多呢，
1: 哦，那有快两层楼高了。
0: 是的 ，cool。这是我们湖南最常见的苎麻，
1: 啊，
0: 种植面积也很大，
1: 啊，叶子不一样啊。
0: 对呀，苎麻的叶子呈心形啊。
1: 嗯，
0: 我们前面说过呢，苎麻呢主要是啊，利用它的茎杆的纤维，那么怎么利用茎杆的纤维呢？像现在要收获的话呢，我们是把它的茎杆从中间折断
1: 啊，
0: 折断之后呢，然后把它的皮呢这样给拔下来，啊，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
1: 麻在里边，
0: 这
1: 个是麻了，
0: 这中间的这层白色这个纤维呢，啊，就是我们要利用的这个麻纤维。
1: 这个
0: 啊，对对对，
1: 这个就是麻。
0: 对对，哎，你把它撕出来，对，
1: 能够这样撕出来，
0: 对，
1: 这个叫苎麻。你看我手拨也拨出了很多条麻线。
0: 是是是，你扯一扯。还是
1: 还是很有韧性啊，
0: 很有韧性，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1: 它也得费点劲儿才能把它。
0: 对呀，要费点劲，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你我们选育品种的话，它的皮越厚，它产量也越高，它的纤维素含量也越高。
2: 麻是中国最古老的作物之一，也是人类最早使用的纤维材料来源。麻之物的源头可追溯到10000年前。据考证，麻的使用比丝绸至少早了5000年，比毛至少早了6000年，比棉至少早了9000年。到了现代，麻类作物更是各显神通，已经渗透到衣食住行各个领域。麻除了纺织、改良土壤，还有什么惊喜呢？
1: 刚刚我们了解了麻的不同种类以及它们各自的用途。哎，我听说麻还可以应用到环保领域，我们来问问看。陈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1: 咱们这是在做什么实验啊？
3: 我们是在做一个重金属污水处理的一个实验。
1: 所以说咱们的麻还可以处理重金属吗？
3: 是啊，我们用的是黄麻做这个重金属处理。那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试验吧。这个三角瓶里边呢是我们的原水，也就是我们需要处理的含有重金属的这些污水。我们这个里头的是含有锌和镍的这种废水。我们现在是加的氢氧化物，它是会形成一种胶体。这种胶体呢，它是带的电荷是相同的，相互的排斥，不能够完全的沉淀下来。然后呢，加入我们的黄麻的材料之后，因为我们这个黄麻的材料是带负电的，而且它这个分子量就是很大，它就相当于是一张带电的网一样的把它捕捉下来，就沉在一起了。我们下一步就要准备要加这个黄麻这个材料了。这个材料呢，主要的成分是我们的黄麻，用它的全杆，也就是包括茎和叶，直接进行粉碎。粉碎了之后呢，加了一部分的这个 PAM 一起来做成这个材料。
1: 我们现在把这个黄麻粉加入到我们的液体当中去，观察一下它的变化。我看之前是有一些一团一团的分散的絮状物的啊，我感觉现在的这个絮状物比刚刚越来越小了，之前就是散的，一团一团的，现在越来越集中，越来越密集了。
3: 这个过程实际上我们就叫做絮凝。
1: 好，现在我们看的比较明显了，这个底部像是有一层棉花似的。这个堆积的絮状物就是重金属和我们的黄麻发生了反应吗？
3: 对，这一个呢是含铜的一个废水。
1: 好，我们现在加入这个黄麻粉。
3: 来，我们看，
1: 哎，反而这一下子这个颜色就从。

0: 从
1: 对，
0: 青绿色变成了黄绿色，
1: 对，
0: 颜色好像
1: 这个
0: 清澈了
1: 速
0: 一
1: 度
0: 些。
1: 是比较快的。
0: 我们还等待它的反应。
1: 你看，现在就更加轻了。
0: 它也是明显的出现了这个一个分层的现象啊。
2: 通过实验，我们进行了对比，左边是重金属污染的原水，很明显还是浑浊的；中间是被锌和镍污染的水，但是加了黄麻粉之后，水变清澈了。而黄麻吸附了重金属，形成了大量絮状物沉淀在底部。右边这片含铜的废水同样也变清澈了。
0: 那我们现在有应用到这个河流的污水治理当中吗？
1: 我们现在用的是到电镀和电子厂这种污水处理用的比较多。它每一平方米的这个电子板会产生1.5吨的重金属的这种废水。我们的这个效果呢，经过测量的那个水里边的这个重金属的含量也是非常低的，0.04毫克每升左右的这么一个含量，这个是完全可以达到那排放的一个标准了。
0: 哇，这个实验室真是与众不同哈，油盐酱醋，连剁辣椒都有，怎么都是吃的？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0: 请问这些东西和麻有什么关系呢？
3: 其实我们麻也是可以做食品的，然后比如说火麻籽还有亚麻籽都是常见的保健食品。
0: 哦，亚麻籽油。
3: 对，这是常见的，还有火麻籽油。除了我们做火麻籽油呢，榨油之后的火麻粕，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植物基的酸奶的，因为它的蛋白含量很高，我们可以把它做成火麻乳，然后通过乳酸菌发酵可以做成植物基的酸奶。这种对老年人负担会更轻一点，因为它的胆固醇含量几乎没有，它也没有乳糖，然后对于很多乳糖不耐受的人群也是非常友好的。
0: 啊，这个就是咱们的植物蛋白
3: 对
0: 做出来的酸奶。
3: 对，火麻乳做的酸奶。
0: 嗯，您不说的话也喝不出来是这个植物蛋白的，好像和其他的差不多，但是它的味道要稍微淡一些，没有那么甜。
3: 植物蛋白的话，因为它的溶解度稍微低一点，所以说它没有酸奶的话那么浓稠。而且我们火麻仁本身也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品，它本身具有润肠通便的功能。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用火麻的仁，或可以做成这种啤酒。
0: 哦，这是啤酒啊。
3: 对，
0: 我开始也以为是油呢，没想到咱们的麻还有这么多的实用的用途。你看，能够做成油啊，还有酸奶，居然还能做成啤酒，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2: 其实麻作为食物在我国拥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4000年前，麻还曾作为北方人的主粮。我们常说五谷丰登，这五谷里曾经有麻。周礼里说的五谷是麻黍稷麦豆，楚辞的注解里五谷是稻稷麦豆麻，可见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麻作为谷的地位是得到公认的。只是随着农业技术发展，产量更高、口感更好的作物被培育和引进，麻就从大家的餐桌上淡出了。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麻已经被应用到更多的领域中，我们也希望关于麻的应用潜力在未来得到更多挖掘。炎炎夏日，海滩游玩是许多人消暑度假的首选。然而近期离岸流导致的溺水事件频发，再次敲响了安全的警钟。8月11日，辽宁大连一名女士在海边游玩，被离岸流带入深水区，溺水10余分钟后，所幸被救援队用桨板成功救起。7月下旬，在海南陵水离岸港海域，一名游客下海游泳时被离岸流卷走近1000米，幸运的是被当地村民驾驶摩托艇及时救回。在海边，我们经常会发现海水表面白色的浪向岸上冲来，似涨潮，而海水下面蓝色的水向海中间流，似退潮。这种现象其实就是离岸流，而离岸流的凶险是不容小觑的。
4: 离岸流它主要是因为外海传过来的波浪在摩擦力的作用下发生破碎，然后这些破碎了波浪呢，它携带的悬浮物会在这里沉降，久而久之会形成一个内凹型的蓄水池。随着这个时间的积累，它达到了一定的压力差之后吧，然后它会在中间相对低洼的地方，它会形成一条急流，可能速度会在2米每秒甚至到10米每秒。如果这时候游泳者正好处在这个位置，就会很快地被带到外海去，造成危险。
2: 简单来说，就是由于波浪和潮水的运动，沙滩与海水的交界处附近常常会堆积起狭长的沙丘，涨潮时海水流动速度较快，很容易越过沙丘，但退潮时海水流动速度将趋缓，最终滞留在沙丘内侧，就形成了一个水池。而在某些情况下，退落的水流会产生足够大的冲击力，以强劲的力量突破水池边缘的薄弱部位，海面上就会出现断层状的海浪。这个时候的海水流速极快，如果人在这个区域内，很容易造成危险。
5: 说白了，离岸流其实就有一道急流把你带向大海。为了您看得更加直观，我们在这个急流赛道里进行模拟实验。经过测算，水流速度为2米每秒左右。那像一个我这样的游泳高手，能不能和它对抗呢？我已经做好了全套的安全防护，这根安全绳会时刻保护着我。在最紧急的关头，我还会打开腰间的安全气囊，我们还准备了安全防护网。所以你千万不要轻易尝试。准备，3、2、1。

0: 不行，游不动了。这种持续的水流太耗费体能了，而且真的一个浪打过来，喘气都难。你要想啊，游泳的世界纪录是100米49秒，这也就是2米每秒左右。真的遇上10米每秒的离岸流，根本游不过他。
1: 我们可以看到，伊诺这样的游泳高手在装备齐全的情况下，在离岸流的作用下也十分吃力。专家告诉我们，若是遇到这种已经处于离岸流区域，并且体力不支持，我们需要保持平静，节省体力，尽可能让自己不在水面上，顺着水流漂浮。因为离岸流只有在流经的地方会有强流。 而到了开阔的海域后，它的水流会变弱，这时就可以游回安全区域。在青岛第一海水浴场工作了30多年的救护队队长钟志忠曾经参与500多起溺水事故的救援，他同样认为要采取顺流漂浮的策略，
2: 一定要借助你当时的地理环境，比如坚硬的石头，或者是顺着流一口气憋住了，顺着流走，不要惊慌。 到了一定时候，这个离岸流是自然解脱的。

0: 大家好呀，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真真，给你看个好玩的，这海獭呀，居然有个小口袋，还能装下这么多东西。
2: 一起数数看，
3: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
4: 再来一次，
3: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
4: 还有吗？我还能装呢。
0: 哎，你等等，你确定海獭有口袋？
1: 啊，不是口袋吗？
0: 那就有请小海獭再演示一次吧。
4: 你们看，就是这样子放进去的，就夹在这里了。这下看清楚了吧？
1: 哦，这回我看清楚了，好像呀不是口袋，看起来呢像是利用了鸽子窝下面的松弛皮肤来当口袋呢。
4: 算你聪明。
0: 没错啊，海獭的这假口袋用处可大了。
5: 海獭是食肉目的一类动物，它属于水獭这个家族里面了，它在水獭家族里是体型比较大的。
4: 我身高最高有1.5米。
5: 那么它也是唯一一种生活在海洋里的水獭的类群的一个物种。海獭在它两个前肢的中间嘛，它有一个皮褶，那这个皮褶的话就会形成像网兜形状的这么一个部位吧，可以让它去携带一些食物，因为它会用石块作为它的一个工具嘛，所以它也会把石块放在这个皮肤的皱褶里面，相当于一个袋子一样。
4: 没看到什么吧？
1: 哈哈，原来啊是个饭兜子呀。
0: 对呀，海獭可是个贪嘴的大胃王，他们每天几乎要花一半的时间在干饭这件事儿上，然后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1/4的食物。
1: 啊，那是多少呢？
0: 一只雄性海獭的体重大概是70斤，那就意味着它每天能吃下大概20多斤的食物。所以呀、螃蟹、海胆、鲍鱼、大鱿鱼都是海獭的食物，时不时他们还吃些小贝类当零食。
4: 吃货可不是浪得虚名的。
1: 哇，这也太能吃了吧，果然是个吃货。
0: 作为一个合格的吃货，海獭不仅吃得多，还吃得讲究。他们会自备餐具。聪明的海獭可是海洋生物中唯一会使用工具进食的专家。
1: 哎，他们怎么用工具吃饭的呀？
0: 哈哈，这样，

0: 海獭的食量确实是比较大，它基本每天的食物的那个总量能够到它身体总重量的10%到20%，甚至更多。主要是因为它生活在北部的海域，它的生活环境是比较寒冷的。那么它的食物呢，这些海鲜类都是属于高蛋白，但是属于低脂肪一类食物，所以供给它的一个热量的产生的脂类是比较少的，所以。在这个条件下的话，它会大量的去进食，以补充在寒冷水域生存的一个基本需求。
1: 多吃小海鲜是为了抗寒了。
0: 因为海獭的食物里面的话，包括海胆啊，包括一些贝类啊、扇贝，还有双壳类这些有壳的这种食物比较多，那么它自己很难把它打开，所以呢，它会找海底的一块石块来作为它的工具，帮助它去破碎这些壳类。也就是说，它前胸宽度的1/2到2/3这么大的一个长度，那么还有的话稍微有一点这个厚度，让它双手举起的这个壳类去跟那个敲打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接触。那么它把它带到海面的时候呢，它会仰面朝天的平躺在海面上，把这个石块放在它的前胸，用它的这个贝类呢去敲打这个石块，用石块和贝类的一个撞击，让这个贝类的壳破碎，它这样能吃到里面的肉。
1: 顶级吃货思维。
2: 作为生活在北太平洋的居民，海獭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海里的。
3: 嘿嘿，难怪呀，经常看到它们悠闲地在海面上躺平。
2: 哎，它们可没躺平，它们是躺忙。它们呀，躺着吃饭饭，躺着带娃，就算是睡觉也不能松懈。它们需要手挽着手，或者干脆躺进海藻里，让海藻缠住自己，才能保证睡醒还和自己的伙伴在一起。
1: 我们聪明吧？
3: 哎呀，这确实是好忙呀。哎，我想起来了，他们呀还会躺着揉脸呢，超级可爱。

0: 它们揉脸脸不是卖萌，而是在整理毛发。它们会从头到尾十分仔细地整理毛发，这对海獭来说非常重要的哦。
1: 海獭每平方厘米的一个毛发的数量在10万根以上，这个在整个哺乳动物界里面的话，它是毛发的这个密度是最高的，主要还是因为它几乎是全天，包括睡觉也是在海洋里度过的。因为北太平洋北部比较寒冷的海域里的话，它御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存必须技能。其实不光是海獭，就是所有的哺乳动物，它每天都会花一定量的时间来梳理它的毛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那么可以让它的毛发保持清洁的一个状况，而且能够保证这些密毛或者长毛的动物的话，它毛发不打结，而且同时这样呢，清洁之后的话，可以让它的这个皮肤的分泌腺能够分泌得更加的顺畅，因为只有让它的皮毛防水，才能让它更好的御寒和更好的去在水中去生活。
2: 这下躺上一整天都不怕了，嘿嘿嘿。
0: 因为这身厚实的毛发呀，它们就算是整天躺在海水里，里面的皮肤都是干燥的哟。
3: 哇，好厉害呀，难怪这么多人喜欢它们，真是可爱又聪明的小动物。
0: 对呀。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3: 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让我们来帮您解答。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拜拜，
0: 拜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焊接，高空几十米带电检修，城市百米外墙擦玻璃，河面24小时无人捞垃圾，快递异形包裹全自动分拣，这些人类不敢干或者累到崩溃的高危苦活，现在全靠机器人特种兵扛下所有，而且很多都是中国造。今天珊珊带你看世界，一起来看看身怀独门黑科技的高危作业特种兵。我们首先解锁的是最颠覆重工行业的人形焊接机器人。在重工、造船、钢结构行业，至今还保留着人类最辛苦、最危险的工种之一——深度狭小空间焊接。大型船舶、巨型钢架建筑结构底部存在大量低矮、扭曲、封闭的夹层空间。传统焊接机械臂只能固定在指定位置，面对狭窄死角，完全无法作业。所以长期以来，哪怕高温灼烧、烟尘伤肺、视线极差，全世界的狭小空间焊接只能人工硬扛。而人形焊接机器人的出现，就是为了彻底打破这个行业困境。
1: 和传统固定式工业机械臂完全不同，这款机器人是真正适配人类作业场景的全尺寸双足人形设备。它身高约1.73米，拥有高度仿生的灵活躯干与灵巧手，可直接握持标准工业焊枪，无需改造车间生产线，不用铺设轨道，就能像真正焊工一样自主移动作业，自主下蹲低位焊接，焊完平稳起立，自主切换周边焊接点位，完整复刻焊工整套操作流程，支持 VR 远程操作，操作员示范焊接动作后， AI 会学习轨迹自主完成批量焊接。
0: 接下来我们聚焦国产特种兵。
1: 人形机器人都拿起焊枪上班了，那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极限到底在哪儿？8月17日，宇硕科技放出了全新超人人形机器人的测试视频，在运动能力上刷新了公开测试记录。它腿长仅有0.85米，但在实验室条件下，原地跳高可达2米，极限奔跑速度达到12.66米每秒。两项指标均超越人类原地跳高、短跑瞬时峰值的人体极限。
0: 室内高危工业死角啊，有人形机器人兜底，那露天高空、城市楼宇的危险作业，如今又升级到了什么水平呢？你以为市面上的无人机只会拍照？错，全球首款能空中拧螺丝、切割碳伤的飞行机械臂出自中国，西湖风行 M500。全球首款量产带机械臂的商用飞行平台，直接实现从航拍观测到空中施工的跨越。
1: 普通无人机只能在空中拍摄画面，发现故障却无法现场处理，相当于只会报信。而风行 M500 搭载可伸缩多自由度机械臂，支持快速更换抓取、打磨、探伤、切割等工具头。它核心黑科技是6级大风下的叠飞协同系统，两台机器人配合作业，对接精度控制在1厘米以内，稳定性全球领先。
0: 2025年9月，它的双机协同作业成果登上国际顶刊《自然》，还拿下了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是国产空中机器人在全球前沿领域的重磅突破。
1: 放到工程场景里，高压铁塔、大型风电叶片检修，过去工人需要先断电，再登高塔设脚手架，几小时才能完工。这款机器人带电升空，几分钟就能完成全套检修，多用于野外大型重工基建运维，听起来像不像是工业空中吊车？但正是因为整机体积偏大，无法钻进楼宇夹缝开展近距离作业。其次，单次工具载重有限，大型重型检修配件没法携带。同时，双机协同操控门槛极高，普通运维人员上手难度大，这些都是研发团队持续优化的方向。
0: 接下来这个飞行器就像是小区迷你维修车，是专门为高楼密集的城市量身打造的低空飞行员。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灵巧，主打近距离安全性高的低空巡检，非常适合在城市楼宇之间穿梭工作。
1: 湖北电鹰飞行作业机器人最大的设计亮点就是全员包裹式涵道结构。传统无人机的螺旋桨裸露在外，在高楼密集的城市里作业，很容易撞到墙体，伤到行人。而这款机器人把所有旋翼内置封闭，从根源上杜绝了碰撞、刮蹭和伤人的风险，适配城市复杂环境。整机体型小巧灵活，拥有8公斤有效载荷，搭载高精度感知设备，6级大风天气也能稳定悬停作业，是城市低空精细化运维的得力帮手。高层外墙巡检、玻璃幕墙隐患排查、城区电力设施紧固、高空杂物清理，这些人工难做、危险系数高的细碎工作都能交给它完成。
0: 实景落地，机器换人，机器人正替代人类进入高空、水下、高压、高危重复劳动场景。你会不会好奇，为什么近几年特种机器人发展速度突飞猛进？我们来看一组数据：2025年国内特种机器人市场规模达290亿元，2026年预计达到352亿元。极限作业、应急救援这类机器人年增速超20%，行业有望在2030年迈入千亿赛道。接下来，我们把目光从天空转向身边的江河湖泊。水面保洁、水质监测，这些日复一日的琐碎工作，现在也有了专属的智能保洁员——水面保洁机器人。
1: 城市内河景观湖泊、水库、浅滩常年都会产生漂浮垃圾，水草、落叶、塑料袋不仅影响水域美观，堆积过多还会破坏水环境。传统清理方式完全依靠人工划船打捞，风吹日晒、淋水作业辛苦不说，还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全自动巡航水面轻漂机器人就是为水域常态化保洁量身打造的智能装备，单台作业效率能替代8名保洁工人。它搭载北斗定位加激光、毫米波多雷达融合导航，工作人员在手机端提前划定作业水域，机器人就能自己规划路线、自主巡航、无人值守作业。机身配备可伸缩双关节垃圾收纳臂，航行时自动识别并聚拢水面漂浮杂物，垃圾舱满载之后还能自主返航停靠排空垃圾，之后再次出发循环工作。设备体型小巧，桥洞、浅滩、狭窄河道都能顺畅通行。
0: 天上水里的高危辛苦活都有机器人替我们分担了，那每天进出海量快递包裹的物流仓库呢？快递分拣是物流环节里重复性最高、劳动强度最大的岗位之一。现在智能分拣机器人已经成为物流仓库里最勤恳的固定员工，已在中国邮政广州邮区中心稳定投用，同时批量进驻全国10多家顺丰邮政分拣枢纽。
1: 它搭载自研5指灵巧手仿生结构，高度接近人手，力度角度可以自适应调节，软包、硬箱、异形快件都能稳定抓取、精准投放。它还可以自主翻转快件、摆正面单，方便扫码识别，同时智能筛查破损、渗漏的异常包裹，有效降低错分、漏分率。设备支持全天候不间断作业，无惧高温、噪音、夜班等艰苦环境，作业效率能够媲美熟练工人。
0: 当然，目前的分拣机器人也有局限，单次抓取重量上限低，大件重包裹无法处理，灵巧手精密零部件长期持续作业磨损快，维护频次高，遇到完全透明湿滑的快递袋抓取容易打滑出错，单台采购成本远高于传统固定机械抓手，小型快递网点投入压力较大。但瑕不掩瑜，随着技术持续迭代，这些短板也会一步步改善，未来它能胜任的工作也会越来越多。从自然国际顶刊论文到日内瓦发明金奖，再到全国上百座城市落地商用，头部物流企业资本入局，国产机器人不再单纯模仿海外，已经走出了自主研发、场景定制的特色路线，用硬核科技为我们的生产生活减负护航。
2: 今天我们的节目来讲瓜果蔬菜，来某包某包上线，请帮我找一张珍稀限量版的黄瓜配图。
3: 好的，这就按照您的要求匹配图片。
2: 这就是你找的图片？不会吧，黄瓜上居然长出了叶子。 我要找的是黄瓜，不是黄瓜藤。你这找的图片不太对劲儿吧？你不会是坏了吧？
3: 我可没坏，这些图片真的是真的。不信你看七月三日的新闻。哦，
4: 自己家种的，
5: 是一样的黄瓜味，已经吃了，从来没有遇见过。哎、我父母应该没见过吧？60多岁。
1: 一根黄瓜的果皮上直接长出了一片完整的叶子，没有藤蔓连接，没有茎干过度，网友们炸的锅。有人说这是转基因黄瓜，有人说是基因突变，还有人说这是黄瓜变异了，吃了有毒。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陕西省生物农业研究所副所长李博博士，
6: 这个是我们广大的网友们的一些推断，但实际上它并不科学。首先呢，它不是一个转基因的作物。转基因呢，是把外源的这个基因转入到植物体内。国家允许销售的转基因的棉花里面，转入的是抗棉铃虫以及抗除草剂的基因。如果这个黄瓜上面长叶子是转基因的作物的话，整个植株上的所有的黄瓜上都会长叶子。说它是基因突变，也不完全对。基因突变是指 DNA 序列发生了断裂，碱基发生了替换，插入或者是删除了一些基因，突变以后，这个植株都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后代也会成为这样的现象。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黄瓜上长叶子只是一个个例，说它这个有毒也是完全的一种个人的臆测。食物有毒通常是它的体内形成这个有毒的化学物质，或者是它自己被一些病原微生物侵染了，或者是它自己发生了腐败或者变质。但是这个黄瓜它的生长呢是很正常的，而且只有这一个黄瓜上长叶子，有毒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其实这在我们植物学上它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做植物器官异位化，就是在不同的地方长出了它不该形成的一些器官。
2: 哦，原来这只是无伤大雅的发育小差错，这下我就放心了。不过我们最关心的是，像这种器官长错位了的瓜果，它还能吃吗？
6: 我们评价一个食物安不安全，器官异位化的现象呢，在自然界中其实是比较多的，所以它的发生并不会改变这个植物本身的一些主要的性状，它只是一个偶然出现的一个特异现象，它还是一个正常的黄瓜，可以放心的食用。
1: 专家提到的器官异位化，通俗来说就是植物长差了，但植物天生就是变形金刚，黄瓜长叶子不是出错了，而是植物变形本能的一次偶然闪现。
6: 我们所有的植物细胞啊，它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植物的细胞全能性，它的细胞具有发育成整个植株所有器官的这种潜力，就好像每一个细胞里它都有一套百科全书，就是植物发育成整个植株需要的所有的 DNA 的信息。但是呢，这个百科全书是加密的，比如说果肉细胞它只能看到它果肉发育的这一页的相关信息，关于什么种子的器官的花的其他的它都看不到，所以果肉细胞就只能发育成果实。但是在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下，百科全书中的加密会被破坏掉，比如说光照啊，或者是温度的呀，或者是植物的激素的调节，或者是其他的环境因素的影响，黄瓜的果皮上长出叶子，很有可能就是果皮细胞的它的加密被破坏掉，它就可以在种皮上、果皮上发育出一颗叶子来。这种现象呢，在植物界是非常普遍的。我们有些朋友可能在吃番茄的时候，把番茄切开以后，会发现里面番茄的种子居然已经发芽了。这个呢，我们叫做胎萌现象。我们大家熟悉的一种多肉植物叫做落地生根，它会在自己叶片的边缘发育成一个小的植株个体，掉落在地上以后就可以生长成一个新的生命个体。把水稻的这个基因进行一个编辑以后，水稻原本要长穗的这个地方呢，这个部位它会发育出像叶子一样形状的这个器官。
1: 植物界的魔幻程度这才哪到哪儿。再给你们看看身边的其他例子，比如月季花心，那些看着像鼻毛的细丝其实是花瓣的异位发育，仙人掌身上的针实际上是叶片退化而来的，花店里常见的重瓣花其实是一些雄蕊变异成了花瓣。植物界的变形金刚远比我们想象的多。
2: 2025年，我国科学家张宪省团队在顶级期刊《细胞》上发表了一项突破，他们发现了植物细胞重编程的关键分子开关，能让已经发育成熟的细胞返老还童，推回到具有全能性的阶段。 人类对植物全能性的调控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那未来我们可不可以像编程一样精准指挥植物细胞长出我们想要的任何器官呢？比如说啊，让黄瓜植株直接长出小番茄。
6: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脑洞大开，但是它也不完全是天方夜谭。比如说我们想让在黄瓜上长出小番茄来，那么首先我们就需要把番茄果实发育的所有调控的信息、基因、程序了解得非常的透彻，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只要我们人类不断地去探索，只要我们敢于想象，它也是有可能实现的。
2: 我觉得啊，这植物细胞的全能性还是很方便啊，要是我们人类也有就好了。哎，动物的细胞有没有全能性啊？能不能也像植物一样长出全新的器官呢？
6: 动物的细胞核里头也容纳了整个生命体的全部的信息啊，它也具有全能性的可能。胚胎干细胞它就是典型的具有全能性的细胞。大家可能都熟悉克隆羊多利，就是利用了动物细胞的这个遗传基因的全能性潜力。科学家呢，把一个绵羊的成年个体的乳腺细胞，把它的细胞核取出来以后，融入了一个去了细胞核的卵细胞中，通过电融合的方法，让它重新融合成一个受精卵，最后发育成了一个新的生命个体。植物和动物的发育在自然界里，它走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植物体细胞可以经过特定的条件诱导，重新返回成具有全能性的这种分生细胞，而我们的动物，它一旦形成的这个体细胞以后，就只能向着特定的组织器官的这种发育方向去走，它不能再返回。植物它可以无性生殖，我们通常说的嫁接呀，或者是扦插呀，就可以发育成一个个体。而我们动物呢，它主要的还是通过有性生殖，就是它必须要经过从受精卵发育成胚胎，再发育成各个器官组织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7: 不过在基因层面，动植物也有一些共性，比如 DNA 甲基化，这为未来提供了潜在的可能。理论上也许有一天我们能进

0: 顶着一团像绣球一样的大红花，而且这周围一片叶子也没有。这到底是什么花呀？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开得如此娇艳呢？走，我们一起去看个究竟。
1: 这是石榴花。
2: 这种花看见过，没见过这种花，第一次见。
3: 就是老丛花，就是绣球花，还有奇艳一枝花。
4: 要是叫彼岸花吧，
5: 是那个忘川花是吗？
6: 彼岸花是水岸花，
4: 有点像那个百合的样子，也有点像那个蜘蛛。
5: 我感觉它有毒，我不会喜欢它。
3: 下去吧，湖南最多是这个花。
1: 去教室的那种路边上吧。
5: 就是他们岳麓区那边是有这个花，还有就是那个植物园好像也有这个花。
7: 三一大道好像也看见过。
8: 我觉得这种花有点诡异，之前在公园里走着还没有看到，后来好像一夜之间就长满了一片。
3: 特别坏的花，不能观赏。
1: 还好吧，因为红色可能象征着喜庆，
7: 也还好看呢。
5: 很破败，很衰落，
9: 剧毒的吧？它很漂亮，但是它很毒。
7: 我听说过越艳丽的这种，可能就会有毒吧。
10: 这花没有叶子，孤零零一根笔直花干上团簇一丛像步摇的红色花朵，这究竟是什么植物？为何如此奇特？我们神奇研究员正在前往调查。

0: 小金琴，我现在已经到达了调查现场，你看我周围全都是这种美丽的红色花朵。我观察了一下，你看这个花呀，四周确实是没有叶子，花茎是渐变色的，由褐红色渐变成嫩绿色，上面看起来像步摇的花球，实际上是由数朵小花攒聚而成。我手边的这团花球就有1、2、3、4、5、6朵小花，这些辐射状伸出来的流苏是这种花的花丝和花柱。我判断这种造型非常奇特的花就是曼珠沙华，又名彼岸花。
1: 彼岸花是什么呢？它真正的名字叫石蒜，它是石蒜科石蒜属的植物。全世界有20种石蒜属的植物，咱们国家分布的就有15种。这种花卉呢，大概在1500年前就被咱们的祖先引入花圃了，就成为一个庭院观赏植物了。当时它的名字叫金灯草，哎呦，这听起来更好听一点，是吧？
2: Yes.
1: 它的开花时间呢，通常就是在秋季，在它开花的时候是不长叶子的。怎么这平地上没有任何的叶子，嘣就突然冒出来一朵花，所以啊，给人有一种神秘的感觉。
0: 确实，你们看，这里长着一大片一大片的彼岸花，河岸边、树下到处都有，还没有叶子。这花呀，随风摆动的时候，你还真别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好像自带了一种悲凉的氛围感。
3: 是的，虽然很漂亮，而且是热烈的红色，但是却有点阴森森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彼岸花的民间传说是真的？
1: 彼岸花或者说石蒜，开完花以后它才会长叶子，花叶是不相见的。另外一个就是彼岸花它生活的这个环境啊，是倾向于这种遮蔽度比较高的林下环境啊，它也会生长在一些烂石滩上面。那你想啊，有很多高大的树木遮荫，下面又是烂石滩，一想哇，这个情境是不是啊，就会让大家有一种阴森的感觉。特别的开花的这个习性加上特殊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环境，它俩一结合就会让人产生一种诡异的联想。但是哈，话说回来，这两者都是石蒜必要的一个生存技能。
0: 原来如此，那一般来说花朵和叶子都是一起生长的，那为什么彼岸花会如此特殊，花叶不相见呢？
1: 其实在植物的世界里面啊，有很多花叶两不相见的植物，就比如说我们看很多早春开花的植物，山桃啊、山杏啊，包括很多种类的樱花，都是先开花再长叶子。因为你要吸引更多的这种昆虫来为自己传播花粉，那必须让花朵更显眼一点，如果这花朵全都埋在叶子里看不见，

0: 虫子就无法找到他们服务的这个花朵对象，那怎么办？干脆啊，先把花开完，先接受了这些虫子的服务之后，我们再长叶子，这不就很好了吗？哦，其实彼岸花也存在这样的一个特性，在整个的这个生存环境里面，你看一大堆的花在开放，没有叶子的遮挡，多么的显眼。另外一个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彼岸花它在秋天开完花结完果以后，很快散完种子，这一年的生长季就结束了，它不用再长出叶子来了。那它的叶子在什么时候生长呢？通常是在春季的时候开始生长，到夏天的时候这个叶子就枯黄就死掉了。叶子它的工作是从春季到夏季来收集和储藏营养，各干各的事儿，所以两不相见是可以来执行的。
1: 但是有网友提醒，彼岸花是有毒的，闻久了会让人头晕，这是真的吗？
0: 剧毒谈不上啊，但是肯定有毒，如果误食了肯定会导致一些中毒反应，比如说恶心啊、呕吐啊。十三棵十三属的花朵们，包括彼岸花有毒，它里面含有的一些化学成分啊，还是一些重要的药物，比如说加兰他敏啊，在治疗小儿麻痹的这样的一个病症的过程中是一种比较有用的药物啊。同时现在还有很多的科学家发现，加兰他敏还是对阿尔茨海默症有一定的疗效，这相关的研究也在进行中，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去尝试啊，因为加兰他敏会引起非常严重的皮肤过敏，各种皮肤的附加的症状，这会带来很大的麻烦。赏花时候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你不要去啃它，稍微的闻一闻，稍微的触碰一下也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最好不要近距离接触，因为如果把这个花给它掰开枝叶啊，不小心留在了手上，不小心误食了以后，还是有可能引发中毒反应的。当然了，我们在庭院里面，自家的庭院里面，你可以把它当作新鲜花来处理，但是你要是在公园绿地，你要是把它掰下来，哎，这可就违背公德秩序了。
2: 现在很多绿化带的彼岸花都被践踏采摘掉了，小惊奇提醒大家，彼岸花不仅有毒，不适合采摘，大家也一定要呵护这些花朵们啊。哎，如果实在喜欢，我是不是可以在家里种彼岸花的盆栽呢？
0: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一下，石蒜的叶子不是很漂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是处于枯死的状态，而且花叶啊出现的时间是分离的，所以把它当做一个盆栽而言，实际上是有些缺陷的。到目前为止啊，像石蒜类的这种植物有很多特别漂亮的花啊，君子兰、朱顶红，包括说我们最近在绿化带里面还能看到的很多开花特别大的紫椒花、大花葱、白紫莲，都是石蒜科的植物。这花朵特别多，特别密集，它们通常是以鲜切花的身份来出现在市场上的啊。石蒜科特别是在欧洲，石蒜的切花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非常主力的一个鲜切花的品种。
3: 新闻大秋针，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秋针马上开始。

0: 天咱们要聊的有一点特别，它是风。风有什么特别的？你们看啊，现在低空经济火了，送快递、做巡检，很多都要靠无人机。那无人机最怕的是什么？当然是风了，一阵妖风就能够让它失控。以前测无人机扛不扛风，得看老天爷的脸色。现在北华大学的科研团队搞出了一面风扇墙，432个小风扇拼在一起，想在实验室里刮什么风，它就能刮出什么风。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咱们赶紧去了解一下吧，走。
1: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传统的风洞什么样？基本上就是一根巨大的铁管子，风从这头吹到那头，飞机搁里头测，但这玩意儿又大又贵，测一次排期要很久。但现在科研团队已经不需要用大铁管子，他们用了一堵墙，这堵墙由48个模块拼接而成，里面整整齐齐排列着432个独立控制的小风扇，想吹什么风就能给你拼出什么风。王刚，北华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
2: 这个想法不是先有了432个风扇再去找用途，而是被户外试飞的难题一步步逼出来的。无人机今天要测阵风，出门可能一丝风都没有，好不容易来了一阵风，明天想再测一次，它的大小和方向就变了。这就像两个学生同时参加一场考试，却拿到两张完全不同的试卷，成绩就很难公平比较。我们就想，一台大风机只能整片一起吹，能不能把一股整风拆成许多股小风呢？于是我们用48个模块搭成一面墙，里面共有432个可以单独调节的小风扇，左边可以强一点，右边弱一点，上边先变强，下边晚一点变化。它就像一个手机屏幕，屏幕可以用许多小亮点拼出一画，我们用许多小风扇拼出一阵风。
0: 今天吹完，明天能够照样再吹一遍，想换个零件对比一下效果，没问题，同一阵风再烤一次，公平得很。不过问题也来了啊，这432个小风扇各吹各的，我们要怎么保证它们不乱套不打架呢？
2: 让432个风扇不打架，关键有三步：统一口令，按顺序配合，吹完马上测。先说统一口令，控制系统就像总指挥，会告诉每个风扇什么时候吹，吹多大。比如我们想让一阵风从左向右跑过去，就让左边的风先增强，中间随后跟上，右边最后接力，像体育场里一排排站起来的人浪。如果想造忽强忽弱的湍流，也不是让风扇随便乱开，而像打鼓一样，快慢轻重都有提前设计的节奏，目标是5，实际只有4，系统就再调一点，这样一边吹一边测一边改，才能把看起来很乱的自然风变成一张可控制可重复的乱风考卷。
1: 一边吹一边测一边改，像不像咱们调空调设了26度，温度计一看28度，压缩机就继续工作，只不过人家调的是432个风扇的精准配合，技术含量高多了。风能造出来了，那造什么风呢？自然界里的风可不止一种，咱们平时说的有风，其实在飞行器测试里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2: 这三种风呢，可以用3个字记住：推、颠、扯。第一，阵风是突然的推，你撑着雨伞走路，侧面猛地来一股风，伞会突然掀翻，无人机也可能突然偏航。比如巡检无人机刚飞出大道拐角，迎面来一股强风，就像被人从侧面推了一把。第二，湍流是连续的颠，它像汽车不断经过减速带，风的大小和方向不停地变化，无人机需要从一边摇一边不停地扶正。第三，风起变是两边一起扯，它像两只脚突然踩在快慢不同的跑步机上，身体很容易失去平衡。无人机从低速区飞到高速区，机身不同的位置受到力突然不一样，可能滚转或掉高。小型无人机呢，体重轻，就像一片小树叶，比一片大石头更容易被风吹动，所以这些风对它的影响往往更明显。那这样看起来呢都是风，实际给飞行器出的题完全不同。
0: 推边扯，大家记住了吧？所以啊，以后再一看到无人机飞那个歪歪扭扭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它可能是正在被扯着呢。但是问题又来了啊，要造出这些复杂的推边扯，那光靠风扇墙还不够啊，还得有个聪明的大脑才行。而这大脑的核心呢，就是 AI。
2: AI 在这里不是魔法师，它最核心的工作是对答案。我们先告诉系统想要什么样的风，这叫目标风。传感器再测出真正吹出来的风，这叫实测风。目标风像老师手里的标准答案，而实测风像学生交上来的答卷。如果风本来应该在第二秒变强，而实际在第三秒才变强，我们就叫学习控制再提前一点。这个过程很像

0: 蹬直腿儿，如果肘是头短，那就多用点力；肘是偏左，就让动作向右修一点。练一次是多了，下次就能更快的接近目标。但是 AI 不能随便自己出题，要走什么样的风，最大能吹到什么样的范围，结果能不能使用，仍然由工程师决定和检查。但简单的说呢，人负责定目标、画边界。AI 负责从大量的尝试里更快地找到432个风扇应该怎样的配合。
1: 这下咱们可弄清楚了，人出题 ，AI 答题 ，AI 通过无数次试错，找出了432个风扇的最优配合方案。说白了，这可不是魔法啊，而是数学。
2: 专家表示，这套技术的应用有两大类。天上飞的和地上被风吹的，天上飞的无人机、空中出租车，起飞时突遇阵风会不会偏，螺旋桨在乱风里工作状态咋样，都能设计实验来测。地上被风吹的桥梁、高楼，把模型往风前一放，就能看出两栋楼之间会不会像捏住水管口一样把风突然加速，这关系到楼下行人的安全和舒适。农业上也能用，看水滴从喷头出来后，阵风会不会把它吹到不该去的地方。还有骑行头盔、户外装备这些小物件，经过改造也能测。不过，不同东西得用不同尺寸、风速和方法，不能把风扇一放就说测好了。关键是针对每个问题，设计好专属的考卷和评分方式。
1: 科技创新有时候就是这样。不是把它变大，而是拆小、拆巧、拆出智慧。
3: 贴水飞行，注水潜航，然后又破水腾空。最近一段飞行器能上天下海的视频在网络上刷屏。
4: 这可不是特效，而是我手上的这款水空两栖跨介质飞行器。但最让我觉得震惊的呀，是这个来自湖南的研发团队，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5岁。
5: 其实我初中是属于那种英语成绩非常烂的，初中以前可能到六年级我连26个字母都不认识那种阶段。
3: 这个正和供应商侃侃而谈的99后男孩叫瞿光习，是团队的负责人。毕业于长沙学院机械制造专业的他，大学期间便一头扎进仿生飞行器的研发，用5年时间把儿时的发明梦变成了现实。
4: 最开始想要做这样的一个飞行器也好，或者是说你就想成立这样的一个公司，它的初衷是什么？
5: 当时参加一个竞赛叫做街穿云设计大赛，然后当时这个竞赛的它的主题是和谐与仿生，像一些机械狗啊、仿生蝴蝶啊、仿生蜻蜓这些，可能很多东西大家都已经做过了，那我想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当时我们就选择了这种自然界中的这个飞鱼为这个媒介。
4: 我们知道仿生其实你都要去自然界当中去观察这个动物，
5: 对，因为我们在内陆嘛，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一些途径是查阅各种各样的资料。那我们当时在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其实自然界中像他们所做的一些对于这块的仿生，他们可能有的只是对于这个外形进行的仿生，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对它整体进行的这种仿生，无论是翅膀的结构以及说它的这种整个的气动布局这些，我们都有进行仿生。
3: 让飞行器模拟自然界中的飞鱼，能在水空之间顺畅穿梭，想法很酷，但现实中却面临大量的技术问题。水和空气的密度相差近800倍，要在同一套动力系统里适配两种截然不同的介质，本身就是个工程难题。而飞行器从空气进入水中的瞬间，受到的阻力和流体动力学特性会发生剧烈变化。出水瞬间的姿态怎么稳定，更是团队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5: 如果说你的重量轻了，那你可能潜不下去，你的浮力会浮起来；如果重量重了，你可能又飞不起来。所以很多点它都需要去平衡。
4: 我们在水下它的防水，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难的点。
5: 对，
4: 是通过这种防水涂层吗？
5: 比如说你的各个舱室电子元件，它的电池，包括它的动力系统，这些单独的都要去做防水。在煤气湖测试它，可能最大的下潜深度可能有个5米左右。
4: 它到水中的时候，它会自动的把它的翅膀收起来。
5: 对，就是它们为什么要跃出水面，是来源于水下有这种掠食者去追捕。

0: 们，它们需要从水下高速的游出水面之后，然后通过翅膀来进行一个滑翔，它可以短暂的躲避水下的这种掠食者。像现有的一些无人机，它们去做这种快接式飞行器，是以这种比如说四旋翼的这种架构，它没有一个流线型的外形，所以水下的这种运行速度就比较低。那么在空中以后，因为它的一个飞行是需要四个螺旋桨同时提供动力才能够维持一个飞行的，它的一个能量的消耗就比较快。所以我们为了就是说在做到水下更快，空中更持久的一个续航，那么你需要其实我们整体的一个技术路线是以一个固定翼的架构来推进的这个技术路线。
1: 它出水面的话，它展开那个翅膀是大概2秒钟的时间。
0: 对，
1: 那它是有一个什么感应的装置？
0: 比如说前面的机头它离开水面以后，它可以前面的螺旋桨就可以旋转起来，那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把翅膀打开，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因为我们其实在加速的过程中，翅膀折叠起来它的这个就是阻力也是更小的嘛，我可以更快的加速到一个更大更快的一个速度，那在速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我的翅膀就是控制它直接展开，这样的话瞬间就可以提供升力来脱离出水面了。
2: 正是这份对技术的极致死磕，让徐光习和他的仿生飞鱼成功出圈。在今年4月播出的全球大学生创业节目《夺金2026》中，徐光习带着他的海空两栖跨界飞行器项目惊艳亮相空天海洋与低空经济赛道。
0: 纯固定翼的方式来飞行，在天上滑行的话，那么它的续航可以达到一个小时左右。
3: 你们的受众群体是谁？你们解决他们的什么核心的痛点问题？
0: 受众群体主要是这个海洋应急救援。
3: 什么痛点？
0: 传统的设备它只能在单一介质运动的一个痛点。
3: 它真的是他们核心痛点吗？
4: 其实他们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的，就是有这些其实很真诚的陪练老师，没有一个陪练老师是希望把他给问到哑口无言的。他们其实真的就是发现了很多问题，
5: 从不同的角度去启发他，
4: 对，激发他。嗯，
0: 像夺金当时的老师评委的一些提问，我们去相应的去做了一些的调整。像我们这次在就商业航天的一个比赛里面拿了一个一等奖，那其实可能有很多因素，就是当时因为这些评委老师提的一些问题，让我们做了一些改进。就经过那一次，就让我觉得就是要时刻保持一个谦卑的这种态度，因为总有人比你更加的这种优秀。
1: 这一波流量来了之后，你自己内心的一个感受是怎样的？
0: 对这个东西的一个爆火，确实让我自己本身也非常的一个吃惊。然后有一个很让我感到很暖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时有一个网友，他应该是一位退伍老兵，那么他看到这个东西，他觉得可能未来能够在我国的国防事业中起到一定的这种作用，那么他就想为这个东西贡献一份力，加了我的这个微信，想为我们捐款，让我们更加的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不论他有多么的困难，
1: 一定要做好积累，然后等到某一天他可能就会给你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但是本该就属于你的一个结果。
2: 科技的浪漫不仅在于跨越800倍密度差的物理极限，更在于科技与人心产生的共振。25岁的徐光习和他的团队用热爱死磕技术，用实力回应期待。我们相信这条仿生飞鱼终将跨越山海，游向更广阔的未来。
6: 最近随着气温的升高，蚊虫又开始活跃了，人们也越来越容易被叮咬，感染多种疾病，严重的情况下皮肤甚至都有可能被灼伤哦。
7: 这几天正在经历眨眼都痛，
8: 感觉像是被开水烫伤一样，太可怕了。脖子、脸上、眼角都和烧伤了一样，全腐烂了。
6: 哇，没想到啊，这隐翅虫的毒性这么强啊，怪不得网友们会称它为是飞行的硫酸。这隐翅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呢？我们不妨请它自己说说看吧。
9: 嗨，大家好，晶晶姐姐好。
6: 你好呀。
9: 我就是最近关注度比较高的隐翅虫。我们隐翅虫啊是鞘翅目昆虫家族的成员，也是昆虫界的名门望族，世界各地都能看到我们兄弟姐妹的身影哦。
10: 中科院上海昆虫博物馆标本部主任朱卫兵，
11: 我们通常所说的隐翅虫指的是鞘翅目，也就是甲虫中的隐翅虫科的昆虫。这个科呢，在地球上分布的特别的广泛，基本上除了南极之外的所有的大陆都有分布。目前呢，地球上已经记载了大概65000个种，在我国呢，已经记载了大概6000余种。隐翅虫的形态也是比较多样的，首先它的大小呢，从3毫米到4厘米是变化很大的，然后大部分都是呈一个细长的条状。隐翅虫它的生活环境必须是潮湿的，一般在农田呀、潮湿的树林里、腐殖层里面会经常发现它们。它还有很强的趋光性，夜晚比较光亮的地方会把隐翅虫吸引过来。这种虫子呢，在南方的话成虫可以越冬，所以在一年四季都有可能见到它，这个时候也是隐翅虫皮炎多发的一个季节。
6: 你们还真是无处不在呀。
9: 对呀，我们的祖先在2.5亿年前的三叠纪早期就与恐龙共同生活在地球上了。我们能生存到现在，就是因为极强的适应能力以及惊人的繁殖能力。
6: 哎，你们的生存能力确实是很强啊，不过请你们能不能离我们人类远一点儿？
9: 晶晶姐姐，我不会伤害你的，我没有毒。我们绝大多数兄弟姐妹都是无毒的，对人体无害的，只有毒隐翅虫才有毒。
11: 有毒的这种隐翅虫，它指的是隐翅虫科中的一个属，叫毒隐翅虫属。这个属呢，全世界已经记载了大概600多个种，我国呢大概记载了70个种。毒隐翅虫它没有毒针，它的体表也没有毒腺的开口，它也不会主动向外界去释放什么毒素。它的毒性呢，来源于它体液中的毒隐翅虫素。这种毒素呢，也不是它本身所产生的，而是来源于它体内的一种内共生菌。这种内共生菌在雌的毒隐翅虫体内含量极高，这种毒素是一种强酸性的物质， pH 值能达到1到2，仅次于硫酸，比盐酸之类的还要强，对人体直接起到了腐蚀的作用。
6: 看来我是误会你们了，不好意思啊。不过我们要怎样去区分你们和毒隐翅虫呢？
9: 方法很简单，毒隐翅虫的颜色比我们要更鲜艳。
11: 毒隐翅虫大部分还是分布在山林啊这些比较隐蔽的地方，而且好多不会飞行，所以我们日常所见到的基本上只有2个种，一种叫梭毒隐翅虫，一种叫黑足毒隐翅虫。它的头和尾部是黑色的，胸部和腹部的是红黑相间的，所以可以记住，就是红黑相间，细长的一条。
6: 所以说啊，以后如果大家遇到了刚刚这种毒隐翅虫，可一定要远离它们。
9: 其实毒隐翅虫不会主动向外界释放毒液，如果它们停留在了你们人类身上，不要用手去碰它或者去拍打它，大家只需要将它们吹走或者甩落就可以了。虽然毒隐翅虫的毒液对人类带来伤害，但是却有着重要的药用价值。
11: 中国对隐翅虫毒素的这种利用，可能从唐代就已经开始了。《本草纲目》中呢，就已经提到会利用隐翅虫的毒素去治疗一些疖子呀、息肉，甚至于皮癣，这些可能是利用了它的腐蚀性。而现代的对隐翅虫毒素的研究发现，它能抑制细胞的有丝分裂，就可以用于治疗一些肿瘤，来抑制肿瘤的增生。
6: 哦，看来你们也没有那么糟糕嘛。换句话说，你们其实还挺有用的。
9: 对呀对呀，我们家族中有很多成员还可以作为天敌昆虫来防止虫害的爆发，起到你们人类所说的生物防虫的效果。
11: 隐翅虫也是一种重要的天敌昆虫，它可以捕食蚜虫、蓟马、飞虱、芒蝽这些重要的农林害虫，而且它的捕食量特别的大，所以当这些害虫大发生的时候，隐翅虫也是一种重要的控制因素。
9: 仅如此，我们隐翅虫还给你们人类仿生学应用方面的启发，灵感就来源于我们的翅膀。

0: 有翅膀吗？在哪儿啊？怎么感觉你的后背光秃秃的？
1: 有啊，平时我们都把翅膀隐藏起来了，这也是我们被叫做隐翅虫的原因啊。
2: 鞘这么多昆虫主要是用后翅来飞行的，但是它在不飞行的时候，如果后翅还是打开的状态，就会行动不便，还容易被天敌所发现。所以它们平常在不飞行的时候都是会把后翅给折叠藏起来的。翅本身是有翅脉的，翅脉是一种中空的管状的结构，昆虫的体液和一些气体进入到翅脉里，就提供了一个液压的作用，使后翅可以迅速的打开。但是隐翅虫它的鞘翅是很小的，它的后翅要隐藏起来就需要很高超的一个折叠的技巧，这个时候它细长而且灵活的腹部在后翅折叠的时候就可以翘起来，像人的手一样去把它的后翅一层一层的给折叠起来。
1: 我们鞘翅木甲虫啊都是折叠高手，像金龟子、瓢虫、渠松，大家都可以完美的将自己的后翅折叠隐藏在鞘翅下面。Cool.
3: 模拟鞘翅木甲虫折叠翅膀的技艺，航天科学家设计出了高折叠率的太阳能电池板。这款电池板折叠时的面积仅为完全展开后的1/25，从而大大减小了对航天器空间的要求。
0: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对隐翅虫已经有了全面的了解了。它虽然有60000多种，遍布于全世界，但是啊，其实只有少数是有毒的，而且毒隐翅虫一般是不会去主动的叮咬人，也不会把体液喷出来去攻击人类的。所以呢，其实大家不必过分担心。最后啊，晶晶也要给大家提一个醒，这毒隐翅虫啊，颜色会更加的鲜艳，身体上呢有这种红黑的花纹，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警告色啊，它的意思是我有毒哦，请不要碰我。但是如果是万一不小心接触到了隐翅虫，大家也不要惊慌，不要去拍打它，轻轻的吹落即可。实在是如果有体液沾到了手上，那就请立即用肥皂进行清洗。

0: 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块儿。真真，你说鱼是不是真的只有7秒记忆呀？
0: 当然不是啦。不过你怎么突然冒出这个疑问呢？
1: 哎，是这样的，我最近呀看到了一个纪录片，说的是一位潜水员10年如一日的下海与他的鱼朋友碰面。最主要的是呀，这个鱼长得还很奇特。

0: 神不神奇？说实话，看到他的第一眼，我想起了兽性。他到底是一个什么鱼呀？
1: 哎呀，他的名字叫做秃额龙头鱼。他可不仅仅是长得像寿星哥啊，嘿，他可真的是个老寿星哦。
2: 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这种鱼呢，叫做黄金秃额龙头鱼，生活在西太平洋。黄金秃额龙头鱼呢，是一种体型相当大的鱼类，它们的成年的体型呢，会超过一米。科学家们普遍推测，黄金秃额龙头鱼的寿命会超过50年，甚至更长。但是它们到底能活多久？普遍的预计是有可能会超过100岁。雄性成年的黄金秃额龙头鱼，因为它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大额头，有一个非常大的下巴，那么雌鱼呢，就看起来更小，它也不秃额，也基本上。

0: 不怎么龙头。这个脑门有什么用？这个呢，完全是性选择的结果。他们会用下颌上的这个突出的牙齿来互相撕咬，甚至有可能会对于对手来说形成很严重的伤害。所以说，这个比较宽大并且突出的下巴，不光是帅气，可能还有勇猛的这样的含义在里面。
1: 原来这个秃额龙头鱼的这雌鱼跟雄鱼差别这么大呀？
2: 没错，而且更有趣的是，他们的雄鱼都是由雌鱼变性的啊。
0: 因为黄金秃额龙头鱼是在鱼类里面啊，有一个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感觉不可思议的过程，叫做性转。首先，所有的黄金秃额龙头鱼刚出生都是雌性，但是当他们成长到某一个阶段，身体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就会有可能转变性别，变成一头雄鱼。因为雄性的竞争压力非常的大，所以说呢，它不是随机出现的。什么雌鱼会转变成雄鱼？往往是这个鱼群当中最大的那条雌鱼才有机会转变成雄鱼，然后呢去和其他的雄鱼进行竞争。那么什么时候条雌性的黄金秃额龙头鱼会转变它的性别？往往是当这个鱼群当中的雄性死亡或者是衰老的时候，这个鱼群当中个头最大的那个雌性就会转变性别，变成雄鱼之后呢，它接下来的这个鱼生就会以雄鱼的这种生活方式来进行生活。
1: 看来这秃额龙头鱼啊，不仅长相清奇，骨骼也清奇啊。
2: 想不到吧，他们雄性之间打起架来也特别有意思呢。交战双方张开自己的大嘴
3: Ready, Go!
2: 顺着水流就开始冲撞，露出了自己的几颗少得可怜的歪牙齿。
0: 黄金秃额龙头鱼的食物呢是贝类和类似于螃蟹这样的甲壳动物，它们需要用它们的牙齿呢咬碎它们的食物啊，尤其是贝类的坚硬的外壳。所以说我们看到黄金秃额龙头鱼的这个牙齿那么稀疏，好像看起来不会细嚼慢咽一样，因为它们确实不需要细嚼慢咽，只需要打开食物的硬壳就可以完全囫囵的吞下去了。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
4: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4: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你说我这实习到底上哪儿好呢？我难道真进厂打螺丝啊？
1: 打螺丝现在都不用人啊？那我这儿不行，我换一地儿还不行吗？
2: 往哪儿换？往海里换？我跟你说，现在海里打螺丝也不用人。啊？没错，就算是深海，他也能做到。 它就是由湖南国天科技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台套履带式作业级水下机器人，一举改写了我国深海软泥礁石区浮式机器男驻足的历史。那它到底长什么样呢？

0: 车头在哪儿啊？
1: 国天科技海洋技术中心总体部副部长谭辉，
2: 我们这边是头，因为我们的测草声呐在前面，它就相当于我们这台车的眼睛，它可以指引我们的前方。然后另外我们这边有很多的一些功能区，然后在后面，如果按操作员的一个行驶习惯的话，它其实前后两端都可以作为头。
1: 这一台 ROV 设计成两端均可充当车头，是深海作业的巧思。左侧主端头搭载核心多波束声呐，承担地形扫描与导航定位，另一端配备大功率探照灯与作业机械臂，同样能够向前行进。深海空间狭窄，海底管线障碍物密布，

0: 机器人很难原地掉头。双向构型无需大角度回转，直接反向行驶即可，大幅提升复杂海底环境的作业效率。
1: 哎，但是它是怎么下到海里面去的呢？难道是从岸边开下去的？
2: 我们在目标的海域，我们会用船先把它运过去，以后然后从海上面通过凯装缆把它调放下去，然后在下降的过程中，我们会通过这些垂直推进器跟水平推进器来保持它一个姿态，让它在海里面像鱼一样慢慢的游到了我们的一个目标的区域以后，然后再进行一个下沉沉底。
3: 哦，原来如此。所以它其实作业的时候不是像水母啊或者鱼雷一样飘在海里边，
2: 对，
3: 而是像坦克一样如履平地。
2: 对，因为我们这个履带的话，它其实就是模仿了一种特殊的那个仿生花纹设计，它可以有更好的抓地力，像坦克一样可以在海床里面抓住那个泥沙，然后不会打滑。
0: 简单来说，浮式机器人像是在深海放风筝，虽然灵活但受力有限，而履带式机器人则是贴地飞行，特别是在海底铺设海缆检修风电装机时需要巨大的下压力和抓地力，只有这种硬碰硬的履带式设计才能扛得住复杂的作业需求。
1: 哎，那老师，我们这个机器人它可以下到这个深海多深的深度呢？
2: 目前的话，我们这一台设备的话，可以下到海底6000米。
3: 6000米
2: 啊，
1: 6000米什么概念？
3: 那就是相当于我们人啊，一般是潜水在300米左右。那6000米的压强是不是就特别特别高了？那这机器它会坏吗？
2: 不会的。其实下沉到6000米的海域，相当于意味着它已经能够满足了全球97%以上的海底区域进行一个运行。它的系统做了一个内外压平衡的一个设计，所以它完全不用担心说它会在水压过高的情况下造成损坏了。
1: 哎呦，老师啊，生锈了，你看看。
2: 我们金属呢，在海底的高盐度的环境下是很容易生锈的。普通的钢铁的话，在海底可能几个月就已经锈穿了。而我们这个设备的话，因为它是采用的超强的钛合金以及液晶金属，然后表面还做了纳米级的防腐涂层。所以呢，它的耐腐蚀性是非常强的。
0: 不仅如此，它还搭配了牺牲阳极防护工艺，依靠牺牲阳极优先被海水腐蚀消耗，以此保护主体机身不受侵蚀。多重防腐手段协同工作，就算长期裸露深海作业，整机也不易锈蚀。保障设备可以长期在恶劣海底环境稳定工作。
1: 但是这个什么都裸露在外面，它安全吗？
3: 我也觉得这看起来跟我们以往印象里的那种潜水艇一体式的好像有点不一样。
2: 对，因为我们这个设计是一个外放的一个设计，我们这个设备的话有7吨，它要能抵抗它在海底行驶的过程中不会受到侧面的一些洋流暗流的冲击导致它侧翻。
0: 不同于潜艇的密闭舱体，这台机器人采用开放式外放结构，这样的设计可以疏导海底洋流，化解暗流带来的侧向冲击力，避免机器行进时被洋流冲得侧翻。同时，全套线缆直接外露，配合整套防腐防护体系，既能抵御海水侵蚀、海洋生物附着，也保障设备在复杂海况下能够常年稳定开展海底作业。7吨的自重为机器人在海底稳住身形打下基础，它身上像扳手一样的机械臂才能够真正发挥实力。
1: 扳手比我这个大，
3: 比我这个还大。
1: 这么大它好拧螺丝吗？
2: 我们这个机械手的话，它是一个高度模块化的一个组件，它可以更换成不同的一些精细化的工作。比如说我们的机械手可以更换成一个液压的一个切割器，包括我们的一些开沟犁或者说一些采样夹等等。
3: 所以他的角色很多，又可以当工人，又可以当医生，还可以当这个夹垃圾的手。
2: 对，
0: 功能丰富的模块化机械臂在海底完成各种精细操作，但它自身并不会自主思考。那这套深海机械手究竟是如何精准完成各类动作的？所有操作指令并不诞生于海底，而是来自海面船只的操作舱内。操作人员就在这里远程操控这台深海机器的一举一动。
3: 我一直好奇这个东西是 ROV 的哪儿？
2: 这个是我们 ROV 的蘑菇头，它其实是主要的 ROV 下沉的一个承重点。 其实也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比如说我们的设备在海里面碰到了一些沟壑悬崖，我们可以通过它通知船上的一个吊放系统把它拉上来。
3: 海底这么黑，那光是我们操作员盯着这几块屏幕看是不是还是有点不够？在它之前我们会不会有什么先行的排头兵呢？
2: 探测设备除了摄像头声呐以外，我们还有磁力仪、一些力学的感应设备等等。我们在海底面作业的时候，我们都是把多数率融合在一起，更好的帮助我们的操作员。在我们真正作业的时候，其实我们还会布放 AUV， 携带一些合成孔径声呐，对整个海域进行一个探扫，知道大概的地形以后，我们的设备才会到指定的目标区域去进行一个作业。这个就是我们的深海探测的一个浮标，也可以理解为 ROV 作业前的哨兵。它的主要作用呢，在深海里面可以进行深度的剖面的一个悬浮，它可以探测整个海面的流速，为我们的设备作业前做一些准备。
1: 它在海里面，它也是这样子把它就直接放下去吗？
2: 对，我
3: 最深可以下到多少呢？
2: 我们这个可以下到1000米。
3: 哦，1000米，光这个小小的就可以下1000米哈。
2: 对。
4: 浮标从船上投放入海之后，便会在不同深度层之间循环浮动开展探测。传统探测设备更换作业往往要耗费数小时，而这款浮标可以自主驻留海中，持续采集不同水层的海洋环境数据，大幅提升深海前期勘测的工作效率。
1: 我们的机器人现在其实它已经是比较完善的一个状态了，那在研发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点吗？
2: 我们主要是根据需求上面然后进行一个定制。传统的 ROV 的话，它都是浮式的材质，它没有下面的履带式的作业底盘。有了履带式的作业底盘，可以在更复杂地形的情况下作业。第二个的话，传统 ROV 的话，它体积小，它的工作时长包括它的作业的工程区域工程种类的话，它也会受限。
3: 以前小的它就可能会侧翻，但现在咱们这个七八吨，对啊，大块头就不容易被洋流影响。
2: 对，
1: 那这个作业时长呢？
2: 我们这个作业时长的话，因为它是通过船端供电，所以只要船一直在运动的话，它可以在下面一直工作。未来的话，我们可以给它增加一个 AI 大脑。在未来的话，像海底算力中心、未来的海洋城市建设，或者说深海采矿，我们全部都是通过这种智慧的一个大家伙去进行自主的工作。其实这就是一个全新的时代。
4: 从自动化到智能化的演进，标志着深海装备正在经历一场认知革命。未来的深海机器人将搭载边缘计算芯片与深度学习大模型，具备环境语义理解和自主任务规划能力，让人类真正实现对深海未知疆域的规模化、常态化探索与开发。
2: 在过往的试验过程中，因为我们经历了水质试验、浮式以及浅海或者深海的试验，攻破了在浅海的一个淤泥环境下，我们设备能够进行锚定的作业，然后进行行驶。
4: 这台装备依靠履带底盘突破传统悬浮 ROV 的局限，结合多元数据融合探测，蘑菇头可承受数倍自重载荷，历经水池、湖式、浅海到深海层层验证，能够在海底稳定锚定行进作业，向深蓝海洋进发，深耕深海关键技术。眼下正是夏秋蜱虫活跃高发期，小区绿化带、郊野草丛都暗藏风险。近期，杭州一名孩童在绿化带玩耍时遭蜱虫叮咬，家长徒手硬拔，导致虫体口气断在头皮，挤压伤口后红肿发炎，紧急送医。暑期户外出行增多，面对蜱虫叮咬，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正确处置？错误操作会带来哪些风险？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求真记者去一探究竟。
5: 蜱虫在每年4月开始活跃起来，蜱虫的嗅觉非常的灵敏，在15米之外就能够嗅到人体的汗味和二氧化碳。有博主称，在新疆被一种沙漠硬蜱追着跑，
6: 我一挪位置，它立刻就会拐弯跟过来。
5: 大多数情况，蜱虫潜伏在草叶、树叶上。等人经过的时候呢，伺机跳到人的身上吸血。在野外待过以后，回家一定要仔细检查。
7: 蜱虫病呢是一种新型的布尼亚病毒感染引起的疾病。蜱虫叮咬人体皮肤，蜱虫的针尖上面呢毒素进入人体血液系统。 导致人体的一种局部过敏反应，还有一种神经毒素的一些症状。早期的表现呢，有发热、全身酸痛、乏力啊，有病人呢还会引起白细胞、血小板下降，甚至啊消化道一些症状，严重的还可以引起多器官功能的衰竭。它的这个病死率啊可以达到10%，往往就是老百姓没有引起重视。一部分病人呢，他是没有发觉到被虫子咬了。有一些病人呢，用手拽呀，不小心把这个蒸汽流到皮肤里面，这种情况下面就会导致他病情的加重。有一些病人早期呢，可能出现低热啊，然后全身的酸痛啊、乏力啊，以为就是感冒，没引起重视，导致这个病情的加重。所以一定要在这个专业医师的指导之下取出皮层。我们会用利德开因麻醉这个虫子以后啊，再用镊子去轻轻地取出。
5: 最后，新闻大求真给大家支个招：一旦发现有蜱虫叮咬、钻入皮肤的情况，不要用手直接接触，甚至挤破，更不能在被咬的时候用水冲。可以用酒精涂在蜱虫的身上，使蜱虫的头部放松或死亡，再用尖头的镊子贴着皮肤夹紧蜱虫的头部取出蜱虫。不要生拉硬拽，以免将蜱虫的口气留在皮肤内。取出后，再用碘酒或酒精做局部消毒处理，并随时观察身体的状况。如出现发热、叮咬部位发炎、破溃及红斑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并告知医生被蜱虫叮咬的部位。

0: 到时间。
1: 宝贝们，这儿呢有一把魔壶，里面装着紫墨水，来看看这个神奇的紫墨水，要不要尝一尝啊？
2: 不要，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哎，
1: 要说呢，你老爸我也是肚子里有点墨水的人，我先尝一尝。哎呀，味道不错呀、啊！
3: 爸爸，爸爸，
0: 爸爸，爸爸，
3: 爸爸，爸爸，
0: 有你，有你，有你！啊！
1: 我现在就要把魔壶里的紫墨水依次的倒到这些容器里面，一个一个来啊，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神奇的变化呢？哇，
2: 变绿了！
1: 再来看一看这个，
4: 小蓝色。哇
1: 塞，你看，同样的一种墨水，为什么会染出不一样的颜色呢？
4: 紫色，
5: 红色。
1: 这个有点蓝紫色，是不是？
2: 对。
3: 最后一个呢？
0: 黄色。
1: 是的，你看，同样的一种墨水，但是呢，滴到不同的液体里面，呈现出了不一样的颜色。现在呢，我有一个问题要考考你们了，这神奇的紫墨水到底是怎么获取的呢？我们有四个选项 ，A 选项，它是墨鱼的体液。B 选项它是蓝矾溶液 ，C 选项是茄子和葡萄榨汁榨出来的 ，D 选项是熬煮仙人掌的果实，到底是哪个呢？
0: 我选墨鱼的汁。
1: 嗯，为什么呢？
0: 因为闻起来臭臭的，很像墨汁。哦，
1: 那你选哪个？
6: 不知道。
1: 不知道啊。正确答案呢就是 C。你比如说在茄子呀、葡萄啊。火龙果呀，紫包菜当中都会有大量的花青素，这可是天然色素。我们这个紫墨水呢，就是用当当当当这个紫包菜榨汁做成的。接下来我就给你们演示一下这个紫墨水是怎么做的。我们撕几片紫包菜到这里面，只要取它这个有颜色比较重的部分啊。哦，开动喽！
0: 妈妈，这个有点像那之前的墨水了哎。
2: 是。
0: 哇，真的有点像那个墨汁了哎，
3: 气味也很像。
1: 紫墨水做好了。哇。小乔小镇，这花青素呢是天然的酸碱指示剂，在不同酸碱度的液体当中呢，呈现出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我现在呢面前摆的这几个杯子里面装的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液体，你们猜一下它们都是什么呢？我们一个一个来啊。这个你们猜猜是什么？
0: 雪碧吗？
1: 里面有气泡是不是？
0: 对。
1: 那我来揭秘一下，到底你们猜的对不对呢？哎，猜错了一点啊，小苏打也会产生气泡，对不对？小珍把紫墨水倒进去，看看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0: 难道是绿色吗？哇塞！果然不出我所料，是绿色。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呢？
0: 这个应该是用面粉搞的吧？
3: 有点像。
1: 好，打开看一看啊，哎，洗衣粉水又猜错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洗衣粉，它的酸碱度会怎么样呢？
2: 哎，
1: 呈现出了蓝色，那就说明它也是偏碱性的，是不是？越是偏碱的，它越往这个蓝绿这个颜色走；越是偏酸的，越是往红色那个方向，是不是？
0: 对。
1: 好，那这一个呢？再来猜一下。
0: 这个难道是纯净水吗？
3: 这水滴吧？你看。哎，
1: 消毒液。怎么猜的？消毒液都能闻出雪碧的味道。
0: 嗯。
1: 好，那我们再来试一下，消毒液会是什么颜色呢？ 没有太大的变化，是不是？那为什么它会没有变色，甚至还水变得更清了呢？这是因为啊，这个消毒液呢属于强氧化剂，它把我们这个花青素的成分给氧化掉了，所以呢颜色就变得透明了。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6: 纯净水。
0: 纯净水吧，
6: 我闻一下。不对，这还有酒的味道。
1: 酒的味道啊？你喝过酒吗？
0: 应该是酒的味道吧。
1: 酒的味道，好看一下啊，是不是掺了酒的水呢？洗洁精。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洗洁精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5: 哦，
1: 会变成紫色。再来猜一下这个呢会是什么？
0: 飞沫气泡是
1: 吗？大家看一下啊。哎呀，终于猜对了一回。那看看雪碧。
0: 我知道。
6: 粉色。
1: 好，这个呢，这个长得倒是很像雪碧了，但是你们猜一下它是什么呢？
6: 什么味道？
3: 这个味道有点古怪。
1: 这个味道是有点怪啊。那它到底是什么呢？它是面粉。我们试一下面粉，它的酸碱性呢？
5: 紫色。
1: 哦，它变成了偏
0: 紫色啊。
1: 这
0: 是啥？
1: 这个呀，我觉得应该是最好猜的。就是我最不喜欢吃的东西，酒我多喜欢呢。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就是白醋。这么强烈的酸味没有闻到吗？我们用这个花青素来检验一下就知道了啊，它是不是会变得比较红呢？果然，是不是？
0: 红色。
1: 对，它是最红的，所以它的酸度应该也是最高的。
0: 最高的。
1: 花青素分子结构在酸碱条件下的变化，导致它对光的吸收和反射不同，从而呈现出不同的颜色。简而言之，遇酸性溶液变红，遇碱性溶液变绿，遇中性溶液保持紫色，而遇到消毒液这种含强氧化剂二氧化氯的溶液，被氧化成近乎无色，

0: 这个小蜘蛛的颜值好高啊，还会像孔雀开屏一样的跳舞。
1: 我们的美丽不相上下了。
2: 哦，这个蜘蛛就叫孔雀蜘蛛，像孔雀一样，它们的雄性体色丰富艳丽，雌性体色朴素暗。

0: 杂的舞蹈，这个舞蹈的难度啊，不亚于你们人类的街舞。
1: 我的心上人，对我的才艺还满意吗？
2: 你再跳会儿，让我考虑考虑。
3: 哎呦，真厉害，这又是滑步又是挥手的，他们的舞蹈确实精彩啊。
0: 哎呀，这还不是最精彩的部分，就算雄性跳得再好，在雌性眼里，他们也不过是一段美味佳肴而已。
2: 你再跳会儿，让我考虑考虑
4: 考虑考虑。
0: 雌性突然跳过去把雄性吃掉是常有的事儿。
2: 你这么有诚意，先喂饱我再说吧。
3: 啊，那他们这么用力吸引来的可能是致命的危险啊。
0: 对哦，所以这些雄性的孔雀蜘蛛会一边表演一边防着雌性扑过来，随时准备闪躲。
1: 你过来呀，我跑，我跳得怎么样？再见。你慢点过来，我害怕，生命是场赌博，我长这么大不容易，只想谈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恳请你善良些。
0: 不过就算是这样，雄性也不会放弃，他们会冒着生命危险接着奏乐接着舞，直到雌性接受他为止。
1: 故事的结局就是抱的美人归，嘿嘿
3: 嘿，还真是为了爱情不顾一切呀。
0: 哼，胖坤，你关注的可是蜘蛛界最特别的存在，跳蛛家族。孔雀蜘蛛它就是其中的一员。跳蛛不仅会跳舞，还是蜘蛛界的颜值担当。它们有大大的眼睛，会直勾勾地盯着你，偶尔还会来个歪头杀，让你过目难忘。
5: 我很可爱吧？
3: 长得确实可爱呀，和别的蜘蛛画风不一样。
0: 而且啊，别的蜘蛛会织网，跳蛛却只会吐丝儿，不会织网。
3: 蜘蛛不就是靠织网来捕捉猎物的吗？跳蛛不织网，那它们怎么吃饭啊？
0: 跳蛛它们就靠跳跃来捕食哦。一旦发现猎物，确定位置，跳蛛就会灵活走位，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跃而上，猎物都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跳蛛牢牢抓住了。
6: 都在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头的上部，整个呢看起来是一个正方形的一个区域里面分布着八只眼睛。这八只眼啊，首先给它提供了一个360度的视觉，毫无盲区的一个视觉空间。这样呢，不管是你从什么方向接近跳蛛，它都可能会发现你。其次呢，就是跳蛛的这个最重要的也是最显眼的这一对长在前面的这个大眼睛，是非常有用处的，可以提供一个精确的立体视觉。他们只是用立体视觉就可以测距。科学家也发现了呢，这个小跳蛛虽然很小，但它对于它周围，比如说30厘米左右的物体呢，是可以非常准确的定位的。那么经过精确定位之后，他们就可以一跃而起啊，准确的抓住那个猎物。
5: 你逃不过的。
6: 对于跳蛛来说，它就是用液压的方式来实现他们的远距离的跳跃，在他们的这个后两对组里面，有这样的单向阀存在啊，他们把这个体液啊注入到这两个腿里面去，然后呢只进不出，让他们可以在一瞬间的时间里面呢释放出这样的能量，把液压的能量转换成机械能，然后就变成了他们这个跳跃的动力来源了。
3: 哇，好厉害呀！既然捕猎不用织网，那跳蛛的蛛丝是不是就没有作用了呢？
0: 那当然有用啦，跳蛛会把蛛丝编织成带状的小窝，用于蜕皮、产卵、交配以及休息。
5: 自己做的小窝就是舒服。
0: 它们的蛛丝啊，还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用途。
3: 难道跟蜘蛛侠一样，用蛛丝当安全绳，帮助自己穿梭在草木之间？
0: 哈哈，没错。

0: 其实跳蛛才是真正的蜘蛛侠哦。
1: 这些跳蛛呢，在跳跃的时候，同时它们尾部的这个所谓的纺织器啊，也就是它们产生蛛丝的那个结构，在它屁股上啊，会同时分泌出一根蛛丝，让它们可以作为安全绳来使用。啊，一旦它们跳跃失败了，不要紧，它不会掉到地上，而是会挂在这根蛛丝上，然后它可以顺着这个蛛丝再爬回到它的起点。除此之外呢，这根蛛丝呢起到了稳定弹道的作用。跳跃的时候，它们身后啊分泌的这根蛛丝啊，能够让这跳跃飞行呢更加的稳定啊，不至于经常的这个比如说翻滚或者打跟头啊，可以让它们的这个跳跃呢方向更稳定。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
2: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2: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烧伤病人。如果要进行治疗，需要从身上取一块完好皮肤去补创面，但是取皮处又会新增一道永久伤疤，说白了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全球每年有数百万烧伤患者一辈子被疤痕、关节僵直、无感知困扰。如今瑞典科学家造出一款细胞墨水，往伤口一注射， 3D 打印一铺，就有望直接长出完整真皮，不用再割肉救人。那生物墨水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1: 你好 ，My name is Yuan Junker. I'm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2: 烧伤是全球范围的重大医疗难题，患者往往要承受巨大的终生身心创伤。我们想要研发全新的技术，生物墨水来治疗重度烧伤，依靠细胞加生物材料重建完整皮肤。
3: So this material, this cell ink or micro.
4: 我们把这款材料命名为微墨水，核心成分是患者自身的细胞。我们只需要取患者的一小块皮肤组织样本进行活检，就能在类似人体胶原蛋白的微球上培养扩增细胞，获得大量可供移植的细胞，然后与人体皮肤原生的透明质酸结合在一起，形成可使用的生物墨水。它既可以装入医用注射器，由外科医生直接注射到创面。也能送入 3D 生物打印机，打印出可移植的皮肤组织。
0: 那传统的烧伤治疗是什么样的呢？又存在哪些局限呢？It varies a little
2: bit around the world. 如果面部、手部等部位的深度烧伤，医生会优先选择从患者身体其他完好区域取一块完整厚度的皮肤移植到创面，因为这些部位对外观和功能要求更高。但这个方案有致命缺陷，取皮位置会新增一处同等大小、同等深度的创伤，等于拆东墙补西墙。更棘手的是大面积烧伤，如果烧伤面积超过体表50%，患者身上根本没有足够的皮肤用来移植。目前临床通用标准疗法是韧后皮片移植，用取皮刀从患者后背、腿部切取一层厚度仅0.5毫米左右的极薄皮肤，只包含表皮和极少一部分真皮，用来覆盖创面，以保住患者性命。因为如果完全没有皮肤覆盖，患者可能面临死亡风险，所以这无疑是一种救命手段。但问题在于，这种方法只能修复表皮，无法重建真皮，皮肤会被瘢痕组织所替代，永远无法恢复如初。瘢痕组织并不具备正常皮肤的功能，还会持续收缩。如果烧伤累及手臂、颈部，瘢痕收缩会导致患者无法伸直手臂，抬起下巴，带来终身功能障碍。儿童烧伤后遗症尤为严重，瘢痕无法随身体生长，会终身限制肢体活动。

0: 动，真皮是皮肤深层的组织，占了皮肤总厚度的95%。长期以来，业内都在攻克真皮再生难题。为了解决这一痛点，我们研发了生物墨水，从患者自身采集细胞进行移植，实现真皮再生。
1: 光说理论没有用，效果好不好还得是实验数据说了算。
0: 我们已经完成小鼠创面实验并发表论文，实验中已经观测到血管能自主长入移植材料，保障细胞供氧功能。生物墨水细胞全部取自患者自身，墨水载体由胶原蛋白微球和透明质酸组成，都是人体真皮成分，不会引发免疫排斥或重度炎症，也不会触发过激疤痕修复通路，而是激活人体自身组织更新机制，修复出原生皮肤而非疤痕组织，这是核心优势。移植后的细胞存活稳定，会自主分泌各类胶原蛋白，这代表细胞具备完整再生功能。同样重要的是，移植后的细胞也会新陈代谢、降解更新、替换成自体机制，这说明这种材料被认可并接纳，融合效果十分理想。
1: 其实我觉得还挺神奇的，就是我听到用墨水去修复伤口，那是什么类型的伤口都可以修复吗？我之前就有被烫伤过，然后这个烫伤伤口它在治疗的时候真不算轻松。那这个生物墨水它操作起来简单吗？
2: 因为我自己就是那种一留疤的疤痕体质，就是经常在这个膝盖啊、手肘上面就经常会留一些疤痕，有磕碰什么的。那这种情况，这个生物墨水也可以有用吗？
0: 理论上所有皮肤创面都适用，需要任何植皮的伤口都可以用生物墨水治疗。传统分次植皮需要多次手术，清创抗感染，整体住院周期极长，体外表皮需要培育3到4周才能用于极端大面积烧伤，而生物墨水仅需1周就能完成细胞扩增培育，大幅压缩术前等待时间，为危重烧伤患者争取救治窗口。流程简单，成本更低，普通医院、基层医疗机构都有条件开展。这款材料未来也可以用于糖尿病足、静脉溃疡、压疮等慢性创面，成为难愈创面的全新治疗方案。
3: 这套理论不仅适用于皮肤，未来可拓展至人体器官修复，比如人体骨骼、其他软组织。我们已经搭配多种人体细胞开展实验，均取得不错效果，未来有很大拓展空间。
0: 暑假是青少年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如何更好地保护孩子防溺于未然呢？今天的新闻大求真的防溺水必修课，赶紧来看看。
4: 其实呢，在游泳的过程当中，泳衣的颜色是可以起到一定的防护和警示作用的。那么哪些颜色的泳衣存在着安全隐患，哪些又相对比较安全呢？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室内游泳馆，可以看到大家的泳衣颜色啊，真的是五彩缤纷。
5: 我们一般都会建议小孩子穿颜色比较鲜艳的泳衣，这样安全性更高一些。颜色鲜艳的泳衣在水池里面，它的可见度更强，救生员更容易观察到它的情况。
4: 要知道泳衣颜色对于游泳安全的影响，还是要靠实验说话。我们选购了14种颜色的泳衣，基本上呢涵盖了市面主流的泳衣颜色啊，有红色、紫色、蓝色，还有一些深色。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模拟一下不同颜色的泳衣在水下它的可见性有什么不同呢？大家注意看啊，这是一个浅蓝色池壁、光照非常充足的室内泳池。现在呢，14种颜色的泳衣都已经下水了，它们在距离我大概15米的位置。我现在肉眼来看啊，在一个相对比较平静的水面条件下，那个红色特别明显啊，浅黄色也不错，绿色我也看得到，就是那个浅蓝色，还有白色吗？中间，它们不太明显啊。那接下来呢，实验升级，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来制造一下我们在游泳时产生了水波纹和浪花的情况下，结果又会有什么不同呢？来，我们制造一些浪花。 当我们模拟游动起来的状态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啊，刚刚很明显的鲜艳的颜色现在依旧很明显，但是呢那个浅蓝色和白色几乎就在水里面隐形了。还有一个新的情况，就是之前还能够看到的那个青绿色现在也看不太清楚了。
3: 为了让大家看清效果，我们在五米处再进行拍摄。在浅蓝色池壁灯光明亮的室内泳池内，我们发现观察不同颜色的泳衣在平静水面有波浪的水面的可见性，得出结论，白色、浅蓝色、青色泳衣是很容易在水里隐身的。
4: 因为户外水域和室内还是有很大的差异性，为了实验的严谨性，我们来到了一处户外水域。一会儿呢，我们就将14种颜色的泳衣再次的放入水中，再来观察一下情况会不会有所不同。在这样的条件下呀，我们看所有颜色的泳衣，它的可见度都要大打折扣，很多颜色就已经消失不见了。如果要说哪些颜色相对比较容易被看到的话，那些比较鲜艳的呀，像红色、黄色、荧光绿啊，尤其是带有荧光色的，确实更显眼一些。
3: 求真实验员在室内泳池和户外水域中观察不同颜色的泳衣在平静水面有波浪的水面的可见性，得出结论，在泳池、水上乐园等地方玩水，不要给孩子选择白色、浅蓝色、青色的泳衣，
4: 建议大家直接选择对比度更强烈的荧光色泳衣，这样呢无论是在室内和户外都更容易被识别到，比如说霓虹黄啊，还有荧光绿、荧光橙这样的，或者呢选择有大面积荧光色拼配的花色泳衣，这样呢都可以让孩子更容易被家长和安全人员识别到，提高他们的安全性。如果意外落水了，你会怎么做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孩子们怎么说。
6: 我会先把头先往上抬，想让自己先浮起来就可以呼吸，再大声呼救。
7: 我会举起手来，让别人看到，他们就可以救我起来。
8: 我会大声呼救吧，吸进海水，然后，要使劲往上蹬。
9: 我会把自己身上的重物都取下来，然后呢再去大声。
4: 刚刚呢有孩子说到了要双手啊举起来呼救，同时呢要双脚使劲的踩水，那我觉得我的水性还不错，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模拟一下在意外落水的时候不同的姿势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好的，我接下来呢先是踩水啊，之后将手慢慢的举高，看看结果会怎样呢。好，我先踩水踩水啊，让自己尽可能的浮在这个水里面。好，不行不行，孩子们这个方法呀太危险了。
3: 实验中，求真实验员模拟落水后高举双手，发现身体反而沉得更快。虽然在用同样的力持续踩水时，将手依次从水中慢慢举高，我们会发现人的身体在手举高时会慢慢下沉。当手完全举出水面，水基本漫到了求真实验员的下巴，这对于自救来说非常不利。那么一旦落水，如何自救最省力？答案就是仰漂。首先将双手放于水中，人往后仰，保持口鼻浮出水面，进行缓慢换气。当下沉时闭上嘴巴，鼻子出气，微微推水，等待上浮。漂起来的技巧是在水中让身体放松，待吸满气之后，头部慢慢后仰，避免身体重心集中在身体下部，同时调整呼吸的节奏，只有在吸气时空气贮存在胸腔，让胸腔充满了空气，才有办法带动身体上浮。学游泳的过程中，大家首先会的一定是憋气。那你听说过潜水晕厥吗？潜水晕厥是指在小于5米水深的潜水中，潜泳者大脑缺氧引起的意识丧失。目前潜水晕厥被认为是经验丰富者的头号溺水原因，而且因为它发生的无声无息，所以很难被发现。曾经我们就做过实验，我们请来了3位志愿者，他们的泳龄分别是1个月、2年、10年。
10: 为保证自身安全，我们的教练将不断和水下的实验者进行憋气实验的安全确认。第一次实验是在正常情况下进行憋气，他们的憋气时间分别是34秒、1分30秒和34秒。而第二次，三名志愿者分别会在憋气之前先快速的深呼吸。结果惊人，三位志愿者分别得到了1分01秒、2分15秒和1分05秒的好成绩。经过两次实验得出的结论就是，深呼吸之后他们憋气更容易。
11: 很多人在潜水之前都会深呼吸，深呼吸的时候呢，不是吸收更多的氧气，而是来排除更多的二氧化碳了。我们在医学上面来讲，过多的二氧化碳排除之后，二氧化碳浓度过低了，我们叫做一个呼吸性碱中毒，就在导致头晕。我们的呼吸的启动是靠二氧化碳浓度增高来启动的，但是我们把二氧化碳排出来之后，要达到这样一个启动的标准，要的时间相对比较长，所以往往我们把氧气消耗完了，二氧化碳浓度还没有达到要启动的标准，它还没有启动呼吸，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吸收氧气。
10: 善泳者溺，游泳最好选择安全正规的场所，有专业人员看护下进行。如果发现他人溺水时，我们又该如何实施有效救援？有哪些简易道具可以帮助溺水人员呢？
12: 通常强调啊，能用这个物品来救的就尽量不要去直接来救人，第一时间我们要拨打110和120。比如说你在岸上看到有人溺水，你可以通过给他递一些竹竿绳子，一头把自己固定好，另一头的话递给这个溺水者来救他。那么我们在救援的时候，不管会不会游泳，一定首先是要保证我们自身的安全，才能去施救于人。通常我们手边可能会随手触及的一些小东西，比如说现在我手里我有一个瓶子，空瓶子，有一个这种塑料袋子，那么我可以多拿两个空瓶子塞到这个袋子里去，当我把这个袋子扎紧之后，那么抛给在水里面的溺水的人员，他会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简单的一个救生浮球抱在自己的胸前，这个样子可以保证自己的头部露在水面外面，那么腿在交替蹬几下的时候依然可以游回岸边，所以这是一个简易的一个救生装置。

0: 哎，这暴雨下个不停，路上难免积水。哎，我就想知道，遇到积水路面，我怎么开车才能安全通过啊？
1: 尾气管的高度是25厘米，轮胎一半的高度是35厘米，前车牌的高度是45厘米。
0: 以上三条线，积水淹到哪一条就不能过车了呢？燃油汽车的涉水极限深度又是多少呢？接下来我们用实验告诉大家。在接下来的实验中啊，我们会分别看到三种不同深度的积水坑，分别是35厘米、60厘米和80厘米。稍后实验车辆会分别涉水通过，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
2: 刚刚我们已经用卷尺测量了轮胎一半的高度是35厘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车辆涉水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好了，话不多说，实验开始。

当积水没过轮胎一半的时候，我们的车辆啊还是可以正常驶出水坑的。那现在我们来加高水位，把水位调至60厘米的深度，让它没过前车牌。

0: 在实验测试中可以看到啊，当积水没过前排罩时，车辆已经将近一半都泡在水中了，车内也开始进水，但是车并没有熄火，还是继续开了出来。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加高水位。
1: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积水池里面的最高水位深度已经达到了80厘米，完全可以没过车轮。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车辆还可以顺利的通过吗？这会是车辆的涉水极限吗？我们拭目以待。

0: 门在点火了，停了别动，我们用车给你拖出来。
1: 实验结果证明，当积水深度达到80厘米，淹没整个轮胎的时候，涉水中的实验车辆就发生了熄火，失去了动力，停在了水坑当中。
2: 其实车辆可以承受多深的水，完全是靠进气口位置决定的。那么在刚才的实验中，积水没过了轮胎的1/3，排罩甚至排气筒都没有熄火，原因就是因为积水没有超过进气口位置。当水位完全没过轮胎后，积水就会涌入进气口，造成发动机熄火。大家一定要注意，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不要尝试二次点火，因为此时发动机已经进水，二次点火会给发动机带来更大的损害。那么在这里我要建议大家，在经过涉水路面前一定要先预估下水深，当水位超过1/3的时候，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就不建议贸然前行了。
3: 说完了燃油车啊，不少人也很关心新能源电动汽车它能不能涉水啊，毕竟它是以锂电池作为动力系统的。锂电池一般是存放于车辆的底盘或者是后备箱，这样的车啊是没有进气口还有出气口的，所以不存在因为进气口进水而导致熄火的情况发生。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它的涉水极限深度会有所不同啊？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实验。
1: 首先我们要测试的是水位深度15厘米的位置，大概在车轮的1/4处，那这辆车能否顺利通行呢？

汽车涉水到15厘米水深时，虽然水花时有溅起到车门1/3处，但是引擎盖内、底板电池都还未接触到水面。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把水加到35厘米，水深大概半个车轮左右，看看电动汽车是否能安全通过。

通过实验，我们可以看到，在电动车驶入涉水隧道最深位置时，车内是没有进水情况的，车辆顺利通过。那么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三次测试，这次水位在60厘米，60厘米相当于半个车身的位置了，还能顺利通行吗？

0: 通过实验，我们发现，当半个车身都行驶在水里的时候，车辆依然没有熄火，可以安然通过。这是不是意味着新能源电动车拥有比机动车更好的涉水性呢？
1: 新能源汽车在涉水的情况下，它发生故障的概率比燃油车要低得多，因为它这个电池包的防护等级达到了一个标准的 IP67， 它可以在一米深的水下长时间才能待30分钟。但如果说水过深的话，纯电动汽车尽量不要在水里面去跑。那么其他的，比如说像高压线束的接头啊，这些防护的级别都没有达到这个级别，它几乎不防水。那么一旦有水溅入或者说浸泡在水里面的话，它就有可能会产生短路，甚至造成零部件的损坏。
2: 最后提醒大家，无论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汽车，在涉水行车时啊，最重要的是讲究预判。如果这个水深超过了车轮深度的2/3，就不要贸然行动了。而即便是在安全水深之内啊，涉水行车也是要讲究方法的。一是将时速保持在10公里每小时以下，避免车前激起水花。二，涉水过程啊，尽量一气呵成，避免中途停车、换挡、急打方向盘。三，在驶出积水路面后啊，低速行驶一段时间，轻踩几次刹车踏板，让上面的水分挥发，尽快恢复车轮正常的制动力。当然，下雨天如果您的车啊不是在积水路面行驶，而是奔驰在高速上，那就更加要注重安全了，小心车辆打滑失控。
0: 现在我们以100公里时速驶入积水路段，开始急刹车，让车辆打滑失控。好的，已经打滑失控了，现在握紧方向盘，然后松开刹车，5秒后车辆恢复了控制，成功通过了积水路段。再次我们还要提醒大家的是，雨季行车时还必须要检查轮胎的缝沟槽深度要高于1.6毫米，因为胎纹磨平的轮胎几乎没有排水能力，抓地力会变得很差，非常容易导致车辆失控。所以轮胎的缝沟槽深度要高于1.6毫米是最低的安全标准。发生事故后该如何处理？因为高速公路全程封闭的特点，所以高速上发生事故的危险程度远高于普通公路。一旦发生事故，我们第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第二步就是在车后150米处放好危险警告标志牌，第三步就是迅速撤离至护栏外，避免造成二次伤害，切记不要继续待在车内，最好是立即拨打高速交警电话报警。
2: 新闻大求真提醒大家，雨天行车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不要急刹。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1842年秋，曾国煌给大哥曾国藩写来一封信，称自家私塾太嘈杂，希望到外面以安静处发奋读书。对此，曾国藩并不认同，便给弟弟回了一封信：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其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复心牧史，皆可读书。曾国藩在信中说道：一个人只要能立下志向，发奋图强，无论在旷野或闹市，还是在背柴或放猪，都可以读书。70年后，1913年盛夏时节，一名正在湖南医师求学的青年学生，特地到车水马龙的城门闹市口读书。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培养自己随时随地都能专心读书的能力。这位年轻人便是毛泽东。我们无从得知毛泽东选择闹市读书是否受此一书信的影响，但青年毛泽东所推崇的人正是曾国藩。1917年，他在挚友人李锦熙的信中坦言：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他曾经详细阅读过曾文正公家书，并在每一本书的扉页上认真签名，永之珍藏，由此可见他的重视程度。现今整理的曾国藩家书，共收录1840年至1871年这30年间，曾国藩写给父母长辈、七弟子侄的家书近1500封。在曾国藩的生前及去世后，他的家书、家训、日记就被左宗棠、胡灵翼、李鸿章等人广泛传抄，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上至达官显贵，下至黎民百姓，堪称中国近代以来影响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的修身治家教科书。作为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是一位封建时代的卫道者，其思想和行为有着强烈的时代局限，但是他的家书仍被广泛认可。这背后凝结着他对于人生和治家的深刻体悟。走进这些穿过岁月、透过风尘的修身齐家故事，我们仍然能受到许多的启示，并滋养着人生大树，绿意盎然，挺拔参天。

0: 1870年11月，年过60的曾国藩已是百病缠身，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眺望着窗外纷飞的落叶，他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作为一名官员，他已经位极人臣，达到了仕途的巅峰，并在立德、立功、立言等方面足以史册留名。但是此时的他并不满足，多年以来有一个忧虑一直困扰着他，那就是如何才能避免盛极而衰、三代而竭的历史周期，从而找到让子孙后代得以长久兴盛的人生密码。终于他强撑着身体，提笔写了一封如同遗嘱般的日记给儿子季泽、季红两兄弟。于衰年多病，暮极日深，万难挽回。今书此四条，老年用字警惕，以补昔岁之愆，并令二子各自续勉，每夜以此四条相刻，每月中以此四条相击，仍记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这四条其实就是曾国藩自己总结的修身四端：慎独、主敬、求仁、习劳。在曾国藩看来，曾氏家族若想长盛不衰，必须首先从家人的修身中去求。曾家的修身功夫是曾氏家风的根基所在。只要后世子孙能做到这四点，就如同房屋有个根基和梁柱，未必保证华丽绚烂，至少可以挺拔不塌。曾国藩十分看重修身功夫，认为这是齐家治国的前提。这短短八个字便是曾国藩处世治家之道的高度凝练。事实上，这份感悟来得并不容易。年轻时的曾国藩和平常人并无二致，直到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到来。1842年深秋的夜晚，32岁的曾国藩经过慎重考虑后，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在自己的日记本里郑重地写了日课12条。在未来的漫长日子里，他将严格按照这12条要求，每天不折不扣地完成执行下去。
1: 日课12条是文正公为了规范自己的行为，去追逐他那样一个目标，就是不为圣贤，变为禽兽。他给自己规定的12个，就是从做人做事从12个方面讲应该怎么做，自己给自己定的课程，也就是一个自律的标准。
0: 曾国藩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源自一场际遇和挣扎。1838年，28岁的曾国藩赴京会试，在殿试中高中3甲第42名，此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不满30的他，便已达到无数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目标，人生顿时走上了快车道，未来洒满阳光。他此前苦读多年，就是为了能科举取士，谋得官位。得志后的曾国藩和许多年轻人一样，开始沉迷于吃喝享乐中，加上他脾气暴躁，甚至和同乡同学在京城里公然吵架动手。
2: 我们看那个时候的曾国藩呢，他是两方面都很突出，一个就是他有很宏大的抱负啊，他一心想要做大事。 另一个就身上也有很多突出的毛病，他这个性格比较偏激啊，再就是比较浮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是吧？嗯，还有他没有恒心，嗯，还有呢好名好利啊，还有他也有不良的嗜好。那么他在过去他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有多么的严重，到了北京以后，他可能很多优秀的朋友发现自己这些身上这些方面的毛病很突出，他就是有这个认识。
0: 静海先生每夜必记日行路数条，虽造次颠沛，已不闲一天，甚欲学之。据曾国藩日记中记载，他认识到自己身上缺点而感到自卑的时候，从朋友那里得知，深受尊敬的大学者唐鉴每天晚上都要记几条自省录来督责规范自己。
3: 唐鉴是个理学名儒，他在北京名气很大，而且他也是湖南人，曾国藩就以什么老乡的名义去拜师。这个唐鉴老师一看，哎，这个人啊，这个年轻人啊，虚心好学，又是老乡，也就收他为弟子，包括教他怎么读书，如何为学，如何治学啊，包括如何修身。而唐鉴对他最大的启示，修身之法在静坐，若不静，神性也不灭，精也不明，总是佛的，这个静坐是防范浮躁的一剂良药，而这一点啊，这个方终身受用啊。
0: 唐鉴不但教导曾国藩做人的道理，并且还向曾国藩隆重推荐了另一位儒学大师，倭人。正是倭人给曾国藩推荐了日课，日课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写日课，将自己每天的言行举止记到日记中，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自我反省；第二步，则是同人之间互相批阅日课，大家面对面地坐在一起，指出对方的不足之处，以便改正。罗列对方的优点以相互效仿，这需要非凡的勇气，也是非常严格的心性修养方法。
3: 那么倭人也给他很大帮助，就当给他一个最大的一点，研籍啊，你研究的研，记衣服的记啊，就是对事物的萌芽呀，瞬间的念头啊，具体的小节啊，对这些东西要保持敏感，也保持警惕。用我们现在话来讲，就是要抓住那刚刚一开始萌芽的那个念头不放，不能让它变大，这是个修身最大的修身之法，这个倭人告诉他，念记最好的方法就是写日记，所以这个方看了之后，你就跟着学。从此开始每天写日记，所以这是很了不起的。我认为这也是曾国藩能够脱胎换骨的一个重要法门。
4: 儒家最核心的这一脉叫思孟学派，思孟学派就是孔子传到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到孟子，孔子临终的时候把他托付给曾子，不托付别人，为什么托付曾子呢？所以你看孔子很重要啊，在儒家里是核心的人物啊，所以曾国藩他就是祖先就是曾子这一支传下来的，所以曾子就说吾日三省吾身，然后他的成长之道就在于此，然后曾国藩的日记就叫求阙哉，求阙嘛，找自己的缺点，找自己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是吾日三省吾身。
0: 于是 在1842年一个寂静的深秋的夜晚，他为自己订立下日后非常著名的日课十二条：一、主静；二、静坐；三、早起；四、读书不二；五、读史；六、谨言；七、养气；八、保身；九、日之所能亡；十、月无望所能；十一、坐字；十二、夜不出门。
2: 比如说静坐，同治三年呢，这个曾国藩就天天挂念着啊，这个他的弟弟在南京打仗，他心每天呢都焦虑，都焦虑啊，这个很不安。他就用静坐的方式，他就到安庆总督衙门的三楼，坐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什么都不想啊，什么都不想。这个就很有效，他经常上去的人很焦虑，然后下来的人就比较轻松多了。不要说这些人，就是我们今天普通人也有焦虑，是吧？哎，你坐个十分钟、二十分钟，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还有个夜不出门啊，但今天完全不出门做不到，是吧？不需要你们夜完全不出门，尽量减少出门。夜晚的应酬太多，非常不好。尤其如果年纪大一点的话，是很重的一个负担。白天工作一天了，晚上也这么多应酬，而且这个应酬弄得人很累。还有呢，你也赶上跟家人团聚的时间了。有很多这种应酬，它实际上是有利益在这中间之内，啊，所谓酒杯一端啊，政策放宽，不知不觉的，你就失掉了原则性了，啊，这很不好，是吧？最后也害了你。
0: 日课十二条几乎是曾国藩每天的思想和行动指南。曾国藩身上有一股子霸蛮的狠劲儿，曾经因此打架斗殴，如今也因此痛改前非，来了一个180度的人生大转弯。立志成为圣贤的曾国藩，开始不断拿着放大镜在自己身上找毛病和问题，甚至到了十分苛责和不近人情的地步。
3: 曾国藩啊，脱胎换骨，修身改过，他是从三戒开始的。哪三戒呢？一个是戒烟，第二个是戒多言，说话多啊；第三个是戒黄塔不进，这就是戒色，是吧？而其中戒烟最难啊。我们就看他这段时间日记，你会感到很好，很好笑的，很有意思的啊。他甚至讲，像那个婴儿端乳一样的，端母乳一样的，就是接母乳的感觉，到这个程度，整个一天心神恍惚啊，干什么都不得劲啊。也从这可以看到戒烟多难啊，也可以看到曾国藩他做事啊，那种坚韧啊。所以讲戒烟的人很可怕，就在这里啊。曾国藩认为，对自己绝对不能从一个数字，只有这样在那个咬牙把这个缺点戒掉，把毛病戒掉啊。所以你就看这个他这个经历啊，给人很多启发，也令人很震动的。
0: 曾国藩特别喜欢抽水烟，烟瘾极大。这次戒烟成功给了曾国藩极大的信心和启示，那就是从身边最能入手的地方改掉一个习惯，以此来磨练自己的心性，证明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得到改变，从而在今后的紧要关头能够撑得住，挺得起。此后他才发现，戒烟是他追求成圣之路上最简单的。1843年春节期间， 本来他立誓不再与人吵架，但是在相互拜年中碰到了一个自己十分厌恶的同乡，话不投机，两人大吵起来，几乎到了要动手的地步，经过好友劝解才作罢。当天晚上，他便十分自责地在日记中写道：今年本来立志重新换一个人，结果才过两天，便又无法控制自己，悔恨到痛哭一场。
5: 加紧这个改正自己过去这个不良的理念和习惯爱好，是吧？他就给自己的起了个新的名号，就是提升，啊，要洗涤自己啊，成为一个新的人，啊，那他还给另外改了自己的名，叫国花，是吧？原来叫子成嘛，啊，国花呢就是要为国家的荒贫，是吧？啊，承担国家的干臣，啊，他是这样说啊，也是这样做的，啊，所以对自己要求很严格。
0: 要从内心深处和脾气性格中改变自己，这样的考验异常艰难。事实上，通过日记可以看到，和许多常人一样，他自身也很挣扎，在责怪自己没有严格遵行日课之余，也会经常自我宽慰，认为人生在世不容易，自己辛苦了那么多年，偶尔也应该放松一下。但最终他都坚持了下来，气质习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正如他强调的那样，核心是要有恒心。他一生最忌讳的也是半途而废，言行不一。经过日课十二条的淬炼之后，曾国藩对于物质的需求和依赖几乎降到了最低。克勤克俭对于他而言，这不是一种克制，而是一种自由。从追求物质享受到追求精神升华，不觉其苦，乐在其中。后来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中以亲眼所见为我们刻画出了一个节俭总督的形象：须脱马褂至榻上，又少坐即去，与曲士榻上衣，佛青羊泥面，不理琵琶金，极短而小，盖寒士所不屑衣者，为之太息不已。住床上铺着布被草席，麻布帐又矮又小，成衣物只有两只小木箱，桌上只有纸笔，再无一件珍稀摆设。
1: 他除了官服以外，他的其他的一些衣服，包括他用的床被，都是家人给他制作的，甚至他的服装还有打了补丁的，只有一件官服，必要的时候他才拿出来穿一穿。
0: 吃，每餐两个荤菜，连蔬菜汤在内只有五样，平时没有鸡鸭火腿。对于曾国藩而言，克制节俭不仅是一种生活习惯，更是一种修身之道。在他看来，贪图物欲享受将必然被外物所奴役，难以心无挂碍地追求道德进步和自我提升。勤与廉不再是一种外在要求，而是内心的一份笃定与从容。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浪潮和产业大变局的核心引擎，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硬核帮手。为落地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抓住“十五五”开局的发展窗口期 ，AI 和实体经济玩到一块儿了。2026长三角人工智能发展大会8月18号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正式开幕。来看看我们的记者童欢在现场给我们带回了什么样有趣的新闻。

0: 大家好，现在我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今天我们来参加2026杭州人工智能展览会。像以往啊，这样的科技类展会，大家在乎的是有没有看到最新的技术、最牛的科技。但是这场展会呢，它会特殊一点，因为它更在乎的呢，是这些牛的技术有没有办法出现在我们普通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办法来造福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所以今天就一起去看看吧。
1: 因为它是轮组的嘛，它一个灵活性，整个的四肢它是可以完全摊平的，就比如说车底下这种缝隙它是可以直接钻过去的，所以呢它是可以覆盖这种全地形的侦测任务的啊，这是一块。另外呢，它的一个防护等级相较于我们其他的一些机器人啊，它的防护等级是更高的，它防这种大雨以及比较浅的这种池塘，它是可以完全趟过去的，只要它的水不漫过它的一个机身啊，它都是可以平趟过去的。
0: 它一般会使用在哪些地方呢？
1: 像一些密闭环境下的一个侦测，比如说晃动，比如说管廊这些啊，它都是可以去的。然后像应急层面的一些三段场景，断电、断网、断路的，它也都是可以过去做一个侦测的。然后它可以搭载这种自组网设备，把通讯拉起来。
0: 我身边这个小朋友，大家看眼不眼熟呢？他就是今年央视春晚上和蔡明老师一起出演小品《奶奶的最爱》中那个最小的孙子，来自松岩动力的小布米。那这次展会上呢，松岩动力也带来他们今年四月份推出的最新产品，一个大美女，来看一看这个人头仿生人形机器人，叫做小月。它的最大亮点呢是眼神追踪，我不用唤醒它，你看我过来，它感应到了就会眼神自动看向我。接下来我们来和它聊聊天。你好，小月。
2: 我在
0: 哦，我想来看看这个展会上有什么最亮的、最新的科技。
2: 那太巧了，我正好在这儿呢。其实最厉害的就是我们的具身智能，简单说就是机器人不光身体能动，脑子也变聪明了。它能通过视觉和触觉感知环境，自己学会怎么走路、怎么拿东西，不用我们提前写好每一步指令。而且现在算力共享做得好，反应特别快。
0: 现在机器人呢、无人机啊，我们都很常见了，对不对？但是在这个展馆中呢，依然有一个产品吸引到了我们，因为它说起来的话，我觉得它更像一种武器装备，对不对？一台搭载着这个类似于导弹的产品的超大型无人机。首先呢，一看你就发现它的不同，有两层旋翼，并且呢，它整个直径啊，来我们来比一下，啊，和我一个成年的这个双臂展开是一样大的。再重也很了不起啊，我们看看它这个数据啊，来。起飞的最大重量120公斤，也就是240斤，真正的空中庞然大物。
3: 首先呢，我们这个整个的控制的是有一个大的一个智能的一个主控系统。那么我们今天在展会上看到的这个硬件呢，首先它是由这个12旋翼的这个无人机，但是我们没有把它称为无人机。为什么没有称为无人机？我们把它称为智能飞行灭火机器人。因为在很多咱们大家现在常见的水吸袋以及挂粉舱呀。

0: 水这种舱体类的这种灭火的无人机的这种形式，一般需要通过车载到达现场，另外一个需要通过专业的飞手，然后开始进行实际上的操作，这种高空的一个灭火。那我们的这个智能飞行机器人呢，在接到灭火任务过程中，是不需要通过人来控制的，就是它的这个可以部署在我们的像我们那个消防车辆的顶端，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商业写字楼、摩天大楼，或者是住宅小区的楼顶。那我们是就近部署，我们会在系统里面去建整个防范区域的这个楼宇模型。那么发现火灾会第一时间能通知到调用我们的单架无人机或者是多架进行协同灭火。
1: 在现场我们看到能够投射灭火弹的飞行机器人一共有两种，一种可以向前平行发射灭火弹，主要用于高层灭火，还有一种可以垂直投放灭火弹，主要用在开阔场地灭火，例如森林啊、平原啊这样的地方。
0: 这个飞机是一机四弹，就是一个飞机上挂四枚载荷，四枚。那么他们后面还有一些这种在发射任务完成之后，如果火源还没有完全扑灭的情况下，它还有多机协同，就可能我同时派根据火情的那个态势，那么我同时会派用两架或者是多架飞机进行到现场去执行灭火任务。那么甚至于到后面，如果火灾实在形势还有点没有控制的，我们还有换弹的这个自主换弹系统，就不需要人来。
2: 这个可以自动换弹。
0: 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蜂巢类的这个在后面我们在整个的在优化过程中会加入进来。
2: 是不是以为我在开卡丁车呢？是，但不全是，因为我现在开的呢是一辆空中卡丁车，这是一辆单人的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也就是 eVTOL。我现在所坐的这一架，你看四轴一共八翼，那么它的整个的要求啊，其实跟卡丁车真的是一模一样的。由于它的整体的重量在116公斤以下，所以呢，开它是不需要任何驾照的，包括汽车驾照。只要你是一个成年人，然后坐上这架飞行器，那么我们就可以来简单操纵它。你看这个操纵杆上也很简单，一共就三个按钮，一个是起飞，一个是悬停，还有下降。然后方向的话呢，哎，就这样摇杆操作就行了。是不是特别像操纵这样的玩具汽车呢？那么它的最高飞行高度呢是300米，主要的使用场景呢目前是在文旅观光还有个人娱乐上面。
1: 说起来简单，那坐起来是不是也真的这么简单呢？真机展会现场肯定是飞不了的，但我们可以上模拟机啊。
2: 这个呢就咱们空中卡丁车的模拟机，我们就出发来体验一下。出发，帅哥，我们要怎么飞来着？
3: 好，首先就是我们这有一个调节马力的，然后可以先给它推到最高，因为现在是已经在空中了，所以推到最高保持它一个动力。然后接下来就是说您要控制它飞机的一些姿态，一些机动的话，就是通过这个摇杆的前后左右还有甚至转动来进行一个飞机的飞行控制。
2: 那我要怎么样往前就往前推就好了？
3: 是的。
2: 诶，有点往下栽
3: 啊，就是
2: 正常的。
3: 对，往前走它就是说后面的那个电机动力会大一点。
1: 初次体验的我把这个不需要飞行驾照的空中卡丁车给开成了空中碰碰车。
2: 大概一般的普通人来经过模拟器训练多久的时间，我就可以驾驶咱们那个空中卡丁车？
3: 一般的话我们选择的一个周期也是7天左右，也不全是真机的模拟，我们也会有法律法规啊一些
2: 理论的学习，
3: 对，理论的一些知识也会有培训啊，这种也要根据培训才会让你进行一个上真机体验。这种
1: 还是想得太简单了，空中卡丁车虽然不需要驾照，但理论和实操一点不能少。果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不过空中卡丁车也拥有定点自动飞行功能，未来呢，想体验空中卡丁车的人可以在固定的 A 点登机，飞机将自动飞往 B 点，依靠系统自主完成行程。前两天飞行救生圈的短视频刷爆了网络，那在开展当天我们也在现场发现了这个神奇的产品。
2: 我手上呢这个是飞行救生圈，是不是很神奇呢？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和我一样，我有的时候看新闻的时候，如果见到有人落水，我就会特别的着急，那下呢我就会希望有一个救生圈，能不能他自己飞过去或自己开过去把这个人给救了。因为这样呢既可以防止有人入水去救他面临的风险，也可以让这个落水者更快的获救。那你看现在这个想法就实现了。这救生圈啊，其实特别像一个放大版的无人机，有没有？它有四个这样的螺旋桨， 可以垂直起降，然后整体的材质呢是硬的，用这个 EPP 材质，也不用担心它在水里的时候会漏气。那么整体的这个浮力呢是有200公斤，也就是说我手中这样的一个救生圈一次就可以救三个成年人。
1: 在飞行救生圈的基础上，开发者还进行了迭代。展柜上的救生圈不仅有能飞的，还有下方配备了小螺旋桨能在水里开的，甚至还有像担架一样能让人躺的。
4: 它主要是一个产品的痛点发现了以后，我们就会延伸一个更好的更优解的一个产品去做到一个延伸或者一个升级。
2: 这一款就是在它之后的。
4: 对，这一款的话就是一个漂浮的平台嘛，我们做的是一个整体了。然后就是说这中间都没有留空了，只需要让人趴在上面，然后趴在上面过后，它就可以下面的推进器就可以做到一个像那种平台的移动平台的漂浮的浮板，然后把人拖回岸边。
2: 展会现场见到了我们首发的老朋友。去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们拍摄了一家无人机照明公司，当时呢他们为这个断水断电断路的地震灾区送去了这个应急照明，让这个灾区群众的转移和安置效率提升了1倍以上。那我们当时还去他们公司做了个实验啊，看是不是真的那么能照，结果呢一展无人机他就把一整个操场都点亮了。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了浙江绍兴，天呢是已经完全黑了，对我们的这个拍摄工作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呢我也是迫不及待的要展现一下我的特殊能力了，亮。怎么我今天拥有了掌管光明与黑暗的能力呢？秘诀啊，就是空中的这盏照明无人机。那现在过去了一年多，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变化呢？胡总又见面了，好久不见。
5: 好的，真的很开心，我们在这里见到老朋友了。
2: 是的，
5: 对，这一年半以来呢，我们的产品一直在演化，除了晚间应急照明之外，我们更关注的是日常的生活，包括建筑施工啊、纹理啊，我们日常的出去旅，露营啊等等，所以说我们开发了一系列的产品。
2: 这个就是露营用的。
5: 露营用的，它整个重量3.5公斤，然后呢，这个无人机的重量只要250克，110到220的一个宽电压的即可嘛。所以它只要配上充电宝啊，或者是电小二之类的东西，它就是可以无线的，只要有电，它可以一直飞在那。这个确实，这架小无人机可以占到2000平方。
1: 去年我们在极客桥公司拍到了能自动放飞和回收无人机的极桥系统，今天我们看到它已经被用到了全新的照明无人机上。
5: 它这个可以通过手机的，可以通过后台控制，把那个极桥打开。对。然后这个无人机的话飞到天空以后，它这个机库又会关起来，然后它这个在风雨无阻的状态底下，七级风的情况、大雨的情况，它都可以正常的在天空当中停留在照明。这架无人机的可以照亮3万平方。
2: 3万平什么概念？
5: 3万平就三个足球场以上。
2: 三个标准足球场。
5: 对。
2: 太厉害了，我看看这个3万平的这个灯有多重。这个也挺轻的，
5: 它这个重量在1.5公斤，2400瓦的传统的路灯照明的话，它这个灯柱的重量可能在200公斤以上。但是因为我们是通过无人机的结合，然后呢，这个散热器也做了深度的优化，我们可以做到一个灯比600瓦，四个灯比2400，这整个重量做到这么轻，这个也算目前所有指标。是独一无二的。
1: 在草原、海滩等需要照明但不适合树立电线杆的文旅场景中，特别适合拥有机巢系统的照明无人机大显身手。只需要提前在景区里各个地方布置好机巢，在后台设定起飞与降落的时间，天黑时所有照明无人机就能自动升空照明，天亮后再回机巢休息。在这次的人工智能展会上，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温度。无论是在日常生活、旅游玩耍、工作场景，还是危急时刻，人工智能都能为我们提供极大的帮助。这些高大上的技术正在一一落地进普通人的生活中，科技改变生活正在一步步发生。
6: 北京时间8月19号7时35分，蓝箭航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于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随后在甘肃民勤着陆场坪完成软着陆回收，本次飞行试验圆满收官。这是我国首次实现入轨级运载火箭一子级陆地支腿回收，标志朱雀三号正式由回收技术验证迈入工程化复用阶段。作为国产新一代液氧甲烷可复用火箭，本次试验为舰体检修复用、商业化运营筑牢根基，助力提升我国商业航天低成本高频次发射能力，服务大型星座组网建设。很多网友刷到新闻都会有点懵，我们不是已经有了火箭回收了吗？海上网兜回收和这次的陆地落地难道不是一回事吗？今天咱们就来完整拆解这次重大试验，看懂技术亮点。
7: 4 3 2 1，点火。
1: 8月19号早上7点35分，朱雀三号遥二点火升空，二级顺利把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昂贵的火箭一子级飞越上百公里，稳稳降落在甘肃民勤着陆场坪。划重点，这是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使用着陆支腿完成陆地垂直回收。这里要分清两条技术路线。此前长征十号乙是海上网系捕获回收，好比张开巨网把火箭兜住。朱雀三号支腿回收则更像飞机放下起落架硬着陆，两套完全不同的技术路径。朱雀三号全舰66.1米，约等于22层居民楼，起飞总质量约570吨，一子级装配9台自研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推力可在40%到110%大范围调节。正是这种宽裕变推力能力支撑一子级返程多次减速，一子级完整完成调姿再入减速，支腿展开缓冲全流程，标志它从技术验证迈入工程化复用阶段。要知道一子级占用整件成本70%，过去发射完直接扔掉，就像客机跑完航班直接报废，回收就是要让这台昂贵的大推力发动机落地，实现多次重复使用。朱雀三号遥一虽然成功入轨，但着陆点点火异常，回收失利。研发团队吸取教训，做了3处关键升级。第一，简化着陆动力方案，减少着陆发动机。航天工程讲究零件越少，故障越少。第二，升级舰上安控系统，新增预示落点功能，相当于给返程火箭装上智能刹车。第三，强化载入热防护，扛住大气层上千度的高温灼烧。本次还搭载非火攻压井释放装置，为未来多星组网做技术储备。很多人好奇，液氧甲烷加不锈钢这套组合好在哪儿？对比传统液氧煤油，甲烷燃烧几乎没有积碳，就像汽车发动机不会堆积油泥，更适合反复点火复用。而不锈钢相比昂贵的碳纤维，耐高温易焊接，适合大批量生产。这不是技术降级，是面向商业复用的工程取舍。当然，变推力、多次点火、热防护依旧是不小难关。不少人拿它对标猎鹰九号，猎鹰九号采用液氧煤油，经过10余年迭代，实现数百次回收，但煤油容易积碳，每次回收都要拆解检修。那朱雀三号是更新一代液氧甲烷路线，理论维护更简单。但客观来说，我们目前仅完成单次回收，距离猎鹰九号海量常态化复飞经验仍有差距。那南舰自身也清晰认识到这一点。那今年3月，他们的总设计师张晓东在深圳举办的商业航天展上就公开表示，实现回收只是第一步，实现高性能的回收是第二步，常态化复用才是终点。那这一次成功也搅动资本市场，作为国内首家走科创板第5套标准申报民营液体火箭企业，这一次完整的发射入轨回收闭环是南舰冲刺 IPO 的重要技术背书，计划募资75亿元提升复用火箭产能。现在商业航天赛道，资本不再只看方案 PPT， 真实飞行数据成为硬门槛。那资本关注点也延伸到火箭检修、复飞、运维全链条。
8: 但单次成功不等于资本一路绿灯，回收舰能否顺利复飞才是资本真正关注的核心。试验成功不等于商业化成熟，业内专家提醒，回收落地只是第一步，火箭回来后还要全面检修更换部件。

南加目标争取半年内完成回收舰再次发射。国内复用火箭赛道已经从比拼能不能回收进入比拼工程稳定性的新阶段。南建已经拿到千帆星座一箭18星，合计3亿元发射订单，但想要真正压下发射成本，还需要一轮又一轮飞行验证。总的来说，朱雀三号遥二陆地支腿回收成功，补齐了我国可回收火箭关键的一块拼图。国家队海上回收、民营商业航天陆地回收双线并进，但火箭真正从试验落的回来走，反复飞了出去，复飞才是真正的大考。

0: 当大家都把目光聚焦在朱雀三号一子级成功落地回收的时候，很多人忽略了任务的另一半重头戏。就在一子级掉头返航冲向着陆场坪的同时，火箭的二子级并没有停下脚步，继续向着太空轨道全速飞行，把红星科技自主研制的鸿鹄03星精准送进预定轨道。入轨之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所有遥测数据全部正常，从此太空迎来新的常驻客鸿鹄03星雄安一号。这颗卫星来头不小，是我国首颗雄安造卫星，重541公斤，外形扁扁平平。它不是普通的商用通信卫星，是专门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建设打造的技术验证星。一个多月前，我就去了趟雄安，提前和这颗卫星见了一面。
1: 今天我们来参加一场特别的活动，我们将见证一颗卫星的出征。那这颗卫星就是在去年当年投产当年制造的一颗卫星，在短短的时间内它就完成了所有的这个过程。虽然我们看到这现场来的人不多，但是这一颗小小的卫星将在我们中国的商业航天当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 言甚细时，
3: 言甚细时，
2: 逐梦苍穹，
3: 逐梦苍穹，
2: 出征必胜，
3: 出征必胜，
2: 使命必达，
3: 使命必达。
1: 很荣幸我们见证了雄安一号出征的现场，那在三天以后它将抵达酒泉，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将会得到最后的一个验证，检查完毕之后将会上舰完成最后的发射准备。
0: 这趟雄安之旅，其实我不只是要见证鸿鹄03星雄安一号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同时也是想要搞清楚这个首颗雄安造卫星这次奔赴太空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4: 作为项目经理，今天看到这个出征的现场，把这个仪式这个旗子交在你手上，什么感受？
5: 是一份沉甸甸的一个责任，确实非常激动，因为很不容易，一年多整个项目团队日日夜夜的奋战在一线，那么目前交出这么一份答卷。
4: 在接下来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还会做哪些工作和准备？
5: 可能就是没有发射之前，我们还会持续的不断的去完善我们的研制的一些工作。虽然我们全部工作都已经完成了，但是对于航天人来讲的话，我们会全部再梳理，一个个再重新的去核对我们是不是做到位了。
0: 他叫郑书强，雄安一号项目负责人，从事航天领域已有13年。自去年项目成立以来，过去可能是他从业以来时间过得最紧迫、压力最大的一段时间。他带着团队快马加鞭、争分夺秒，用了一年的时间完成了鸿鹄03星雄安一号所有技术的研制、交付、试验等工作。
6: 现在加一个技术创新，加一个超级的一个时间周期，然后还要完成一个相对可靠的，其实是整个我觉得压力会非常大的。直观上的理解就是，就比如你整个团队工作一年多，然后你可能花了几千万，有可能几分钟或者一两天时间，把你所有的努力都会撕毁掉给你。这个其实是非常残酷的一件事情。
7: 为什么这么快马加鞭的要做这件事情？
6: 觉得整个行业还是发展比较急迫吧，这个东西，因为毕竟商业航天比别人相对起步慢一点。
0: 这颗卫星身上有3套国产自研的核心单机，还起了很有国风感的名字，金乌、赤与白泽，分别对应卫星的动力、能源和智慧大脑。
6: 核心解决行业痛点的这个技术，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柔性太阳翼，解决星上能源供电的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综合电子，因为星上它相当于一个大脑嘛，它需要一个智慧的智能处理的一个中枢，这个是很关键的，就是星上所有的软件任务调度都是在上面去运行的。第三个就是这个新一代的这个氩气电推进这个技术。电推进它解决什么呢？就是整个卫星在轨、变轨、爬轨、保轨、离轨这么一个系统。
0: 除此之外，还有2项关键技术突破，一是给卫星装上变频中央空调，国内低轨卫星首次使用主动流体回路热控方案，散热更强，还能实现减重；二是国内首台 TPS 级星载路由器，是其交换能力的突破，意味着星间信息公路从乡道升级为高速干线，为海量数据的实时传输与高效分发提供了核心枢纽，为天地一体6G网络打下基础。比单项技术更有价值的是它背后批产卫星的工程能力。鸿鹄03星诞生于雄安新区国内首条流水线式自动化卫星批产产线，
8: 这个产线呢是目前是国内唯一的面向卫星批量生产的总装产线。
7: 嗯，
8: 目前呢它是有一个流水式的一个卫星产线，这边共有11个工站，其中呢4个是全自动化的工站，2个呢是人机协同的，还有5个呢是这个人辅助的一个工站。我们是以这个自动化为主，人机协同为辅，包含了整个装配的全流程，可以实现30多个小时一颗卫星下线。
0: 雄安这条产线借鉴汽车流水线思路，自动化率超过70%。过去造卫星如同手工打造奢侈品，周期漫长，现在追求工业化批量生产。
1: 那以往手做一颗卫星总装需要7天，那在这里呢，这条生产线能同步支持3颗卫星生产，产线也只需要6到8名员工就可以实现年产100颗卫星的能力，人员效率提高10倍以上。
0: 这刚好和朱雀三号形成完美的产业搭档。朱雀三号可回收火箭攻克的是发射太贵的难题，红狐零三星验证的是造星太贵的解决方案。火箭实现可回收，卫星实现可批产，这两块拼图同时补齐，才有条件支撑未来的低轨星座大规模组网。
9: 如果我们需要10000颗卫星，并且保证它的一致性，自动化产线应该就是唯一的一个答案。对啊，我们做这个产线，因为早期我们是跟一些做汽车产线的团队去联合研发的，他们给了我们很强的一个助力和信心。
7: 嗯，
9: 不只是汽车，包含手机产线，我们也去做调研，去看他们有什么先进的一些经验，那我们争取的去做复用，然后最后再结合我们的产品，再做一些差异化的一些定制。
0: 一次发射任务同步实现火箭陆地回收，雄安一号、红狐零三星入轨2大事业，是我国商业航天崛起的生动缩影。朱雀三号完成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支腿回收，标志国内民营可复用火箭取得里程碑突破。红狐零三星奔赴太空，也把卫星流水线式自动化卫星批产产线的工程样板送上轨道。可回收火箭压低进入太空的成本门槛，一边用自动化产线破解卫星造得慢造价高的痛点。国家队与商业企业协同发力，但这仅仅是阶段性成果，火箭复飞、卫星长期在轨验证依旧面临挑战。此次星舰协同探索为我国低轨卫星互联网夯实技术根基，推动航天新质生产力落地，向着规模化商业航天时代迈出坚实一步。
10: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8月19日晚，汽车之家818全球汽车节晚会如约上演。这场以好车上场为主题的年度汽车盛会，用综艺化的方式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兼具趣味性与专业性的汽车盛典。晚会播出后，本栏目记者带您重返彩排现场，回顾这场全民汽车狂欢，并近距离感受四台好车的真实实力。
1: 欢迎大家来到汽车之家818全球汽车节好车上场。大家好，我是海涛。
2: 大家好，我是傲然。
3: 8月19日晚，汽车之家818全球汽车节晚会在多平台同步直播。今年恰逢汽车之家成立21周年，818全球汽车节也已迈入第8年。晚会以好车上场为主题，搭建豪华、满电、全能、智能四大实景体验专区，用综艺挑战的方式，把枯燥的汽车参数变成观众看得懂的真实场景。
2: 汽车之家一路见证中国汽车市场从选择有限到现在的好车层出不穷啊！究竟什么才叫做好车呢？
1: 咱们现在马上就要请出四位我们的好车合伙人了，好车准备
2: 上场。
3: 四位明星好车合伙人李莎敏子、季梦佳、谭威、王凯慈分成红蓝两队，分别代表4种典型购车人群，通过4轮实景对决，为直播间观众解锁大额购车券和实物福利。
4: 我希望啊，我的爱车是内外兼修的，比如说出门在外，它要撑得起2.8米的气场。哎呀妈呀！但是这个里子呢，又要给得起头等舱的豪华。
5: 那我喜欢这个说走就走的旅行，所以说呢，只要这个续航不焦虑啊，日复千里 so easy， 这就是我想要的梦中情车。
6: 其实呢，我是爱组局的 ENFP 快乐小狗，对我来说，全家出游要装得下，闺蜜 party 要玩得开，才是我选车的硬指标。
7: 我的要求很简单，车要比我停车灵，车就自己倒腾进去，我呢就负责拎包甩头发，美美的下车啦。
3: 晚会设置了4轮红蓝对战游戏，仰望 U8L 顶舱版的红毯过山车，女明星手持高脚杯坐进车内，通过交叉轴、挂壁坡、驼峰坡考验底盘滤震。
2: 他是用电机以最快的速度要匹配4个轴，让他保持最好的状态。哎呀！
8: 上坡啦，抓紧扶好。
9: 我觉得对这台车来说还是太轻松了。哇
8: 哇！你看他哎，好厉害！
9: 其实这个车它有陡坡缓降功能的。
3: 蓝图追光 S 的外放电跑步机答题，车辆外放供电带动跑步机，展示稳定供电能力。
8: 波浪，吹波浪，吹浪姐，乘风破浪，
2: 耶，过了，好，
9: 推背感，耶，
2: 3、2、1，挑战开始。
3: 一汽丰田格瑞维亚的极限收纳，第三排纯平放倒，可容纳最大2112升魔术拓展空间。
8: 大件了，只给我们
2: 上大件了吗？感觉这个车好大，好空间好多。好，现在还有30秒啊，这个门也可以打开。10秒倒计时，3、2、1，好。
3: 魏牌 V8X 的智能泊车挑战，在人工设置的严苛障碍中，48秒自动泊入。
10: 现在是他自己在停吗？
11: 对，而且大家可以观察他这个后轮，你看他后轮也是在转的。
12: 哦，我知道了，他躲开了那些障碍。
11: 是的。
2: 太聪明了。
12: 哦，那这不一把就成功了。
3: 整场晚会中，4台车的核心卖点都通过一个个直观的游戏场景呈现出来。而早在晚会播出前，本栏目记者就赶赴彩排现场，和4位汽车达人、3位汽车之家专业编辑一起，逐一解读4台重磅车型的性能。
13: 我现在在汽车之家818全球汽车节的彩排晚会现场。那这次晚会主题是好车上场。作为汽车行业的年度盛典，818全球汽车节每年都会如约的拉开大幕。
3: 仰望 U8L 隐藏版百万级国产豪华旗舰东方美学内饰云辇 P 加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四座行政座舱，高端豪华与商务舒适兼得。
13: 佳佳老师 ，AK 老师，你们好
9: ，Hello，
13: 你们在研究什么？
4: 竞标
10: 啊，说

0: 个冷知识，这台仰望 U8L 顶仓版，它这个车标24K金的，
1: 纯金，
2: 纯金，
1: 那这台车有什么比较厉害的点？
2: 就是它的云辇 P 加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就是过沟过坎的时候，整体的悬挂它就能够很高效、很好的吸收这个路面的颠簸。无论是你开它还是你坐着它，感受都特别好。
0: 从坐的体验上来说，它的这个云辇 P 能把很多路面的这种细碎的震动啊，都基本上给化解掉。而且这台车它的座椅也非常牛，就是又有支撑，然后它的包裹性也非常好，所以你久坐呢也不会特别累。我觉得是这台车它因为定位就是更高端的一个型号，所以其实这台车对于它目标消费群体的私密性照顾的还是非常到位的。它第二排有一个智能调光的玻璃，然后那玻璃只要一键你按下去之后，它就能从比较通透的模式转为很私密的就一键隐私的模式，然后这时候你人从外面看里面是完全看不到里面有什么人在。
2: 这辆车最大的变化就是它是一个四座版嘛，然后它各种的配置啊都会更加丰富一些，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对生活有一定需求经常商务接待的人的话，这辆车还是挺适合你的。
3: 仰望 U8L 顶藏版面向追求极致豪华与私密性的商务人群，云辇 P 加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兼顾舒适与从容，四座独立座舱配合智能调光隐私玻璃，也是移动的私密商务空间。蓝图追光 S 开创 FUV 新品类 C 级豪华新标准，98.1度电池包，700公里续航，5C 超快充，10分钟左右补能近500公里，低风阻轿跑造型，乾坤 ADS5 智驾系统。
1: 我一过来看到这辆车，我的目光被它吸引住了，它的整个造型非常的流线。
4: 这台追光 S 整体的长度其实更长，然后你像车顶这个区域，它是往后有一个延伸的，后边还有这种往下斜的快背的设计，你的风阻系数就低。纯电车啊，高速行驶你怕的就是风阻大，你风阻大，你高速的时候你续航就不扎实，就库库往下掉。
1: 那它的电池会不会小一点，或者它充电会不会慢一点？
4: 那不是，它是支持5C 的超快充的。你找到合适的充电桩，你插上开始充电了之后，你旁边喝杯咖啡，10分钟左右，500公里续航就能补上。
1: 哎，我发现一个亮点，它有一个拨片。
5: 对，很少有在新能源车上有这个拨片的这个东西。它是通过动能回收，然后它会模拟 V8 的声浪，就是昂，就降档和升档，昂，然后可以减档。对，我觉得它是极致硬核的一台车，然后又保持了一个就是特别适合家庭那种车，然后又保持硬核。我觉得这个很少有车是这样同时兼顾的，因为这台车它搭载比较领先的乾坤 ADS5 的一个系统，然后我自己就比较向往，所以超喜欢这台车。而且像有些女生她有长指甲，对不对？很多车它是开不开的，但是这个就可以很轻松，这个就能开得了，就对女生特别友好。
3: 蓝图追光 S 面向热爱长途自驾、追求驾驶乐趣的年轻消费者，低风阻造型搭配 5C 超快充解决里程焦虑，模拟 V8 声浪保留驾驶激情，乾坤 ADS5 智驾减轻长途疲劳，是兼顾个性与实用的双面选手。一汽丰田格瑞维亚中大型 MPV 七座大空间，第三排纯平放倒可容纳最大2112升魔术拓展空间，纳帕航空真皮座椅，16点按摩，通风加热，15.6英寸翻转大屏，混动系统省油可靠。
6: 就你现在这儿能看见所有东西，全是从这辆车里卸下来的。然后这个第三排呢，我觉得它这个空间很厉害的一点就是它这个座椅不是像其他的似的要往前推，它这有一个内藏的这么一个东西，它能折叠到后边。这里边就直接是一个特别大的超大的后备箱，
7: 而且你看到这个空间啊，叠起来以后这个纵向高度会变得很高，有时候咱们出去玩可能拉个什么小自行车、孩子东西什么的，这个、高度很关键。
6: 就我对这台车用了一天以后呢，我就觉得首先就是大，然后开起来非常舒服，即使调到了我最舒适的位置，我后边1.9米的人也是随便正常乘坐的。
7: 是，
6: 对，而且第三排这个给它全放平以后呢，有一个超大的储存空间。你像我们如果说去机场，我们带的行李比较多，弄个7-8个箱子肯定是没问题的。然后它肯定细节上面还是挺多东西的，比如说这个杯托啊，它可以放很多瓶子，不同环境你可以放杯子、奶瓶、茶杯，它最起码得有10几个。
7: 日系车大家一直以来啊，这个公认的质量好、省油，它的这个市场认可度比较高，而且大家都认识这车。其实这车有一个小细节啊，就是它的车宽比较宽。你坐起来在车里，你横向宽度其实也是

0: 体现一个车是否是真大，以及是否真豪华的这么一个小细节、小标准。哦，
1: 一汽丰田格瑞维亚七座可变空间，丰田混动系统省油耐造，宽大的横向空间与丰富储物设计，是一台安心可靠的出行伙伴。魏牌 V8X 智慧驾控五座旗舰，激光雷达加26个传感器，后轮转向泄劲模式，园区漫游泊车，英伟达 4U 芯片 VLA 大模型支架。
2: 首先我啊，代表着广大的新手的司机来体验了一下这台车在长沙的魔鬼停车场啊，以及走街串巷这些窄路，这台车的表现真的很不错。它的激光雷达还有26个传感器，在感知上面，在一些摄像头的体现上面都非常的清晰。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
0: 夜市，四方坪夜市。
2: 对，四方坪的夜市，
0: 人很多，车很多，有很多外卖小哥，而且并没有很多特别标准的车位。我们在穿行这个夜市的时候，会用到车辆的蟹行功能。就是像螃蟹一样行走，车辆可以近乎于平移的这种方向去挪动。那后轮其实也是带有双向一共20度的这种后轮转向的能力的，比如说我往左打方向，后轮也会跟随你前轮的方向一起向左，最多有一个10度的范围。
2: 这个在窄路啊，以及说我们在躲避一些左右同时出现的障碍的时候，它是非常方便的。
0: 这台车其实主打的就是一个性价比，在支架方面用的是英伟达的索尔优700TOPS 算力的芯片。那其次呢，它有 VLA 大模型，也就是说它的辅助驾驶的能力也是表现非常不错的。空间以及说外观的设计啊，前排什么座椅通风、加热、按摩等等，这些你想要的、需要的其实都有了。
2: 两位同学，开启漫游泊车，
3: 园区漫游功能启动，车辆自主巡航。
1: 魏派 V8X 激光雷达全域感知覆盖200余种泊车场景，后轮转向带来蟹形平移与更小转弯半径，高阶智驾与豪华配置下放至亲民价位，用智能降低日常驾驶门槛。一场2小时的晚会，四台覆盖全场景的好车，背后是汽车之家对当下汽车消费市场的深度洞察。汽车之家818全球汽车节迈入第8年，今年好车上场的主题又传递了怎样的新理念？
4: 今年汽车之家818的购车节，我们与芒果超美开启战略合作，扩大了内容生态，引进了超过2500名的创作者入驻。第二个变化就是今年的818全球汽车节，汽车之家的商城可以在线上直接买车了。海尔在去年8月27号战略入股了汽车之家，当时我们提出来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新零售，一个就是 AI 转型。线上商城现在已经有79个品牌，覆盖712款车型，我们的用户可以搜索你喜欢的车，直接在 APP 上直接下单。深圳、西安、苏州、济南、石家庄、5城，我们在试点送车上门。
1: 在 AI 大模型时代，专业内容的价值如何体现？汽车之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4: 汽车之家的主 APP 的 DAU 在5月份开始持续的上升。今年的 QM 发布了中国的互联网 AI 的数据。国内的5大 AI 主流的应用商，汽车之家是超过84.5%的引用率，位居 AI 平台汽车咨询类信言引用率第一，比第二名高出了25个百分点。
1: 从内容平台到一站式汽车生态服务平台，汽车之家用了21年。21年间，汽车之家始终用专业的内容和服务，帮每一位消费者找到适合自己的那台好车。当豪华不再遥不可及，当续航不再让人焦虑，当全能装下全家幸福，当智能降低驾驶门槛，汽车改变的不只是出行方式，更是每个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汽车之家818，让每一台好车都不缺席你的精彩生活。
5: 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名录迎来首个陶瓷主题遗产。 这座拥有2000年制陶史、600年御窑史的千年瓷都，一边守住古法手工瓷根脉，一边以数字科技、年轻创意激活瓷文化新生。本期首发走进景德镇，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这座适宜城市的活态传承之路。
1: 景德镇能拿下世界遗产，底气就来自这片珍贵的古代窑业遗址。作为申遗的核心部分，地上地下留存的窑炉、作坊，还有成堆的瓷片，都是古时候最高规格制瓷生产留下的实物。想要读懂完整的手工制瓷体系，就离不开这些遗址。从唐宋一直到现在，景德镇的窑火就从来没有熄灭过。
2: 今天非常荣幸请到翁院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来，翁院你好。
6: 夏老师你好，欢迎来到御窑厂。嗯，
2: 今天我想要请邀请你帮我们讲一讲，怎么样到底怎么样看这些遗址，然后它这到底有什么重大的意义、特殊的意义。
6: 所谓世界文化遗产，它一定要是有物质遗存，有形的物质遗存来支撑它的价值。简单说了，您看啊，最靠近我们的呢，这个有两堵墙，最外这道呢是御窑厂的厂墙，里面那道呢是宣德到万历时候的窑炉的护窑墙。这个护窑墙里面呢就是一排馒头窑炉，馒头型的、叫马蹄型的窑炉。
2: 它原来的厂址大概有多大呢？
6: 它整个厂址面积包括南北加起来呢至少有13万平方米，然后在这里刚才说的两道墙之间，就填埋了大量的落选瓷片。在明早期时候呢，它的拣选制度特别严格，要分类掩埋，挖坑分类，还不能混了，比如说红色归红色，黄色归黄色，蓝归蓝，白归白，因为不同的祭祀对象。后来呢，到明中期时候，这个正统开始，它的填埋方式就变了，往后院堆，堆着堆着就起了一座山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租山，那座小山坡全是御窑落选的碎瓷片堆起来的。
1: 一处处古老窑基、斑驳的窑墙，还有数量庞大的出土瓷片，实实在在见证了景德镇手工制瓷绵延千年的发展历程。几百年来，窑火代代相传，新工艺不断出现，新的瓷器样式不断诞生，人们的审美也一直在更新。景德镇的制瓷技艺向外传播，带动了民间各个窑厂，慢慢形成官办窑厂和民间窑厂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千百年生生不息的创新发展，也正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能够入选世界遗产最关键的原因。
6: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最重要的底气来自于它是连续创新、包容、活态，就它上千年它没中断，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创新，并且它这种创新、这种延展，它是通过包容的方式不断的吸收，一直到今天都是活态的存在。就这点也是在世界上它是独一份、无可比拟，而且最能打动人的地方。
1: 对于千年的陶瓷文化来说，保留老手艺固然重要，但更难得的是让这些古老手艺在今天能有一批愿意学习、愿意实践、愿意创新的传承人。景德镇的传承早就不只是传统师傅带徒弟这一种模式，这里既有本地匠人一辈辈坚守，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景漂创作者，大批年轻人带着新的审美和多元的艺术想法投身陶瓷行业。传统不再是封存在过去的老东西，而是一场跨越地域、跨越时代的文化接力。
7: 景德镇的活的传承，根源一句话叫匠从八方来。因为现在我们手工业者里面，大概理了一下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我们讲师徒关系，也是最传统、最有魅力、最有根基的，我们讲非遗传承。景德镇据不完全统计哈，现在有国家级大师50多个，省市非遗传承人有3000多个，这个是我们景德镇活代传承最根本也是最核心的一个基础。第二个，我们讲师生关系，占最核心也是最大量的也是最活跃的，我们讲创客。我们景德镇创客现在已经达到10万之多，他们是大量的年轻人，富有青春、富有活力、富有创造力，正是因为他们扎根于景德镇， 在景德镇开花结果，才能这份职业后代传承更充满魅力。

0: 做口传心授，学校系统培养，年轻创客踊跃加入，几股力量汇聚在一起，让古老的制瓷手艺一代代传下去。什么叫国泰传承？不是原封不动照搬古时候的做法，而是守住手工制瓷的根本，让千年陶瓷文化真正融入现代人的生活。无数锦漂从四面八方来到瓷都，带来不一样的艺术思路，给陶瓷创作注入现代的创意。而土生土长的本地匠人，靠着家族代代传下来的手艺，不再一味地模仿古瓷，而是结合现代人的生活需求去做创新。两群人互相碰撞，共同给传统陶瓷艺术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篇章。文祥就是锦漂创作者里的代表人物。2015年，他拿下米兰世博会金奖，在国际舞台展示东方陶瓷美学。同时，他用跨界融合的创作思路，也拓宽了景德镇陶瓷艺术的发展道路。
1: 这是您独创的一个瓷版画吗？
2: 其实泼彩这个工艺呢是都有，在我们绘画里面呢，都有。但是呢，在右下像这样泼的话呢，外面可能见的还不多。泼很关键，就是泼你要能够泼出它色彩的所有的结构变化来。在我们国内有很多的画家来画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这个材料的运用呢，跟其他的画家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这个你看到现在画的是这个颜色，但是它烧出来以后呈现出来又有变化，这才是我们跟其他的作品最大的一个不同点。因为他那个画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但是我们这个还通过烧出来以后，它这个颜色，你像我们现在这里所有的成色都会起变化，这就是陶瓷它的火的魅力。
0: 外来的锦漂带来新颖的创作理念，本土代代相传的匠人也在家族手艺的基础之上不断求新。熊烨就是土生土长的景德镇手艺人，家里五代人都做瓷器，他没有一味复刻古董瓷器，而是围绕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搞创新。
3: 我们讲创新，有一句话叫笔墨当水时代。那么我的父辈爷爷辈，他们是一座高山，在这个收藏期被国家博物馆啊，以及这个名人收藏出口创万会啊，国礼瓷等等等等，他们的荣耀已经有很多了。我是14岁随父亲学艺的哈，就是我们通过工艺到美术去系统化的了解了，所以我就有了自己的一个大胆的这个突破。当时我们家的很多器物，它是要在博物馆当中或者用这种玻璃罩去收藏起来的。那么我有一个自己的愿景，就希望通过我们窑口品牌化之后，做到让国泰瓷赋予更多可能性，走向千家万户。所以我提倡了，做到了喝茶不烫手，国泰不易碎。我付出了近20多年的努力跟深耕，就是我一直在把这个原材料做升级，提高它的硬度、密度、烧成温度。所以我们做到了，我们的瓷虽然薄，但它不烫手。
0: 在御窑博物院的古陶瓷基因库里，存放着大量瓷片标本，把古代制瓷的工艺密码好好保存了下来。光靠实物保存还远远不够，想要把这份世界遗产长久保护好，景德镇也用上了现代科技，为浩如烟海的陶瓷文化建起一套全新的数字记忆档案。
4: 像现在我们所处的就是古陶瓷基因库的1期库房，里面存放了3400套我们的古陶瓷标本，然后时代序列从晚唐到民国涵盖了各个时期。
5: 像这一片的话，就是明代御窑1221号白釉的碗，我们的命名的话它是有规则的，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从名字上看出这是一件什么样的器物。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大明成化年制的一个底款，所以它是一个碗的底部，对，它是用青花双圈的一个款啊。
1: 那这个又是什么呢？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呢？
5: 这个是它的一个截面形态，它是取自我们的标本。通过这样的制作的话，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它的胎、釉、彩等等，它就可以涵盖掉它可以检测的基因信息的部位。
0: 依托8价X 基因信息框架，每一件标本都会完整记录它的考古出处、胎釉特点、花纹款式，同时还汇集了全世界博物馆同类瓷器的资料。通过3维扫描、显微检测这些技术，破碎的古瓷变成可以查阅、可以研究、可以复用的数字资料，既方便专家研究文物，也能给现在做陶瓷的匠人提供古人的工艺参考。
1: 我想请问一下，像这样一个数字资产版本库一共有多少件这样的作品啊？
6: 这个两年多，我们一直在针对景德镇这个申遗的这个项目啊，景德镇陶瓷研究在做配套的数字化的这种工作，像我们也是采取了这种最新的具有国有资产权的这种技术，我们突破了，去掉了原来我们在数字采集过程中有人工干预的，不能真实反映的，不能高清还原的，这种技术，我们采取的是更加符合我们陶瓷数字展陈的，配套申遗的这项工作，积极开展这个数字化的这个数据版本库的这个建设，所以这个整个数据版本库的建设过程中，我们涵盖了有很多有古陶瓷、艺术家陶瓷，还有我们在五六七十年代我们的这个十大瓷厂的大师的参与这种设计的，国礼瓷、出口陶瓷，还有八十年代以后这个个性化定制的高端的艺术陶瓷。
1: 那我们总共有多少个作品呢？像用了两年多功夫，
6: 断断续续的，我们采集的有近万件。
1: 现在还在。
6: 目前我们在这库里面比较好一点的，大概五千件左右吧。针对的我们的这个各种工艺、各种材料、各个时代，还有它的艺术特点。特别是围绕着我们景德镇的四大名瓷，我们来配套数据版本库的这种建设。
7: 景德镇号称千馆之城，这里也是千馆万瓷项目的起点。项目从本地馆藏资源做起，联动全国各地文博机构，实现数字让文物回家。现在还对接上不少海外机构，面向全世界推广，借助数字技术，让更多人看见景德镇陶瓷的千年魅力，把中国陶瓷文化传播到更远的地方。申遗成功对景德镇来说并不是终点，而是做好遗产保护、利用后半篇文章的全新开始。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能够入选世界遗产，不光是因为地下出土的古遗址，更来自这份绵延千年、从未中断的活态产业。以古法为根基，靠匠人不断创新，用科技做好守护。站在世界遗产这个新起点上，景德镇正在向全世界讲好属于中国的陶瓷故事。
8: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测它的温度，箱内的温度，这个我们就9:10再开始第二道。
2: 从给草原测呼吸到用机器人放牧，他们扎根草原，探寻草畜平衡的最优路径。
1: 我看着他们给我们竖大拇指的时候，我特别欣慰，觉得我们这项工作真的做得有意义有价值。
3: 要把这个水样采集回去做一个它里边的一个成分分析，特别是硝酸盐氮这块的这个污染物。
2: 从摸清施肥增产门道到深耕农田面源污染防控，几代科研人接续长跑，交出一份从吃饱到吃好的答卷。
3: 做有组织的科研，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也是我们中国独特的这个体系优势。
2: 特别节目《向下扎根》，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继续向下扎根系列报道，今天呢，我们首先去到中国农业科学院。

0: 他叫严瑞瑞，是呼伦贝尔草原站的监测副站长。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他和同事们如何扎根草原，奉献青春。
1: 测台的温度，箱内的温度，这个我们就9:10再开始第二道。
2: 在呼伦贝尔草原的生长季，每周五早上9点，严瑞瑞和学生们都会来到这个放牧实验平台，给草原测呼吸，
1: 进行测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浓度，然后氧化亚氮的浓度和甲烷的浓度，就是综合的来说反映，就是说这个草原它的温室气体整个这个大气循环是什么样的。
2: 每75亩草原有3个采样点，每个点隔10分钟采样一次，需要重复4次，而这样的实验地在这里有18块，每一块每一周都在做着同样的实验。
1: 我们整个放牧强度实验呢，设置了6个放牧强度，然后3个重复，每个75亩地里头分别是2头牛、3头牛、4头牛、6头牛、8头牛这么一个梯度。我们希望就是定量化的放牧强度呢，长期的去研究揭示到底哪个放牧强度下比较最优。这中间那个
2: 严瑞瑞是内蒙古乌兰察布丰镇人，但他出生的地方并没有草原，他的硕士和博士阶段研究的是荒漠草原。2008年，严瑞瑞来呼伦贝尔草原站做博士后，初次来呼伦贝尔，他被草甸草原资源的丰富性震撼到了。
1: 呼伦贝尔草原是非常丰富的，它的降水比较好，相对原来研究的荒漠草原，所以它这个草原的一个物种多样性呀，草地的生产力呀，都是偏高的。
2: 正是因为呼伦贝尔的资源丰富性，让老一辈科学家前赴后继来到这里做科研。早在1956年，我国著名植物生态学家李继同先生就来到谢尔塔拉开展草原植被调查，后续李博院士、首任站长唐华俊院士先后实地踏勘调研，最终于1997年建站于此。几代科研人接续深耕，通过几十年对水土气生的长期定位观测，累积了2000多万条数据，摸清了草原变化的家底。
3: 那时候我们真的很艰苦，那时候就是包括住宿的条件也不行，到当地做实验去，我们中午就不回来了，就带点那个饽饽呀、咸菜呀、就榨菜呀、葱袋的那种的，我们就在野外就吃了。
1: 站上呢，当时我们就是一个小面包，我们拿那小面包车跑遍了我们各个样地的取土取样，取完了回来，我们觉得实在是累了、脏了，然后就站上的小面包车再带着我们去下面的希尔塔拉镇的公用浴室啊，或洗个澡。
2: 一代代人默默坚守，沉淀出台站独有的精神底色，扎根草原，奉献青春。而这片丰饶草甸的科研价值和前辈们吃苦实干的精神，也指引着严瑞瑞沉下心深耕草原科研。长期放牧、割草等人为活动叠加气候波动，持续引发呼伦贝尔草场退化。为厘清不同放牧强度对植被、土壤、大气、家畜的综合影响，找到兼顾生态稳定与生产效益的再出标准，2008年，严瑞瑞和导师、现任站长辛小平一同搭建起这个放牧梯度试验平台。那到底养一只羊或者一头牛，给它多大的草原最合适呢？
1: 应该是6.5到8亩地每只羊单位，转化成牛就是32到40亩地这么一个跨度。
2: 依靠试验结果，团队形成了地方标准，来指导当地牧民科学放牧。那不同退化程度的草场又该如何修复呢？2012年，辛小平、严瑞瑞和同事们开始做改良、修复与对。

0: 对照示范实验。
1: 我们也设置了不同的给粮的方法，针对这个看哪种然后比较更优，有的就也许就直接就有有机肥，然后这个呢我们就是通过疏松解决它土壤的板结问题。
0: 团队还配套研发草原打孔疏松一体机及草场改良专用有机肥，制定打草场修复与合理一割技术标准，分区施测治理退化草场，经过切根、松土、施肥结合科学一割的综合改良修复利用措施，草地草产量提升2到3倍，羊草等优良牧草占比大幅上涨。
1: 现在就是去的一个是呼伦贝尔城巴尔虎旗的一个家庭牧场。
0: 这些改良修复和合理利用技术也辐射到了当地。这些年，严瑞瑞和团队伙伴在呼伦贝尔牧业四旗的家庭牧场、企业谢尔塔拉国营农牧场开展了10多万亩示范推广。
1: 做的，就那头还有4个，是吧？明天能完事儿。
0: 2023年以来，团队为牧民尔登的几千亩退化草场定制改良修复和合理利用方案。利用阶段性禁牧、分区轮牧、异牧轮换的方式，让草场样貌焕然一新。相较于未改良的区域，草地产量实现1到2倍增长，牧场经济效益提升20%到25%。眼下，科研人员正在开展有机肥巩固修复。
1: 对，你看这效果。尔登，你没看过吧？
2: 嗯，
1: 改良以后和没改良以后它的差别，你看这一条一条这个。
2: 我像上次那个，我像发抖音。
3: 大哥，你看上我们这个黄花，真的好。
1: 你要是给发个抖音，我们家草场改良了，这下我们
2: 又。
1: 都要来你家看草场。
2: 我明天就给你看。
0: 要想把牧民家的示范做好，首先还是得牧民有保护草原的意识。根据计划，这片放牧场第一年修复后没有放牧，第二年草场进行了打草，第三年才进行放牧。而今年专家的建议是让它再休息一年，看到效果了，尔登自然是欣然接受。
2: 密度也上来了，羊草也足够了，比以前好多了。因为也就是草场好了，就当然就是那好了。
0: 鄂温克旗锡尼河西苏木的牧民巴图家的草场，今年专家们也帮他改良了250亩。
1: 5月6号我们进的这儿，
4: 所以它有个明显的对比。我们动完了以后，它的那个密度和那个高度，还有那个
1: 优势种、
4: 生物的多样性都提高了，那个优质牧草的这个比例也提高了。
1: 它这个高度是高的呢，高度、密度和钙度它都增加了。我今天会测。
0: 亲眼见证草场蜕变，巴图满心欢喜。更难得的是，他还把这门技术学到了手，自己切根，把牛羊粪利用起来当有机肥，极大降低了成本。
2: 并不是我自己，挺多增加的都想改良的，给我来电话，他们说他们还得来不来，都欢迎这个改良的草场的。
1: 牧民对我们这个工作，挺认可。我看着他们给我们竖大拇指的时候，我特别欣慰。我觉得我们这项工作真的做得有意义、有价值。
0: 得到了牧民的肯定，严瑞瑞也很高兴。但在他的故事里，也有着难以平衡的羁绊。
1: 没接到你的电话，实在抱歉。
5: 没关系，没关系。就是我一会儿，如果我需要打车的时候，我找你，你可以，就是你可以随时接到电话吗？
1: 可以，可以。随时啊，妈妈这会儿把它调成有声音。
0: 每年放牧季，严瑞瑞绝大多数时间驻守草原，陪伴孩子的时间十分有限。好在女儿从小跟着母亲往返试验样地，理解母亲的工作、生活、学习都十分自律懂事。
1: 然后觉得现在她也长大了，然后觉得内驱力更关键吧，她自己能懂得学习，我觉得我们就更欣慰。
6: Hey!
0: 辽阔草原地广人稀，传统放牧全靠人力，长时间野外值守，风吹日晒，人工成本高，年轻人不愿留在牧区放牧，劳动力缺口越来越大，这些现实原因加速了人工智能在牧区的应用。
6: 大哥，你家养了多少只羊啊？
7: 600多只。
6: 你能接受这个无人机放牧和机器人放牧吗？
7: 肯定能接受啊，以后都是机器人了，说这个无人机了，现在顺丰啥的送快递都有机器人了都。
8: 不行，我那玩意儿这羊毛一见的，我羊还老实呢，别让你看看像兔子似的，真能跑。
9: 没你赶得好啊。
8: 你要人圈那个机器圈能这样吗？
0: 2021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联合北京理工大学等单位，在呼伦贝尔做智慧牧场技术示范。老牧民的疑问，也正是科研团队想要攻克的难题。他们要让机器人更像人。
10: 今天的话，我们想针对机器人是本身它的避障性能的一个测试，我们是想测一下这个功能，就是点到点的路径规划，还有多点的路径规划，或者是动态点的路径规划。
0: 今年团队将全面升级智能放牧云平台，放牧机器人开机后，后台即可远程统筹全场管护工作。平台依托多年草原监测数据建模，能直观显示草场长势、牛羊位置，一旦出现过度放牧就自动提醒，还能自动生成轮牧、休牧方案，大幅减少牧民实地巡场的工作量。
11: 我们这个精准管控不是凭空说来的，是依托于我们长期的实验科学数据建立的模型，所以说我们是升级了，但是这个升级以后也是离不开我们前期的这个大量人工监测获取的数据。
0: 严瑞瑞说，18年前初见呼伦贝尔，望见无垠的草甸与待解的生态课题，有一种一眼万年的触动。从此，他的青春、他的事业都和这片草原一起变得丰盈。严瑞瑞的坚守是几代草原科研人的缩影，未来也还需要更多草原儿女扎根草原，一同绘就草原永续发展的牧歌。
11: 我老跟我学生说，不要怕辛苦，我当年也是青葱，从青葱来到了现在，但我现在依然在做这项工作。草原生态变化、草畜管理是个永恒的话题，它有它的价值，它会去揭示一定的大自然的一个反应的一个规律。
1: 来到草原上，你就想想，就感觉到啥都不是事儿了，一望无际，天苍苍，野茫茫的，风吹草低见牛羊。

0: 接下来我们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昌平土壤质量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从1987年开始，几代科研人在这里做着同一件事，给土地体检，给肥料打分。将近40年来，台站紧跟国家农业发展需求，围绕土壤回答着如何从吃饱到吃好，从增产到环保的问题，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土壤健康、生态安全三条底线。下面我们去看看昌平站的科研人员深耕土地的故事。
1: 取一个20公分的，
2: 这是 CK， 这个就是什么肥都不施的一个空排处理。
0: 北京昌平这片玉米地远看起来和华北平原上任何一块农田没什么两样，但走近一看，同时期种下的玉米长势却各有不同。
2: 氮磷钾这是一个，那么还有就是只施氮不施磷钾，只施钾只施磷，然后氮磷氮钾不同的这个组合的方式。
0: 这里在做的是褐土土壤肥力与肥料效益长期定位监测试验，13个不同施肥方式的处理连续观测几十年，要回答的是长期施肥对作物产量、耕地地力的影响，为农民科学配肥提供依据。
2: 和单施化肥相比，那么我们这个配施了有机肥，

0: 它的这个增产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大家知道了，这个
1: 昌平站站长刘洪斌今年56岁，每年有200多天泡在田间，但早在学生时代，他并非最初就选择了农学方向。
0: 当年我们比较喜欢学化学，报的全是化学化工一类的专业，但是高考嘛，调剂就调剂到了这个农业大学。农业大学里边这个专业里边又带化学，原来就叫土壤农业化学。
1: 1995年研究生毕业后，刘洪斌进入北京市土肥站工作，为期1年的基层田间蹲点经历彻底改变了他对农业科研的认知。
0: 这些年来我都深深感到，这1年虽然时间不长，只有1年的时间的蹲点，但是确实是接触到了，比如说在北京这小麦是怎么种的，经播的量是多少，播种以后该怎么进行镇压、水分管理、越冬等等，就是这一系列的生产实践的活动，实际上是从实验室的盆盆罐罐走向了真正的生产实际，也真正的认识到农民的需求和我们的能够做些什么。
1: 农民的真实需求正是昌平站科研的出发点。上世纪80年代化肥大面积推广，科研的首要目标是要提出科学施肥和土壤培肥方法，保障粮食安全供给，于是布置了土壤肥力与肥料效益试验。2001年，刘洪斌调入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这一时期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成为时代新考题，他便把科研重心转向农田灭源污染防控。如今他同时兼任农业农村部灭源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首席专家。这块玉米地看上去平平无奇，它的地下却另有玄机。
0: 昨天啊，下了一天的雨，要把这个水样采集回去做一个它里边的一个成分分析，特别是硝酸盐氮这块的这个污染物。
1: 上世纪末，水污染问题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在治理过程中发现，即便是关闭了工业点源，城镇的污水处理厂也建起来，部分流域水质仍未实现根本好转。科研团队意识到，农业灭源污染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诱因。为了搞清楚不同施肥方式对水污染的影响，2007年，团队布设了褐土硝酸盐磷溶长期监测试验，理清了施肥与水污染之间的关系，为全国农业灭源污染的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与技术支撑。
0: 从我们20年的实验上来看，粪肥和化肥各占1/2，这个比例是最佳的。吉林0到20厘米，90年10月采样人采样的位置。
1: 昌平站的土壤库不仅存放着本地褐土样本，还包括吉林公主岭的黑土、湖南祁阳的红壤、陕西杨林的黄土在内的我国9大土壤类型的土样都在这里有保存。
0: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便于追溯，随着社会关心的这个角度不同，有了这个基础的样品，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样品在必要的时候给它拿出来，做一些包括土壤的污染元素、重金属啊，或者是有机污染物啊等等这些个是吧检测。
1: 这些泛黄的历史资料揭开了昌平站的身世。
0: 从87年到现在，将近40年，当年为申请肥力网撰写的整个的任务申报书。
1: 1987年，刘耕令、李纯忠、陈子明3位土壤科学家牵头申报全国肥力监测网络，申报方案规划布局了9处观测场地，代表全国70%以上的耕地土壤类型，所有站点统一建设方法，统一试验设计，统一监测规范，从吉林的黑土到广东的赤红壤，用同一把尺子丈量中国耕地的肥力变化。
0: 这一份就是当年国家纪委对这个申报书的一个正式的一个批复答复，总投资是878万元。在当年那个经济条件下，国家能拿出这么样一大笔钱来建设这个9个站点的肥料效益和肥力的这个观测基地，下了很大决心。我想这也是国家这个系统长远的谋划，也是老一辈科学家把他们的专业所长所学贡献

0: 给国家智慧。
1: 经过多年发展，昌平站成为了这张监测网络的核心大脑与数据中枢，各观测点既独立保存土壤样本，同时每五年还寄送一套完整样本到昌平站。受城市化进程影响，广州赤红壤监测基地已被征战，昌平站保存的广州赤红壤样品也成了了解当地土壤肥力演变的珍贵历史资料。吉林公主岭，我国黄金玉米种植带，脚下的黑土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肥力网黑土监测基地就坐落于此。
2: 这氮磷的，这一到秋收的时候，如果有风，一到五就这个处理。
1: 和昌平站一样，这里开展了30多年的土壤肥力与肥料效益监测试验。主持项目的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科研人员换了好几代，无论人员如何更迭，这份科研使命与协作传统始终在传承。在公主岭的土壤库，建国初期的土壤依旧保存完好。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老一辈科学家就已经开始为土地建档立卡。而肥力网运行的30几年里，各个基地都经历过人员更替、办公场所搬迁等各类难题，但长期定位试验观测从未中断。
0: 任何一个事儿都是一个团队、一个专业、一个人所不能够全面完成完善的，实际上就是做有组织的科研，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也是我们中国独特的这个体系优势。
1: 长期定位试验不仅系统阐明了我国土壤肥力和肥料效益变化规律，更重要的是给农民带去能直接落地的科学用地养地技术，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3: 这个量非常大，你看这密度、这高度。
1: 李振军是公主岭朝阳坡镇东新村的种植大户，今年种了1500亩地。从15年前开始，他就和公主岭黑土基地合作，做有机肥、化肥配施和秸秆还田示范。养殖场的粪污和农作物秸秆处置不当，是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成因。只要方法得当，两者均可变废为宝。粪肥下地能化解养殖污染难题，秸秆深埋更可提升地力。李振军家的农田采用2项还田技术后，每亩能增收1-200元。
3: 我们深翻秸秆旱春旱年头，那有能增产30%-20%都不止，雨水调和年头也能增产5%-10%。
1: 从吉林的黹土地向南2000多公里，湖南祁阳肥力网红壤观测点所在地，一场秋水切埋秸秆还田技术现场会正在这里举行。该技术的主要负责人是昌平站90后成员樊炳前。
4: 第一个问题就是，在这种长期悬耕的这种背景下，现在耕尘的厚度呢普遍在降低，威胁的是我们水稻的产量。
1: 秋水切埋技术起源于东北寒地稻区，秋是把传统的春季还田提前至上一年的秋季，水指的是秋收后田间适量补水。东北地区气温低、秸秆腐解慢等问题，导致很多农民不愿还田。昌平站创新秸秆切埋还田方法，借秋冬春三季200多天休闲期的积温腐熟秸秆，既避免伤苗，又培肥改土。目前这项技术正加快向长江流域试验示范，测产显示每亩产量增幅达到12%左右。
5: 稻田耕尘的变薄，特别是双季稻区还可能面临着土壤的酸化、重金属的提升，那么这是影响稻米质量的，秸秆的这种剪断、秸秆的压埋进土壤，有利于这个双季稻区跟稻油农作区产量的提升和土壤的保护。
6: 这个蛮好，压得实，这个就是像那个草在里面，它有质多一点，它就透气一些，透气好一点。
7: 团长你好。
8: 哎，你好。
1: 在昌平站有一个面源跑团，刘洪斌是发起人，樊炳前是团长，团里每个人每周至少要跑15公里，每年会评选出年度最佳跑友。
8: 这边有56个人，然后每周日的话会统计大家的跑步成绩。今天早上起来跑步 一方面是唤醒自己，另一方面是开始思考昨天的工作有没有做完，然后今天有什么计划。所以我经常跑步的时候就在想这两件事。
1: 刘洪斌已经坚持跑步十多年，在他看来，跑步不仅能锻炼身体，更能锤炼韧劲儿。而从1987年老一辈科学家起草监测网申报书算起，这场关于耕地守护的科学马拉松已经跑过了将近40个年头。跑道上有人接过接力棒，有人正在冲刺，他们跑遍全国，让脚下的土地越种越肥。
0: 我觉得只有一个字儿，是干，一切都是干出来的。遇到困难就是用来考验你的，只有走过了这个坎儿，你才能够更进一步。一旦心有所属，那我想你和你的团队在做这个过程中就不会感到苦了，就会其乐无穷。
1: 一张深耕近40年的全国土壤肥力监测网，一群跨区域并肩同行的科研工作者，从老一辈科学家高瞻远瞩布局肥力网，到新时代科研人接续创新，几代人以长跑般的韧劲儿持续为耕地体检，为种地开良方。他们把实验室搬到田间，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农户看得见的增产实效，为子孙后代留下一方可持续发展的土地，切实干出实效，这就是他们交出的答卷。
7: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述说中国，马上开始。
1: 有一种情感，甜蜜而痛楚，一旦触发某种记忆，会让人涕泪交流。一朵小小的槐花，有时候就能成为这个触发器。槐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国槐，属于中国本土原生物种，刺槐则是外来物。槐多做药用，而刺槐则更适合食用。槐，我们的主角。自周天子在宫外立下三棵槐树，令三公九卿面槐而朝，槐就不再只是一棵树，它成为古代中国礼制中庄严而神圣的象征。槐花黄，橘子忙。后来人们在家宅中种下槐树，寄托着对家族与个人命运的期许。科举被叫做槐秋，赶考变成了踏槐。无数人在时代浪潮的席卷下，从庭中的槐树走向远方，槐树成了起点，也成了归处。
2: 一棵树，百万人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1: 600多年前，这棵洪洞大槐树见证了数以万计的山西人从这里走向远方，开启了当时规模最大、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的官方移民。此后，洪洞大槐树成了这些移民们关于故乡的精神图腾。

0: 太原，已成烟火，半成古韵。国槐是这座古城的市树。
1: 目前太原登记在册的百年以上古槐有1200多株，占全市古树总量的20%以上。过去我们只注重于记载古树的树龄、树高、胸径这些基础数据，这一次我想把口述史、文献记载、民间传说全部都装进去，为古树建立本有生命的数字档案，让后人打开档案时能够摸到三晋大地的精神根脉。
2: 这里是晋祠，已经3000年了。看看我们后边的周柏、圣母殿，还有我们左边的南老泉，你们发现没有？这里的一切似乎都带着根的味道。
1: 这里就是晋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唐叔虞祠。要说晋的由来，一个流传千古的故事正源自这里。
0: 西周时期，周成王简同封地，将弟弟叔虞分封于唐地。叔虞施政开明，深受爱戴。他去世后，人们在泾水源头建唐叔虞祠以作纪念。其子继位后，改国号为晋，从此晋便成为了这片土地的代名词。
3: 晋祠可以理解是为我们山西人的祖宗祠堂了。从最早祭祀唐叔虞的一个皇家祭祀的祠堂，发展到现在呢，它融合了有古建、园林、雕塑、碑刻、古树、名木于一体的一个综合性的博物馆。在我们整个古树当中呢，古槐树数量是居多的。到面前我们看到的，这就是一棵随槐，距今呢已经是1400多年了，这是目前我们晋祠最老的一棵槐树了。

0: 这颗髓槐在过去的1400年中被太原人照顾得很好。2018年，这颗晋祠古槐经过了高级别的国考。
1: 在晋祠这个历代变化当中啊，我们还有一通这个镇馆之宝，是由唐太宗李世民御制御书的一通碑文《晋祠之民并序碑》。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灭隋，是从晋阳起的兵。起兵前一天呢，来到晋祠祈求唐叔虞的保佑，在第二年呢，攻取了长安，夺得了天下。在李世民晚年的时候，又重游了晋祠，据说呢，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一气呵成写下了这通千古名碑。那唐碑呢，通过镌刻在石面上的文字，体现着那一段辉煌。我们的隋怀却用他的方式，在默默地守护着晋祠，也见证着这一段历史。
0: 晋祠现存古树名目122株，其中千年以上古树29株，包括周柏、汉槐、隋槐、唐槐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古树汇集于这座千年皇家园林，它们借着风，在历史深处窃窃私语。

0: 泾水之源南老泉流淌千年，它滋养了晋祠的苍白古槐。这股清泉经智伯渠再一路向北，来到与晋祠隔墙相望的赤桥村。
1: 咱们这棵树空洞情况不是很严重，
2: 从数据上来看大概有个10厘米左右的一个空洞。这个咱叫拇指槐，也是赤桥村最大的一株槐树，它据这个记载是春秋时期的产物，做活一张皮全靠这点树皮支撑这么大的树冠。来，慢点，大爷。
3: 好了。
1: 今天我们过来也是想让您再给我们讲一讲这个豫让赐诏的故事。
3: 在豫让，他是个刺客，就是淄博的家臣。豫让对淄博报仇，刺杀赵昌子啊，这有两次了，没有刺成功。最后这一次啊，他知道赵昌子到晋祠去了，他就提前催去了。赵昌子回来以后，马一紧，他就知道有刺客，
2: 把他拿上来以后，看见你是个忠臣，所以不杀你。他和帐跑了以后，你看了三件，
3: 就当然你杀了
2: 我了，就把这个事情就完了。他自己拿起刀来以后，质问我。这个树今年这个豫让的时候啊，在这儿就是
0: 为了纪念侍卫知己者死的赤诚，因此古槐有了名字叫豫让槐。从某种意义上说，豫让死去了吗？好像没有，现在它成了一棵古槐。
4: 槐树在历史上哈就有很多美好的寓意，古人相信它可以辟邪，也是对一个家族的一个期许。相传哈，这个是狄仁杰的母亲亲手种下的一棵树，他当时种这棵树的时候也是希望狄仁杰可以像槐树一样公正。我对槐树最深刻和最甜蜜的记忆其实来自于洋槐。洋槐会结出甜甜那个花儿，在春天的时候，它最繁盛的时候，也是我们吃那道美食那个槐花烂子最好的季节。用花儿去做了一道美食，又和我们山西的面食结合在一起，我到现在就想到这道菜，我都会有那种甜蜜的感觉。
1: 咱们吃的这个槐花，它是洋槐花，是刺槐树上开的花。国槐花我们一般不做食用，都是用作药用，清肝下火。槐花黄、橘子芒说的都是咱们夏天国槐开花的场景。国槐记录着太原人生活的点滴。迎泽西大街下园西头的明槐，柳巷北口中央的唐槐，狄村街的狄母唐槐，你会发现这座城市街道两旁大多立着槐树，他们日复一日陪伴太原人上班回家，迎接晨光，也目送晚霞。槐树早已成为太原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老友，见证着这座城市每一个温暖而真实的瞬间。
0: 这一棵棵古树，这一个个故事，共生千年的吐纳与风动，雕塑着太原的风骨。

0: 树会不会跟人一样有着自己的性格呢？三晋大地的古槐有着硬朗的风范，而当槐树生长于燕赵大地，却多了一份雅致。河北定州，900多年前，苏轼曾在此手植下双槐。苏轼的一生一直在路上，从蜀地的少年意气，到黄州的江海寄余生，再到杭州的淡妆浓抹总相宜，每一段岁月都有清晰的注脚，唯独元佑八年。
1: 元佑八年，56岁的苏轼自请外放为定州知州，他的人生轨迹突然与军政治理与边防重镇交织在了一起，这是我对苏轼研究的空白页。总觉得他在定州的人生像是断了的线，他前一年还在京城任礼部尚书，后一年就到边境治理军政。直到我看到直隶定州之中关于苏文忠公手植双槐的记载，我才意识到这两棵槐树或许是解开这段历史的钥匙。

0: 这就是苏轼在定州的时候植下的，我们叫它东坡双槐，也叫龙凤槐、
1: 啊。那个就像龙尾，
0: 哎，对。
1: 然后这边就像这个，
0: 凤凰展翅。文庙是培育人才的地方，
1: 嗯，
0: 因为有一句古语，也就是说这个家中有槐，后辈有才。苏东坡作为知州，站在攒州的基石上，在文庙植下这两棵槐树，
1: 以槐育才。
0: 对。
2: 元佑八年，苏轼到任定州时，当时的定州还是宋辽的边关，他深知守边不仅要强军，更要靠教育，因此他手植下双槐，以槐育栋梁，鼓励学子们立身报国。
0: 对槐树来说呢，因为它的象征，唐代明确规定是象征三公。
1: 我们现在看到这棵槐树，我们就会知道中山妙学甲天下，文教的根脉也可能会因为这两棵树一直保留下来。
0: 对。
3: 为了让它更好的生长，你看这是充气孔什么的，这都是木。
1: 哦，这还做了一个充气孔，
0: 这也可以说是东坡双槐的鼻子。
1: 哦，呼吸呼吸的地方，
3: 那跟它要呼吸。
0: 我们也常说的，千年的松，万年的柏，不如老槐树乖一乖。意思就是说呀，槐树它有非常强盛的生命力，在大自然的恶劣条件下，它能够茁壮的成长。现在看来，我们这两棵古槐嘞，尽管说历经900多年，将近千年，仍然是枝盛叶茂，郁郁葱葱，也象征着我们定州历史文化博大精深的具体体现。

0: 从某种意义上说，定州人是把古槐树当成了苏轼的化身，保护古槐就是在保护苏轼。
1: 而定州，随处都能寻到苏轼与他留下来的故事，如同古槐一样。看，相传这是900多年前苏东坡种过的稻田。这个就是黑龙泉，相传苏东坡用它灌溉农田。
0: 在黑龙泉边的农田里，在雪浪石的纹理中，都能找到苏轼的

0: 记。为什么苏轼会在这里立一个这样的石头呢？
1: 赏石呢，在宋代是一种比较著名的文化。苏轼呢，他是赏石家，用他的这个眼光去看呢，他就觉得这个石头呢，就特别具有这种艺术的美。来到定州之后，一个是失去了挚爱的妻子，一个是不能尽展他的才华，为老百姓做事，为国家做事，他是失落的。看到了这块雪浪石之后呢，他就写了这首诗，然后又做了这个铭文，就形成了中国赏石史上的一段佳话。
0: 苏轼不会想到定州是他一生实际任职的终点，但他对未来仕途的疾风骤雨是有些预感的。古槐和奇石都是这世上的坚定之物，当苏轼手植的古槐扎下根时，他的意志也扎下了根，做好了被风雨洗刷的准备。以苏轼为代表的北宋风雅外衣下，其实是宁碎不全的刚正，恰似定瓷。
2: 咱们现在看到的是定窑遗址的11号瓷片堆，像这样的大小瓷片都有13个。定窑就是从隋代烧瓷，元代衰落，烧瓷历史长达800年。
0: 咱们苏轼来到定州，据说他还寄了这个定瓷给他的弟弟苏辙。
2: 苏轼的时候寄刘和刷屏玉子游当中，明确写道：“小赠短屏梁具足，知儿娇女共繁卫。”
3: 这一件器物呢，是我们的其中的一件镇馆之宝，定窑的白釉龙首刻联文大净瓶。这个净瓶呀，它是目前存世北宋定窑瓷器当中最大、最为精美的一件，有定瓷之王的美誉。而且这个通身呢，都是布满了纹饰的，纹饰都是具有层次感的。肩部采用这个堆塑手法，堆塑了一个龙首的弧流，张口露齿。
4: 定瓷是宋代士大夫心中的白月光，洗净铅华，素色中却见千般变化，正是宋韵美学追求的天工与清新。在定州的苏轼与定瓷何其相似，朴素却不失雅致。

0: 定州本身就是难得的文教好黑，苏东坡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出彩的右色之一，这一相遇啊，就成了绝世孤品。雪浪石黑龙泉呢，也成了右上菜，活脱脱的宋氏美学风韵。定州人为什么那么细致地照顾着双槐，全都是对苏公的怀想，也是对文脉和美学的根续。
1: 也许苏轼并未走远，千年来双槐开出的每一季槐花都是东坡先生的风雅，也是他的期许。

咱地县所云平，金丹双井，何地那钱？西里古槐方有村，就是钱。

0: 在河南三门峡七里村，村头有一棵古槐，巍然屹立。它树形奇特，千百年的风雨打磨，把顶梢的枯枝雕刻得奇离古怪，上枝如翘尾神龙，挥爪怒视，下枝似卧岗猛虎，昂首欲试，二枝奇妙的神态恰似那龙争虎斗，当地人称其为龙头凤尾。
1: 这里古槐属于国槐，国槐它就是耐干旱耐瘠薄，就算是遇到天灾人祸变得失去活来，依然顽强存活。
2: 第二次这个古树普查，河南啊古槐树是500年以上的，我们就1700多株，2000年以上的我们还有12株。古槐树自愈能力比较强，通过形成的愈伤组织来保护树体，来萌发新枝，这样才能做到生生不息。
0: 七里古槐自打出生，就依傍在这条贯通两京的小函古道旁，西起长安，13朝古都。东至洛阳，古都13朝。
3: 这就是310国道，
4: 国道
3: 国道最大的国道。
5: 过去不叫310国道，是小函古道。近代人嘛看国槐就是这块树了，
3: 就说唐朝时候都是国槐，唐朝时候。
6: 生堂树下树。

0: 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著名的萧山古道十号段，它连接呢我们国家古代最负盛名的两大古都。自从西周以后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头，从皇帝到平民百姓，无论是人员往来还是货物运输，都要从这条道路经过。因此呢，在这条道路呢留下了很多的遗迹。在这个地方呢，发现了200多米长的十字路面。我们从这个路面中可以看到，它的车辙印呢，经过历代的碾压，变成了一种钩状。我们国家呢，自古啊就有在道路两侧种树的传统，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遮阴，第二个呢，作为一个路标。
1: 老槐一生的时间，都是陪着这条古道。如果他有灵气，他一定能看到历史，看到云烟，看到历史云烟中缓缓而来的人。

0: 时间来到了唐代。那一天，七里老槐树瞥见了古道上那位枯槁消瘦的男人。
1: 老人家，我是从洛阳而来，到华州而去，天色已晚，老人家可否行个方便，让我借宿一晚？
0: 他在离老槐不远的石壕村投宿，正好遇上抓壮丁。那晚很闹腾，小吏们的怒喝，老妇的啼哭，这个名叫杜甫的男人最终将心中叹息怒吼出一部悲情的长诗。
2: 石壕吏呢，是杜甫呢三吏三别中的一首，都是呢杜甫呢经过萧山古道北路一直到潼关，根据他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思而写下的。他记录了安史之乱给这个地区民众所带来的灾难，以及人民呢盼望和平这样一种的情景。可以说这个古槐树呢见证了历史呢风云呢在这个地方的变幻，也见证了老百姓在这个过程中所经受的苦难，以及表现出的那种坚韧

0: 又过了很多年，七里老槐跟前迎来了一大批迁徙者，他们的故乡是来自北方同样有着槐树的洪洞县。
1: 我这个排骨树已经有十多年了，山竹这个地坑院门口上往往栽一棵树，栽槐树多一些，老百姓呢一直愿意叫它小槐树，因为它跟洪洞县的大槐树比，它是移过来，这就是小槐树。这个村里基本上都是从洪洞县移过来的。
2: 草食主仆远徐，红木赤始祖有会理者，自陕西洪洞县，徙居于山之南缘摇头翠，创立史家，子遂繁衍传承。
3: 大槐树本身也是历史文化的一种记忆，一种标志。这些移民呢，他们其实并不了解自己祖先真正出发地，就把大家公认的洪洞大槐树作为自己的出发地，自己的根。这个根呢，是一种文化的根，做它的老根上面可以长出新树，而且始终能够显示历史的沧桑，显示文化的积淀，保持它旺盛的生命力。这个也是符合中国文化中间一种生生不息的观念。
0: 迁徙曾经是古代先民求得进步与生存中或主动或被动的选择，每一个后来人心安理得生存的家园，都是祖先们挣扎着从蛮荒中开辟出来的。先祖们总会在新的庭院种下一棵槐树，标记自己的来处。

0: 文化叫国怀崇拜。
1: 整个北方地区，特别是我们华北平原这儿，都有一个习惯，叫做门前一棵槐，财富自然来。大家都在这个树下嬉戏吃饭，所以我们这个对国怀就是一

0: 老槐的回忆来到了近代。
1: 刘大哥讲话，
0: 那一天一个戏班从古道经过，在槐树下休憩，一个小姑娘的眼神清澈而忧伤，她的名字叫常香玉。
2: 1983年常香玉吧提起来，那个山西有个奇里古槐很有名啊，从河南往山西去，这个可话是必经之路。他到这个槐树下停留，常香玉叙述这一段的时候很感动。
0: 人世间的沧桑如那条古道，斑驳着，但始终会走过，也恰似老槐所遇见的那些尘烟中忙碌的、苦难的、屈辱的、豪情的、快乐的人们，在时间的容器里留下自己的味道。
3: 千年过眼风云大，

0: 祝福祝福。
1: 也许最好的历史课堂就是在一棵棵槐树下。

0: 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一个顶俩，能行吗？同不开关就一下。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简单，一键看电视。
1: 兴趣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上城大，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湖南卫视提示：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4: 传下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谈。
1: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开馆，沈晓明宣布开馆。
0: 一体推进六张网建设，湖南可再生能源装机总容量突破4000万千瓦，成为第一大电源。
1: 深挖本土文化资源，打造夜间文旅项目，全省各地推动夜间文旅消费持续提质升级。
0: 8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
1: 24号，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开馆仪式在湖南省博物馆举行，省委书记沈晓明宣布开馆。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任友群，国家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唐伟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致信祝贺。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以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标志性成果为主要依托，汇集全国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语言文化等语料，以数字化展陈为主要手段，精选

0: 全国文博单位珍藏的语言文字类文物30余件，打造沉浸式、融合式、体验式三位一体的新型语言文化展陈空间，标志着语言资源保护实现了从数据库向活态展的跨越。仪式现场由东华大学、北京大学、同济大学、北京语言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国家图书馆、湖南省博物馆、彭城实验室等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联合发起组建的国家关键领域语言科技赋能联盟正式成立，将聚焦语言科技在教育提质增效、科技自主创新、文化传承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社会和谐治理等国家关键领域中的赋能作用，推动语言文字与人工智能融合创新，加快成果转化应用。现场还同步发布了促进语言资源赋能文化和科技融合长沙倡议，呼吁各方携手推动语言资源的科学保护、开发利用与服务赋能，让语言文字在数字时代焕发更加持久的生命力。省领导刘洪兵、王俊寿、刘洋出席开馆仪式后，与会人员共同参观了国家关键领域语言科技赋能案例展、语言长河生生不息专题展览。
1: 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里，借助数字化手段，观众在可听、可感、可玩中感受语言文化魅力。
0: 展馆用科技将语言文化变成了可听、可感、可玩的互动体验，只需要扫一扫二维码 ，AI 语宝立刻现身为您导览。在方言地图互动大屏前，点一点屏幕上的县市区，就能听到当地人用方言读童谣、讲农谚，还能解锁听音辨源、声纹留印、江涌语书临摹等多种玩法。
2: 以这样的一些互动的方式来吸引我们的青少年来体验我们不同的数字展像，这样呢能够激发起大家对方言保护的兴趣。
0: 展示馆还精选了30多件湖南省博物馆及省内外多家文博单位收藏的语言文字相关文物，香香窑、吃茶去瓷碗等文物旁还配有数字屏，观众轻点屏幕，文物介绍、拓展故事、文字演变等信息一触即达。在展示馆外还同期设置了国家关键领域语言科技赋能创新项目案例展、大语言模型、民族地区智能交互机器人、 AI 手语双向翻译等产学研融合科技成果集中亮相。
3: 语言资源的调查研究工作是集展采产学研于一体的一种新的专业发展方向，那么未来呢，我们也会进一步的跟社会和百业进行融合和合作，把我们的语言资源和优秀的中华语言文化从校园推向社会。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动真碰硬整改整治，紧盯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逐项推动整改落实，以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聚焦整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湖南省委常委班子以上率下，省级领导牵头负责，各级各部门协调联动，聚焦中央明确的8个方面突出问题和自身查摆的问题，制定整改整治台账，明确整改措施、责任分工、进度实现，实行消耗管理。湖南把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作为整改整治的重点，围绕中央明确的12个方面重点任务，梳理出53类具体表现，26个省直部门发挥职能作用，推动全省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精准查摆问题8235个，目前已完成整改4621个。省水利厅扎实开展部分山区农村季节性缺水较为严重问题整改，逐村开展全覆盖摸排，将受季节性缺水影响的120.72万人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坚持分类施策、因地制宜，采取广网延伸、新建或改造农村供水工程、新建新增水源等措施。目前，全省已解决34.3万人季节性缺水问题。
2: 力争今年解决77.88万人季节性缺水问题，到2027年底基本解决季节性缺水存量问题、动态清零增量问题。同时，围绕群众喝好水目标，持续完善农村供水工程体系。
0: 针对村卫生室医保资金兑付周期长、村医垫资压力大这一基层民生堵点，省医保局联合省财政卫健部门开展专项整治，在全省29474家村卫生室开展全覆盖摸排。截至四月底，2593家村卫生室滞后拨付的2879.58万元资金已足额拨付到位，彻底化解多年积压难题。目前，省医保局已将所有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及时结算管理范围，严格实行20个工作日的结算拨付时限。
4: 坚持厉行厉改与长效治理并重，进一步的规范全省基层医疗机构资金结算拨付，持续优化资金流转流程，长效落实预付保障制度，提升信息化的支撑水平，筑牢小病不出村、就近能就医、就医有保障的医保民生底线。
0: 邵阳市把排查化解历史遗留问题作为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的重要抓手，共排查梳理出历史遗留问题300个，目前已有78个成功化解，128个取得阶段性成效。双清区湖口井东路项目是分流邵阳大道车流、化解片区群众出行拥堵的重点民生工程，但在2023年底开工建设以来，因管线迁改、设铁施工等多重堵点，建设进度滞后。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当地梳理出项目5大类核心堵点，建立整改台账、挂图作战，限期消耗，预计明年初可以实现通车。
5: 把民生项目摆在最优先的位置，则是群众极难筹办的事，再难也要啃下来。
0: 穿透查改表现在下面，根子在上面的问题，湖南坚持上下联动、系统施治，构建问题摸排、溯源研判、靶向整改、督导问效工作闭环。20个表现在下面、根子在上面的问题已解决9个，11个取得阶段性成效，基层治理效能、群众获得感持续提升。
1: 在湖南，每用10度电就有3度是绿电。截至去年年底，湖南可再生能源装机总容量突破4000万千瓦，占全省总装机容量的46.3%，超过火电，成为第一大电源。国家部署推进6张网建设，湖南这张新型电网到底新在哪儿？我们来看看。
6: 储能是新能源的调节器，湖南新型储能装机超300万千瓦，居华中第一。抽水蓄能电站在建9座，超1300万千瓦，形成了华中最密集的抽蓄项目群。在岳阳平江，省内在建规模最大的平江抽水蓄能电站正全速冲刺投产目标。不久前，这座总装机140万千瓦的超级充电宝顺利通过并网前全面体检，向全机组调试发电迈出关键一步。
7: 电站投运后，将以500千伏线路接入湖南及华中电网，承担调峰、调频、调向、储能、系统备用及黑系统等功能，提供可靠的电力支撑。
6: 新型电网新在架构，湖南缺煤、无油、少气，煤炭储量仅占全国0.2%。要解决先天不足，关键在向外借力。宁电入湘工程跨越1616公里。每年送来超360亿度绿电，满足全省约1/6用电需求。正在推进的湘粤湘黔联网工程计划2027年建成，届时湖南将拥有900万千瓦跨省互济能力。除了外电，今年6月30号前，湖南省12项银丰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投运。长沙1000千伏变电站完成扩容，新增300万千伏安容量。为湘东地区提供电力保障的同时，还实现了城西启东、连南接北区域电力交换。
8: 4号主变扩建工程投产后，进一步加强了湘东环网对外联络的供电可靠性。湖南电网交流售电能力由640万千瓦提升至830万千瓦。
6: 新型电网还新在技术，在株洲雷打石镇，运维人员正在对一台配网自动化终端进行巡检。这款设备是国网株洲供电公司研发的 4G 加北斗短报文双模通信装置，它借助新一代北斗3号卫星短报文通信技术，可有效监控线路断路器、负荷开关等设备运行状态。目前该技术已在株洲天源、路口、延陵等地应用。从千里之外的塞上绿电，到深山峡谷的超级充电宝，从纵横交错的坚强主网，到精准定位的北斗配网运维， 湖南一张外有通道、内有网架、原有支撑的新型电网正在铺展开来。立足“十五五”，湖南正朝着城西启东、连南接北区域电力交换枢纽迈进。

0: 说起吉他，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西洋乐器，但在湖南宁乡有这么一个人，他学机械出身，因为受不了代工厂做的吉他质量太差，一跺脚自己开了厂。第一批吉他做出来不满意，当着全车间的面全部踩烂。就是这么一个任性的人，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把一个没人听过的牌子做成了国内吉他销量第一。
1: 空余时间，彭进辉最喜欢待的地方就是研发室，拿着各种工具对吉他敲敲打打。
2: 我最喜欢在这个研发室里面待着，我不喜欢在办公室里面待着。大部分时间都是泡在这个里面，还有一些时间的话就在车间。
1: 读书时喜欢玩吉他的彭进辉，大学读的是机械设计。2007年，他和朋友创办了吉他贸易公司，但产品都是代工厂生产，质量参差不齐。
2: 代工厂的话有3层楼，然后我在第一楼控制的时候3楼出现问题，我到2楼的话1楼3楼又出现问题。有时候我说这个质量太差了，就是他就说那要不你不要，我卖给别人。
1: 2009年，为了把控吉他的品质，彭进辉决定自己开厂。开厂的过程说出来像段子，当时有个吉他工厂倒闭，老板连夜跑路，留下一厂子机器、半成品和材料。彭进辉盘下来，本来想4月1日开业，一想是愚人节，怕被人笑傻子，干脆选了4月4号清明节。
2: 因为我们不大关注这些个，我们就觉得怎么方便怎么来，就所以的话我们就在那里开工了。
1: 创业初期大家心气儿很高，直接做高端实木吉他，可没技术没经验，首批做出的241把吉他虽然质量勉强过关，但彭进辉有强迫症，不满意。
2: 我自己创业并不是因为吃不饱穿不暖，就是想做一个牛逼的事情，然后以后老的时候可以吹牛，结果做成这样子的吉他出来，你怎么吹牛嘛？然后就叫所有的员工跑到那个棚里面，然后把所有的吉他全部推到那个棚里面，然后就开始踩吉他，所有的人都要踩，我先带头。
1: 241把吉他踩完，彭进辉心头的气儿就消了，但40多万的投资也见底儿了，只剩下2000元。做不了高端实木吉他，彭进辉选择做技术更简单的夹板吉他，回笼了8-9万现金，公司活过来了。靠着一股狠劲儿，卡玛吉他站稳了脚跟。彭进辉还定下一条铁律：专而精，只做民谣吉他。
2: 我看了几本那个企业管理方面的书嘛，有一个对我影响比较大，他就说那个经营企业就像高台跳水，你的动作越少越安全。你做很多的型号，每一个型号上面分摊了你的精力和财力，那个产品出来就不一定能够做到极致，做到最好。所以的话就追门盯着一个产品。
1: 入门市场站稳了，彭进辉心里那个一直没灭的高端吉他梦又开始苏醒了。彭进辉跑到国外请教专家，光是样品就做了150多版。2017年，在筹备了3年多时间后，卡玛第一款中高端吉他 G1 上市。
2: 国内的同样材料配置的吉他的话，那个时候应该2000以内，但是我们就一下子要卖3600，其实也是比较难的。很多人的话其实不相信，但是当他弹到这把吉他或者拿到手里面，就觉得这个值3600了。
1: 在吉他行业，很多人觉得手搓的才有格调，但也造成质量的参差不齐。机械专业出生的彭进辉决定用机器把控品质。2020年，卡玛签约宁乡经开区，投入近3000万元，引进了美国数控机床、机器人喷涂抛光系统等一系列进口设备，建设了吉他智能化生产线。为了彰显自己对产品的信任，彭进辉把自己的签名写在了每一把出厂的吉他上。
2: 意思就是把我的生日跟这个吉他绑定起来，愿有头债有主。如果你的吉他没有做好，你骂人的时候知道骂谁，如果做好了，你夸人的时候也知道夸谁。
1: 如今卡玛在全国拥有500多家经销商，海外经销商超过30家，产品出口美国、法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采访最后，我们问彭进辉现在可以吹牛了吗？他说还不可以。
2: 我们的品牌跟世界顶级的品牌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差距，等我要死了的时候，这个工厂这个品牌还是活得很好的，已经成为世界牛逼的品牌了，那个时候可以。就是你死了，你的企业也跟着死了的话，那也不能吹牛。

0: 日前，国家版权局组织遴选并公布第三批版权强国建设典型案例，长沙两案例入选。
1: 长沙以数字娱乐产业实践贡献全球数字版权治理方案入选版权国际传播类案例。针对中小微企业确权慢融资难问题，长沙创新推出版权登记直通服务机制，将登记时限压缩至两个工作日，满足微短剧、网络文学等数字作品确权需求。马栏山天泽微链公司主要负责开发及运营中国微链平台，目前已确权版权数量190万件，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版权保护服务。
2: 如果说它有这样的一个侵权的这样的一个链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通过区块链来进行固证，完成了整个版权从确权交易到保护的全闭环。
3: 项目成果已亮相日内瓦版权在中国的专题展，正计划通过 WIPO 平台凝练为国际性指南，为全国数字版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马栏山方案。
1: 长沙市1206侵犯图书著作权案入选版权执法案件类案例。长沙市公安局知识产权犯罪侦查支队侦查发现，肖某、王某等人从2021年起盗印中小学教辅图书40多万册，并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31省，涉案金额超1亿元。在办案过程中，专案组转变传统侦查思维，建立了多维数据交叉比对模型，最终成功破解网络环境下落地难、找人难的侦查困局。
4: 通过深挖快递物流信息，调取电商平台后台交易记录、追踪资金流向等手段，最终依托资金穿透技术锁定主犯，实现了让数据开口说话。
1: 1206侵犯图书著作权案的成功侦办，开创了协同作战的行刑衔接新局面，倒逼物流行业电商平台肃清整顿快递黄牛、低价售假等市场乱象。
5: 随着出生人口的持续减少，学生少了，老师多了，湖南越来越多的小学从化解大班额转为探索小班制教学。
6: 今年秋季开学，株洲路口区所有公办小学一年级将全面落地小班化教学，每班学生人数不超过35人。落实小班制第一个原因就是学生少了，今年路口区一年级新生共计1126人，比去年少了132人。按每班35人测算，需90名教师、45间教室，而全区可调配教室83间，在岗教师有107人。改成小班制教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教师没课上、面临大面积转岗的窘境。明德小学去年一年级有7个班，每个班47人到49人。新学期将开设10个班，每个班不超过35个学生。小班制不是简单的把人数减少，而是教育理念、教学模式、评价体系的系统性重构。新学期，学校将推行一生一档学生成长观察台账，老师持续记录每名孩子的性格特点、行为习惯、个人闪光点与薄弱短板，真正做到因材施教。
7: 小班化教学让老师们能够兼顾到每一位孩子，让孩子们敢于表达，减少课堂边缘学生，真正做到因材施教。
6: 城市中小学探索小班制是一种主动出击，而在冲击更为明显的乡镇，则是被动转身后寻求突破。涟源经石镇以前有12所完全小学、7个教学点，撤并后现在只剩3所完全小学、1个教学点。语文老师杨娟2年前还在村小学教学，因为学生少、老师少，学校是采用包班制，一个老师承包一个班级的语数体音美等所有课程，看似是万金油，但实际上科科都无法专业授课。现在经石镇中心小学接收了3所撤并学校的12名教师和19名学生，学校通过转岗培训将富余教师资源合理配置，每个学科都有了专业的老师教学，
8: 充分发挥每一名教师的专业特长，给他们安排专业的课程、合适的岗位，人尽其才、术有专攻，教师教得好，学生也学得轻松。
6: 随着生源数量的逐年下降，学校正在积极探索小班化特色教学模式，新学期每班人数在26至30人之间。
9: 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小班化改革的核心都

0: 是提质，只是路径和着力点不同。城市侧重于数字化赋能和育人模式创新，乡村则推进测点并效、资源整合和个性化关怀。
1: 暑假期间，14岁的长沙初中生王直兴在广东惠东海边游玩时，成功救下3名溺水游客，被惠东县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正式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
2: 8月6号傍晚，广东惠东县海域海面涌浪不断，来自长沙的中学生王直兴正在近海玩耍，突然听到离岸100多米的海面上传来呼救声，是一家三口不幸被海水冲到了深处。王直兴没有多想，便朝他们的方向游去，
3: 让他的父亲先钻到我游泳圈，然后让他们三个人抓住我的游泳圈，然后把他们往外拖，拖了大概20米左右。
2: 由于三人体重较重，加上风浪越来越大，王直兴很快没了力气，但此时离岸边还有很远，于是他果断决定让一家三口抓紧救生圈在原地等待他去喊人求救。
3: 因为4个人僵持在那个地方可能会被暗流吸得越远，所以我就想我赶紧上去呼救，然后让摩托艇下来施救。
2: 此时3-4米高的风浪拍打过来，王直兴一边游一边大声求救。岸上救援队收到求救后，迅速派出了一辆摩托艇，往返3次将呼救的3人逐一救回岸边，所有人员都安然无恙。
3: 当时就是想快点把人救出来，啥都没想，也没有害怕。
2: 14岁的王直兴在救援过程中非常冷静和勇敢，广东惠东县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正式确认他的行为属于见义勇为。在老师心中，王直兴在学校里就是热心肠，学校组织爱心义卖、食堂义工、文明港执勤，他都积极参与。在学习上，王直兴也对自己高要求，并且爱好广泛，游泳、乒乓球、乐器等他都能露一手。
4: 他始终都是以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就是这样的要求自己，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孩子。
5: 暑期临近尾声，湖南夜间文旅市场热度不减，各地深挖本土文化资源，打造一批特色鲜明、体验感强的夜间文旅项目，推动夜间文旅消费持续提质升级。
6: 暑期以来，张家界天文山日均接待游客超20000人次，全新亮相的彩虹天梯成为景区夜游新亮点。上千组智能灯带沿山体布设，将通往天门洞的999级台阶化作流动的光影长廊。朝霞初升、极光幻影等主题光影秀轮番上演，为游客带来全新的夜间山地游览体验。
7: And I think the light view is amazing. It's breathtaking, especially when you see it from the top. So we are really excited to be here.
6: 怀化串联东盟集、榆树湾、鹤鸣洲、红江谷商城等夜间消费场景，打造出夜游引流、夜食留客、夜购增收的完整消费链条。鹤鸣洲推出鹤文化主题水幕秀，沿江布局旅拍、文创、茶饮业态。万达商圈夜市集聚80余家特色商户，商场沿时经营，坐望夜间消费。红江谷商城深挖千年红商文化，推出非遗巡游、打铁花、古风 NPC 快闪等沉浸式国风夜游项目。
8: 红江谷商城的夜晚更有韵味，文化氛围感觉很浓，我们的游玩体验也特别的丰富。我们这一次过来打算多停留几天。
6: 邵阳绥宁升级污水河两岸亮化设施，推出打铁花、水上飞车、夜游污水等特色活动。民族风雨桥与冰水廊道在光影映衬下韵味十足，既丰富了本地群众夜间生活，也成功打响县域夜游文旅品牌。慈行市持续激活夜游、夜娱、夜购多元业态，每周末东江湾旅游度假区定期举办主题活动，上演长龙游船与灯光竹筏巡游，游客可泛舟夜游，观赏沿岸灯光秀，沉浸式感受实景夜游魅力。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将陆续影响我国。气象专家提醒，未来3天，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持续性强降雨天气，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小狗，慢点跑。
2: 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春天破土的秧苗里，藏在孩子撞开风的衣角，藏在夏日扑腾奔涌的浪花，藏在水光跃动的银铃里，藏在飞驰而来的丰收里，藏在金秋时分低垂的稻穗里。
3: 妈，台裤已经穿好了。
4: 阿妹，你闻一下，看大家香不香？
2: 藏在隆冬温暖的氤氲，藏在穿越天空的仰望里。这生命力从何处来？从每一次弯腰时脊梁撑起的天空，每一道笑纹里漾开的晨昏，到钢轨纵横丈量山河的脉搏。有人俯身向土地扎根，也不忘昂首向苍穹追问。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土地里。
5: 请大家注意安全。
6: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0: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们。
0: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7: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0: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8: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0: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9: 你带什么东西？
10: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1: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2: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
9: 啊！
12: 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9: 听我的，听我的，
11: 听我的，
12: 听我的，
9: 听我的，听我的。
6: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3: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2: 每年秋天，人们计算着银杏变黄的日子，等待一场不会失约的重逢。秋风拂过，一片叶子飘了下来，像一把扇子。这棵树在漫长的岁月里从容不迫地成为了最浪漫的秋日诗人。

0: 青青啊，青青，
1: 奶奶，
0: 好好，不哭了啊，来，擦擦吧。青青啊，告诉奶奶，妈妈为什么打你啊？
1: 看奶奶跟爸爸对敏君阿姨的感情好像很好，如果我告诉奶奶妈妈是因为阿姨的事情打我，要是让爸爸知道了，肯定又跟妈妈吵得不可开交。这
0: 静静啊，在想什么呢？放心吧啊，奶奶不会去责备你妈妈的。你想想啊，你妈妈一个人把你带大多不容易呀、啊、所以啊，不管是什么原因，晶晶都不可以恨妈妈，生妈妈的气好不好？
2: 奶奶，我不会生妈妈的气，更不会恨妈妈。其实是我自己不好，惹妈妈生气，妈妈才会打我一巴掌的。
0: 原来是这样啊。其实啊，小孩子不懂事和大人顶嘴，这是很正常的事呀。你爸爸小时候啊也一样。不过大人呢是不能打孩子的。回头啊，我跟你妈妈说说，让她以后注意一点啊。
2: 没关系，奶奶，有你照顾我，有你疼我，我不会不高兴的。
0: 奶奶真是好有福气呀、啊，有你这么一个懂事乖巧的小孙女儿，奶奶真是很高兴。
2: 其实我不知道妈妈为什么一直不说爸爸的家事，可能是因为妈妈跟爸爸结的仇太深了，所以我到现在才知道有你这样一个奶奶。对不起啊，奶奶。
0: 哎呦，没关系的。其实啊，你爸妈在我的心里啊也还是个孩子呢，他们从结婚一直吵，甚至吵到
2: 什么呀？
0: 没什么没什么。
2: 我看得出来你们和敏君阿姨的感情很好，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
0: 敏君啊可是个好女人呐、啊、敏君她呀，
2: 她是爸爸的旧情人是不是？
0: 青青，你怎么会知道的？是你妈妈告诉你的？
2: 奶奶，她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妈妈的事情啊？
0: 是的，

0: 敏君绝对不可能做对不起你妈妈的事儿。这件事啊，说来话长啊，我们这一代人的恩怨的确太复杂了，所以一时说不清楚。静静这样吧，哪天奶奶啊找个时间，好好跟你说说，好不好？
1: 但是你要相信，敏君绝对不是个坏女人，她不会做对不起你爸妈的事儿啊！
0: 说的是真的吗？奶奶的话你都不相信吗？那奶奶向你发誓，奶奶……
1: 奶奶，你不要发誓，我相信奶奶说的话。敏君啊，可真是个好女人，是你们女孩子学习的榜样。以前啊，你跟她接触不多，今后啊。
2: 多跟他接触接触，你要向他好好的学，好不好？嗯。听奶奶这么说，敏君阿姨并不像妈妈说的那么坏。可是妈妈为什么要那么恨她呢？是不是妈妈的思想太偏激了？

0: 英杰，你带我去看看嘉佑好不好？
1: 叶灵，我已经问过姑姑了，可是姑姑说嘉佑现在是杀人嫌疑犯，所以不允许任何人见面的。
0: 不，嘉佑不是杀人嫌疑犯，他没有杀人，他真的没有杀人。
1: 叶灵，我相信你，我也相信你说嘉佑没有杀人，可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我们怎么证明他没有杀人？
0: 英杰，
1: 叶灵，你听我说。
0: 我是真心想要帮助嘉佑的，毕竟我还欠他一个人情。可是如果嘉佑真的杀了人的话，就没有人能替他脱罪了。爹地是有名望的人，姑姑又是警官，你们肯定有办法的。
1: 叶灵，国有国法，不是有钱或者有权就可以随便干涉执法的。
0: 不过你放心，如果嘉佑没有杀人的话，我相信法律一定会还他一个清白。
1: 我当时。
0: 肯定是被吓坏了，什么都不记得了。不过宁姐，你知道吗？就算是嘉佑杀了人，但是他也是为了救我。当时那个坏人，他拿着刀抵着我的脖子，
1: 然后呢？
0: 然后敏君阿姨就打了他一下，要不然我就死了。
1: 叶灵，你仔细想一想，接下来我妈妈到底怎么样了？她到底后来去了哪里？
0: 后来那块人就打了阿姨一下，然后阿姨就晕倒了，然后嘉佑冲了上去，抱着阿姨，然后怎么样？叶灵，你别着急，慢慢想，慢慢想，一定要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好吗？我慢慢想，我想，为了帮嘉佑，我一定好好想。
2: 不用想了，奶奶，您打早就出去了，怎么回来还脸色不太好？
3: 林嘉佑的事情，你们就不要再想。告诉你们两个一个消息：阮宝珠住院了，一个肾脏因为肿瘤破裂大出血，
2: 另外一个肾脏因为失血过多而衰竭了。
0: 少康为了救他，把自己的肾脏捐出来。他们是为了救阮宝，真的很伟大。那我先去看他们。
2: 不用去了，他们两个现在都在 ICU 病房，谁也进不去。好在手术很成功，现在已经平安无事，你们去了也没用。你先好好把你的未婚妻照顾好吧。
1: 妈，我刚刚还在跟英杰说呢。
2: 我想请你们救救嘉佑。我算是把林嘉佑这个人给看透了。叶琳，奶奶知道你心地好，你想要救你朋友，可是我们没有证据，人不是他杀的呀。所以一切事情，还是等你干爹回来再说吧。好吧，那。
1: 那爹地什么时候回来啊？他有一个重要的合约要签，估计也要到下个礼拜了。是啊，叶灵，爸爸回来以后，说不定有什么办法。
0: 好吧。
1: 怎么，叶灵？你是不是吃了药以后有点困？
2: 嗯。
1: 那我扶你上去休息。
2: 那奶奶，我先回房间休息了。好好去吧，啊。

0: 林薇居然要跟陈宇互相交换照顾少康跟 Rainbow。 哼，那好了，既然林薇有这个把握，那就让他试试看。陈宇这边不管怎么样，我是不会让他跟少康有任何关系的。
1: 奶奶，
0: 夜里睡了。嗯，你怎么了？
1: 奶奶，我想跟叶琳解除婚约。
0: 你说的什么傻话呀？都什么节骨眼了，马上就要订婚了，什么取消婚约？
1: 奶奶，我看得出来叶琳是真心喜欢嘉佑的。昨天晚上她一夜未睡，翻来覆去都在想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我知道她是想帮助林嘉佑，好多次把她自己吓得大声尖叫，我也一直陪着她到天亮都没有睡。
0: 那是因为叶琳心好，她想帮助朋友。
1: 不，奶奶，叶琳都告诉我了，嘉佑为了救她奋不顾身地冲了上去。我明白叶琳一定放不下嘉佑。
0: 不可能的。林姐，就算奶奶跟你说句私心的话吧，奶奶还真希望那个林嘉佑因为杀人被关一辈子。
1: 奶奶，我相信法官一定会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0: 我真不知道怎么说你。奶奶听到你说这些话，不知道是要高兴好还是生气好。
1: 奶奶你。
0: 我高兴的是我孙子心好人好，懂得替人着想。我生气的是你怎么到现在还在替情敌着想啊。你老实告诉奶奶，你到底喜不喜欢叶琳啊？
1: 奶奶，我真的很喜欢叶琳，我发誓。只不过如果叶琳不喜欢我的话，我又何必强求呢？
0: 怎么可能呢，英姐？你是跟叶琳相处太久了，所以她在潜意识把你当成一个大哥哥。可是等到你们结婚之后，叶琳一定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啊，你才是她唯一最可以依靠终身的人。
1: 如果真是奶奶所说的这样的话，我一定会做到的。
0: 即便不是你，我也不会同意叶琳跟这个林嘉佑在一起的。林嘉佑那个坏小子简直是坏到底了，目中无人，狂妄自大，不务正业，成天吊儿郎当的，跟我说话没大没小的，跟他爸爸刘天祥简直一模一样。就算是叶琳不嫁给你，我也绝对不会答应他跟林嘉佑结婚。
1: 奶奶，
0: 好了，避免节外生枝，订婚就取消了，直接结婚吧。
1: 结婚了。

0: 你别乱动啊！你终于醒了，疼吗？不疼。还说不疼？肾都割掉一个了，怎么可能不疼啊？江南就
1: Rainbow， 何止割掉一个肾？就算把我的心脏给他。
0: 不要说这样的话，我听了心里难受。是我欠你们的。
1: 其实当初我走了，你根本不知道我怀孕。

0: 所以你没有欠我们什么，我欠你们的太多了。对了，陈玉呢？他说他愿意帮我照顾瑞敏，他让我照顾你。为什么？ 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了，你同意吗？我现在是个病人，我需要人照顾，怎么会不同意呢？
1: 你笑了。
0: 从我这次回来，我第一次看你笑，因为我很开心。这么多年了，我终于可以对我儿子做点事情。

0: 对了，我母她来看过你了。
1: 我妈来过了。
0: 嗯。可是她又走了，她说家里这两天事情很多，但是她会再来的。
1: 跟她说，让她别太累了，跑来跑去。我看瑞木都没事了，让她放心。
0: 她怎么可能放心得下？虽然伯母她嘴上这样说，我知道她是真的心疼你这个儿子。你叫她不来是不可能的。
1: 我对不起她，我特别对不起她老人家。
0: 如果你真的觉得对不起她，快点把伤养好了，回去好好孝顺她，不要惹她生气了。
1: 嗯。刘薇。等一下护士来，让他把我的床跟瑞木的床靠近一点。
0: 为什么呀？

我想摸摸他。长这么大了，我从来没有抱抱他，摸摸他过。我毕竟是他父亲。

0: 等一下，我跟护士说，帮你们两个换一张大床，让你们紧挨着睡。
1: 什么换张大床？我们两个都是病人，这换张大床，万一互相碰到了，那不疼死了？哎。<笑>

0: 阿姨，你脸上的伤已经好多了。哎，
1: 多亏了你们，要不啊，我的伤好不了这么快。这两天你们呀，没日没夜的照顾我，累坏了吧？
2: 没事儿，
3: 阿姨一点都不累，照顾你一点都不辛苦。
2: 明俊。

0: 是不是？
1: 行，拜拜。
2: 谢谢。
3: 哎，别动，别动，让我看看。好多了。
1: 刚才我还在跟他们俩说呢，这两天呀、啊、辛苦你们了，所以我才好得这么快。
3: 说这个干什么？啊，我刚才呀、啊、见过王警官，就是少林了。
1: 少林怎么说？嘉佑他怎么样了？他好不好？
3: 想想都知道，他在那种地方能好吗？
4: 你这个时候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阿姨又哭了。
5: 别说阿姨难过了，我一想到嘉佑在那种地方待那么久，我心里面的滋味别提多不好受了。
3: 好了好了，你没听我说吗？起码我带回来的也不是什么坏消息啊。
1: 天祥，少林他怎么说？
3: 少林告诉我，现在警方啊已经排除了嘉佑是故意杀人的嫌疑。
6: 太好了，
7: 那太好了，那嘉佑马上就出来了呗。
6: 对呀、啊。
3: 不过啊，这件事情还是属于防卫过当。防卫过当的话呢，要根据当时事发的情况而进行量刑。
1: 量刑？嘉佑他不能坐牢，不能让嘉佑坐牢。
3: 别激动。
1: 他现在到底应该怎么样？到底谁能帮上他？
3: 少林也说了，现在能帮到嘉佑的只有一个人。
1: 谁？
3: 叶麟。
1: 叶麟，叶麟。
3: 林君，你作为事发当事人，警察也是跟你做过笔录的。当时候呢，你是昏倒在现场，整个事情的经过也只有叶麟知道。可是叶麟说，他当时候看到嘉佑从那个坏人的胸口拔出了刀。所以，警方认为那个坏人是嘉佑致死的。敏君啊，少林还说了，你作为当事人之一，法院开庭的时候，你最好到场。
5: 叔叔，我觉得这样不太好吧？你看，阿姨受了伤，行动也不方便。更重要的是，我怕她到了法庭上，看到嘉佑被宣布判刑，我怕她心情受不了。
4: 别说阿姨了。就算是我的话，听到嘉佑被判刑了，我肯定得哭死。嗯，
3: 好了好了，别说了啊。明君，少林也说了，如果你不想去呢，可以申请回避。他是让我问问你是什么意思，到底是去还是不去。
1: 去，一定要去，我必须去。
5: 阿姨，我也陪你去。
4: 咱们都一块儿去。
8: 哎呀，今天我可买了一只特别好的老母鸡，现在在家炖着呢。
9: 怎么了？这是？又出什么事儿了？这个？
3: 没什么事儿，您放心吧，没什么事情。
1: 没事，你们就别担心了。
10: 姐，你脸恢复得很好啊。嗯。
1: 妈，我想出院。
9: 哦。我看这肿也消得差不多了，我想可以出院了。
8: 这次出去了以后回家啊，哪都不许去，我绝对寸步不离地盯着你。
3: 林君啊，你要出院的话，我帮你接上去。
10: 啊，不用了，天祥哥。王总裁在医院放了10万块钱押金，而且护士小姐告诉我说，这个钱结完医药费，剩下的我们可以带走，说这是王总裁特意交代过的。
1: 不，医药费。不是都已经结清了吗？剩下的就留下吧。
8: 为什么？这个钱不能留给他们。我告诉你，他们把你给撞伤了，他们应该给赔钱的，对不对？再说了，这钱拿回去我还给你买补品呢。
1: 他们的钱我一分都不要。
11: 不需要你喂我，我只吃妈咪喂我的饭。
12: 你又不是小孩了，猫咪不喂你，你就不吃饭了。
13: 冉宝不是会饿的，来，吃点吧。
11: 我不饿。

你看你吃的。不着急，慢慢吃，这还有呢。

0: 了，别想了。
1: 那天我就昏在那儿了，那个凶手他就死在这儿。
0: 好了，
1: 家人就在我眼前给带走了，我难受。
0: 别说，咱们要紧的是把身体养好。来，咱们坐下来歇着啊。
2: 慢点，姐。
0: 慢点。

0: 手握镜头，一词三乡热爱。2026湖南全民短视频大赛正式开赛，每一滴汗水都是热爱，每一次奋斗都是未来，每一份善意都是温暖，每一处蝶变都是希望。即刻登录锋芒 APP 参与投稿，即有机会赢取10万创作总奖金。我们一起为热爱而拍。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萌宝战》之《原图之战》。